0: 好。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0: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2: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1: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
3: 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1: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3: 公司总经理秦玉：
4: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1: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5: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1: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

0: 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桓台县田庄镇浔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

0: 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 五月十号至十六号，污染季一盘三风，十一度分别为十号十一，十一号十一，
2: 到十六号就不是
1: 不十一。
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3: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时产品。
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4: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5: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

0: 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4: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2: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5: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7: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5: 各位新的一周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阳光明媚的周一早间，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3度，低温12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
4: 今天相对来说确实天气不错啊。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呢，也是大晴天，高温25度，低温8度，西北风5到6级。
5: 到了本周的周三呢，天气变成多云了，温度呢有所这个下降哈，高温呢周三降到了19度，低温9度。
4: 这会儿通过大数据地图了解到，目前从城北主干道往河滩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长距离的排队环

0: 情。再来看一下现在团结路的西向东用时需要12分钟，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7分钟。
1: 有听友报路况说，在水区高家庄的车站这个地方是有两车刚刚发生了刮擦，正在处理当中啊。周一早间的早高峰会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如果说已经行驶在路上了，也欢迎大家分享路况信息，分享周一的出行感受吧。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5月16号12时，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显示乌鲁木齐实时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1到4月，自治区14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加，重度污染天数比例实现同比减少，环境空气质量同比好转。
1: 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5月16号至9月30号连续开放，这也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
0: 据了解，经过多年建设，那巴公路整体施工进度达到90.23%，剩余桥梁、隧道以及交安机电工程在加快推进，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
1: 2026年乌鲁木齐市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第二期已于5月15号正式启动，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为止，补贴资金600万元，个人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的现金补贴。本次补贴每人限享一次，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同时不与国家报废，置换汽车补贴叠加享受。
0: 随着阿勒泰雪季的完美收官，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将于5月19号开启夏季运营模式。从冰雪王国到山野剧场，这里将以四季节师的全新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过了喀什路再往前，河北路、湖南路还是缓慢通行，不知道前方什么原因。这早晨河滩路不顺畅了。
1: 北向南啊，
0: 对，一般像这么早呢，在这条路上如果出现了排队的话，基本上是有什么状况？大家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就是从城北大道一直河滩的北向南往喀什路立交桥方向，这段是拥堵的啊。
1: 另外有朋友提示说，现在呢往31中走的这个路哈又堵了，有一辆施工的挖掘车哈在路口停着呢，其他车辆过不去啊。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6: 措施紧扣城市更新全生命周期，涵盖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机制5大环节，共23条具体举措。精准的城市更新离不开城市体检的引领。措施要求从住房、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找准问题，建立项目库，优先改造地下管网、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等民生问题。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告诉记者，针对城市体检排查出的存量空间，推出了盘活和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
7: 像旧厂房、闲置用房、历史建筑等存量资产，在活化利用之后，用于公共服务、文旅休闲用途的，可以享受用地过渡期的优惠政策。在居住小区的更新中，超配地下公共停车场，并且对外开放的，不增收土地的价款。同时，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也加大了对城市更新工作的支持力。

0: 具体体现呢，在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复合利用和临时利用上，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红利。
1: 在优化审批流程方面，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打包审批、融缺受理、联合验收和帮办服务，能减则减，提高审批效率。李岩，
0: 落实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对于老旧小区微改造、公共空间提升等不增面积、不改结构、不影响安全的更新类项目，免办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消防手续也同步简化，就是要以审批的减法换项目推进的加法。
2: 今年的一至四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了5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3: 依托中哈豁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江西游客胡文祥跟着旅行团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4: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3: 新疆海外国际旅行社领队万晴介绍，现在跨国游很受欢迎。
5: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三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3: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七队队长朱春如：
6: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2: 早间的8:38了哈，现在如果说准备选择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喀什路立桥、立江桥往河南路桥的车友哈，需要有一个了解啊。
7: 因为有听众说河滩的北向南左侧的车道，从卡子湾往河南路立江桥这一段呢，有3起的追尾事故。难怪这一段已经排起了长队了呢。再来听听众的语音。
8: 99从城北大道往喀什路桥方向，连续2起交通事故间距大概3公里。
7: 那看来就是跟车间距太近了啊，前方一个紧急制动，后方站不住了。
2: 都是在最左侧车道哈，从北向南的方向，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
9: 高速路上，河滩路由北向南，在离喀什路立交桥300米的地方有两车追尾。然后往前走，离喀什路立交桥50米的地方又有两车追尾，过车辆注意安全。追尾的位置都在最左侧车道，
7: 提前往这个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2: 还是速度快跟车太近了哈。
7: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5月10号到16号是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再生水利用量已连续3年超1.2亿立方米，成功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日前，乌鲁木齐市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雅马里克山举行，来听报道。
10: 五月的雅马里克山，苍翠林海随风起伏，鸟语花香中透着蓬勃生机。在节水宣传周活动现场，身体补水认知节水，荒山新绿节水有知，践行节水你我同行3个互动体验打卡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立了节水实验互动区以及节水经验分享环节。新疆农业大学后勤服务处水电暖中心副主任张亚飞现场向记者分享了学校的节水经验。
11: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硬件升级，全面更新节水器具，从源头开展节水；二是呢，强化节水宣传活动，将节水意识融入师生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不断努力，学校获得了国家和自治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和节水型高校等称号。
1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节水护绿的丰硕成果，更号召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节水理念从宣传周走向常态化，以高水平节水赋能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水资源科主任加依娜古利哈兹尔汗：
12: 我们以本次节约用水周为契机，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节水互动宣传活动，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水、惜水、护水、节水，把节约用水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点滴中，共同珍惜水资源。

0: 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4: 早间的8:4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4: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来看听众提到了在东二环的北向南紫美雅和小区的路段，右侧车道有一段是泥浆，有两辆工程车辆刚刚放了锥桶，后面已经出现排队了。
4: 这是东二环北向南啊，紫美雅和小区的附近有异物哈。
5: 罗明，俊青，早上好，
4: 周
5: 一快乐。现在的出栏高架从这个东向西西道弯路口开始就有点车流量大了，就已经缓行了，估计早高峰已经来了。
4: 现在的两条快速路哈，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一早提到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
2: 这会儿呢确实好一些了。刚才是从城北主干道这儿开始排队，目前呢是从万科四季花城往喀什东路立交桥，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的。
4: 刚刚听友提到的，在喀什路桥附近哈，是靠近喀什路桥和过了喀什路桥，连续呢是有两起的追尾事故，是在最左侧车道，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2: 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如果这会儿你要是选择河滩的北向南，还是需要排队的。如果能绕就绕一下。
4: 刚刚这位听友说到的柯南高架哈，东向西的方向，从七道湾这个位置哈，已经开始有缓行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准备啊。
2: 这会儿您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6: 9499，早上好，报个路况。机场快速，由北向南在，往木材厂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个翻车事故。请后方车辆。
4: 北向南。
2: 难怪树军说这个机场快速北向南在地油铺桥下这段堵车，现在往木材厂方向呢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
4: 周一早间大家还是稳一点啊。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前天晚上您去看姜超联赛了吗？天山逐梦，绿茵燃情。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了。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请听报道。
7: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茵，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演员拉伟豪：
8: 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7: 3万多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球迷苏佩佩：
9: 每一个节目都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7: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克拉玛依队队员伊利哈木江一名江：
10: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7: 乌鲁木齐队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
11: 非常精彩一个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

0: 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1: 当天，姜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2: 5月17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自治区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勒玛依市举行。来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自治区残联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残疾人事业研究与专业人才培养。现场还举行了残疾人手工作品展、科技助残成果展，搭建了政策宣讲、就业咨询等便民服务平台。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分享了公司助残的故事。公司总经理窦小丽介绍，公司残疾员工比例达45%。
4: 往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多搭建就业帮服务、爱心帮服务的平台，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感受到关怀与关爱。
3: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科技助残展区，智能仿生手、 AI 语音家居、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助残设备引来众多参观者前来体验。肢体残疾的马秋勇切身感受到助残政策带来的便利，家中也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
5: 这些年残联也给我们这样腿脚不方便的人都捐赠了电动轮椅，现在出门这块基本上很方便，特别好。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克勒玛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克勒玛依区人民政府承办，新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新疆助残协会协办。活动采用一加 N 全区联动形式，全疆各地州市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借助线上直播、网络达人探访等形式，扩大扶残助残社会影响力。
6: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7: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8: 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9: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0: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9: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0: 听开心路路通，
11: 放轻松。
12: 这会儿是周一早间的8:50。如果说这会儿哈刚刚出门的朋友还能够享受一波稍微的清爽福利，但是如果说通行到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要往河南路桥的方向会碰到缓行，走在了克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的方向往南湖路出口也会碰到一些缓行，当然路上还有情况哈，来了解一下。
2: 来看，有听众说到了友好路的北向南，在美术馆的门口大概100米的地方，有一个树枝呢，应该是有一根树枝快掉下来了。
12: 嗯，
2: 如果说跟车太近的话，可能会蹭到车，大家要注意一下。对。
12: 另外呢，现在新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转盘往新一路立交桥的方向哈，由西向东。流量比较大，通行比较缓慢。
2: 嗯，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主要是在这个小迪乌布立交桥这儿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车流量比较大。
12: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这段时间呢，我去各地的特色水果也是成熟上市了，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温室大棚内，瓜香扑鼻，翠绿的瓜藤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熟加施瓜让人垂涎欲滴。这批瓜今年2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施瓜的品质。种植户扎伊尔·阿布拉和家人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3: 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3: 托克逊县8700亩小白杏眼下大面积成熟上市，当地通过直播带货与快递冷链双向赋能，打通产地直达全。

0: 全国的销售通道。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开斯科尔村小白杏收购点，村民搬运鲜杏，工人分拣装箱，收购商查验果品，称重结算。一颗颗饱满清甜的小白杏从田间地头快速集结，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辽宁收购商刘宝：
1: 小白杏口感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0: 最近洛普县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内硕果盈枝，饱满红润的樱桃缀满枝头。当地引进种植早美、雷尼、早大果等多个优质樱桃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辅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樱桃的成熟也吸引不少游客入园，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穆凯热木亚森：
2: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3: 听了个组合，早上好呀。
4: 早呀。
3: 河北路、河南路、东小西，一路畅通，我都快到学校了。
5: 哟，今天出门可真早啊。
4: 河南路的东向西现在表现还可以啊。
6: 西半盘由南向北方向快到柯南刀架的时候，右侧放一个外卖电动车。
5: 这是西外环由南向北快到柯南高架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辆电动车。
4: 周末这两天呢，也是开车行驶在了河南路桥面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确实啊，看到在河南路桥的最右侧有两辆这个蓝色的这个共享电动车在最右侧停放着呢。
5: 我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就有听众拍了图片说停在那儿了，
4: 对，
5: 靠在那个隔离板上，
4: 对，
5: 是吧？
4: 就那两辆啊。
7: 949949，罗明俊卿，早上好。
5: 早上好。
7: 河滩路南向北，从小西门那儿就已经开始拥堵了。
4: 南向北。
7: 然后过了小西门，从新一路往苏州路方向，车就走得很慢了。
4: 明白了，这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
5: 另外，通过地图了解到，这会儿呢，从东外环的南向北准备左转进入柯南高架，也出现了排队。另外，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呢，从东二环准备要进入到温泉路高架，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4: 现在这位朋友提到，在广辉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最右侧哈，有一辆大货车故障了，停在了路边，影响到了盘桥上来的车辆通行。这是广汇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
5: 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也有听众黄先生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开始缓行了。大家伙儿也可以把你所行进路段的路况编辑成文字或者语音，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8: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9: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0: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9: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11: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1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盛大举行，这标志着新疆本土顶级足球赛事将正式拉开帷幕。从汗血宝马的豪迈登场，到机器人的科技互动，从30000球迷的热血助威，到两队球员的巅峰对决，让我们为热爱奔赴，为梦想呐喊。每天中午3点，949劲爆体育和你关注赛场即时信息，敬请关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5月16日在乌鲁木齐发车，为期17天，总里程7000。

0: 1500公里，特殊赛段3400公里，创历届之最。5月18日将开启吐鲁番鄯善 SSR 赛段，戈壁沙漠高温极限考验。今天下午4点将在鄯善侏罗纪博物馆举办相关晚礼活动，引擎轰鸣，沙海竞速。关注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看直播，解锁更多精彩。949听众反映，米东区轮台东路与黄渠东路十字路口东宫村欢迎您标牌下方有一处井盖丢失，存在通行安全隐患。接到反馈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目前该井盖已修复完毕，并放置安全锥头，做好临时警示防护。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这段时间哈，咱们的新疆体育迷们可以说真是大饱眼福哈，
2: 迎来了一次比赛的盛宴啊。
1: 对，
2: 朋友们，这个计划好时间，两场比赛都不要错过啊。
1: 嗯，
2: 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有听众发来了信息，我们听一下吧。王浩，你在哪？
3: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今天早高峰有点猛，金一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
1: 双向
3: 流量大。
1: 嗯，
3: 关键有些下山朋友们加车速太可怕了，尤其在转弯处哦，加速加速，人后面车的行不动。
1: 嗯，
2: 确实是。
1: 现
2: 在你这加速把风险留给自己也留给他人了。
1: 新一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的哈。
2: 嗯，现在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确实有10条路都已经堵到这个比平常的这个点呢，确实要堵很多。
1: 嗯，
2: 像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1分钟了。
1: 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也是在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7分钟。
2: 机场快速的应该是北向南，之前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呢，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离交需要花费24分钟。
1: 到了早间的8点59分了，这会儿早高峰的节奏哈正在我们身边了。如果说您刚刚出门还没有了解路况信息的话，可以来锁定稍后的早间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啊。现在机场快速哈由北向南，之前是有事故发生哈，所以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南也是在拥堵排队。
2: 今天天气呢，看到了在南疆部分城市，像阿图什、喀什、和田有小雨，其他都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1: 稍后开心路路通精彩继续。
4: 早上9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景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天哈，各位早上好，崭新的一周活力上线哈。经过了上周的凉飕飕，本周的温度哈是处于一个稳步回升的状态。
1: 今天的温度刚才看了一下，能达到23度。有朋友说，哎呀，那太好了，可以穿短袖了。但是低温呢，只有12度，早晚温差还挺大的。
0: 是哈，
1: 这两天出门不管怎么着吧，还是要带上一件外套。穿上一件外套。那我们也希望听了早间开心路通，能够让大家的车厢里啊充满了欢声笑语啊。
0: 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哈，大家伙应该都挺忙的吧？
1: 哎，怎么说呢？
0: 你看这个周末，周六的上午，环塔拉力赛是开赛了。周六的晚上，江超联赛是开踢了。那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哈，在周末时间去逛了这个志邦整家定制哈？
1: 你看看咱们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0: 是啊，
1: 确实挺忙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得赶紧从周末的状态调整出来。周一早高峰的威力，就像刚听众说的一样，咋这么猛啊？
0: 是，
1: 你们都懂的啊。
0: 所以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珊珊给我们来全面的盘点一下。珊珊，早上好。
2: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周一的这个早高峰，今天路上的车辆是真的很多。能够看到这一会儿呢，各条道路的一个车辆也是逐渐增多的一个状态。今天在8:30到8:40左右的时候，在河滩路喀什路立交桥桥下一直往后延伸600米的位置，北向南就是往市区方向的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起连着的追尾事故的。这两起事故的间隔不到500米，所以导致喀什路立交桥后方排队缓行的车辆延伸的是比较长的。虽然说现在能够看到这两起事故已经是全部移走了，但是后方积攒的车辆它的这个释放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是刚刚遇到早高峰，估计还是得等一会儿。另外河滩路北向南，就是往苏州路和龙胜街的方向，从喀什东路的立交桥往南一直到苏州路和龙胜街的这个路段，通行的状况跟对向车道来比稍微会好一些，相对来说会顺畅一点。另外看到北外环西向东，从蜘蛛山隧道一直延伸到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这一节排队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呢是在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后方积压的这个车辆也是延伸到了隧道里边，但是它的反方向东向西目前能看到整体的通行情况是要好很多很多的，速度也会稍微快一点。另外呢，现在的机场快速就是从大地卧铺桥铁塔这个位置开始往西外环方向，后方也是有比较长的排队车辆，也刚好是在大地卧铺桥就是左转往迎宾路右转往北站这个分叉路口的位置，目前是有2辆施工车辆在现场的，也希望路过这儿的车友朋友们能够注意避让一下。另外柯南高架目前主要的压力是集中在市公安局门前，还有部分这个上桥口和下桥口的位置，排队的车辆也是很多。另外是在往南湖路出口的这个后方，因为目前现在道路压力比较大，现场也是有执勤的民警正在进行分流控制一下流量，也希望这一会儿路上的听友朋友们车友朋友们能够耐心等待一下。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珊珊哈。
1: 对，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确实大堵车。

0: 了，需要花费大概用时30分钟，就是从武昌快速往木材厂立交。
1: 就是进市区的方向哈。
0: 堵了好长呢，如果说能绕，咱们就绕一下，这条路现在不建议走了。
1: 如果说要北向南进市区的朋友，可以去绕一绕 S14 线哈，可能能稍微快一点啊。
0: 从昌吉这边过来的朋友也可以走一下连霍高速。另外，我看到了现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呢，需要花费12分钟，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
1: 刚刚珊珊说到哈，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喀什路桥附近之前呢是有连续的两起追尾，虽然说事故车都挪走了，但是后方车辆释放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了。
0: 现在从东外环的南向北要上到柯南高架呢，估计也是上不去了，后方也在大排队。
1: 对。
0: 如果要是再往南端走的话，估计看了一下，从体育馆路上东外环上去也有点困难。
1: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也是说在堵车。以前呢说没怎么这么堵啊，今天怎么堵得这么早啊？周一，朋友们。
0: 有听众也说了，东二环转温泉路高架在左侧车道是有一辆事故车，交警在车跟前处理这个事故呢。
1: 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是在快速路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分享路况。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之前呢，有听友提到，在东二环的北向南，在紫美雅河的路的最右侧哈，是有淤泥的。现在有朋友也是把这个照片拍过来，我们看到了哈，在路的最右侧是有这个淤泥，然后呢摆了两个锥桶。
0: 对，所以你不要贴着最右侧的那个护栏走，你可以稍微往旁边靠一下啊。
1: 就是东二环由北向南准备往温泉路高架的方向哈，就是准备往咱们的东外环走的方向，现在路的最右侧是有淤泥。
5: 我是中医，
6: 我是西医，
5: 我们是中西医组合。
1: 中西医，
5: 这两条上面十一小门口，早上应该是单行道，但是有车逆行，所以十一小门口有堵车的现象。
0: 十一小门口本来是单，这个应该是
1: 单向行驶，
0: 现在居然有车辆在逆行呢啊！
1: 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是吧？
0: 刚才有朋友说周末安排虽然是满满当当吧，但是我周末两天都加班，同等学历硕士考试的监考，那周末你的眼睛是最忙的是吧？
1: 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好，小王你在哪？
7: 行，青萝卜组合你们好，
1: 你好。
7: 北外环由东向西，
0: 北外环东向西，
7: 从工业大道上一条都上不来。
1: 哟，那就是从东外环就开始堵起了。东外环的由南向北准备接北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当然如果说东外环上不去的话，您这会儿要从这个苏州路桥，
0: 河滩也上不去。
1: 对，准备要从苏州路上北环高架，你可能上去也挺费劲儿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宁波街和长沙路路口左转的红绿灯时间太短了，每次只能过7-8辆车，通行效率低。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来帮您反馈一下。
1: 现在东外环的由北向南说，在宾运司的桥面最左侧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哈，
0: 这是北向南方向
1: 刚发生。
0: 早上好。
8: 瑞星路和太原路是路口，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排队通行。
1: 卫星路哈有拥堵排队，
0: 这是北向南。
1: 燕儿说了，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有一辆车是新能源车辆，新 BDD5111。 师傅，你的那个充电的那个电门没关
0: 哦，
1: 你看在忽闪忽闪招手呢，像
0: 对对对，像是又多了一个后视镜一样的啊。
1: 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充完电加完油把那个盖儿盖紧了。
7: 罗明俊卿早上好。
0: 早上好。
7: 早上听你们路况，
8: 和汤圆。

0: 机场高速也堵，
1: 是，
0: 我果断的走了高速，然
2: 你
0: 后
2: 看，
0: 高速现在下到四川这边，
1: 嗯，
0: 没想到也堵得很沉，不
2: 哦，
0: 过好歹没有交通事故吧，
1: 哎，
2: 对
1: 对
2: 对
0: 在缓慢通行。
2: 你幸好呢，就听劝了，
1: 嗯，
2: 因为机场快速这会儿呢，交通流还没有完全释放，
1: 对，
2: 还在大排队呢。
1: 其实我觉得在早高峰，尤其是周一早高峰的路上哈，我们不怕慢，就怕站，就怕你停那儿不动了。那就是心里着急哈。
3: 机场隧道出来往东进场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车坏在那儿了，请注意避让。
1: 西进场的隧道，准备要接东进场高架那个位置，隧道里面的最右侧有故障车。
3: 新萝卜组合，早上
2: 早上
3: 好。
2: 好。
3: 东二环由南向北去城北主干道，大概有2公里。主路的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卖货的小三轮车在上面跑，请路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
2: 对，本来他是不能上去的，但是所有人都得要让一让他
1: 这个非机动车又整到高架桥面上去了，还是挺危险的哈，大家真的注意安全，朋友们。
2: 小黄说了，西向东西山四道岔往这个西山隧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哎，这刚说过了。咱们再来看一下，志龙，你在哪里？
3: 早上好，早上好。东二环由北向南，
2: 哦，
3: 下柯南高架这个500米处有200米
1: 路的最右
3: 有
1: 侧，
3: 泥水，
1: 嗯，
3: 旁边的山上可能留下来的有一道印子，
2: 对，就
3: 然后路
2: 像，
3: 面有追桶，也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请大家路过此路段要缓慢行驶。
1: 收到。
2: 对，刚才呢有听众拍的图片，放锥桶的位置呢，只是在路的最右侧啊，有一小段儿，而且是比较窄，但是它这个距离是不太一样的。再往前走呢，这个泥浆的附着面就更加宽了。所以说，你要是走东二环往温泉路高架方向，建议大家不要走右侧车道了。
1: 尽量的靠中间，靠左侧来走一下哈。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油价是什么情况啊？最新的调价的窗口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
2: 5月21号到24时，
1: 嗯，
2: 啊，咱们一起到时候了解一下是涨还是跌呢？
1: 本周四啊，本周四的晚上的24点将会有一个调价窗口的一个开启，是涨是跌，我们这两天也会来随时关心和关注啊。
3: 上车就听说，路过的车友们，两山隧道往广渠桥方向飞速行，还能有这个飞速车吗？
2: 之前呢，有听众说，在这个广惠立交桥西向东啊，是有一个大货车停在那儿了。
1: 桥面上，
2: 对，如果你要是从河滩北向南过来，然后盘到桥面上的车辆都会受到影响。它应该就在那个河滩的上面啊，北西向东的位置。
1: 盘桥那个位置，就是在转弯那个地方哈。有朋友说，现在东外环转北外环，从自治区人民医院四周路院区的桥面就开始拥堵了，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也堵，地下桥面车流量也不小。所以说，这个周一早高峰哈，对于整个的北环高架，无论是桥面还是桥下，流量都很大。刚刚也说过了哈，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的，通行比较缓慢。
2: 对，你要是从东外环准备去北环高架呢，基本上都在排队当中，这是东向西的方向。
1: 是。
2: 刚才有一位监考老师在听我们节目呢，这位考生也在，他说今天这个周一感觉比近期的任何一个周一都要堵啊，西外环南向北车流量大，
1: 监
2: 说
1: 考老师
2: 是，
1: 你好，我是考生。
2: 是，你俩不在一考场
1: 不是，你
2: 吗？
1: 俩应该不在一个考点里面吧？
2: 考得咋样呢？
1: 那如果是真的在同一个考点，那真是有缘分了啊。
2: 看一下啊，
1: 雅山隧道现在是堵车排队，
2: 就往广惠桥嘛，
1: 西
2: 受
1: 向东
2: 到
1: 的
2: 那个
1: 方
2: 事故
1: 向。
2: 的影响，本来就算没有状况的话，基本上这条路在这个时间点也是排队的。
4: 农民建新，早上好。这个武昌路由北向南的这个路堵的是碎屑不通
1: 哎
2: 看
1: 呦，
2: 吧，还在堵着呢。
1: 确实，现在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现在的从武昌快速路的北向南，接到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然后呢要往木材厂的方向，确实是在经历严重拥堵的，通行速度只有15公里每小时。您从这个武昌快速想要下到木材厂，可能需要多花40分钟了。现在啊。
2: 对。这条道啊，我们一早在8点半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不要走了。之
1: 我们
2: 前是在那个大丢埠立交桥这个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
1: 对。

0: 也请珊珊来看一看吧。现在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你，不是，不应该是，应该从大帝卧铺桥那个位置开始，一直到木材厂这一节是纯纯的车多，还是又有事故发生了？
1: 但是他现在队尾都已经堵过了大帝卧铺立交桥了，就在金三角工程机械市场这儿。然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能绕就绕，刚才有听众不是走了连霍高速吗？
0: 对对对，
1: 哎，往西山方向这块呢就来得快一点。
0: 或者说您从这个昌吉要进乌鲁木齐市区的朋友去绕一下 S114 线，去绕一绕东二环那一节，能够让您进城的方式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一点哈。
1: 现在的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你要是从庐山街走芝砖隧道去外环的入口需要花费8分钟。
0: 现在呢，西外环的北向南也是在拥堵排队的，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时速17公里啊，
1: 西外环北向南多数是第一个节点就在那个客西街下桥口的位置，另外呢最堵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万达广场这一块了，
0: 就是在
1: 准备
0: 德惠万达准备要进
1: 西山高架，你拐到了西外环这个位置，北向南一直堵到了广汇立交桥了，
0: 所以现在呢西外环从雅山隧道要下到广汇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啊。
1: 来看一下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刚进到华林立交桥桥面，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这是刚刚发生的哈。现在南环高架就是广汇桥面的由西向东，过了下河滩那个口子，快到胜利路的出口也是有两车追尾，
1: 在
0: 右侧
1: 车
0: 道
1: 呢，就准备往沿路的方向，就是那个岔路口这儿，
0: 对，
1: 再往前一点呢就到了团结路下桥口了。
0: 他说摆了两个轮胎，
1: 就挨着后车放着呢，
0: 人还在旁边站着呢，挺危险的。
1: 第一个摆的东西不对，第二个呢位置又特别近，
0: 这个轮胎起不到警示作用啊。
1: 你说你搬它还挺费劲，啥作用也起不了。
0: 是，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一般机场快速呢，突然间就堵成这样的话，多数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大概在应该是9点之前吧，这个机场快速路就有3车的事故。
0: 对，
1: 而听众又说到了南向北距离贵港路还有2公里的位置，中间车道也有2车的事故。
0: 这是南向北，
1: 北向南也有事故。
0: 那现在整个的机场快速南北双向具体是什么情况，还是要请珊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刚刚呢通过这个画面也是看了一下机场快速的位置，尤其是大帝卧铺立交桥的位置，能够看到这个排队缓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目前为止是没有找到有事故车辆的。另外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目前整体河滩快速的流量可以说是非常大。首先看一下南向北，从喀什东路立交桥方向的这个车流一直是从苏州路龙胜街的路口往北延伸到了喀什东路立交桥，这一整段目前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车辆通行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慢。另外反方向北向南呢，往苏州路和龙胜街的方向，这一节的压力同样也是不小，尤其是在下八家户附近的这个路段积压的比较厉害，整体的通行节奏也是偏慢的。所以如果这一会儿早上还没有出门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可以咱们适当的选择一下其他的路线，因为目前整体河滩快速的通行情况通行效率都不算是太高。另外看到北外环目前东向西往鲤鱼山公园新英路方向的车流相对来说还是能够正常往前走的，它的反方向呢就是西向东往龙胜街和七道湾的方向，从鲤鱼山公园这儿缓行的情况就比较的明显了。还是希望这一会儿呢，现在看到时间来到了19:22，
0: 九点二十二分
6: 也是希望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咱们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慢一点，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一个行进路线。
0: 好嘞，感谢珊珊哈，确实珊珊也在这个指挥中心大屏被这个滚滚车流给弄昏了头脑，
1: 没事儿。现在有不少朋友希望是19点的。
0: 是
1: 现在呢，我看了一下，至少有3条路都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0: 像西环高架的北向南，那么排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需要花费20分钟了。
1: 现在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哈，确实
0: 只能说越来越堵了。
1: 现在通过机场快速，从乌山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由北向南进市区需要多花42分钟。
0: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需要花费9分钟。
1: 现在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3分钟了。
0: 像从这个福海路到太原南路的南向北，这是卫星路啊，需要花费24分钟呢。
1: 这位朋友说，厦门路也很堵啊。双向啊都是车多，通过厦门路花了将近有10分钟啊。
0: 哎呀，9:22了，今天从8:30到现在，路上的事故是有点多啊。
1: 是，
0: 大家要保持跟车间距，相互礼让。你在让别人的同时，也很好的保护了自己。说着呢，城北大道新林市场的西向东又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万盛大街的由西向东要右拐上西外环高架，说堵了20分钟还没上桥呢。
0: 对，因为下柯西街下不去。现在河滩的南向北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大概20米左右，就苏州路桥下嘛，南向北辅道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确实哈，这一周一的早高峰来的确实挺早哈，到了这会儿，准确的说已经来到了咱们周一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在多条道路都进入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的状态。既然听到这儿堵那儿也堵，所以提醒大家在路上真的稳一点慢一点哈。
0: 那我们就让大家正好在路上堵的时候，车上的乘客也来互动一下。一条应急知识快问快答，森林防火三不准包括哪三不准呢？来，选项啊，多选题。 A 不准林区野外吸烟，
1: B 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
0: C 不准林区上坟用火，
1: D 不准在林区散步游玩。
0: 看谁第一时间发来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将会获得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供的一个应急包，
1: 赶紧发送正确答案。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0: 我们刚才这段送分题啊，很多朋友回答全是正确答案呢。
1: 对，这个正确答案就是 ABC。
0: 对，
1: 是咱们不能在林区里面抽烟烧烤，然后上坟用火，但是你在这个林区里面散步还是可以的哈。
0: 是，
1: 对，走路还是可以的啊。
0: 好嘞，朋友们，我们今天选出的这位幸运听众的微信名叫
1: 格子，
0: 可以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堵在路上，有两条旅游的线路，各位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参与报名啊。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这是第一条线路，咱们环东天山的自驾游。
3: 所以大家发送数字8可以了解详细的路书了。那另外一条这个自驾游呢，我们要好好说到一下。
2: 这个出行呢，我们是选择飞机飞到西藏。然后呢，可以在西藏哈来有一个一驾全韩的这个旅行。
3: 对，我们来说一下，因为五月的西藏正好是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进西藏的小伙伴来说，现在有一个入门级的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
2: 我们会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等著名的景点，
3: 尝鲜藏牦牛汤锅、灵芝石锅鸡等网红美食，
2: 而且全程呢是入住高级酒店，旅途舒适惬意，西藏4飞7天游，
3: 精品小团，5月27号咱们一起出发。
2: 可以来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所以无论是在疆内自驾的，还是想要这个4飞7天游的朋友，都可以来发送数字8和数字6来详细了解。
3: 我们刚说一驾全韩零自费，报名倒计时3天，你可以发送数字6了解详情了。来说一下，有一位嘴角挽起一丝微笑说，上车就听949，今天早上果断地选择了一条公里数比较多的路，但是应该能完美地避开早高峰，时间节约了将近10分钟，
2: 你看
3: 还挺快的，
2: 虽然走得比较远，但是还能省时间，你说说。所以在路上真的听我们的节目，为您来精准导航，听到前方在堵有事故，咱们能绕赶紧绕。
3: 春娇说，给修乌昌路到京新高速路政的应该是这些修路工们点赞。他说匝道口有一段路不是下线了吗？周末就修好了，太棒了。
2: 是，这位朋友提示说，在万盛大街转西外环这个地方，有咱们的快速路的民警正在现场记录有没有这样一个左穿右插的车辆。不要插队了，碰到这么堵的车，这个车流咱们就跟着车流往前挪就行了，好不好？
4: 上车就是949，上车就要暴露快。今天是星期一。我现在在上12元的路上。
2: 好的。
4: 北京
2: 这是什么？
4: 昌吉北京路由南向北堵堵堵。
3: 昌吉的北京路南向北堵堵堵。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3: 小朋友报的真好啊。
2: 真是啊，昌吉的朋友小朋友都来了。乌鲁木齐的全江各地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路况啊。
3: 赢在起跑线上的今天是昌吉的朋友。
2: 是啊这位朋友说我每天上班呢只需要5分钟就到单位了。
3: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堵车，好烦呐！说的
2: 愁的吧人。
3: 这会儿呢，坐在单位的院里，然后呢，楼下听着949呢。
2: 那就高兴吧，那就好不好？那还能说什么呢？
3: 他喜欢被堵在路上的感觉吗？
2: 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早上出门往那个柯南高架东向西来转一转。
3: 不
2: 添堵了、
3: 经常走这条路的朋友不欢迎他，不然的话又添堵了
2: 好。
3: 有朋友说每天上班要经过隧道，每次一听到该关键的信息我就进隧道了，说这咋回事呢？
2: 等我出了隧道以后你们就播完了信息。
3: 比如说第一次的油价涨跌，刚说每升涨价多少的时候他进了隧道。
2: 等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涨跌已经播完了。但是前两天环塔说那个巡游线路的时候，
3: 刚说到巡游路线的时候他又进隧道了。
2: 这个很方便。
3: 你是不会是蜘蛛精吧？
2: 如果实在没有听到的话，您可以下载一个客户端叫思路试听。
3: 对了，要跟大家好好说道一下，思路试听客户

0: 端呢，不像是你通过收音机，你只能实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丝路收听不仅能够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可以回听7天的历史节目。
1: 就是您没有听到的重点信息，
0: 哎，
1: 你可以通过回听的方式来听到。
0: 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进隧道两个重要的节点没听到的，回听我们的信息就可以补回来了。
1: 另外呢，在上周六的时候，就是在前天，我不是在江超联赛门口这个直播这个通行性状况吗？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看这个江超联赛的直播，到哪儿看啊？给大家说一说，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前赛的所有的56场比赛，都将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全程直播。
0: 对，丝路视听 APP 呢，大家手机上轻松的就可以下载下来。不仅能够关注949的直播节目、看直播，同时全国各地全将发生的这样的新鲜事儿在。平台上不仅能够有文字图文信息，还有视频的直播的这样的画面，
1: 所以
0: 大家可以来解锁看一下。
1: 没有下载的朋友赶紧点开您的软件市场，输入四个字，丝路视听。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3: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到了9点35分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在每天早间陪伴各位在上学路上、上班路上的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在路上的车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同时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有朋友说，刚刚那个上班只用5分钟的那个朋友，你要这么凡尔赛的话，
0: 他就准备下楼上班了，那你还不直接回家办公呢？有朋友在呼叫了啊，说949传呼台，小慧、雅迪，你们都到哪儿了呢？
1: 啥时候能到单位啊？
0: 哎，几点能到啊？官员路到高尔夫路是畅通的，我距离单位还有20分钟呢，你们等我啊。
1: 干啥？约早餐呢吗？这是在
0: 约着不会逛街去吧？
1: 周一好好上班啊，好好搬砖啊。
0: 这个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隧道超级堵车，下层西向东很堵车啊。
1: 他说显示到北京路哈、需要多花20分钟，不光是下层在堵，上层也在堵。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芝山隧道，由西向东也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0: 存在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这个玩法，就比如说你要关注这个自驾的活动，你需要发送数字而不是发送旅游两个字啊。
1: 对，
0: 你可以发6或者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一下。
1: 发来以后，我们的后台系统会自动回复你一条信息，就是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线路啊、链接啊。
0: 这链接里面有路书，有具体的时间，怎么个玩法？
1: 对，
0: 所以您关注一下。
4: 听人劝，吃饱饭，早上一出门就听到机场高速堵车。

0: 来绕行年货，现在已经到万顺大街快到单位
1: 哎呦，
0: 了。
1: 恭
0: 你看
1: 喜
0: 看，
1: 你啊！
0: 第二个绕行成功的朋友。
1: 对，现在基本上呢，就是从这个贵港路一直往市区的方向，北向呢，还在大排队呢。
0: 对，要过了木材厂，就过了西外环那个口子，才能够稍微好一点。所以你想想，这一节还真挺长的哈，北向南的方向。
1: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至少有几条路啊，四条路还在堵得红得发紫呢。比如说西环高架的北向南需要花费24分钟，机场快速的北向南需要花费41分钟，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要经过芝山隧道需要花费10分钟。
0: 今天的红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红山路需要也多花20分钟的时间。
2: 要求是要报个路况，东外环，南向北，下快到下那个红山路口子，大概200米的位置，有两车追尾，最左侧车道，
0: 西外环啊，不，东外环的由南向北，
1: 往红山路的口子的附近，
0: 最左侧哈，
1: 两车追尾。
3: 上车就拼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小朋友在哪儿
3: 昆仑东路到医学院，车流量大。
0: 昆仑东路哈、
3: 提醒大家，一次通行，注意安全。
0: 哦，依次通行，注意安全。
1: 你看小朋友情绪多稳定呢，是不是啊？
0: 真是，看到各位叔叔阿姨们。大爷大妈们是
1: 不
0: 不
1: 能
0: 是？
1: 够一次的时候，所以他提示要一次通行。
0: 他也挺着急的哈，所以在路上咱们各行其道，变道提前把灯打上。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在路上呢，我们也要随时关注一下，让自己的家变得更美好的一件事儿。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
1: 店内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
0: 有人说这个去哪儿领取哈？您打电话报名成功以后，可以去到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去到志邦的整家定制，报名电话0991661660，6616161660。
6: 这个路况现在我从这个机场隧道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个往
1: 西进
6: 场
1: 往东进
6: 出发点的不堵，但是左边特别堵，不知道为什么。
1: 啥意思呢？
0: 他刚刚说右侧还行，但是左边堵得挺厉害的。
1: 是哪条路啊？
0: 机场快速嘛，由北向南的方向。
1: 隧道出来，他说。
0: 现在这条路哈，不光是左边还是右边都不是特别的快，也不要着急去变道了，跟着车流往前挪吧，那就啊。
1: 来看一下西大桥西向东也在排队呢。有一位听众呢说到说这个我要悄悄跟我们说，既然悄悄我们节目中还要播吗？
0: 这我们播了，那不就全部都知道了吗？
1: 是呀。
0: 这位朋友叫刘志远。
1: 啊，
0: 他说
1: 你们领导这周出差啊？
0: 啊，
1: 到月底才回来啊？
0: 发了6个捂着嘴笑的表情，
1: 高兴的意思呗。
0: 你的意思你可以摸鱼摸半个月呗？
1: 不行，
0: 哎，
1: 那单位还有其他的那个是吧？
0: 是，
1: 是吧？
0: 水至清则无鱼，你摸不上。
1: 米东区小堤坝红绿灯处南向北发生了两车追尾，在左侧的车道上。
0: 小堤坝哈，这是米东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路上，在生活当中哈，也有很多我们需要关心和关注的事儿。那近期哈，如果说家里面的老人有乘坐火车的需求，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各位。
1: 这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最新消息，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凭身份证、港澳台居住证、通行证，还有外国人永久居留 身份证是吧？
0: 嗯，
1: 临时身份证明、户口本、购票就能够享福利了。
0: 在5月29号到6月30号，只要你在周中的时段，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
1: 嗯，
0: 避开咱们的端午假期来买票的话。

0: 开了电子抓拍，现在右转上不了华林桥，要绕远端路段掉头才能够上。他说能说一下是怎么考虑的吗？
1: 那来自沙区交管大队的回复哈，那远端绕行呢可以减少车辆的交织，有助于行车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但是最近呢就是反映这个
0: 路口标线问题市民的比较多嘛，
1: 对，
0: 所以辖区的民警就会再次对这一路段进行调研，如何更科学的组织调整新的方式，
1: 就是在再次更改之前或者说要保留之前，大家还是要按照地面的实线，咱们不能够跨过去啊，而且会有电子抓拍，大家还是要从远端来绕行一下。9:43，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哈，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无论是堵在路上的，还是已经绕路成功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周一早高峰可以说从8:50就来到我们身边了，而这会儿9:45，正儿八经的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有6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所以下面的时间还是要请珊珊给我们来全面介绍盘点一下此刻的路况。
6: 主持人早上好，这一会儿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有2起事故。首先第一起事故是在柯南高架市公安局门前，就是往西红路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2车的追尾事故。刚刚呢其实这个事故的前车是已经移走了，但是这个后车是一直没有摆放3角警示标志，包括这个车辆到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故障的问题也没有移走，是把这个驾驶门敞得非常大，导致后方的车辆有一定程度的积压。但是大家只要走过了这个事故车辆往前走，就能看到前方的通行情况是要好很多的。再次提示一下，这个事故呢是在最左侧车道，朋友们可以往中间车道或者是最右侧车道提前变更一下。另外还有在苏州路立交桥桥下辅道往河滩快速的方向，就是在桥下快到公交车站这个位置也是有2车事故，同样也是没有摆放3角警示标志，导致这个后方的车辆一样的是有一点积压。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看到西山这一片区比较拥堵的，先是从西山立交往东一直到骑马山路口这一整段目前都是持续的缓行状态，通行的效率比较低。另外是在骑马山路和这个主线的G30主线交汇的路口一直往前延伸，这个路口现在的通行效率也是比较低，大家也是得排排队了。再次提示一下，刚刚在柯南高架的这起事故也是希望朋友们提前的变更一下车道。
0: 现在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在下中国采棉的口子这儿呢，有3车事故发生了。
1: 万盛大街由东向西哈，堵堵堵，流量也很大哈。
0: 再看一下这个微信好友说，在河滩的南向北往苏州路立交桥，车流量非常大。
1: 这是由南向北啊。
0: 对，我们说到有6条路，之前是4条路堵到红的发紫，增加的分别是像团结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22分钟。
1: 西山路的由西向东，现在呢需要多花15分钟。之前说到的西外环的北向南、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以及红山路的东向西，这会儿依然是在。

0: 严重拥堵。这个每周一的早高峰哈，确实比较考验每个司机师傅的这个性子，真的啊，你如果说你越着急的话，可能心里面越难过。
1: 其实每个人对于周一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了，周一一般比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呢早高峰来得早，来势汹汹，我们只有早出门了。
0: 对，
1: 你要是八点半正好我们早间开新路通开始的时间就出门的话，一路伴着我们的节目，其实能够顺利的到达单位的。
0: 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听到了前方有拥堵了，也正好又是您要行进的一些路段，咱绕一下，是不是？你不要说，哎，我试一试，我到跟前再看能不能不堵车。既然都已经告诉你远端在拥堵了，您就不要贸然前往了，绕一下。路虽然远一点，但是省的时间呢，时间就是金钱。
2: 那个机场高速出了隧道以后，右手边有两车爆胎了，两个车爆胎，然后他们在换轮胎。交警和警察都在。
0: 明白了，就是这个西进场隧道那个里面是有故障车哈，正在更换轮胎，咱们的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啊。
1: 9:49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距离单位远的朋友也别着急了。咱们就总结一下经验，为什么今天会被堵在这条路上啊？
0: 对啊。
1: 那我们算一算时间，明天几点出门更合适呢？对不对？
0: 咱们要做一个有规划。但是当然这个规划呢，可能不是说你规划好以后就一成不变了，咱们规划好以后你永远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1: 就像我们做数学题要学会举一反三一样的，如果你走这条路你今天堵了，然后明天你依然没有在乎，还是那个点出门，有可能又会堵在这个路上。
0: 是啊，
1: 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南葫芦下桥口这附近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摩托车驮了一个人，这个不能够上高架桥也就算了，而且还载人，摩托车是不能够载人上
0: 快速路都不能上的哈，大家注意一下，各位摩友们，咱们就不要做这样的不文明的行为了，因为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快速路高架桥的入口处，那么大一个牌子，一个摩托车画了一个斜杠，
1: 对，
0: 就不能够上呀。
1: 还有就是现在呢，也是很多高三学生在备战高考的时间，有些这个朋友啊，我觉得不一定是摩托车，但是也有部分，也有个别像一些小轿车改装之后
0: 改装了排气，
1: 哎，然后呢就半夜的时间都零点了，还在这个快速路呀一些城区的主干道
0: 炸街，
1: 在那炸街，你这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而且造成污染，影响考生备考。另外你这样做也是违法的啊，大家还是收敛一点。
0: 如果说喜欢赛车运动，喜欢竞技的朋友，咱们到赛车场里面，在赛道里面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其实说到赛道哈，那从上周六开始，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那今天呢，将会进行 SS2 赛段的比赛，我们也会详细关注。
3: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现在鲤鱼山南路的由南向北，从医学院哈一直堵到赛普特的路口了，说鲤鱼山南路南向北拥堵排队。
1: 再来刷新一下啊，微信好友。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好。
1: 哦。
4: 昆仑东路到医学院，车流量大。
0: 昆仑东路到医学院的流量比较大哈。
1: 城北主干道东向西的方向，东站路路口的红绿灯应该是绿灯不亮了。
0: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西外环这个雅山隧道，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准备要往广汇桥走，怎么这么堵啊？
1: 前面是在那个胜利路的出口的位置呢，也就是广汇立交桥的西向东，是有事故发生，那个事故车辆不知道移开了没有啊？
0: 对，大家来跟进一下哈。
1: 还有一辆大车停在了桥面上，也是在西向东的方向。
0: 刘说了，哎呀，听到你们这儿堵那儿也堵，我来报一条畅通的路况吧。
1: 好，
0: 我在南山上班呢，一路畅通
1: 哟。真是啊，天天呼吸着新鲜的好空气啊。
0: 别人上班是跋山涉水，你上班天天自驾游呢。
1: 关山关水
0: 要
1: 人流，
0: 要山要海要自由，是不是啊？啊，哎呀，
1: 这是哪一首歌的歌词啊？
0: 对，就是要山要海要自由吗？
1: 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桥下堵堵堵，这是北向南方向。
0: 嗯、对，所以无论是在市区里面堵在路上的、哦，还是在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够调整心情、
1: 嗯、
0: 调整心态。我们在路上感受路，而不要去赶路啊。嗯，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6: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0: 要山要海
1: 要自由
0: 要自由、嗯、其实前提是要有路。
1: 对，
0: 现在的路啊真是越修越多越修越长了，
1: 四通八达了。
0: 你像这个新疆再添一条贯通天山的公路通道即将要建成了、
1: 嗯、这条路就是昭温公路。
0: 哎，那这个昭温公路呢就是从昭苏到温宿公路G219 线全线计划在2027年建成、
1: 嗯、现在呢这个施工进度哈已经完成了76%了。
0: 嗯，那我们就说一下昭温公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啊、
1: 嗯、
0: 南北方向穿越天山公路大通道，起于昭苏县夏特尔科尔克孜族乡。那么我们来看夏特科尔克孜族乡，向南呢穿越木扎尔特达坂后进入阿克苏地区境内，
1: 止于温宿县、嗯、全长呢是232.7公里。除了这个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自车道之外，一级公路的标准建设之外呢，其余的路段呢将采用的是双向的两车道二级公路的标准在建设。
0: 2023年这个工程就已经开工了。
1: 嗯，
0: 那昭温公路建成之后，新疆将再添一条贯通天山的公路通道，伊宁市到阿克苏，驾车里程将会缩短到440多公里，那就是极大的改善了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嘛。
1: 嗯，
0: 也推动了南北疆互通互联。所以说它的作用你看，对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是哈，我们也期待着2027年昭温公路通车的那一天哈。
0: 嗯，
1: 现在团结路的北半截巷路口说堵堵堵，通行比较缓慢。
0: 有微信好友说呢，这个刚刚克南高架东向西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就在中间车道，一辆雪铁龙追尾了一辆 Q7，
1: 嗯，
0: 这个后车的雪铁龙的水箱都爆了，估计是需要拖车了。
1: 这是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又是有事故发生了哈。嗯、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四医院至东外环上桥那个路段现在是什么怎么通行方式哈？说早高峰的时间怎么看到这么多车辆在双向通行？刚刚有朋友说过了，在11小那个路段，在早高峰的时间它是个单向行驶的道路哈，大家不要闯进行了。
2: 摇一辆车往南走。
1: 到了早间的9:56了，您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如果还远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
3: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4: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呢是两起事故，一个在南湖路出口的附近，
1: 嗯，
0: 四车追尾；一个是在河滩的下桥口附近，两车追尾。现在克南高架东向西已经排队了。
1: 哎呦，你说这个要从。
0: 东外环是吧，上克南高架是吗，
1: 或者说从东二环过来的、嗯、从温泉路高架过来的车友都有影响的哈。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吧。今天昌吉晴，26到12度，
1: 石河子晴29到13度，
0: 奎屯晴27到13度，
1: 克勒玛依晴28到15度，
0: 伯乐晴27到12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
0: 塔城晴25到6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7度，
0: 哈密晴转多云

0: 7到11度，
1: 吐鲁番多云32到20度，
0: 库尔勒多云30到17度，
1: 阿克苏多云31到14度，
0: 阿图什晴转小雨33到18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
0: 和田多云34到21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3度，低温12度。
0: 现在呢，大数据排行榜上也看到了这个高峰啊慢慢的在退去，现在只有两条路，像西环高架的北向南，也就是你从雅山隧道上层往广汇桥方向是在排队的，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这个距离缩短了，但是依然在排队，用时需要将近40分钟。
1: 之前有6条道路在严重拥堵，现在就2条道路了哈，所以大家且行且珍惜，慢慢走，别着急哈。
0: 嗯，潘，你在哪儿呢？
2: 949新 A1DH88 磕了一路的瓜子，往外扔了一路的瓜子。
1: 你扔出的是瓜子皮儿，扔出的也是你的素质啊，师傅。
0: 开车吃东西不分心吗？
3: 武昌府道，它是进入入口有故障车。
1: 武昌府道，
3: 我准备 A0 行动。
1: 武昌府大和喀什西路的路口有故障车辆哈。
0: 早间开心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今早出门晚了的朋友，堵在路上的朋友，明天早点出门啊，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锦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8: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9: 拼搏向前的人们又迎来了新一周的工作，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珊珊继续为您来做盘点。珊珊，上午好。
10: 主持人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一会儿呢，能够看到比较拥堵的路段依旧是北外环西向东方向，从蜘蛛山隧道延伸到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这一节车流量整体都比较大，尤其是在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后方排队的车辆比较多，还有隧道里面排队的车辆也比较多，整体的通行速度还是偏缓慢的。反方向东向西整体的通行条件会比西向东稍微好一点。另外

0: 目前河滩快速路整体的状态也基本上是走走停停，效率比较低。南向北方向主要的拥堵路段，从这个昆仑东街往北走，一直经过苏州路还有龙胜街的路口，延伸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全程都是持续缓行的，车流的积压比较明显。北向南的方向主要的拥堵路段是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往南走，也是到这个苏州路和龙胜街的路口附近，这儿一节呢也是通行压力比较大，车流在缓行的状态当中。另外呢，能够看到在柯南高架市公安局的门前往西红路的方向最左侧车道，在半个小时之前有一起两车的追尾事故，前车呢是很早就已经离开现场了，后车是因为车辆有一些故障一直停放在这个位置，看到拖车是在一分钟之前刚刚的抵达到现场，应该是马上就能够移走了。另外呢，现在比较拥堵的还有在这个西山主路，拥堵的路段还是从西山立交往市区和骑马山路的这个方向。另外经过这个西山的老君庙延伸到骑马山的路口，这一节也是缓慢通行的。还有水墨沟区现在能够看到比较拥堵的城市道路，第一个呢是梨华街，是北向南红山路往北走，整体的效率也是比较慢。还有西向东梨华街以东到东一环的这个路口，车流的积压也比较明显。最后呢，看到城区道路目前通行比较缓慢的还有宝山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西红西路的路口延伸到乌鲁木齐的南站附近，这一节的车流积压的非常明显，通行效率呢也比较低。还有宝山路和长江路交汇这个路口的附近，西向东还有北向南这两个方向都是存在明显的缓行。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前四条道路呢，现在仍然是处于拥堵的状态。西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机场快速从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接下来呢，河滩快速路目前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鲤鱼山北路开始，一直呢车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还有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些路段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仍然速度提不起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大帅说到了新 A011AX 后面的刹车灯两个都不亮，新 A011AX 司机师傅您赶紧的去修理一下刹车灯。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前方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提示其他的车友朋友。手机尾号6187的这位朋友说到了，现在苏州东街西向东在南湖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路口也是比较繁忙，所以说早高峰状态仍然是有车辆排队的状态。其他道路上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来关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

0: 所反映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乌鲁木齐红山路教育学院和加油站之间的路段出口处路面湿化的是黄色虚线，但是呢有车辆在这儿通行的时候被抓拍了，请问这样合理吗？对此水区交警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红山路因为道路比较窄，此前呢是为了缓解这路段的拥堵和排队现象，把这个标线从虚线是改为了实线，禁止车辆西向东左转进入到加油站。但是调整之后发现呢，加油站的油罐车车身比较长，转弯半径比较大，实线设置导致呢是进出不方便，所以说呢又是恢复为了虚线。现在改为虚线之后呢，后方的摄像头应该是不会再进行抓拍了，但是作为驾驶人员，我们在线路上行车的时候看清标线，应该呢也是每位司机最起码的遵守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吧。可能以前呢在这儿实线的时候左转它是会被抓拍，但是现在改为了虚线之后呢，应该在左转的话不会被抓拍。还有听众呢是在平台当中问到了，说自己的行驶证副本因为年限比较久了，都快16年了，年审的记录都打印满了，现在每次年审的时候呢都是要找这个空白的地方来签注。他说现在如果说想要去换一下这个副本的话，是需要带什么样的资料？对此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如果是车主本人自己来的话，带上有效的身份证，还要准备一张车辆左前方45度角的照片。如果自己不会拍的话，车管所呢是有免费的拍照，免费洗照片。如果本人来不了，那么可以授权委托。授权委托呢，在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当中就可以来办理电子委托，委托代理人来进行办理。那么这个代理人呢，要拿着车主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代理人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以及车辆的照片，到车管所的窗口来申请办理就可以了。那么换领行驶证啊，不单单它是换领一个副本，它其实呢是正副本要一起换的，因为正本的下面呢有一个行驶证的发证日期，副本呢它是有行驶证的条形码，那么哪天换证，它的发证日期呢就会是哪一天的日期，条形码呢也是要匹配最新的一个编号。所以说在换驾驶证的副本，虽然说感觉到是副本，但是整个行驶证它都是一同要来进行更换的。希望呢这个答案对于有类似业务需求的朋友呢有一个帮助。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今天第一部热线许先生的电话。好，请我们的导播呢来调整一下。
1: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好，我们换于先生的电话吧。于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
5: 我想反映一个，这个就是每天早高峰在长春北路北向南杨校后门这个位置，它这个公交车站应该是三公村一队这个公交车站，这每天就是路边在早高峰的时候，路边有很多违停车辆还没有开走，然后导致这个公交车呢也无法进站。本来它是四车道，违停车辆站了一排，就是变成三车道了。然后公交车呢，因为违停车辆它就不好进出站，
0: 对，
5: 所以就变成两车道了。然后每天早上就很堵这一块。
0: 嗯，它这个路边是有临停的车位吗？
5: 没有临停的车位。
0: 哦，但是停车
5: 长期都有人停车。
0: 哦。
5: 然后这边好像还是有一个这个人才市场，每天有很多这个寻找工作的人在路边站着，也比较危险吧，反正我觉得。
0: 嗯，对。好呢，那就是主要还是反映这一路段的违停情况。
5: 对对对，是的。
0: 嗯， 行，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向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车流量比较大。

0: 的时候，
1: 对对
0: 它
1: 对，
0: 对道路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是是，因为本来4车道变成2车道的话，这个交通压力很大。
0: 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向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
1: 好的，
0: 哎，好
1: 行，
0: 嘞，好，
1: 谢
0: 那
1: 谢
0: 也感
1: 您啊。
0: 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于先生说到了长春路北向南良孝后门这路段的违停车辆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早间高峰期通行的时候呢，公交车进不了站，所以说也导致这一路段呢就会拥堵更加严重一些。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纯实木地板，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周六新市区能不能审车？不能，因为在周六周天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审车这些企业呢是不正常，是进行休息的，不能够来进行审车。只有到一些特殊节点的时候，比如说到上牌量还有检测量比较大的这些月份时间的时候呢，可能会加班来审。一般的情况下呢，周六、周天还有节假日都是不审车的。继续来看9695的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机场。西进场隧道不是说限速60抓拍都已经开了吗？怎么还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超速车在实线变道啊？他说早晨送完人出来跑58码，后面呢有一辆车 SUV，又是闪灯又是打喇叭，我没有提速，然后直接呢是从我左边实线变道超了过去。他说：“当时呢，看从窗户上看到，态度也是特别的不好。那您按照限速来进行行驶就可以了。那后方的车辆，他愿意去实线变道，那他交通违法，他愿意违法，他就违法。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这个行驶速度来行驶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所反映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祥云东街在天然城市花园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不亮，对此呢，辖区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目前呢这一路段的这个故障啊已经是进行报修了，但不知道周末这2天过去了。这条道路上的信号灯是否已经重新点亮了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你好。许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们这个官员路，托斯卡纳前面这个红绿灯，它旁边，哎，具体是什么单位？我以为是戒毒所。它那个红绿灯等于是从早高峰一直到晚上，它基本上是那个人行道是没有人的。就是我建议能把它搞成黄闪，这样子嘛应该更人性化。等于说也不浪费资源。
0: 官园路，它具体是在哪一个路口那儿呢？
1: 就是官员路那个上二环桥前面那个红绿灯。
0: 你现在是需要怎么来调整？
1: 就是我建议他这个红绿灯能把它搞成这个黄闪黄灯，或者说是在早晨或者晚上的时候你把它搞成红灯，也情有可原。但他就是在早上晚上也基本上就他没有行人，他就是为了那一个单位。他单位门口就在这个红绿灯，他设了一个这个红灯，但是呢，我们的车所有车过去，基本上就没有人，等于他这个红灯，我感觉就好像是占用资源吧，应该不是那么人性化，搞成黄闪，我觉得更人性化。
0: 就是车在这儿呢，可以一直都通过，不需
1: 对
0: 要
1: 对
0: 等
1: 对。
0: 待任何的这个灯或者是礼让行人。在这个路口有没有斑马线？
1: 有。
0: 有斑马线，只不过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没有看到行人。
1: 对对对对，没有
0: 没
1: 因为
0: 有
1: 我
0: 看
1: 们
0: 到
1: 开
0: 行
1: 车，
0: 人，但不等于没有行人。
1: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儿你可以来建议，它的红灯能减速，就是可以不用停，你可以慢一点，但是你可以不用
1: 对，
0: 停。
1: 就你可以观察它这个路况，就在黄闪的时候，你要减速；当没有行人的时候啊，你可以通过，就这个意思。
0: 我
1: 我
0: 们
1: 觉
0: 可
1: 得
0: 以
1: 更
0: 来
1: 人
0: 说
1: 性
0: 一说，
1: 化一点。
0: 看看这个路段的这个信号灯的红灯，就说能不能够来调整一下时间，好不好？但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如果
1: 对，
0: 说变成黄闪的话， 我们再来问一问看，转达一下您的建议，好不好？嗯，
1: 好的，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刚才呢，我也是问到了许先生啊，在这个路段，

0: 他建议呢是黄闪。其实黄闪呢，也就是意味着说，司机呢到这儿的时候慢一点，但是可以一直都来通过。这个路段呢也是画有人行斑马线。我们的很多司机啊，我就发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经常反映到一些路口，也拍来了短视频呢、啊、还有照片等等，都希望呢在某个路口的时候都能够快速的来进行通过，总感觉到行人是比较少的，都希望车能够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呢，我想说的，在这儿你看不到行人不等于他没有行人，我们需要在路上呢共同的来进行相互的礼让，比如说车会要让来行人走，那么行人呢同样也会要来遵守自己人行信号灯礼让车辆的这种通过。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口可以呢来调整一下红灯的这个时长，但是完全变成黄闪的话，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合适。好，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此时此刻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这么看天，这么看路，这么看京江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20，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S13线三沙高速色利布雅匝道收费站路段、奥瓦提匝道收费站路段、巴楚匝道收费站路段，对蓝牌货车及所有黄牌车辆实施入口双向交通管制措施。S16线麦卡高速麦改提主线收费站路段、楼牌匝道收费站路段，对黄牌车辆实施入口双向交通管制措施。G30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由于K3976至 K3980 公里处实施养护施工，对沙泉子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绕行国道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249线白鹰线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由于夜间降雪，部分路段有积雪，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8日8时至19日8时，受小雨中高山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681线阿河公路、G30、G312线芦草沟至三台段、G218线慕斯至巴伦台段、G217线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段、G216线红山嘴至富运段、G219线阿河起至哈拉郡段、G314线奥伊塔克至红七拉普段、G315线图尔嘎特至喀什段、G581线乌恰至吉根段，山区局地有中雨或雪。受9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S319、S229线闹海分区、G217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G314线北屯至福海段、G315线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S201线马伊坦斯分区、G335线头里老风口。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8线玉立至若羌段、G315线切莫至若羌段、G314线库车至巴楚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江内各类旅游服务。

0: 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1019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刚才那位司机师傅啊说的有道理，在那个路口呢，我从来就没碰到过行人过斑马线。好，还有呢，手机尾号是8273的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 BRT 4号线在中亚路段，在中亚路路段上现有的私家车限行规定是什么？目前呢，就是在全乌鲁木齐市，除了北京路上的 BRT 线以外呢，基本上都是执行的早晚高峰期，禁止社会车辆来进行通行。您在说到的中亚南路、还有喀什路、卫星路这三段专用车道的早高峰9:30到10:30，还有晚高峰19:30到20:30这个时间段呢，除了 BRT 车辆以外，那么是只允许9座以上的社会车辆，还有校车啊、单位的班车、警车、消防车这些特种车辆呢，可以进入到专用通道来进行行驶，而其他时间段呢，是允许社会车辆来进行借道通行的。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咨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阿女士的电话。阿女士您好。
3: 喂，你好主播。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昨天上午我说拍了2张照片，就说在人行道上有那么一个方形的一个柱子，这就是比较矮，不是那种高的那种柱子。我拍的照片那个人行道是从那个冰二，就是五星南路桥下，往那个青年路走的由南向北的这个人行道上，就是因为那刚好那块有4个。然后我还有前一阵我在那个人民广场，散步嘛，下午下班以后，就往那个是哪条路来着？就是那块的人行道，也都是这种，就是2个2个的有这么一个柱子，就是方形的一个石墩子。
2: 小石墩。
3: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这个石墩子跟地面颜色都差不多。白天其实这个石墩子，因为这个人行道比较宽嘛。那个也可以汽车那样子，小车也可以行走，所以他可能就是为了阻止这个行车，所以才搞的这个石墩子。但是对行人来说，白天还可以，到晚上他因为跟地面颜色是一样的，很容易绊到人。所以我就想的，能不能就是在这个石墩子上面搞一个那种荧光的条，就是晚上也能看到，就是避免行人摔倒。说年轻一点没事，如果万一个老人绊倒了或者什么，还是比较危险的。
2: 对，这种您说的这个小石墩子啊，在说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呢就有印象，就是它确实是不太高，可能它竖在一些这个人行斑马线的这个人行横道的这个入口这儿，主要呢可能就是害怕一些车辆驶上人行道进行违停，是这个作用对吧？
3: 对，是个小方，不是那种圆柱子，
2: 对，
3: 它那种方的那种，
2: 它不像以前那种大石球了，感觉都比较大，它现在呢变小了，但是它的这个颜色跟地面都是灰色的，比较像，尤其是在晚上路灯照明不好的这种条件下，那行人如果说在没有仔细看，他就有可能会绊伤。

0: 会磕伤，是吧？
1: 对，那还有一些学生，因为这片路段一放学干啥，成群结队，学生也多。
0: 冰二，
1: 那啊，冰二呀、81呀、80呀，这些孩子都从这些路上走嘛，那不小心这娃娃蹦蹦跳跳的，也容易摔倒。那孩子好说，就担心那些老人、中老年身体不好的，那如果晚上绊倒了，还是比较危险的。如果可能的话，就搞一个荧光的，就是说晚上
0: 反
1: 也
0: 光
1: 能注意
0: 贴，
1: 到，就算有车往后倒，他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对汽车也减少损伤了。
0: 好的，那您
1: 对，
0: 是怎
1: 人
0: 么
1: 性
0: 发现
1: 化
0: 这个
1: 一
0: 问
1: 些。
0: 题的？是前两天被绊倒过？
1: 因为经常我会走，我就注意到这个了。因为昨天上午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也是路过嘛，我又看到这个了，看到这个我就拍照，就当时我也不知道该给谁说，我觉得还是999的宣传力度比较大嘛。
0: 谢谢。行，那这个问题我们朝城管部门来建议一下吧，就是以后在设置这些东西的时候，能不能考虑的更多一些？
1: 对，就人性化一点嘛，咱们这么文明城市。
0: 好
1: 这
0: 嘞，
1: 个也是以人为本的嘛，
0: 好嘞，好，那也收到您的建议，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呢，谢
0: 哎，
1: 谢，
0: 好
1: 再
0: 嘞，
1: 见。
0: 好，那也感谢阿女士的参与，对于阿女士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啊，我们也会向乌鲁木齐市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看一看以后的设置这种隔离墩呐、隔离桩的时候，能不能考虑的更多一些，或者呢，把颜色变得更加鲜艳一些，这样也有助于大家在晚间的时候呢，能够及时观察得到。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陈这位朋友他说，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您就发过这条短信吧，说强烈建议帝王鞋城现在修的地下通道修个180年，卢院街到不了雅山北路和月明楼，一个月都不堵车。他说，月明楼、雅山北路双向堵车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巷子。那现在是在进行一个整修，不知道整修完了之后，这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会不会有所好转呢？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但至少呢，您说建议说修个180年的，这肯定是不太现实了。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庐山街由西向东，在维泰十字路口带行区显示屏坏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修复，提高道路的通行量。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49和25719949。您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所关注的交通问题。同时呢，现在早高峰是否已经结束？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在949帮您问的平台里呢，有听众反映到了说，米东区工业园远景东路由西向东快到云峰园市场的信号灯坏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0: 时间特别的危险。对此呢，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工业园信号灯用的就是进厂区的电路，目前米东区城管局正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辖区的交警也在督促尽快来恢复，并且呢是做好安全的防护措施。还有听众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反映到，北京南路图书馆往福润德方向，新疆图书馆门前的红绿灯直行最右侧车道有一个非常深的坑，影响到了通行，希望呢能够来进行修复。接到您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是向辖区高新区城管局进行了反映，现在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修复了。好，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6856，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对于路面的坑洞啊，还有反光条的贴设啊，真的是请相关部门能够主动的行动起来，而不是等着老百姓一遍遍的反馈。您说到的这个建议和提法，我觉得确实我自己个人呢也是比较同意的。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我觉得确实在路上每天这个城市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用一双主动发现的眼睛在自己的辖区当中呢去看一看，去关注到。当然对于市民的这种反应能够很快速的来进行解决，这种态度这种行为呢我们也是值得肯定的。好，继续来看信息。手机尾号是9119，这位朋友发来了两张照片，他说到了大湾富康街路两边绿化带内的灌木树长得很高，部分灌木树呢长得比苹果树还高，行人突然横穿马路带来了安全隐患，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些灌木树丛呢修剪得矮一些。我来放大一下您的这两张照片。因为现在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没有正式入夏啊，这些植物长势也比较快，所以说对于道路上的一些标志标线还有信号灯的遮挡呢也都是比较多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这些路段，哪些路树枝过茂遮挡住了信号灯标志牌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来具体的路段信息。还有霍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七坊街公交车站那儿的十字路口标线能不能够画得更加清晰一些。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想就是建一下这个七道湾南路和这个华瑞街这个十字路口。他因为这条路，华瑞街这条路是每天只有这一条路进河马泉新区的，然后每天这个上班高峰期和下班高峰期，这个十字路口就特别容易出现拥堵，尤其是早航这个上班高峰期嘛，它这个七道湾南路和这个和顺巷，这个红绿灯两个又离得比较近，然后配时第一有问题，像这个和顺巷这红绿灯，它肯定也就是15秒吧，它就变绿了，然后但是七道湾南路，因为它这个主干道它的这个红绿灯时间特别长，然后导致的就早高峰的时候排队特别严重，然后它这个七道湾南路那个经的路口是一个左转加一个左转直行再加一个直行然后一个右转，但是呢好多车因为堵车，它就从和顺巷右转直接往下走了，然后导致个右转这车道就没车，然后我们正常排队的话也肯定要等个3个红绿灯才能过去，然后有些车它就直接从那边右转车道直行过去了。
0: 那您的建议呢？
1: 我的建议，这个第一，它这个这个没有待转区。
0: 你说的待转区呢，就是在七道湾南路和华瑞街的这个路口这儿
1: 啊，对。
0: 然后设置待转区。
1: 对。
0: 这个待转区是4个方向，因为它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华瑞街的西侧叫华光街，在这个大的十字路口是吧？那就是这4个方向都来设置一下待行区。
1: 对对对，再加上这个右转车道直行，第一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就是在这个路口设置待行区，这是您的建议。
1: 对，或者是就是把这个右转车道也把它纳入到右转加直行的车道，我觉得。
0: 右转加。

0: 加执行，其实大家都想的是，右转加执行，增加了一条直行车道，它会方便一些。但有的路段呢，它其实并不适合。比如说，你说在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它直行车辆，它如果等红灯的时候，它就被会把后面右转的车辆，它就会压住。
1: 不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没有车从这个路口右转，都从下面的和顺巷右转下去了。
0: 嗯。
1: 啊，因为他好多人都就是右转，大部分已经知道这条路，有很多，就假如说成功排队呢，后面有车快开秒数到了，他就从右转车道慢慢往前蹭。啊，所以好多车他右转就从这个小巷子就过去了。
0: 所以说导致这个路口其实它的右转车辆不是特别的多，都从和顺巷走了，是吧？
1: 对，就也就肯定是这个常规时段，它肯定没这么多。就是早晚的时候，早上从河马泉出来的车特别多，然后下午从华光街上进河马泉的车又特别多。
0: 行，你看，
1: 啊。
0: 在这儿您在接热线的时候，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平台上面，他觉得你说的还是比较对的，他说确实是需要增加待转区，他说这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从华瑞街下来，看来呢，他的想法跟您是一样的。
1: 对，因为这个，因为进河马泉它也只有这一条路，
0: 行，
1: 然后就
0: 那您提到
1: 啊，
0: 的这建议，我们可以来转达一下，看看待行区。待行区设置完了之后，它能够在这个车辆等红灯的时候多释放几辆车，它
1: 对，
0: 是有一定的缓解。
1: 对，
0: 好，那这个建议我们来提出一下，好不好？
1: 行，好，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
2: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5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3: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龙龙这位朋友他说，不能从华光街跟河马泉直接架一个高架过去吗？我们的想法确实是比较好，但是它到底能不能够建高架，这个情况呢，还是得由乌鲁木齐市的规划部门、道路城市规划部门来进行设计啊。这只是我们自己觉得，可能在有些路段上这样修一座天桥，那样架一个高架桥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更多的呢，可能还是得这些专业人士来进行设计和规划吧。还有9119这位朋友继续也是发来了照片，他说到了在大湾富康街路两边的灌木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呢尽快能够来进行修剪。好，您的信息呢我都看到，在节目之后呢也会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转达。好，接下来呢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AI。

0: 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7度，塔城晴25到6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博乐晴27到12度，克拉玛依晴28到15度，奎屯晴27到13度，石河子晴29到13度，昌吉晴26到12度，哈密晴转多云27到11度，吐鲁番多云32到20度，库尔勒多云30到17度，阿克苏多云31到14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3到18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和田多云34到21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三路热线25519 25619 和2571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以及节目之后949帮您问平台来进行反应和咨询。我们来看平台大家发送来的信息。0858这位朋友大圣归来说到了华瑞街右转没有车，有车呢可以走测绘大队北门的巷子直行往华光街，他说待驶区呢还是一定要加上。这大家呢都是比较赞同在华瑞街七道湾南路这个路口呢来增加待驶区。还有公路上的鹰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够把长青四队那条路由南向北方向右转的道改成直行加右转，左转车道直行加左转只有一条车道，右转弯呢几乎是没有几辆车，还占用一条车道，浪费了公共道路资源，希望呢能够采纳您的建议。那采不采纳得看辖区交管部门了，我可以来帮您进行转达和反映。好，继续来看平台大家发送来的信息。有朋友呢是问到了说 C6 驾照在乌鲁木齐哪些驾校可以来学习呢？对此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能够增加 C6 驾照的学校乌鲁木齐地区只有一家，那就是新疆玉乐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他们的地址呢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区西山农场、西山农牧场聚源路10号综合楼2-207。如果说有类似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地点来进行增驾。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蒋先生的电话。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就是温泉东路往高尔夫路，就丁香花园那个十字路口，桥下面往丁香花园大概

0: 是北向南吧，这样子方向过去。
1: 嗯。
0: 马路中间大概200米处有个大坑，
1: 嗯，有个
0: 这
1: 坑。
0: 个我在1个月前就粉了，
1: 哦。
0: 给这个过去了，然后脸修，都过了1个月了是吧？
1: 哦，
0: 再粉一下。
1: 就是一直都没有来修复。这个坑具体是在哪条车道上？左、中、右？
0: 在左侧车道，它总共是两条车道。
1: 哦，两条车道，在最左侧的这条车道上。坑比较大吗？
0: 还挺大的。
1: 哦，行。嗯，这个坑存在的时间也比较长啊。刚才您也
0: 对
1: 提到
0: 对，
1: 了啊，
0: 应该有1年了吧？这坑，
1: 一年了。
0: 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旁，我天天在这儿走这条路。
1: 哦，就是快到温泉路高架的这个路段这儿是吧？
0: 对，往冰箱花园那个方向，大概就是
1: 北
0: 应该是
1: 向北向南，
0: 北向南大概有个150米吧。
1: 好呢，高尔夫路上，行，那这个坑的位置问的比较详细，我记录下来，节目之后会向辖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哦，希望这个坑能够尽快的来结束吧，1年多的时间了，也逃过了去年的春季修补
0: 因为这个坑是越压越大，之前没
1: 啊。哦，
0: 有那么大，
1: 好呢，
0: 越来越大。
1: 行，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收到，我们来联系，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好，再见，我们就到这儿，再
0: 谢
1: 见，
0: 谢。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我们来看信息。手机尾号00640064这位朋友说，长春路和喀什路的路口南北双向信号灯，红灯130秒，绿灯只有30秒。希望呢，这个路口的绿灯灯控能不能够来调整一下，调整到45秒，这样呢，对于长春路来说，影响也会减小一些，但是现在呢，长春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您的这建议呢，我们也会来转达。同时呢，还有梅子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也说到了长春路和河北路交叉路口这儿的绿化带，现在呢里面是野草丛生，没有部门打理，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下修剪吧。也是发来了一张照片，我来打开看一下，确实，就像您所说到的一样。我们也会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呢，在平台当中，手机尾号是2202这位朋友说到了，在西虹西路桥下、友好南路、滨河路这个十字路口、沙区法院路段，人行道的标线不清楚，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来进行施化。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哎，这样的啊，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简泉街这个天府花园那个门口，由西向南的那个拐弯的地方有一个斑马线的这个标识，它可能搞上以后几年都没有刷过了。就是往前一点啊，那块地方我觉得还挺清楚的，因为这边是个大转弯，特别是旁边再停上车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我觉得司机根本看不见。而且这个斑马线来回这样过车的人也比较多，因为你斑马线不明显嘛，所以说从中间也走，从旁边也走。但是我走的时候，我是讲的尽量还从斑马线。有些司机他让了，有些司机他根本就不让。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司机，从很远的地方往那边看啊，就是根本就看不清楚。等到跟前以后，我每一次过去，我看见就急刹车，他看到我从那过了以后，猛地发现这还有一个斑马线，隐隐约约的那种，就
1: 就
3: 看不清
1: 不
3: 楚。
1: 清晰了，就是能够看到一点儿，但是不太清晰。您说到的这个斑马线的位置，它是在翠泉路和简泉一街的这个大十字路口。
3: 没有，就简泉街，就是
1: 简。
3: 天府花园门口这拐弯这个地方，它又不是个大下坡，从那个四医院整个下来往这边拐，由西向南拐的这个拐弯处，
1: 在简泉
3: 是一个斑马线。
1: 在简泉街一街这儿。
3: 我觉得我们这不是一街，就叫简泉街。一街好往下。

0: 走了。
1: 啊，
0: 其实也不是，那有个和瑞乐府，你知道的吧？有个商场。
1: 嗯。
0: 哎，就那个，他那个线就是由西公交车往南转，
1: 嗯，
0: 转过去他就到简泉一街嘛。
1: 嗯。
0: 刚好路过天府花园门口，因为啥？这个小区哦，
1: 嗯，
0: 就是它是老小区，老年人也多，车辆也多，它本身呢，它这块地方就是高低起伏特别明显。
1: 嗯。
0: 就是我从我的门口出来到我们旁边的公园，以前叫垃圾公园，
1: 嗯，
0: 那个现在的公园，
1: 嗯，
0: 就是你从这个平面往那儿走的时候，它那个车和那个高度是平的，你都看不见。
1: 嗯。
0: 走到这个坡上面才发现下面有车呢。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起伏特别大，你再加上斑马线不清楚，他那个车一上来猛一下，他根本刹车刹不住，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1: 嗯，行，好，那这个斑马线的问题我收到，我们会来反映一下。
0: 啊，好的，
1: 嗯，好嘞，好，那也感
0: 谢
1: 您的参与，
0: 啊，
1: 嗯，好，再见。这位听众呢，他应该说到的是简泉二街在天府花园门前的这个斑马线的问题。好，我们记下来了，会进行反映。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还有朋友呢是问到了说，阳澄湖路路边的停车泊位为什么取消啊？那肯定是对于道路的通行造成了影响，所以说才会取消嘛。还有听众说到了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和喀什东路的交汇处，植物园门前的辅道，因为要往喀什东路右转，只能够呢是先进辅道再右转，但是这个辅道上长期右转车道上停满了违停的车辆，因为这些车呢是停在了唯一一条右转车道上面，导致所有的右转车辆呢没有办法通过右转车道来进行通行，就只能和直行车道来抢道，希望呢能够来曝光，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整治。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160，报名到店就能够来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160，期待着您的光临。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还有在平台当中，吴健朋友发来了一段3分钟时长的一个视频呢。他说垃圾车闯红灯，车牌上呢还挂了2个桶来进行遮挡。那这虽然是特种作业车辆，但是也不能够在道路上这么来行驶。我建议您呢可以把这段视频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上面呢是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也或者呢是新疆交警微信公众号当中也同样呢有一个交通违法随手拍这样的一个按钮，您可以把这段视频呢上传上去。还有呢，手机尾号是3127，这位朋友说到了，我建议柯南高架东向西下平川路路口那儿挂一个主道禁止右转的标志。他说目睹了好几次高架桥车辆急刹车右转车辆，差点引发交通事故。我记得在这儿应该主道下桥口这儿左侧的这个栏杆上应该是有一个禁止右转的标志牌吧，就当时在这儿禁右的时候我还到现场来进行采访过，在这儿应该是有一个标志牌，难道这个禁止右转的标志丢失了缺失了？我节目之后呢来帮您问一下看啊，我的印象里在这儿应该是有一块禁右的标志牌。来关注生活信息。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

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到这儿，今天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带着好心情出发。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是周一，今天早间我出门的时间呢比平时要提前了20分钟，但是我在路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今天平时20分钟的到单位的路程，我今天足足走了将近是50分钟。这就是周一吧，怎么办呢？在路上只好自己调整心情，摇下车窗，深呼吸，再看一看前方的风景，看一看远方的博格达峰。那就在此时此刻11点03分，我们看到在路上还有多条道路是飘红的，这个早高峰有点超长待机了。现在的五星北路辅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西山路高架目前是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出口有排队，河滩北路辅路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的北向南有车辆排队，七道外

山南路是从红山路、红光山路一直到温泉西路的北向南有车辆的拥堵，河南东路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有车辆排队，河滩快速路现在车流量有点大，有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您是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大家来做分享。您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也可以打电话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新的一周，让我们和法治相伴。就像我看到杨青的留言一样，他说准时要参加法律知识学习，谢谢你的打卡，也谢谢你的支持。没错，今天我们继续和法治相伴，有请专业律师做客949直播间，为大家解读热点案件背后的法律关系，同时解答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法律纠纷问题。您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可以听，可以参与，可以来说。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这里是说法节目，今天周一为您送出了律师在线，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胡律师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胡律师好。
2: 菊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1: 我也看到有听友呢在微信平台里的留言说把这个车钥匙给丢了，是在5月14号的4:50到5:50之间，从石河子大厦乘坐了出租车前往银川路老周家饭店，结果把车钥匙丢了。他说有人拾到，能跟我联系吗？我们把您的信息传递出去了。还有呢，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说啊，今天早间也是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的，说东靖场路高架从河滩到北京路是一路畅通的，他说还有6分钟就到公司了，总体来说没堵，真棒，今天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啊。那一方面呢，我们说关注着交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和聚焦着生活。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案件，这是一个民事案件，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人都在问说，父母在年轻的时候不管孩子离家出走了，老了生病了回过头来找孩子，说要让孩子来赡养他，这孩子到底是该管还是不该管？这件事呢其实是事发在浙江嘉兴，当时这位父亲呢是在女儿只有8岁的时候呢，因为自己欠债了，他直接就离家出走了，整整13年呀，杳无音讯，不管不问。这13年当中，他没有回家，没有探望，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没有抚养孩子。女儿呢，从小到大，所有的生活、读书、成长，全部是他妈妈一个人咬牙撑过来的。父女之间呢，没有养育，没有陪伴，没有亲情。但是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失联13年的父亲突然回来了。为什么回来了呢？因为他患上了尿毒症，他需要长期的透析，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收入，生活困难。他而且呢，直接是一纸诉状，把自己啊十几年没管的女儿呢，亲生女儿啊，告上了法庭。他提了2个诉求，一呢，要求现在已经成年在外打工的女儿每月给他支付3000元的赡养费，还要全额承担

0: 他所有的医疗费用。第二个诉求呢，是翻了一本旧账，反悔了多年前家庭的拆迁的分割的钱，他索要3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1: 嗯，
0: 可能很多人听完这第一反应就是啊，不公平啊。
1: 嗯嗯。
0: 那胡律师呢？您听到这会儿您怎么觉得呢？
1: 实际上他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一个道德评判和法律规定的一个冲突。他实际上这个案例之中呢，道德评判大家都统一的会认为不应当赡养他，不应当给他任何费用。
0: 嗯嗯。
1: 那么法律规定呢，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道德的这个评判又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赡养义务呢，他不会因为父母曾经没有尽抚养义务而直接免除。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里规定的这个抚养义务或者是赡养义务呢，它是双向的，而不是等价交换的，也不是交易买卖。
0: 嗯，
1: 就是哪怕父亲啊或者母亲早年离家遗弃孩子，从未尽过相关的抚养责任，那子女成年之后呢，面对着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这个患病的父母呢，依然需要承担他法定的赡养义务，他是不能不管彻底断绝关系的。
0: 那他在诉求当中第一个诉求说女儿成年了，他确实有工作嘛，月收入是4000块钱，
1: 对，
0: 但是他就说女儿每个月你要给我给的赡养费是3000块钱，
1: 嗯嗯，
0: 那这个女儿说我根本没办法支付你这么多钱呀，我自己要养房子，
1: 是
0: 我租房子，我还要正常生活嘛，我怎么可能给你这么多呢？
1: 对，
0: 不吃不喝了吗？嗯，
1: 那么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也绝对不会只听父母一方的诉求，他会综合三大指标呢，三大标准来评判这个案件的判决的这个结果。那一般情况下，他会根据父母是否存在过错，他包括他的这个早年是否尽了他的这个赡养义务，抚养义务，那么还有一个子女的收入的能力啊，他这个当地的一个生活水平，综合以上的这个指标呢，来进行一个判决。那本案之中呢，因为父亲长达13年的恶意遗弃，完全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存在着重大过错。同时呢，女儿又月薪收入比较低啊，仅4000，收入微薄，生活压力也大，所以父亲他要求每月支付3000元的高额赡养费用，往往是不会获得支持的啊。那所以说呢，判决的这个原则一定是酌情的大幅降低他的赡养费金额，根据当地的标准进行一个合理的这个判决。那一般情况下可能判决到几百元啊，或者是1000元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0: 嗯，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赡养他是要承担的，作为子女他一定要赡养老人，这是在法律当中的一个硬性的规定，是这样吗？
1: 是的，他赡养和这个他是赋予了血亲关系成员之间的一个法定义务。
0: 那法律是讲情理更讲公平的，所以他绝对不支持漫天要价。
1: 对，同时也不支持他这个不给付。
0: 嗯，
1: 那他肯定会酌情的参照以上标准进行一个合理的判决。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关于抚养和赡养的问题啊，我看到就有听众在提问了，说这个能不能让这个父亲先把子女的十几年的抚养费先支付了，然后再在自己能力范围当中给父亲支付赡养费。
1: 嗯，
0: 我能把这个你这么多年没给的抚养费我先要了吗？一码归一码，可以吗？
1: 可以主张的，但是呢，咱们索要咱们的这个抚养费呢啊，它是有一个诉讼时效的。就是说在一般是在他成人之后3年之内再进行一个诉讼。如果你比如说他成人之后
0: 18岁以后了，
1: 已经到27、28岁了，一直没有进行诉讼，这个诉讼时效已经丧失了。
0: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抚养费可以要，但是一定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还有第二点，他的诉求就是30万元的这个拆迁费。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大家好像已经给他留有了一个份额，预留了相应的份额。
1: 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能获得支持的。因为在拆迁的时候呢，首先他是处于失联状态，作为他们家里的成员呢，已经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并且进行善意的合理的分割，还专门给他留了相应的份额。不存在侵占私吞他的权益啊，同时呢，这个拆迁协议呢也是家庭成员自主处理的这个合理合规的这种协议。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如果他知道这个拆迁发生之后呢，3年没有主张，他其实他的诉讼时效也是过了。综合以上因素呢，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要求分割多年之前处理的拆迁款，这个诉求是没有道理的，也没有法律依据的。
0: 也就是讲情理更要讲法理，刚才我们提到。

0: 有关于抚养费，有关于赡养费，
1: 嗯，
0: 还有一关于这个拆迁款的这个分割的问题。
1: 是的，
0: 有的会获得支持，
1: 嗯，
0: 有的肯定不会获得支持。
1: 对，也就是亲情是双向奔赴的啊，法律守住他，妈妈守住的是底线，那情理呢，往往是分清他的对错啊。
0: 而且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我想我们厘清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哎呀，父母当年失职了，
1: 嗯，
0: 作为子女，是不是我成年之后，我就可以跟你断绝关系，我就不赡养你了？法律给出了一个答案，说不是这样的。
1: 是的，还是要酌情的啊，来承担自己的法庭义务的。
0: 这是法治的一个底线啊，也是道德的底线。在这儿我还看到有听友呢给我们留下了信息，他说949是这样的：早晨10点半，在华府27的门口丢了一把呢钥匙，如果有人捡到了，麻烦跟我联系一下，因为呢我们是四川的车，如果钥匙丢了我们就走不了，说是太七的钥匙，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是13899986248 13899986248。有朋友捡到吗？是今天早晨10点半左右，在华府27这儿把一把车钥匙给丢了。那其实说到了遗失物啊，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给大家提示过，说如果你捡到别人所丢失的物品，要及时的归还。
1: 是的，一般情况下呢，拾金不昧呢是我们道德评判的一个标准，但是呢，现在也进入了法律的规定。那对于大额的这个财产，比如说现金，比如说其他的贵重物品，拾到人呢要及时归还。他如果拒不偿还的话，他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啊，就是侵占罪。这种情况下，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个这个男士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发现椅背子上，有挂了一件衣服，而衣服里放了有个10000多块钱的现金。他这个时候，他发现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衣服和这个现金一块拿走了。
0: 啊，当时口袋里这现金给露出来了吗？
1: 当时他是看到里面有现金的，然后呢，就连衣服带现金一块拿走了。这是属于还不属于盗窃，他属于实际上是一种遗失到了别人的遗失物。后来调监控发现之后呢，就通知他归还，但是他就拒绝退位。这个时候就最后移交到公安机关进行一个调查，就认定为他是构成侵占罪。
0: 侵占罪，
1: 对，
0: 我还以为是这个盗窃罪啊。
1: 盗窃是采取一个秘密窃取的方式，那他这个侵占呢，是往往是对于他的遗失物，就是在公然，就是公共场合或者是一个场合他人的丢失的物品呢，他拾到以后据为己有。
0: 还有呢，就是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一个案子，也是事发在其他城市当中的。这一家人呢，他是到一个城市去旅游，入住了一家酒店之后呢，这个老人家他进入到了这个，就是酒店在做这个卫生清扫呀，还有在做
1: 布草间
0: 、
1: 对对，
0: 他在布草间当中呢，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呢，他把这个除锈剂装在了一瓶矿泉水的瓶子里面，这个矿泉水的这个瓶子呢没有标注这个除锈剂，结果老人家他进到这个布草间之后呢，他就拿了水，
1: 他以为是矿泉水，
0: 而且当时因为工作人员还在做其他房间的这个打扫嘛，也不在，
1: 对，
0: 他拿回去之后呢就放到了房间里，结果他的儿子呢喝了，喝了之后呢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那事后呢家属就来到这家酒店要求进行赔偿，当时我看到的赔偿书也非常高，要几百万的一个赔偿，那么作为酒店方有没有责任？他没有经过允许，他私自到了这个布草间拿了东西，他有没有责任呢？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私自拿取别人物品的这样问题。
1: 他首先双方都是有过错的，作为酒店他是一经营单位嘛，这个时候他是要做好防护的义务的，包括他的布草间，他首先是没有进行人员的把控看管，或者是没有进行上锁。那这个布草间他往往放置的都是一些酒店用品。那这个时候呢，没有锁门，同时呢也没有进行看管，也没有进行一个警示标志。没有进行标识的情况下，造成他人的误伤误食，那他是有管理义务或者管理失误的过错的。那这块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作为咱们这个就是消费者，没有经过他人允许，那擅自去获取相关的这个 那个是用品啊，是
0: 水、
1: 那这会导致自己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损失呢，也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0: 嗯，就是可能双方都有过错，
1: 都有过错，但是这个酒店的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0: 哦，
1: 曾经看到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在好像是在一个快餐店，
0: 嗯，
1: 它也是一个在这个可能在一个洗涤用品，它放在了一个这个容器里头，别人以为是开水，喝了之后也造成误伤、
0: 嗯、
1: 这个都是这个经营单位他是要承担过错，要承担责任的。
0: 其实作为经营单位呢，我们的责任会很大，一方面呢有安全的提示，另外一方面可能还要规范的管理。
1: 是的、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啊，包括杨青也提到了父母不支付抚养费的孩子尽早要索要抚养费，不要过了诉讼期，他说每隔两年要一次，免得呢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不是每隔两年要一次，他前面要了之后呢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如果官司胜了的话，是吗？
1: 对，胜了以后形成判决书之后呢，我们就尽快的申请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
0: 我笑我吃我胖，他也说呀，菊萍，我也见到过这个案例啊。他说那个瓶盖本身就拧开过了，然后第二个呢，他瓶口那个地方扎的有洞啊。他是说就是我刚才跟您说到的这种情形。
1: 对，
0: 那其实在胡律师的分析当中，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情理的问题，更是一个法理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法律方面的纠纷事儿，需要得到帮助和解答，今天都可以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来面对面。您可以在微信里留言提问，您也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交流，949的三部电话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3: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0: 宝贵。
4: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我们看到宝慧的留言，他说现在在新通东街儿童医院这儿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啊，在周一早间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都非常的大，大家可能要排队进入到医院。我们也看到现在鲤鱼山南路也是有车辆的拥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那其他在路上的事儿，大家还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里。同时在这儿我们也看到在首府的道路之上还有车辆排队的路段，包括五星北路、七道湾南路。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5: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

0: 您再次相逢。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我看到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纠纷，或者说一些问题的解决，更多来自于民间借贷的。
3: 对，
2: 我看到有听众提到说，给朋友借了5000块钱，是在微信里转给朋友的，没有写借条。他说，但是我有转账记录，现在已经朋友做不了了，对方不还钱，他说我现在能够起诉把这钱要回来吗？
3: 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呢，借贷关系它是有两点，第一点它必须要有一个资金转账或者交付的一个记录，第二个呢，必须要有借贷的合意，就是表明他们是借贷关系。那么这个表明借贷关系，那主要的是呢，就是借条或者借款协议。如果不存在借条或借款协议的话，有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那我们事后进行追款，那就是说你把我的借款什么时候还给我，对方说是我现在还没有钱等等，这样的聊天记录也是可以印证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的。那么以上两点只要佐证借贷关系的成立，那起诉后大概率会获得法院的支持的。
2: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平台当中是路况吧。你好，左军。
4: 现在油河路选到杨浦江路都是畅通的，光明路转这余华路转也是比较畅通，也是畅通。
2: 好的，谢谢您的路况分享。应该说早间的交通高峰期到这会儿了，11点27分了，应该要过去了。现在堵的路呢只有3条，武清北路、七道湾南路和苏州东街府路，其他道路呢基本上都已经畅通了，现在呢由红色转为黄色和绿色了。我看到飞呀飞他有一个提问，他说在法律上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如果说断绝了父女关系，还有这个义务吗？这个关系能够断绝吗？胡律师，
3: 首先断绝父女关系，这种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但是法律上不存在断绝的关系，断绝关系的这个也没有、
2: 那如果是私下签了这个断绝父女关系的协议呢？
3: 它其实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是无效的。
2: 它是一个无效的。
3: 对，实际上是个无效协议，它不能通过这个约定的方式来解除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2: 就等于说，亲生的 妇女

0: 与关系没办法人为的解除，
1: 是的，
0: 自然的这个血亲的关系，它是不可解除的。
1: 它是法定的，对，
0: 所以刚才在您的留言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啊，胡律师说这可能是一个民间的说法。
1: 对，
0: 那民间的说法，民间借贷的利息多少才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呢？这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人提问，说这个利息要多少才是合法的？
1: 对，这个今年的法律规定和一些司法实践来明确，已经明确的表明了，现在当前合法的民间借贷呢，它的上限呢是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是 LPR 的4倍。那目前呢，它大概是在12%，年息12%左右。它一般情况下它是会上下进行波动的，那是这个一般是在12%。那么12%到36%之间呢，就超出部分呢，法院都不会支持的。
0: 好，还有重逢故里，他在提问，他说我22年的时候拍了一个婚纱照，有一组内景，一组外景，内景拍了，但是外景呢，因为工作原因，当时没有拍。我后期到店里，但是店目前已经关门了。他说我该怎么办？22年拍婚纱照，现在已经26年了。
1: 对，首先你看一下你的诉讼时效有没有过期，那么也就是你和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最近的一次聊天记录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超过3年？如果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之内呢，你可以去再查一下这个店，它属于个体工商户还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否这个注销了？那么注销了，它仍然是，比如说个体工商户注销了，他的负责人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那公司注销的话，那公司的股东他仍然对注销前的债务是承担责任的。所以说他不因为注销而免除他的法定义务。我们去查一下他的公司的一个性质，然后继续行使你的追偿权。
0: 对，这个外景拍摄，那如果外景拍摄当时是因为他的个人原因没有拍，他要不要也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1: 首先要看他们的双方的合同约定。一般如果他这个合同约定了，这个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完成的话，那他是存在过错的。那如果没有约定他的时间，那只是说，外景内景合计多少钱的这样表述，或者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他是没有过错的。
0: 好的，那重逢故里啊，可以按照刚才胡律师的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几步骤，先来看看对方的这个信息，这家摄影公司或者这家摄影店的信息，可以到市场监管部门去查一下吗？
1: 也可以在什么企查查呀，或天眼查呀，或者是咱们的国家工商信息网上都可以查到的。
0: 也就是说，其实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这个
1: 对，
0: 查询。
1: 可以查到他的这个，只要把店名输入，输因为
0: 嗯。
1: 盖章子时候会有收据的这个章子嘛，把章子的全称输入以后，就可以查到他的公司的一个性质。
0: 难道说我今天来上班路上花的时间过长，脑部的供氧不足吗？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老宕机，突然想到什么，没有办法精准的来做一个表述。
1: 工作过度繁忙。
0: 好，加速你好，看到你的提问和留言了，说之前和自己的老乡呢讨论了一个问题，说她的老公呢经常有出差和应酬，突然有一天带回来了一个孩子，说是自己的孩子，是私生子，说给他们分财产，那他的这一部分，女方的这一部分会不会也被分割？她在问，她说这是她跟老乡讨论到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她的朋友之间。可能大家关注度很高，而且是实际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 首先呢，如果他这个私生子没有和他们形成抚养关系，比如说他只是这个男方单独抚养的也他们没有共同抚养，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他分割财产呢，他只能对这个男方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就是继承。那对女方是没有权利继承的，除非这个女方是接纳了这个孩子，那共同进行抚养，那么双方他其实孩子对他们的财产都是有继承权的
0: 但是如果没有，女方没有抚养这个孩子，
1: 那他实际上他只能继承这个他这个具有
0: 男
1: 血
0: 方
1: 亲，
0: 份额当中的这一部分是吗？
1: 对的啊。
0: 那其实像这种情形，如果是分割财产的话呢？
1: 嗯，
0: 那作为男方，他是有过错一方。如果是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
1: 哦，你是说如果他们共同财产的分割是因为他有出轨行为，有私生子，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呢，他往往会是有过错的，他分割财产会受到影响，少分或者是不分啊，哦
0: 嗯。就像刚才在加速留言当中，胡律师提到了一点，如果是这个私生子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共同来抚养他，
1: 嗯，对，
0: 那形成了这种抚养关系。

0: 就可以来继承
1: 一
0: 方的这部分财产。
1: 对，一方面能继承，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作为女方将来也有权啊，要求这个她形成抚养关系的这个非婚生子女承担法定的抚养义务。
0: 赡养义务，
1: 赡养义务。我说的这个扶是提手旁扶助的扶啊。
0: 嗯，好的，
1: 一样的。
0: 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2: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我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有一个长长的提问，他说他要咨询一件事儿，说我爸爸在厂里呢上了14年的班，然后呢前9年没有给他正常的交社保，到最后这5年才开始给他把社保呢交上了。他说现在老人家还有5年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呢只能够交够10年的社保，还缺5年的社保。他说我能不能够追溯呢，要求单位把以前没交的社保部分给老人来进行补缴。他说可以吗？
1: 是可以的。首先呢这个他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和单位进行沟通啊，要求这个明确提出补缴要求，并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为双方呢到行政投诉也好，进行仲裁也好，提供一个法律的证据。第二个呢，我们进行行政投诉，如果没有协商无果的话，员工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社保行政部门通常是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者是这个社会保险征收机构 或者是税务部门啊进行一个投诉和举报，相关行政部门查实后会责令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并征收加收相关的滞纳金。那么其实在这个可能刚才这位听众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时效的问题，
3: 对，
1: 是不是存在过期？
3: 因为14年的班啊，只交了5年，前面这9年时间很长了。
1: 对，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呢，其实这个缴纳保险呢，它是没有设定追缴时效。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了，社会保险呢，它属于行政征收，它不适用这个相关的仲裁时效或者劳动监察的一个2年时效。那劳动者提供相关的劳动关系证明之后，行政机关不得以超期为由拒绝受理，也就是说他可以向行政机关进行一个投诉，通过投诉的方式获得追缴。
3: 所以像他刚才用了一个词儿说能追溯吗？可以的啊，
1: 可以的。
3: 还有小凡同学你好，他提到了现在东外环从红山路到陕西大厦桥面和两侧的道路都是畅通的，谢谢你的路况提供。再来说一个有关于民间借贷的事儿，说帮朋友做了民间借贷的担保人，现在朋友呢还不了钱，他说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其实
3: 帮朋友做担保了啊。
1: 担保其实他承担的责任这个是还是比较严重的往往就是说看你承担的是连带责任的担保还是一般保证。那么连带责任的担保呢，就是说出借人呢他可以向这个债务人和这个担保人同时进行起诉和追偿要求你们共同承担责任。那么如果你承担的是在合同上约定的是一般担保，那一般担保呢他出借人必须首先起诉这个借款人，那么在只有在借款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那么担保人才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担保呢一定要考虑到它的法律风险。一旦签了担保这个协议之后呢，就有可能对这个债务呢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刚才胡律师其实您提到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1: 对，
3: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在我们写的这个借条或担保书上是有区别的吗？
1: 有区别。那么如果在这个现在现行的民法典规定呢，如果在你的这个借款协议中只是写了对方承担保证责任，没有明确是一般还连带的情况下嘛，一般推定为一般保证。
3: 一般保证。
1: 一般保证就是一般保证是它是对担保人有利，对债权人不利。因为它是必须先有个先后条件，就是先向债务人起诉，执行不了你才能向保证人起诉。这是有个先后条件的，对债权人不利的。但连带保证是对债权人有利，对担保人不利的。就是说连带保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时可以向咱们这个担保人债务人和担保人同时主张权利。那要求承担担保责任。
3: 那这个连带责任的这个保证是在这个借条当中它就要明确写上，
1: 对，
3: 这是连带责任
1: 必须写明连带担保还是一般担保要约定清楚。不约定清楚一般都是视为是一种一般担保。
3: 那我在这个借条上写了我的名字之后，我就是一直是做这个保证人吗？是无期限的吗？
1: 它是有期限的。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借款协议中呢，担保期有约定的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视为一般是6个月。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呢，乌鲁木齐是南风转东北风三级，全疆各地的天气，乌鲁木齐晴，高温23度，低温12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8度到7度，塔城晴25到6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伯勒晴27到12度，克拉玛依晴28到15度，奎屯晴27到13度，石河子晴29到13度，昌吉晴26到12度，哈密晴转多云27到11度，吐鲁番多云32到20度，库尔勒多云30到17度，阿克苏多云31到14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3到18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和田多云34到21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23度，低温12度，南风转东北风三级。说法节目正在直播，菊萍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遇到了纠纷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和解决，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里，我们请胡律师和大家面对面给您专业的解答和建议。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九四九路况，这路况也是旅客信息哦。现在火车南站来了大批量的乘客，造成这个车辆特别多，堵车。
2: 嗯，是在火车站，火车南站吗？谢谢左军你的路况提供。我还看到在节目当中有听友提到说，在一家这个酒店充值，充了有2000块钱，还没用完钱呢，但是目前这家酒店关门了，他说这剩下的钱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好几次。
3: 是的，他可以直接找这个酒店去索要的啊，因为这个属于单方啊，酒店方面呢单方违约了，对我们的预充值预费这种情况都是要退还的。
2: 那刚才您提到这是一种预消费，我提前把钱充到了这张卡里。
3: 对，
2: 但是往往呢可能这张这个卡还有赠送，就比如说买2000送1000，那他给我们做退费的时候，这个赠送的这1000块钱还退吗？
3: 赠送的往往是不退还的，因为他退还的往往是应当是实际交纳的这个费用。
2: 但是在一些酒店他会说，你看，你的这个充了2000块钱，你现在消费呢已经2000块钱了，给你充值的1000块钱的赠卡呢，这个钱是在后面排的，就是你先花的是自己的本金，你这1000块钱的赠送的这个费用呢是在后面的。像
3: 这种
2: 情形该怎么办？
3: 我见过这样的案例，法院在处理的时候他会按比例。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缴费的比例占总数额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我们来计算它还剩多少，它的多少费用，它是按比例来计算的。
2: 并不是说商家的这个商家解释就是奏效的，是吗？
3: 也不能全部按赠送走，也不能全部

0: 按他的视角走，那么他要按照他实际消费和他交钱的这个比例来计算。
1: 嗯，就刚才我们提到2000送1000，也会在你的这个实际扣款当中是按照比例来进行核算。
0: 嗯，按比例扣款，对。
1: 还有呢，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经常听友提到的这种预消费，它不仅仅可能在酒店，
0: 嗯，
1: 还有可能比如说健身呀、游泳呀、
0: 培训的
1: 啊。你还记得吗？上次咱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妈妈就提到了。
0: 嗯，
1: 当时是充值了给孩子办的游泳卡，
0: 对，
1: 产生的这个纠纷问题。
0: 是是是。
1: 像这种预消费有提前可以防范的吗？
0: 对，在预消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审慎的去看合同的内容。
1: 嗯，
0: 我们往往在办理卡的时候可能会只是交钱，对于合同就随时签一下，
1: 嗯，
0: 就甚至连底帘都不留。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索要他的合同，合同记住，任何一份合同都可以进行补充，都可以进行修改的，不能因为说是他打了一个制式的合同我就必须签字。
1: 嗯，
0: 如果发现对我们不利的条款，可以有权利进行提出修改，或者是我们对下面做备注进行协商。
1: 嗯，
0: 那么我们对合同一定要作为成人的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人，一定要审慎的对待自己的每一次签字，而不能签完字之后呢又反悔，或者是对合同的内容提出各种质疑。
1: 嗯，因为经常会有人说，说我当时没注意，
0: 对我没有看合同，
1: 我光听是怎么说的了。
0: 嗯，对我没有看，所以说我就签了。这种辩解往往在法律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1: 还有其他朋友呢，有要咨询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也看到刘涛了，刘涛的留言。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在平台里出现了，就是有关于漏水之后的这个赔偿的问题。
0: 嗯，
1: 说这是公用管道的漏水，为什么楼上的邻居呢就要让我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修理赔偿？应该是楼下的要求楼上的邻居，但他说这是一个公用的管道。
0: 嗯，
1: 那这个赔偿不是仅仅是我的顶楼要来赔？
0: 首先这个公用管道就表明了它的属性是大家共同使用。
1: 嗯嗯，
0: 那既然共同使用，就要对公用管道产生的这个损失和责任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他提到了公用管道，所以说我们就要对公用管道的维护承担责任。那如果说这个漏水点是发生在某个业主自己家里产生的漏水点或者损失，不属于公用的，那就由侵权方单独承担责任。啊，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3: 九十九，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到路上。
1: 您好。
3: 我反映一个，想跟律师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滴滴司机。
1: 嗯。
3: 滴滴公司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冬天，去年一个冬天，滴滴就让我们，滴滴公司让我们开窗通风，我这半年一个冬天吹的，就是头，整个现在就发现头都半个脸、半个身都是木的，手麻、脸麻，完了以后滴滴公司，

0: 我想跟吉利公司打这个官司，看能不能打。
1: 哦，刘峰他在留言当中说到他是网约车司机，他在这个平台当中，来接单。但是呢，在这个平台里，其实对于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要求，开窗通风，空气要清新。他说，因为我开窗通风在冬天里，导致我半边的脸麻，身体不适。他说，我能要让公司给我来赔偿吗？
2: 他首先这个身体不适呢，要医院的诊断证明。他的身体不适，在法律上要必须和这个开窗通风这个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是说，他这个身体不适是由于这个开窗通风导致，他必须要有诊断证明，甚至要相关的委托这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因为他这个身体的不适和开窗通风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这要经过专业的鉴定部门出具鉴定报告。同时呢，还有就是开窗通风，他有没有证据？人家是要求你偶尔开窗通风，还是一直开窗通风？还是在行驶
1: 对，
2: 过程
1: 因为
2: 中，对，
1: 在
2: 这个东西都要看双方的
1: 新
2: 证据。
1: 疆冬天是零下20多度、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2: 对，
1: 其实可能你的开窗通风是很短暂的，
2: 对，
1: 你可能不可能长时间
2: 他不可
1: 跑
2: 能
1: 着
2: 要
1: 车
2: 求
1: 还
2: 你
1: 开
2: 在
1: 着窗户
2: 驾驶
1: 嘛。
2: 过程中全部开窗通风的，他这种要求是肯定是不合理，也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
1: 哦。
2: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通风只是一个建议性的，还是强制性的，还是合同约定的。同时呢，你的这个身体不适要有一个法医鉴定结果，导致就是说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才能有这个。
1: 他好像还有一个跟进的留言，我们再听一下。
0: 我这，一个冬天，光吹拿，针灸，还有这个，拔罐啊，这个理疗花了几千块钱了，我要看跟吉利公司打这个官司，想咨询一下律师能不能打。
1: 他说因为我治疗了，听明白他的这个表达了。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开窗通风导致我身体的不适，也进行了很多的治疗，包括拔罐儿或者说其他的中医的治疗，花了有几千块钱。就拿这个费用能不能向公司来进行主张？
2: 因
1: 这
2: 为
1: 确实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
2: 是
1: 题啊。
2: 他公司这规定也不是说导致了大面积的群体性的都出现这种症状，那他可能是不是也是偶发性的？而我们这个偶发性的这个情况呢，它是否和他们这个规定有直接的关系？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要进行一个法医鉴定的？
1: 哦，就是医生的诊断证明，
2: 对，
1: 对
2: 证
1: 吗？
2: 明你的这个病症出现以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自身免疫力，有的可能是别的原因，不见得就是说一定就是开窗通风。那同时呢？他这个开窗通风的要求是否要强制性，是否怎么样？你要看所有的证据链组合在一起，确实能证明这个公司的要求或规定导致了你的这个病症产生，这个要有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他这个诉讼，起来他的诉讼难度是比较大的，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也是要看所有的证据都能够取到以后才能够支持他。
1: 对，那像刚才刘峰在留言当中的这个提问的胡律师也解答到了，这个证据很重要，
2: 对，
1: 而且他们中间一定要有因果关系。
2: 是的，
1: 而且这个实操人其实是你呀，是驾驶人，
2: 对，
1: 你是怎么来操作的，这也很重要。
2: 对。
1: 那收音机前还有其他朋友有提问，或者说，有要咨询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会儿呢，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针对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么多问题啊，就有关于抚养、赡养的问题，在节目最后，胡律师还想有提示吗？
2: 其实对于抚养和赡养，就是刚才那个听众也提到了，对于我们这个该及时主张的这个权利，及时主张，不要等到这个诉讼时效过期之后，那才想到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同时呢，要我们完成我们的法定义务，而不能忽略我们的法定义务。
1: 好，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如果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沟通的问题呢，胡律师
2: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咨询13393386644。
1: 稍后时间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明天说法节目呢，有请的是交警做客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主要聚焦天山区交警大队管辖范围当中的道路交通问题。明天说法，我们再见。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正巧。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上午12点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现在是出现了一个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西虹西路的辅路从土坞大高速辅路往西环中路的方向，这个是东向西啊，现在也是有一个缓行。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现在呢依然是在这个医学院的位置，现在双向啊现在是车比较多，速度呢比较慢，有排队。团结路此时此刻呢车辆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我看到在这个艺术学院的这个门口啊，包括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现在都是属于缓行啊，还不能说是拥堵，现在只是缓行，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往这个温泉西路的方向啊，现在车辆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啊。

今天是5月18号啊，那么5月19号就是明天啊，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旅游日啊。明天呢，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活动，将会在昌吉州奇台县的江布拉克景区来举办。那一大波的优惠福利是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比方说啊，我这个梳理了一下，里边有门票的半价呀，甚至于还有免费的啊。趁着天气晴好，有时间的话可以出去玩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乌鲁木齐市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有哪些景区会有这样的福利呢？比方说天山，大峡谷景区、木须台生态公园，还有东白杨沟景区。还有雪岭鹰谷景区、西白杨沟景区、庙儿沟景区、菊花台景区，还有小渠子青龙潭景区，针对以下人群有优惠，大家注意听啊。首先呢，是身高1米3以上的儿童，以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学生，还有60周岁（含60周岁）啊，至65周岁的老年人啊，凭相关的证件呢，实行的是半价啊，门票半价的优惠。那么还包括啊，6周岁以下或者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或者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持有效的证件啊，是免门票的。刚才第一个呢是门票半价啊，第二个呢是免门票。还有伊犁州5月19号中华福寿山景区，还有曼心忘忧谷景区，以及解忧公主薰衣草。这个薰衣草园景区，还有汇源古城景区，以及图开沙漠景区，还有西伯古城、天山花海景区，门票呢都是半价啊。明天，同样也是明天，那拉提旅游风景区、湿地古阳景区，还有喀拉峻景区，还有阿克塔斯姑娘风景区，以及昭苏县所有开放景区都是免门票啊。同时呢，六星街景区手风琴展示馆门票呢原价30元一个人，5月19号啊，中国旅游日当天呢是19.9元每个人。伊犁河风景区游船1号码头、2号码头的水上项目，还有北岸精灵之家亲子乐园是5折优惠。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这个。塔城地区呢，像这个19个文博场馆全部都是免费开放、免费讲解。乌苏市还有玉明县的景区呢是免费畅玩。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艾兰盐湖景区呢，对购买门票的游客呢免费赠送食用盐一袋啊。还有塔城市组织全市的景区实行门票免费的优惠，部分的商超购物中心还推出了购物抽奖、满额送礼、特价促销等等这样的活动，联合各大银行推出刷卡立减、满减补贴等福利啊。

福利呢是一波接着一波啊，这个确实是，你看这还没说完呢，好多朋友就说还真是，说之前去了一趟，六星街的那个手风琴展示馆啊，说里边还真是挺值得看的，当时就是按原价购买的啊，原价30是吧啊，这个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呢是19.9一个人啊，19.9一个人，今天18号，明天19号，哎呀，奈何明天。这个基本上大多数朋友都是上班是吧？啊，你说明天的话，哎呀，只能是周边的或者离得近的或者正处于休假过程当中的朋友，那明天可以去看一看这些活动啊，那真是赶上了。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分享和推荐啊。2026年乌鲁木齐市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第二期是于5月15号开始就正式启动了啊，今天18号。那补贴资金呢，一共有600万元，个人购车呢最高可享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啊。那这次补贴呢，每人限享一次，先到先得，一直把这个补贴资金呢是用完即止。同时呢，它是不与国家报废和置换汽车补贴叠加享用的啊，最高10000元现金。乌鲁木齐的第二期购车补贴也如期

同样也是在5月15号，中国南方航空呢是携手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将一客登机创新服务拓展至乌鲁木齐至上海虹桥的航线。这是继乌鲁木齐飞北京大兴，还有乌鲁木齐至广州，还有乌鲁木齐至喀什航线之后呢，在新疆落地的第四条。那同时呢，这是继这个刚才说到的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啊，乌鲁木齐至广州啊，乌鲁木齐至喀什航线之后，在新疆落地的第四条一客登机的航线，也标志着南航出疆智慧出行服务链啊，这个进一步的贯通了啊。之前呢，我们说一客登机这个服务呢，也有部分的航线，那这一次是将这个服务拓展至了乌鲁木齐至上海虹桥的这个航线啊。这个一客登机呢，实际上它是打破了这个民航普遍提前30到40分钟截止办理值机手续的这个传统模式。那这次落地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航线呢，也是将严格延续核心服务逻辑，就是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呢，只需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15分钟完成安检以及登机就可以了，真正实现了出行的时间自主掌控，让跨区域出行更高效更便捷啊。那么温馨提示啊，温馨提示，这个是指没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啊，就说我一个人，我也没带什么大行李啊，我就自己一个人就上飞机了，现在呢就是起飞前15分钟就可以给你完成安检和登机，直接就上飞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呢，需要在航班起飞前30分钟办理托运的手续啊，办理托运的手续。另外呢，像一些比方说特殊旅客，我们说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啊，或者说孕妇啊，或者说这个轮椅旅客啊，建议呢还是要预留充足的乘机时间。同时呢，南航还同步设有了专属的服务区域，保障出行顺畅啊。

有朋友报来路况啊，说团结路这会儿还行啊，说原以为会堵车，结果说刚才路过你们电台门口啊，正常通行。嗯，是的啊，收到，谢谢。有听众说这个会生活节目还真是挺不错啊，一边开车一边呢还能听各种各样的事儿啊，这个新鲜的事儿啊，身边的事儿是吧啊，挺有意思的。说是什么，说月底假期的时候呢就准备去上海呢，到时候感受一下这个15分钟的啊一刻登机是吧。好嘞啊。

主持人你好啊，今天早上出门呢，觉得，应该是挺热的，不用穿这个外套了，穿了个短袖就出来了啊。说这一上午忙忙碌碌，后知后觉，说还是有点冷呢，怎么？今天乌鲁木齐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23度到12度。这23度这个温度吧，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来个薄外套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哎呦，这还有好多朋友发的是图片啊，图片，你再跟一句话好不好？要不然这看图说话真的是啊，这是在哪儿呢？前方看这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你想要说什么的啊？来跟我互动的时候再这个解释说明一下，好吧？要不然看图说话这真是上哪儿猜去啊？小凡的消息我也看到，东外环也是一路畅通的，是吧？会展大道也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哦，有朋友是去看比赛了，是吧？这两天都在关注呢。还有朋友发来的照片呢，是碰见了，不少的，这个朋友在比赛的现场。哎呀，我这真是啊，有看中超联赛的，还有看这个环塔的比赛的，是吧？还有朋友发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在发车的现场碰见了这个张艺兴，是吧？啊。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去西藏的这个活动啊，出发去西藏是吧？啊，发送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预约这个名额了啊。发送数字六，里面有详细的信息，就是您想知道的信息都会有啊，包括线路啊、费用啊等等都有啊。

主任你好，打卡签到啊！今天我就是出门之前呢，专门还是穿了一个外套啊，还是觉得过2天再穿短袖，是，那得等一等啊，那确实得等等。

还有朋友也是在继续分享路况啊，这个也是在说，这走到哪儿了啊？好像就是在银川路，银川路上车倒是不多啊。还有朋友是在一选这拍了图片啊，一选门口现在双向车确实比较多。小西沟的桥下说车多，肿瘤院的门口是吧？啊，有缓行啊，有缓行。还有朋友这是在，哎呦，你俩这是在对面的，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啊。这朋友是在百信钻石苑这个门口啊，因为看到这个全顺酒店了啊，也是在这个桥下啊。还有朋友是在龙腾路是吧？龙腾路啊，我看到这是在哪儿啊？这猜一下吧，看你发来这个图片，好像是在万科大都会这附近吧？是不是啊？万科大都会附近啊？

0: 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在本周的周三和周四两天啊，周三和周四两天分别呢是5月20号和5月21号，我们949呢给大家这个我们策划了一个活动啊，叫国风快闪的一个活动。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啊，装扮成了国风书童的这个样子啊，专门呢我们还去找了这个不管是服装啊、化妆啊啊，这个国风书童、国风少年的样子啊，很有意思。那这两天呢我们会不定时的出现在几个位置啊，有大巴扎，有这个那个落日大道啊，还有这个像水上乐园啊、人民公园呀这样的地方。只要您如果在这些地方呢看到我们的国风书童，您跟他合影留念，或者说呢说出这个关于这个520一些告白的话语，是吧，告白我们的家乡，告白您的爱人、您的家人、您最亲的人都可以啊，跟我们的国风少年互动一下呢，你就可以获得他手中给您这个准备好的啊，我听说有这个干果，有这个干果的这个礼包，还有呢这个鲜花啊，很有意思啊。5月20号、5月21号两天国风快闪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也可以猜一下我们这次选出的两位国风书童会是哪两位主持人啊。到时候我们也会拍很多的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全媒体平台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呢多多分享、转发、点赞啊。
0: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2: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3: 主持人，上午好，上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早上穿的可是薄款羽绒服。
1: 哎呦，早上，哎呦，这么开心啊！早上还穿的是这个羽绒服呢。哎呦，我的天哪，这应该也不至于啊。好吧，啊，谢谢你的分享啊，谢谢分享。哎呦，这一说这个，还有朋友发来图片、啊、说，我早上穿的是那个冲锋衣啊，我把那户外说，去年我爬山那个衣服都翻出来了啊，说早上把它穿上。行，我估计过两天慢慢的温度也就回升了。这今天呢昨天都是因为前两天降温下雨啊，慢慢的温度也就回来了啊。河滩的南向北，说哪儿啊，这是西大桥的出口一直到新华北路小西门是基本畅通的。就是拐那个南向北，拐红山路那个位置嘛，是吧？啊，好，还有说，刚才说的是什么补贴啊？就是第二期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2026年乌鲁木齐市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第二期是从5月15号正式启动。啊，一直到补贴资金使用完毕为止，补贴资金呢是600万元，个人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的现金补贴。这一次补贴每人现享一次，先到先得，同时不与国家报废和置换汽车补贴叠加使用。啊，提示一下大家，只要购车

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去享受啊，可以去到店了解一下吧。如果有这个购车需求的朋友们啊，好，大家的消息呢也可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我也在河滩这儿啊，一路畅通。你在河滩哪儿呢？双向那么长那么远呢啊。

感生活。据新疆大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计划将于今年的九月份正式启用，同时呢，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计划招收15个本科专业和20个研究生专业。那目前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以及相关的计划已经发布，本科招生计划呢，还有报考细则等权威信息呢，将陆续通过新疆大学的官网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布。那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啊。

作为进出新疆的重要交通节点，哈密星星峡 G30 综合停车区项目目前呢正在抢工期加快建设，项目预计今年的12月底竣工交付，建成后呢可以同时容纳700余辆车到这儿停靠啊。那该项目呢位于哈密市伊州区，于2025年的12月开工，建设内容呢包括占地面积315亩的停车区以及养护工区，还有连接道路、垃圾收集站以及 5G 基站等完善的配套设施，可以全方位满足过往车辆的停靠以及司乘人员的出行基本需求。那星星峡呢是进出新疆的交通要道，车流密集，通行压力呢比较大。停车区投用之后呢将有效的发挥应急保障还有疏解滞留旅客的重要作用，大幅提升综合服务岗车辆通行效率，同时呢带动周边的产业急剧发展，助力区域的交通枢纽提质升级。

0: 那根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最新消息显示呢，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啊，凭你的身份证啊，或者说呢，这个还有临时身份证明啊，或者户口本来购票，可以享受一个福利啊，什么福？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1: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3: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1: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微信平台呢，不少朋友在问啊，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温度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啊。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也是一个晴天，25度到8度。你看，这个最低温度反而还低了啊。到了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一个多云，最高温度，哎呦，都变低了，变19度了，最低温度9度啊。还有这个西北风，西北风3级啊。也就是说未来3天呢，这个温度啊，可能还都不是很平稳，是不是？特别是这个最低温度啊，还都会降到这个个位数，还是比较低的。你看8度是吧？9度啊，最高温度呢，从23度、25度又到19度，哎，有这么样一个曲折的这个过程啊，上上下下的，忽高忽低的，是不是啊？还是要提示大家要照顾好自己。这两天呢，总有不少的朋友发现，哎呦，这怎么突然一下感冒了？你看。身体抱恙了，是不是？这都是没照顾好自己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昌吉晴天26度到12度，石河子晴天29度到13度。哎呦，石河子温度还是挺高的，29度啊。奎屯晴天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晴天28度到15度，伯乐晴天27度到12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7度到13度，塔城晴天25度到6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8度到7度。再来看一下哈密啊，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32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30度到17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14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3度到18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34度到21度啊。

我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到这是堵在哪儿的呀？这是啊，我看出来了，这是昆明路拐过去往那个肿瘤医院门口是吧？车多车多车多啊！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

0: 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九四九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刷新微信平台，不少朋友在问这个假期的时间呢，这个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时段啊，好多朋友还不太清楚，在问啊，这个免费的时间呢是5月27号的零点到5月31号的20:40啊，一共是5天，也就是说是这个免费时段和放假时间是一致的啊，7座及以下。小车是直接免票通行啊，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啊，那么车辆呢是以这个车辆驶离出口的时间为准啊，ETC 的车辆呢需要保持进出通道一致，是吧？你 ETC 那个口进去了，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也是从 ETC 的那个匝道出来，这就特别好。你刷 ETC 进来的，你出来的时候你跑到那个人工的窗口或者跑到其他窗口，那肯定又有问题，还得倒车，是吧？提示一下大家，5月27号的零点至5月31日的20:40，一共是5天免费的时间啊。

0: 九四九，为生活正在直播。
1: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九四九与你
0: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西外环，我看这是，哦，西外环北向南，快到西山高架这个地方啊。说过了克西街出口，这是这么精准吗？艾尼瓦尔发来的消息，172米左右，你这个太精准了。说有两车追尾在左侧车道上，所以造成了堵车啊。说这个后车，看他应该是一时半会儿移不开了啊。说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啊。西外环的北向南过了克西街出口。这真是172米左右吗？这个太精准了，两车追尾，左侧车道上啊。

阿布说，苏州东街肿瘤医院门口基本都是畅通的。哎呦，难得难得难得啊。大家的消息呢我都收到了啊，这个还有打卡的，还有好多朋友也是在分享啊之前的消息啊，我都收到了各位，还有夸我们这开场的歌好听的啊，哎呦谢谢。好吧，临近中午一点的时间了，大家呢开车出门在路上呢稳驾慢行，注意安全啊，同时呢也可以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今天中午到底吃点啥啊，稍后的时间中午一点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啊。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又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各位这会儿准备好吃点什么呢？又或者今天在哪个位置，也需要大家来帮忙给您提示一下最好吃的餐厅在哪里。那每时每刻继续为您导航，当然在路上呢，及时的路况消息还需要各位和我们及时分享。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盘点美食，分享美味。当然在节目里还会产生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准备的美味佳肴。这两天可以说呀，特别的热闹。新疆正式进入了疆超联赛的时间，在场上是默契的队友，场下是至亲兄弟，以足球之名会万众同心，这也许就是疆超联赛最打动我们的地方。在赛事期间呢，各位观众也可以凭赛事的票根或者是观众的凭证，在参与的活动的像餐饮呀，还有住宿指定门店企业享受折扣的优惠和特色美食，还有就是定制套餐等等专属的福利。目前呢，新疆的饭店、餐饮、烹饪等等行业协会的150多家会员单位、会员企业都已经在赛事期间推出了不同的优惠和延伸服务，还有更多的行业领域也在积极的准备参与到疆超联赛的热潮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消费者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实惠。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昌吉体育场的昌吉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这不只是一场绿鹰热血的对决，更是奔赴天山脚下邂逅昌吉温柔烟火的美好契机。其实在观赛之余，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期待着去赏一赏停州的风光，打卡一下地道的昌吉美味，看看

球赛可以说和赏景、吃美食是己都不误呀。当然，在旅途当中怎么能少得了舌尖的惊喜呢？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盘点一下，来推荐一下昌吉的美食。因为这儿不但有好吃的这个清单，同时还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来新疆旅游的第一站，在昌吉就会放不下筷子。在这座宝藏城市当中，还有就是周边的一些城市里，都会让你感受到就是有很多惊喜的味道。其实在昌吉市区就有很多美食，那在整个昌吉州来看，各个的这个县市里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好吃的呢？那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推荐一下，来跟我们晒一晒昌吉的地道美食。说到这个昌吉的大盘鸡，其实很多朋友们肯定都不容错过。还有就是像椒麻鸡、炒米粉啊、油糕、九碗三行子，其实可以说是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也想尝一尝哪些是特别地道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就尽情的和我们一起分享吧，和我们一起推荐。在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也会得到的是我们送出的心意啊。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产生两位听众，每份奖品是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那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有销售。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两份单人套餐，也是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为我们提供的这份奖品，是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还有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汤料又浓郁的黄面，再加上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您可以任意的进行兑换。所以在节目当中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分享美味吧。

正在分享的是每时每刻要和各位一起传递美味啦。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说路况，来分享推荐美食，尤其是有昌吉的朋友们，或者是吃过昌吉美食的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到暖暖刚才也在问说，有关于获奖的焦滋黄面烤肉，您可以等我们的同事呢会跟您来进行回访，接到电话之后您就可以开始去兑换了。还有快乐之旅这会儿也说了，中午好，在昌吉要推荐一下马桥印象牛窝骨拌饭，真的好吃，而且也推荐的是干拌羊杂，也非常不错。哎呀，这个牛窝骨拌饭我可以想象一下啊，那肯定是非常软糯的这个筋，再加上有牛窝骨上的一些这个炖得很软烂的牛肉，这个牛窝骨确实是口感和营养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有它来拌饭，那可不得又有胶原啊，又有这个肉香，哎，还能够汤有汤汁，所以推荐大家的是这个马桥印象啊，如果在昌吉可以去尝一尝。那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刚才小凡同学也问了说，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

凉皮儿，在他家门口，在门口的这个店门口吃的啊。他也问李茂在哪儿，李茂今天就是在晚间的美好的夜晚和大家相会啦。也看到尔特的留言，心之所向，准时聆听。那想听的这个歌，我们也在曲库当中可以找一找。感谢各位的持续打卡。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企业来了，打卡签到，团结路南向北十六中门口排队缓行。还有阿布说了，在万达方向，在这个阳光还是比较明媚的，今天天气还是特别好的，嗯。刚才也说了，其实在昌吉有很多的好吃的，就是挨个跟大家要盘点。就朋友们说到的这个酱骨头啊，这也是昌吉的特色，尤其是这个酱色浓郁扑鼻的香气，软烂当中就带着醇厚的酱香，而且是贴骨的肉筋，尤其是这个牛窝骨呀，你想想看，那肯定是吸一口都满是鲜香的，更下饭了。当然在昌吉肯定还要吃黄面烤肉，那就是滋滋冒油的烤肉，然后跟这个肉香油脂交织在一起，哎呀，真的是很好吃。就是如果有一些美食的这个餐厅，各位去吃过还想再去，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就比如说在小吃一条街经常要买的这个油糕，其实在乌鲁木齐也有一些店也有，就是油糕很多朋友特别爱，就是外焦里嫩的，一口下去全是馅料的这种香味，尤其是它那种酥软的那种口感，哎呀，四个字，入口即化。其实刚才朋友们也在问说，昌吉的朋友们也想问一问，打听一下昌吉市建设路上的真味椒麻鸡这家店搬到哪里去了，真的特别好吃，希望大家帮我们来找一找，就在昌吉的建设路上的这个真味椒麻鸡，昌吉市建设路上的真味椒麻鸡现在在哪，那如果有昌吉的朋友来跟我们指个方向啊。说到这个椒麻鸡，真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那就是清香的椒麻，你想舌尖上有着这种藤椒香，还有在鸡肉当中就是让你吃了嘴巴跳舞的这种美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麻油真的是很多椒麻鸡的灵魂，而且这个鸡肉是得手撕的吧，而且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蔬菜，有时候对于减脂想要保持身材的朋友来说还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多一点皮牙子可能还会更能够减脂呢。当然这个椒麻鸡的好吃，它的汤汁的这种美味和过瘾，如果再加上一份碱面，那我觉得真是极致了。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油糕，还有就是椒麻鸡，我们也跟大家可以推荐几个好吃的，这也是曾经听友跟我们来分享过的要去昌吉打卡的。你说在昌吉吃了这个美食有好多家店，不但是有在七台县的、吉姆萨尔县的都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美味，那哪家店的味道会更好一些呢？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跟进一下。就在吉姆萨尔县呢，其实也有一些店铺吃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说剥鱼子，有一家就是虽然招牌不太显眼，但是老板说他们在吉姆萨尔县已经做了三代人了，就是在民主巷有一家店，他就是特别惊艳的，就是那个酱菜剥鱼子，手工面团揉得特别筋道，再配上自己腌制两年的酱菜，咸香当中透着微辣，你尝一尝，那肯定是味道很不错。还有就是他家的这个酱菜呢，是用本地的黄萝卜做的，而且还有就是有这个老板说的传统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腌制出来的这个美食，其实再加上捞出的这个有这个在一起能够吃的这个剥鱼子很筋道的口感，也会让你觉得味道更丰富了。还有一家叫城市酒堡的米粉芦花鸡，这也是在吉姆萨尔县的，它也是两年内的鸡所做出来的，所以特别紧致，再配上湖南的米粉，就是感觉有一种南北风味碰撞的这种奇妙，就是全部用的是吉姆萨尔本地散养的芦花鸡，也特别好吃，叫城市，成功的城啊，姓氏的是城市酒堡，在当地也是特别有名的。
各位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晒一晒您在昌吉吃过哪些美食美味，觉得确实很不错，也值得回味，也值得推荐的，都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过来。

小爱也说了，说他到昌吉每次都是去回民小吃街去吃美食，这儿有好吃的羊肉粉汤、红烧牛排、丸子汤，还有香甜的油糕、冰爽的雪花凉，好吃的超多。到这儿就是一个吃吃喝喝，真的，那个吃过了好吃的烧烤、大盘鸡、椒麻鸡，再来点雪花凉，那可不得非常的解腻，而且又很醇厚，所以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啊。谢谢您的打卡。还有快乐之旅说，在昌吉小吃街的这个油炸糕就不能错过，一定要趁热吃。对，每次去一定要趁热买昌吉小吃街的油炸糕，这个一旦要是凉了，就有一种死不愣登的感觉，就是一定要吃那个暄暄的糯糯的那个口感。他说在昌吉小吃街的胡辣羊蹄也不能错过，确实胡辣羊蹄可是昌吉的美食特色呀。你想想这个胶原蛋白真是热辣传奇啊，汤汁里头都炖到酥烂的羊蹄儿，蹄筋儿也口感特别绝佳，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每次吃这个胡辣羊蹄的时候都有一种筷子这么一戳就咚咚咚咚的这种感觉。最重要的是胡辣羊蹄的美味就在它的这个汤汁，如果说是这种就是我在其他的城市也吃过类似的，就是它可能是先煮，煮完之后呢就放到这个汤里头浸泡一下，但是都没有这个秘制汤汁浸泡过后的那种入味儿，所以就是一定要到昌吉的时候要尝一下一口停不下来的胡辣羊蹄子。超也在跟我们打卡，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Z 也给我们推荐美食了，说昌吉州医院背后的马海军现拉黄面要推荐一下啊，马海军现拉黄面，哎呀，一定要去尝一下。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分享美食。在新疆进入到姜超联赛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跟着比赛游新疆吃美食。今天我们要品尝的、分享的、推荐的，希望是更多的是昌吉美食，也跟我们来打卡一下。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留言分享美味，传递美味。还有抱抱说了，中午好呀，说到昌吉的美食，第一个就是油炸糕，昌吉市的小汇景油炸糕啊，小汇景油糕，他家的这个油炸糕外皮是酥脆的，内馅香甜，一定要趁热吃，这也是昌吉特色的甜点。另外就是九碗三行子的昌吉非遗美食，也是蒸的，包括有牛肉丸子、夹沙、红烧牛排、荤素搭配，也真的是待客的美食，很多朋友适合聚餐的时候吃的。所以就是身为无肉不欢的老吃家，抱抱给我们推荐的说必须要尝一尝木垒烧烤，木垒县的特色烧烤，真是肥瘦相间的肉块穿在铁签子上，盐、辣椒、孜然这么一调味，炭火炙烤之后外焦里嫩，口口爆汁，想想都咽口水了，就是我都已经忍不住了。确实烧烤还得是木垒，包括在乌鲁木齐很多朋友们推荐美食的时候说烧烤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名字前面都会加木垒特色烧烤，所以不管是原材的这个食材还是好吃的这个烤的这个工艺，不得不说真是非常的地道。所以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食，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您的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同时还会有听友会有机会获得的是由焦滋黄面烤肉为您送出的单人套餐。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3: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4: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3: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4: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3: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4: 949美食每刻，
3: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5: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古井贡酒老瓷贡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份奖品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参与节目互动呢，会有3位幸运的听友每人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

是套餐一份，特色套餐包含泡泡油糕，还有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的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那获奖的听友呢，可以到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门店来就餐，也可以拨打电话提前预约0991-266-2222，也欢迎各位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盘点美食。这两天呢，大家持续在关注姜超，也在有很多朋友关注比赛。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着姜超去分享品鉴美食，我们来到的第一站就是昌吉。当然朋友们也在不断的给我们推荐昌吉美食，小爱说了说昌吉杨记老西街油糕也很好吃，特色奶酪油糕个人比较喜欢，店里面还有推荐的八仁和豆沙油糕。这个我吃过，而且我真觉得像你说的一样，特色奶酪油糕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他说在昌吉美食街呢，还有小汇景油糕，也是妥妥的排队王，去过美食街的应该都排过队吧，就是有时候这个排队是值得的啊，就是需要等待美食的那个过程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当你吃到的时候你觉得哇还是很值。刚才说的这个杨记老西街油糕呢，在乌鲁木齐其实也开了几家店，有一家我记得就是在西北路在这边啊，还有一家是在青年路，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去昌吉排队的话，你可以到乌鲁木齐也尝一尝啊，也是杨记老西街。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全部都是说美食的，确实朋友们都说到心里去了。说胡辣羊蹄也是他的最爱，就是抱抱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提醒大家一定要上午去吃，有时候在这个排队的店里头可能就没有了。他说还有在昌吉宁边东路136号的85东刚出炉的烤包子也特别好吃，一定要趁热吃，这里头是鲜嫩多汁的羊肉馅和洋葱混合，咬一口直冒油啊，香气四溢。还有就是延安北路198号的尔力烤包子王，也是一家开了30年的老店，味道也特别正宗。哇，把这些全部吃完呀，还是得需要一阵子，当然听上去真的是太好吃了。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分享推荐美食吧。确实刚才很多朋友们说到这个昌吉都在说油糕，还有胡辣羊蹄，真的胡辣羊蹄的这个美味和 Q 弹很多朋友都喜欢。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好吃的，其实很多朋友也喜欢，比如说过油肉拌面。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到了昌吉，到了这个奇台，还不得要吃吃当地特色土鸡炖洋芋鱼芋吗？那这个土鸡炖鱼芋其实做法也很讲究，就是要把土豆磨成浆，然后用纱布滤掉水分之后，掺上少许的淀粉和面粉，再根据你个人的口味加入一些盐，把这个和好的土豆泥搓成两头尖的小鱼的形状啊，然后下到开水里头煮熟，和红烧土鸡炖在一起。这种独特的吃法其实也是把土豆和鲜嫩的这种口感，还有就是洋芋的这种鲜香结合在一块儿，哎呀，色香味俱全，而且真的很有营养。所以土豆炖鱼芋主要就是土鸡土豆，然后呢你想奇台也是盛产土豆和面粉的，这两种食材是源自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真的也是奇台人引以为豪的食物。所以呢鱼芋子这种主食在奇台县特别出名，而且在昌吉你说要是去还不得找一找哪有好吃的鱼芋子，再就是尝一尝这种可以说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的鱼芋子，尝试一下和其他的食物一起，美食一起搭配一下，是不是也会很香呢？那这会儿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再次继续来刷新。如果说你刚刚开始收听美食每刻，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但分享推荐了美食，如果这会儿您也可以发来您的定位，比如说中午还没想好吃点什么需要大家来推荐，那我们就请听友来给大家分享。如果说你这会儿也在收听节目，有很多吃了还想吃的餐厅和我们分享推荐，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节目当中将会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的是
古井贡酒老瓷贡，同时还有朋友会有机会获得的是焦滋黄面烤肉为您送出的单人套餐，还有一份美食，那就是正宗的三晋风味，可以打卡和我们一起品尝啊、山西

0: 鸡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这会儿呢，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传递路况，分享美食吧。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节目当中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推荐美食。您现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或者您中午吃了哪些特色美食？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推荐一下。

好啦，跟着赛事游新疆评美食，看完比赛了，大家的这个票根也千万别丢，因为凭着江超联赛的票根或者电子门票呢，您还能够享受一大波福利，覆盖14个地州市，真的是衣食住行面面俱到。那这个夏天跟着赛事游新疆，感受绿茵激情和大美风光交织辉映的独特魅力，更要和我们一起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如果说玩累了，那就来解锁一下昌吉的烟火滋味，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新疆味。刚才也说了，有土豆啊、土鸡炖鱼玉子，那奇台的蒸饼也是特别有名的啊，就是很酥脆，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料，可以说是做完之后真的是太香了，不但有胡麻，还有香豆子的，你加上这个红曲、黄姜、红花，哎呀，就是总之这就是古法的传统的，每一个差不多蒸饼的这个厚度啊，至少得有个7-8公分吧，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大，很扎实，切开之后吃真的很香。那朋友们也在陆陆续续的和我们一起推荐了自己吃过的昌吉特色美食，这些都是要用小本本记下来的啊。齐也说了，说他已经打卡了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山西美味的特色，是不是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吗？他说真的装修还挺好的，而且他家还有散台、有卡座、有包厢。他在套餐里的这个老大同过油肉非常的嫩和亮，泡泡油糕里面不是糖拌馅儿，就是红豆馅儿啊，而且点了之后做特别糯，好吃，现做的这是。谢谢您的反馈和打卡，谢谢齐。还有快乐之旅说中午好呀，在昌吉小吃街尝尝三凉也很不错，感觉跟乌鲁木齐的还是不太一样呢。我相信爱吃的会吃的朋友们肯定可以品尝出来各地的这个三凉，它的风味都特别独特。不但说到这儿呢，这两天其实在燕海杂粮臊子面也推出了羊毛公凉皮，还有就是江水面，您也可以去尝一尝三凉的这个味道有没有一些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呢也有这个杂粮干拌臊子面和这个就是吃起来之后还有汤的，就是感觉各有各的风味，热乎乎的，暖暖的，而且菜和料都非常的新鲜爽口。最重要的就是杂粮的这个臊子面会更加的筋道，还有杂粮的这种香气，所以喜欢吃的朋友们一定会很爱。那也可以直接一键导航八道湾的在这儿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尝尝他家也有三粮。看到奔赴日落星河说他无意中呢在昌吉吃了一个大盘鸡炒米粉，觉得挺赞的，里面有大盘鸡的味道，炒米粉裹到里面，哎呀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哎呀，我真的好想知道您说的是哪家店就差一个店名了。其实在昌吉吃米粉也是特色，不管是酱香的还是爆辣的，在这个浓稠的汤汁里头裹住筋道的米粉，真的是吸满了汤汁，有天山雪椒加辣皮子的爆裂，还有芹菜脆呀，包括泡菜，还有鸡肉的这种嫩，哎呀，总之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的最爱。当然能跟大盘鸡在一起吃的这个炒米粉，那味道会更加的醇厚吧。我觉得在昌吉也得吃一下丸子汤吧，这很多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啊，说在昌吉也得吃9碗3行子和丸子汤，都是既有营养而且又很丰富，吃起来是味道很有各式各的这个菜式的味道。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继续在留言啊，大圣归来说本来想去吃送的山西美食，一看店挺大，准备晚上带着陕北的朋友们一起去吃，所以这会儿呢是在周边先吃了个快餐。可以，好东西要一起分享，确实是。还有这会儿自古美女说确实在昌吉的9碗3行子9个碗荤素都有，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在回民小吃街也有啊。这会儿呢松也跟我们推荐说昌吉美食街的炸油糕、香酥牛肉饼、丸子汤也特别推荐。今天轻舞飞扬也来准时打卡了，午饭的时间又给孩子做了香喷喷的包子啊。他说送完孩子回来做的酱肉小笼包，加上米饭和豆腐炒青菜，太有营养了，真是每天都是精心的烹饪啊。

这会儿呢，小爱继续跟我们跟进了，说昌吉滨湖镇羊头村农家乐还有特色的泡泡油糕，就是传统的手艺，还有农家土鸡、农家大盘鹅、烤羊排，真的是呆呆的。所以这会儿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去尝一尝地道的特色美食。但是如果这会儿您在路上没想好吃点什么，也可以把您所在的位置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帮您看看周边有哪些好吃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斜毒

0: 览江布拉克，
1: 品穆雷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穆雷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了自驾的宣传，冬天山自驾游期待着您的加入，回复数字8了解报名通道和自驾游的详情。那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美客节目，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朋友们继续来刷新美食，东林师傅也说了，说中午好来打卡签到，今天是在家吃的啊，而且是自己做的好吃的，我们点开看一看这是什么，感觉红彤彤的，有点像爆炒小龙虾，点开之后真的是色香味俱全，而且还做了一条，这是糖醋鱼，哎呦，这个汤汁饭量啊，而且感觉到色泽太美味了，太入味了。还有就是白灼虾，今天的午饭是非常的丰富啊，这是自己在家做的，那你真的这个厨艺太好了。而且还有拌的凉菜，炒的这个白菜，醋溜白菜，哎呀，太美味了。继续分享美食，继续和我们传递美味，还有朋友也在和我们来许愿今天想得到的这个奖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送出的是3种奖品，有2位听友可以获得的是每份4瓶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的这个统一零售价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还有呢，我们也会送出2位单人套餐的听友呢，获得的是一份这个椒丝黄面加2串特色烧烤，就是烤肉筋加2串烤蘑菇，还有1瓶可乐。椒丝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当然还有3份奖品呢，是为大家送出的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前的预定，可以拨通0991-266-2222，也可以到店品鉴山西美食，就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的门面。这会儿奔赴日落星河也说了，说昌吉还有一个现拉黄面烤肉也特别好吃，就在小吃街的附近。哎呀，确实今天奔赴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美味啊，而且持续的跟我们分享。还有 Kevin 这会儿也来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虹西路和友好南路的十字路口上有一个大坑，那过往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减速避让，我们也将相关的这个内容反馈一下，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如果在路上遇到了有这个路面有坑洼，或者是交通信号灯出现故障，有一些交通出行优化的建议，大家都可以发送到微信主页下方，949微信主页下方。

0: 方的帮您问按钮，我们将第一时间来帮您问。这会儿我们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走到哪儿了。
1: 九四九八六矿，
0: 好的，
1: 大桥右转往小西门拐啊，排队量大，有点堵啊。
0: 哦，
1: 有点堵车。
0: 好的。
1: 九四九路况，电视站新华路，南向北在西大桥十字路口，主要在实行都是排长队啊。
0: 嗯。
1: 好长一些。
0: 嗯，好嘞，谢谢您的提示。在路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啊，不要着急。还有这会儿杜也说了，长春北路到杉杉奥莱乌鲁木齐店的一路畅通，他也许愿想得到的是过油肉，这个山西美味，是不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持续的关注啊。小爱说他想许愿的是焦滋黄面烤肉啊，今天确实一路在分享和美味，我觉得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获奖的池子里头摇一摇。这会儿呢还有分享的各位美食美味，看到这个孟青说了，说还有一鸡两吃也好吃，加鱼玉子加盖饼子真的很好吃，这是奇台的，就是奇台的羊肉焖饼啊，也真的好吃。而且还有刚吃的这个说的这个大盘鸡鱼玉子，我相信去过的朋友们都是必点的，这是奇台的特色美食。那还有哪些也是必点的呢？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啦。这会儿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稍后揭晓的这个获奖的听友，当然朋友们的美食推荐还没停。今天确实呼声特别高的就是马桥印象啊，觉得去昌吉市一定要去尝一尝他家的。快乐之旅也在给我们提这个建议，说是全羊宴、羊腿宴真的很不错，有空一定要去尝一尝哦。
2: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4: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5: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您一起分享福利，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您的光临。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和大家分享福利，传递美食。刚才呢，应该陆陆续续的听友已经获得了我们的私信，今天获奖的各位听友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指定的时间，还会有我们的同事跟您取得联系，去分享您的美食美味。

继续来分享美食，很多朋友们也在许愿说想尝尝山西美食，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报路况了。阿布说西环高架西向东快到西山路出口的时候呢，有施工车辆，这会儿后方还是有稍有些拥堵，请大家耐心有序的通过。还有快乐之旅今天一直推荐马桥印象，他说有每一次的这个不管是朋友聚会啊家人的一起吃饭，他都会去选择它，好吃不贵。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反馈有关道路的优化建议，您也可以把您的这段信息呢发送到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我们也帮您积极的反馈。还有乐悠流说西外环南向北到西山高架这会儿是一路畅通，朋友们的美食还有即时路况我们都已经收到了，也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继续分享更多精彩。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

0: 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0: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0: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五月三十日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3: 如何利用实践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2: 五月三十日在兵团第十二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土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行组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呢？那今天是星期一啊，我们上午呢已经忙了一上午了，中午的时间一定要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5: 没错，您在路上或者在吃饭的途中，我们都是您的好搭子。
4: 对对对，
5: 那一路畅通已经开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盘点一下城区的整点路况吧。
4: 首先来看团结路呢，是从金影路到明华街，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速度呢17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4: 城北主干道呢是从北站三路的位置到迎宾北一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是35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西环高架路，从机场高速的出口到外环路啊，由北向南平均时速36公里每小时。
4: 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5: 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4: 大丸北路呢，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坞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4: 现在鲤鱼山南路呢，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5: 最后看到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的位置到红山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
4: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整点路况啊，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觉得路上呢还是有很多的司机师傅呢，也是及时在路上传递路况信息，
5: 是的，
4: 咱们互动起来好不好？
5: 期待各位的路况信息。
4: 好的，
5: 那路况说完哈，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
4: 好，
5: 今天的这个天哈，阳光明媚啊。
4: 对，我也发现了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啊。经历了完整的上一周的这个起起落落的天气变化以后呢，接下来新的一周啊，我们将逐渐迎来的是一次温度回暖的过程哦。
5: 是的，会发现天气好啊，心情都美美哒。各位也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报报路况，看看大家的心情是不是都很好呢。分享一个趣事儿吧。昨天呢我去逛了一下这个水果摊儿，被香味儿吸引过去了。
4: 什么香味儿啊？
5: 就瓜果飘香。但是
4: 哎呀，你这鼻子啊，
5: 特别灵敏哈。
4: 对对对，
5: 但我一到这个水果摊跟前哈，这看的我也是眼花缭乱呢。
4: 对对对，
5: 品种太多样了。
4: 哎呀，你这眼睛啊，
5: 鼻子又好使，眼睛也好使啊。
4: 可是最终还得靠舌头是吧，
5: 得品尝嘛。
4: 哎，我们说啊，这段时间呢，我区啊各地的特色水果呢陆陆续续的开始上市了。比如说杏子、桑葚是吧啊。
5: 对。还有我还看到了桃子啊，
4: 西周蜜的哈密瓜，
5: 哎呦，还有西瓜，
4: 对，
5: 都出来了。
4: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盘比，说一说吧，好不好？
5: 就比如说哈，您刚提到的杏子，
4: 对，
5: 最近这个小白杏的风哈，刮过来了。就我那天，我昨天看到那个摊儿上有卖小白杏，我当时还挺惊讶。我说哎，我说这小白杏现在就可以吃了。然后这个商户回复我说啊，这都吃好几茬了，你还没吃上啊？说江外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早就吃上了新疆的小白杏。
4: 是的是 嗯，而且啊，这些小白杏呢，都是坐飞机去的。比如说呢，像哈密啊，作为咱们新疆小白杏的主产地之一呢，所产的小白杏呢，肉厚多汁儿，而且呢，甜度适中，香气独特。但是由于呢，鲜杏保鲜啊期较短，运输损失也比较大。传统冷链物流运输，内地通常呢是需要3到5天左右，口感和品质上都难以保证。
5: 嗯，
4: 那航空运输呢，将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这样就大大的保留了果品的新鲜度和风味啊。
5: 那除了刚刚说到的空中快线，就是坐飞机运输的小白杏，在这个时间点啊，如果大家这个观察的比较仔细，就会发现新疆的甜蜜惊喜还有非常非常的多。
4: 比如说加什县呢，这里啊，这个有大棚里面已经出来那个香瓜，
5: 嗯，
4: 香气扑鼻。还有呢，托克逊县的8700亩的小白杏，眼下已经大面积的开始成熟上市了。通过直播带货或者是快递冷链等方式赋能，也是能够直达全国各地进行销售。
5: 没错，除了这个呢，还有洛浦县的樱桃种植园内的硕果盈枝，
4: 啊，
5: 饱满红润的樱桃。这个缀满了枝头，
4: 哎，太好了。
5: 就我有一个疑问，
4: 嗯，
5: 就我曾经哈，把这个樱桃和车厘子它是傻傻分不清楚，
4: 傻傻分不清，
5: 就因为都是一样的形状，都是红彤彤的。但后来有一次我去买水果，
4: 嗯，
5: 我就问我说，哎，我说老板，这车厘子这么小啊？老板说这是樱桃，咱新疆的樱桃。
4: 对，新疆樱桃是比较小的，
5: 嗯，
4: 不是很大。那你说的车厘子啊，特别大，
5: 而且颜色上有区别，
4: 像海棠果一样。嗯，
5: 对，这个樱桃的这个颜色啊，它偏鲜红色，比较亮丽。
4: 嗯，它有红的，有那种红白相间的，
5: 哦，对，
4: 就是，各种，还有粉的。
5: 是的，
4: 嗯，
5: 所以这就更好的区分了这两种水果，
4: 是吧？
5: 啊，
4: 嗯，是的。那么不管是车厘子还是樱桃啊，都非常的好吃。
5: 没错。
4: 我们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啊，能够自己呢去水果店买一点尝尝鲜。
5: 是的。
4: 好，那节目开始了，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先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
5: 打个招呼。
4: 对，我们就开始实录互动环节了啊。
5: 嗯。
4: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圣归来来了，
5: 对啊，看到了。
4: 阿布呢是发了一条路况，
5: 嗯，
4: 他说甜蜜组合，人民路桥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新华北路都是畅通的。
5: 收到了您的路况。
4: 对，
5: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通过语音的方式跟我们在互动，嗯，我们稍后来听。
4: 好。
5: 那说到实录互动，一路畅通的4道题为各位准备好了。
4: 今天咱们去哪儿呢？
5: 今天我们走一走新华南路。
4: 新华南路啊，
5: 嗯
4: 啊，不错啊，这条路也是我很熟悉的道路。
5: 是的，在新华南路的周边呢，有很多有标志性的地标。
4: 对。
5: 那今天的第一道题，我们就说一说啊，
4: 嗯，
5: 说这个新华南路南北走向，问问各位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4: 对。新华南路它是南北走向的，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回答。那么不过呢，你看今天是多少号了？
5: 今天5月18号。
4: 18号，嗯，啊，其实离下一个油价调整的时间啊也已经接近了，
5: 越来越近。
4: 对，因为是5月21号到24时嘛，
5: 嗯，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经过1周多，60%的时间的统计以后啊，目前呢预计呢下调油价呢是80元每吨，那根据预期呢是一个跌幅，那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6分钱到7分钱左右，但是呢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等待啊，
5: 嗯，
4: 那么最后呢才能够综合考虑它是涨是跌。
5: 是的，我们也持续关注着啊。
4: 对。嗯，那下面是不是咱们该说一说我们的自驾游了？
5: 没错，因为临近假期这个时间啊，大家想出去玩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了。
4: 对对，
5: 所以各位
4: 都在问。
5: 没错，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抓紧时间的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计划，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6: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6: 游览江布拉克，
7: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6: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7: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6: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

0: 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3: 一路畅通，
2: 我是杭志。
3: 各位好，我是田宇，
2: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
2: 行
3: 组合。
2: 我是马大爷。
3: 各位好，我是婷婷，
2: 我们是
3: 马上收听组合。
2: 哎呦，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热啊，婷婷你得把小毛裤穿上啊。
3: 嗯，今天有大太阳，穿毛裤有点热，但是我的小熊熊还不能穿，我穿了长裤的卫裤哦。
2: 还是得加一条，这条裤子叫爷爷觉得你冷。
3: 那穿太厚了，出汗容易感冒。
2: 到时候咱们再把它脱了就行了啊。
3: 那你也不要吃冰淇淋了。
2: 又被你发现了。
3: 所以这爷俩天天都特逗乐哈。
2: 对，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一路畅通呢，首先是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3: 本节目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生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2: 嗯，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949呢已经给大家播了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报名宣传啊。
3: 嗯，
2: 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自驾游。可以说这期自驾游呢也是我们这个环东天山自驾游经典线路当中的一次特别安排了。
3: 是的，亮点满满啊。
2: 嗯，是的，我们呢先要从 G7 京津高速出发，走吉姆萨尔，然后再走奇台的江布拉克，再到木垒县的英歌铺玉两地村，第二天从英歌铺县的山梁米酒厂参观之后呢，将会去木垒的胡杨林鸣沙山，然后呢再带着大家啊入住木垒县。
3: 嗯，
2: 那么第三天我们从木垒到木扇公路，再到鄯善，再到鄯善呢我们去库木塔格沙漠公园，晚上呢感受沙漠公园的沙漠之夜嘉年华，最后一天呢我们将会在吐鲁番去蛟河故城。这样一圈下来以后啊，大概是4天3夜的时间啊。
3: 嗯，
2: 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古尔邦节呢正式放假，而且呢又有这个道路的免费，所以说我们大家出游啊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和快乐。
3: 没错。
2: 嗯，
3: 那我们的出游时间呢是从5月27号假期的第一天，
2: 对，
3: 到5月30号，为期是4天3晚的一个旅程。
2: 是的，
3: 那31号还是一天假期。
2: 嗯，
3: 大家回来之后可以休整休整，准备新一周的工作了。
2: 那么这次的这个自驾游呢，大家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就可以看到一张海报。
3: 嗯，
2: 点击海报啊，长按2维码以后呢就会跳出路书，你可以了解我们的出游价格，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去呢就可以交费报名了。
3: 是的，
2: 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向冰青旅的豆豆或者是杭志呢来进行咨询。
3: 没错。
2: 哎，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自驾游啊，大家报名成功以后呢，
3: 嗯，
2: 由黑卡饮料呢特别为您提供啊价值120元的黑卡饮料一件。哎，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棒的啊。
3: 跟着我们 们随车一起去玩。
2: 为了保证我们每一位车友啊有充沛的精力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呢准备了黑卡饮料。我们都知道黑卡饮料有一句话叫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是不是啊？因为它里面呢特别添加有绿咖啡和瓜拉纳的纯天然成分，口感特别劲爽，而且喝了以后呢你会保持很好的这个精神力
3: 提神。
2: 对，那所以说啊，喝了黑卡

0: 六小时呢，不论是我们的上班也好，还是开车也好，自驾游也好，还是旅行搭子也好啊，大家呢都应该常备，保证呢大家啊在喝了以后呢能够更加的精神。
1: 是的，这是我们旅途当中的第一份大礼包。
0: 对对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广州黑卡的官方小红书呢对我们的七场自驾游呢特别做了一个活动，就如果你积极参与的话呢，还有可能中奖，成为我们的免费自驾游伙伴呢。
1: 哎呦，所以大家要关注起来啊。
0: 对，这个费用呢是由咱们的黑卡官方来承担的。还有很多的优惠政策都在这个平台上。另外我特别这次啊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个北庭故城景区了。咱们周末呢假日啊去古城北庭故城景区，它就在吉木扎尔县。我们这次的第一站出发就是从国道G7京津高速呢，第一天早晨去的呢就是这个景区。
1: 哎呦，
0: 不仅呢我们可以打卡千年故城，了解在博物馆看这个 5D 电影啊 ,VR 大空间啊这样的一些科技手段，了解历史，同时呢也可以知道啊在几千年前唐朝的北庭都护府，这个有50,000人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都护府里面的盛景。以及呢我们还可以什么呢，就是到北庭故城景区里边呢，它在西侧门那个位置啊有一个北庭亲子乐园，有116个土窑，我们会让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所有的这个车友啊烤好烧烤，然后我们大家呢在那儿吃烧烤。
1: 哎呦，
0: 哎，吃土窑烧烤，
1: 体验一下。
0: 对，体验一下，
1: 不错 啊。
0: 对，这一个上午，我相信啊，一定是非常欢乐的，
1: 收获满满。
0: 对，大家呢，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北庭故城景区呢转一转。另外，我们这次活动特别得到了一品整装的大力支持。一品整装呢是全国百强这个家装品牌了，2009年成立，专注于标准化的整装，而且在同行业当中呢也口碑非常的好，服务超过了10,000家的这样的这个家庭了。那么他们的装修品质呢也是非常好，是咱们住宅装修分会副会长单位。那么同时呢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这个整装方面呢推出了一系列优惠的活动，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
1: 持续关注。
0: 对，持续关注一品整装啊，而且可以把自己的家放心的交给他们来装修。
1: 没错，所以在这次的自驾游的路途当中，我们有非常多的好伙伴，也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大礼包。
0: 对，
1: 当然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跳转进入，扫描二维码跳转进入链接之后，里面都会有我们详细的吃住行游的安排，大家也可以自行来保存。那在最下方的红色按钮点击进入，填写个人信息缴费，就算报名成功了。所以我们的报名宣传周期啊也是越来越短了，然后名额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传递的路况信息啊。小凡同学说呢，饭搭子准时上线，在米东南路这里呢啊，看到道路呢是畅通的。
1: 收到了，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出了实录互动之后啊，已经在积极的答题当中了啊。
0: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那个你们说的是不是就是第一道题咱们说的是新华南路嘛？
1: 是的，
0: 是
1: 新华南路的最北端。
0: 新华南路最北端，他说到光明路友好路这儿了，那都到新华北路了。
1: 是的，
0: 是对的。
1: 题干、新华南路啊，朋友们再看一看。
0: 阿布发了一条路况信息吗？
1: 对，
0: 啊、
1: 他说，哦，他在答题。
0: 啊、
1: 他说新华南路的最北端，但是他答到新华北路最北端去了。
0: 也不对，
1: 快给我绕晕了哈、啊！咱们今天的题干啊，各位朋友是新华南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
0: 我觉得今天答题的听众挺多的，看乐悠悠呢报路况。他说人民电影院附近啊，原来那个城市大酒店对面的巷子，这个就在红旗路的那个位置嘛。他说有个古法小火锅的抓饭特别好吃。
1: 哦，古法小锅抓饭
0: 啊啊，小火锅也来了，
1: 想吃火锅了是吧？
0: 古法
1: 小锅
0: 抓
1: 饭，
0: 哇，那哪天我要去尝一下呢？
1: 听这名儿觉得味道不差，
0: 就是。 然后来看一下啊，友好路呢南北向南的方向，军区总院的门口这里啊，一直到西大桥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他说光明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正常，稍微的有点多。谢谢乐悠悠，
1: 收到了您的分享。那我们刚刚把第一道题的题目更正之后啊，看到很多朋友陆续都

0: 更改了答案。
1: 嗯，
0: 那第一道题我们先给大家对一对吧。
1: 正确的答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条路呢，也可以说是新华北路和新华南路的分界道路
0: 是哪里。是的。
1: 那么今天既然是最北端交汇，第一新华北路肯定是有的嘛。
0: 没错。
1: 第二就是什么呢？
0: 中山路啊。
1: 对，中山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他们的分界道路呢是中山路。
0: 所以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新华北路和中山路，各位答对了吗？
1: 对。好，下面呢我们立即给大家出第二题吧。
0: 第二道题啊，说新华南路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这儿的地标有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1: 对。
0: 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那大爷你说。
1: 这个地方我以前在这儿吃烤肉。
0: 嗯，
1: 后来烤肉串子烤肉的摊子都到南湖到和田二街去了。
0: 嗯，所以这条路
1: 我不能给大家讲吧。
0: 嗯，大爷你就是不知道，让你说路名你讲吃烤肉的那些事儿。
1: 哎呦，他们那儿的烤丸子可好吃了，烤肉也好吃，油包干也好吃。
0: 杭之叔叔，你说我能打断马大爷吗？我们问路他非得说美食，中午都没吃呢，说的我肚子咕咕叫的。
1: 那婷婷，我带你去吃烤肉吧。
0: 我要不辣的，要烤干一点。
1: 然后婷婷突然说，我吃50串。
0: 哦，抓饭5碗，串50个是吧？
1: 哦，
0: 太能吃了，
1: 一个人吃了5个人的份儿，
0: 正是长身体时候。
1: 好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龙泉街。
0: 嗯，让这道题在空中多飘一会儿吧。所以这个地标反正其实挺明显的啊，因为在这个新华南路上面，咱们找准这道题的地标，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您就能看到交汇那个十字路口那条路叫啥名字了啊。
1: 对，大家呢现在打着我们跟大家说几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啊。不过在这期间，各位朋友可以发送数字8到平台上啊，看一下我们的报名路书。这古尔邦节快到了，你说你不得跟着我们出去玩吗？啊，
0: 对，期待着各位一起同行。嗯，
1: 我专门瞅着节日跟大家搞这自驾游的啊！
0: 而且这天气多好啊，不冷不热，美食一吃，美景一看，欢声笑语，多么开心呐！
1: 来看一下这个乌鲁木齐市第二期的购车补贴来了，最高呢有10000元现金的补贴呢啊！
0: 所以各位不要错过，在2026年乌鲁木齐市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第二期于5月15号已经正式启动了。那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为止，那补贴资金总额是600万元，个人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的现金补贴。
1: 哎，消费者呢，你可以通过招商银行的招商银行的 APP 啊，这次记住是招商银行的 APP。
0: 是的。
1: 提交补贴的申请，领取补贴
0: 需要提供
1: 的呢有购车人的身份证、新购车辆的发票和新车的行驶证。补贴标准分为4个档次。
0: 同时呢，要温馨提示各位的是，本次补贴每人限享1次，而且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同时呢，不与国家报废以及置换汽车补贴叠加享受。所以各位这段时间啊，有换新车想买新车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啊。
1: 嗯，赶紧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0: 不容错过啊。
1: 是不是？对，好多人呢就等着这个补贴的到来了来买新车呢。
0: 嗯，更划算。
1: 好。我们来看，有这个随风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古尔邦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能不能讲一讲？我们现在呢并没有得到咱们最标准的官方信息，所以还不能够给你讲啊。等得到了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在99交通广播呢来进行发布的。
0: 是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你看，大爷跟婷婷刚刚说起了这个烤肉，这乐悠流就说啊，他说燕儿窝路的这个有一家这个拌面啊，是那种清淡的拌面。他们家的烤肉啊，在
1: 南疆拌面，
0: 嗯，
1: 说挺好吃的，
0: 在燕儿窝路上，
1: 我吃过
0: 啊，
1: 我吃过，真特别好吃，真的，我去了。
0: 所以你看，中午聊美食的时候啊，大家都特积极。
1: 哎，杭志，你去的时候怎么不把我和婷婷带上，让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吃馍馍，啃咸菜？
0: 嗯，婷婷提问。杭志叔叔，你去吃这个拌面的时候，莲房姐姐知道吗？
1: 她也不知道，我是自己偷。

0: 头去吃的。
1: 那你现在答应我下次带我去。
0: 哦，
1: 要不然我就现在就告诉莲芳姐姐，你背着他偷偷吃别人的拌面。
0: 行行行，我带你去，但是不带善谈，不带马大爷啊。
1: 那我不管。
2: 一说到这儿啊，杭志后背后脊梁骨直冒冷汗呢。
0: 现在我发现了一点，跟婷婷和马大爷说话基本上都属于消费型。
2: 都得套俩子儿啊，
0: 得要破费一下才行啊。
2: 是的啊，那实录互动第二道题已经出了，说到的是新华南路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对，
2: 这有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问到交汇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偷偷提示一下，其实这个答案刚刚我们已经悄摸的很明显的已经说出来了，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中午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2: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2: 把甜蜜品
0: 行
2: 组
0: 合。本节目呢由
2: 周末
0: 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2: 本节目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跃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0: 那么这个樊登读书分享会啊，好多朋友呢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2: 没错，
0: 其实杭志本人呢也非常的感兴趣。
2: 嗯，
0: 你看啊，跃见未来终身成长，那他呢这次啊，樊登呢他来新疆，就在咱们兵团第12师的51新区的文体中心，我你应该知道那个位置吧？
2: 我知道呢。
0: 对，以前的 CBA 篮球赛好像在那儿举行过嘛。
2: 是的，
0: 就是在55公路，哎，不是在55公，在武昌快速、武昌大道到那个51新区的位置下去就到了啊。
2: 没错。
0: 对，那么这次呢，樊登啊将会亲自来新疆，跟大家带来呢成长的觉醒的读书分享会。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的成长？如何在家庭职场当中呢，能够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想活成自己想喜欢的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内心有的一个命题。
2: 是的，
0: 对不对？
2: 都可以一起来阅读，一起来思考，找到心中的那个答案。
0: 那么你可以听一下咱们这次呢，请樊登来的一些演讲和内容，我觉得对大家一定会有帮助的。
2: 干货满满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要想参加呢，可以购票。您在手机上啊，直接打开91票务网，或者是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购票了。
2: 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方式方法来记一记，抓紧时间来购票，让我们一起阅。

0: 见未来，然后一起成长吧。
1: 对对对啊，还有一位朋友问美食呢。
0: 对啊，
1: 他说在北京北路的新天润的这个附近，
0: 嗯，
1: 哪一家的辣子鸡或者是大盘鸡
0: 好吃
1: 呢？
0: 这个新天润附近啊，最多的两种美食，
1: 嗯，
0: 一种呢就是火锅，
1: 啊，
0: 另一种呢就是新疆菜。
1: 对，
0: 所以这里面的任何一家走进去应该都不难吃。你要是问火锅，你是问对人了。你要是问新疆菜，这个辣子鸡、大盘鸡啊，我还真不了解。
1: 大家推荐一下吧。
0: 对啊，大家可以来推荐。
1: 啊，我们靠大家推荐。
0: 嗯，
1: 当然了，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都好吃。
0: 这儿有一家那个新疆土火锅是味道真绝
1: 啊，
0: 特别好吃。
1: 嗯。哎，你看这个，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了，
0: 嗯，
1: 这个燕儿窝路上呢，还有一个爱丁火三号豇豆拌面，说味道也不错。
0: 嗯，
1: 刚那位朋友问那个燕儿窝路上的拌面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现在燕儿窝路不是和十七户路打通了吗？
0: 嗯，
1: 有一个丁字路口交汇的位置。那个拌面呢就在那个附近啊。
0: 啊，你看
1: 啊，
0: 一说到这儿，这个婷婷就说燕儿窝路什么拌面来着，没听清呢。
1: 对，有人问呢，你就到那儿去啊，真的，他那儿主要是烧烤也特别好，肉啊特别新鲜，
0: 嗯，
1: 烤那个串也特别大啊，香得很，嗯，
0: 疯狂咽口水啊。
1: 然后你说我们这马上美食美课延续嘛啊，还有
0: 对啊，
1: 可能现在大家吃饭懒的人也比较多，
0: 都在想吃啥呢，
1: 说能不能推荐一个吃鱼的地方。说
0: 哎，新天润有一个吃鱼青湖鱼宴，
1: 是吧，
0: 特别好吃。藤椒麻辣番茄，
1: 嗯，
0: 还有养生汤锅，可以喝汤的鱼。
1: 那不是我的最爱吗？
0: 真的，必吃的，特别好吃啊。
1: 好，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时候，吃点鱼，
0: 嗯，喝点汤，
1: 对对对，
0: 攒劲的。
1: 来听一下左军啊，今天说的清不清楚？
0: 嗯，
2: 九十九，咸鱼，杭记，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正好我从那个山东地到这个医学院，医术学院，下河山走的南向北，一路畅通。
1: 好，
0: 嗯，
2: 我是七八家户路绕过来。
1: 嗯，七八家户路这个地方车辆大一点，是不是啊？
0: 对啊，
1: 他今天说的还是蛮清楚的，
0: 有进步啊，特清楚。
1: 木木来了啊，
0: 嗯，
1: 木木说呢，新天润那个地方呢有一家，叫刘家火爆辣子鸡儿，挺好吃的，
0: 哦。
1: 火爆，我爱拿一个不是那火爆出来的
0: 啊，听着就不错
1: 啊，听着好像就特别好听。
0: 是的，你看一聊美食，各位跟我们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
1: 哎，我已经有多久没有吃过？
0: 我已经在这儿啊坐着，听到我隔壁的杭志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然后还说呢，
0: 啊，
1: 我现在在经开万达这个地方呢，附近哪一家的鱼好吃？说的
0: 经开万达，万达广场里面有那种烤鱼。
1: 对，
0: 可以去吃一下，但如果说附近的馆子很少，
1: 也有，也有，
0: 也有啊。
1: 对，大家推荐一下吧，好不好？
0: 是的啊。
1: 行，哎，我们这是秒变美食美课节目
0: 啊，我们俩就边咽口水边说话啊。好了，趁着这个间隙，我们来跟大家对一下实录互动答案吧。
1: 对对对，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0: 第二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各位所发送过来的龙泉街。
1: 龙泉街
0: 是的，这儿的十字路口旁边呢就有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交汇跟新华南路这条路呢就是
1: 龙泉街。大家答的都非常好，来咱们把第三题先出出来好吗？
0: 第三题说新华南路啊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也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有南公园，还有一所学校是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中学。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1: 有南公园，还有第三十中学交汇的这条路啊，
0: 十字路口啊。
1: 乐悠悠说了，他说，你俩现在都没有吃饭呢，改天来燕儿窝，我请你们俩吃。这里我们家离我们单位特别近。
0: 行，
1: 真的太感动了，
0: 哭两鼻子嘛，
1: 吸
0: 溜吸溜的。
1: 安永生也说呢，他说爱丁火豇豆拌面22块钱，还有手抓肉呢，
0: 这也太划算了吧？
1: 真的吗？你们都是啊，吃家嘛，
0: 大家对于美食都门清。
1: 对，就是啊，哎呀，哎，我这现在啊，在乌鲁木齐，吃到的。美食越来越少了。
0: 最近为啥呢？我先偷偷说一下啊。
1: 嗯，
0: 下次你们见到杭志的时候，一定要说说他有什么变化。
1: 对，
0: 因为最近杭志啊，就是 萌萌减。

0: 减肥
1: 能不能
0: 呢，
1: 减
0: 跟
1: 肥，
0: 所有的美食
1: 都隔绝了，
0: 已经都不熟悉了。
1: 对，
0: 嗯，
1: 我已经减掉多少公斤，知道吗？
0: 多少公斤？
1: 9公斤。
0: 哦，9公斤，朋友们，这得是多少肉啊！所以一聊起美食啊，感受到大家对于这个热情，生活当中吃点美食的心情也好，但是对我们俩来说太残忍了。
1: 但是今天见到我的一位咱们的同事说了一句话，让我备受感动。
0: 咋的？
1: 他说啊，原来很多的帅哥都是被胖子淹没的。
0: 言外之意就是杭志是一个大帅哥。嗯，这话没毛病啊。
1: 终于变帅了。好的，我们是不是来首歌啊？
0: 是的啊，
1: 放松一下，各位朋友。
0: 没错，各位也可以再想一想中午吃点啥。
1: 对，然后
0: 包括
1: 别忘了答我们的第三道题啊。
0: 是的，实录互动的第三题也在空中飘着了，
1: 对对对，
0: 各位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我们稍后继续。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有好心情。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 Mr. 王说，我们家现在呢就一起就去通家世纪城吃你说的那个鱼呢，949有没有优惠，
1: 就是报949有没有用，我们刚刚细细想了一下，
0: 就你就报杭志的名字吧。
1: 然后呢，
0: 有两种可能性。
1: 第一种，
0: 一种呢是打五折。
1: 第二种
0: 打骨折。你自己

0: 对，你是想五折还是想
1: 纯看今天老板的心情如何，
0: 运气怎么样、啊、
1: 对对对，你去报、啊、
0: 所以一个小小的玩笑，也希望中午的时候多吃两碗米饭、啊、
1: 就是通家世纪城叫什么名字，
0: 青湖鱼宴
1: 啊，行、
0: 嗯，
1: 你去了啊，你报我名字啊，
0: 嗯，试一试，到时候给我们一个答复啊。
1: 嗯，好，来，这坚持到底说、
0: 嗯、
1: 美食只有杭州和罗明知道哪儿好吃。
0: 嗯，
1: 哎，现在只有罗明了，
0: 对，
1: 我不行了，
0: 毕竟那十公斤的肉不是白捡的啊。
1: 对、嗯、我现在跟美食界啊已经疏远了。
0: 对，等瘦回20岁的时候，然后再跟美食界重新认识一下。
1: 对对对，我再重新进军美食界啊，让美食界的朋友们都认识我、啊、
0: 然后就说等等郝老师、啊、等等我、啊、
1: 这位听众朋友说、啊、说我是怎么减的、他也想减。
0: 嗯，其实我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动，
1: 主要是管住嘴
0: 啊、这一点很难，
1: 太难了，
0: 但很有效、
1: 嗯、对，大圣归来说了啊、
0: 嗯、
1: 他说看我十年、说我看杭州跟十年前没有变化，
0: 就是他十年前见您什么样
1: 啊，
0: 现在见您还是什么样。
1: 问题他最近没有见过我呀。
0: 没有吗？说不定在某一个角落他看到了你，但你没有看到他。
1: 不是，就最近吗？
0: 应该有吧。
1: 没有吧。
0: 哦，
1: 大圣归来，你不要在这里瞎想了。
0: 然后大圣归来，
1: 你做梦呢是不是、啊、
0: 我太伤心了、
1: 嗯、我最近很少游走于社会之间、
0: 哦、最近都
1: 隐居于山林之中，
0: 隐秘起来了啊。
1: 对、
0: 嗯、
1: 晚上眼睛冒着绿光，手撑地、哦、
0: 说好饿呀。
1: 好了、
0: 嗯、
1: 我向我吃我狂来了啊、
0: 嗯、
1: 他说呢，科学界双向的车流量适中。
0: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游玩、
1: 嗯、
0: 那各位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去玩、
1: 哎、自驾游是吧，
0: 发送
1: 数字8、啊、
0: 对、啊、
1: 你别发什么游玩之类都跳不出来，你就发数字8啊、嗯、
0: 到949的微信公众号。
1: 对，然后呢他就跳出一张海报，然后呢你在手机上啊直接长按二维码就进入路书了。
0: 嗯，
1: 可以了解详情。
0: 是的，感谢各位的关注、
1: 嗯、
0: 同时也期待各位一起同行。
1: 对，
0: 看到天山梅来了，他报条路况、嗯嗯、他说乌拉坡收费站到南环高架，再从西环高架到福海路都是正常通行的。
1: 哎呦，天山梅姐姐你有日子没来了啊。
0: 嗯，感觉好久没见。
1: 对，乐游流呢他是在二环红山入口到花二沟这一节整个畅通，花二沟到赛马场也是畅通，看来是要到燕窝路上吃拌面去了吗？
0: 他说哦哟，我是到单位了
1: 啊，
0: 我歇会儿。
1: 哦，好，拌面吃完了啊、
0: 然后饭晕了，美美的睡上一觉可以呢。
1: 哎，咱们是不是该 Q 一下流程了？
0: 是的啊，那我们在实录互动的第三题公布答案之前、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到客情况。
1: 乌鲁木齐，对、
0: 嗯、
1: 乌鲁木齐站。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到达旅客人数是1900人，需要380辆的车辆。
1: 来看15点到16点啊，将人多一些，是3500人到达，需要560辆出租车或是网约车。
0: 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啊，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前往乌鲁木齐站接送旅客啦。
1: 好，那么的第三题现在正在答题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公不公布答案？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遍吧。
1: 行，
0: 稍后的3分钟我们再给大家公布。
1: 对，
0: 说新华南路啊，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啊，
0: 这儿的地标两处，一处是南公园，
1: 嗯，
0: 休闲避暑的好去处。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是一所中学，是乌鲁木齐市第30中学。
1: 第30中学
0: 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1: 嗯、哎，那么下面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的赛级汽油啊，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了。
0: 嗯
1: 嗯，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车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这种局面。
0: 那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速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来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那较市面上售出的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
1: 5个单位呢？
0: 可有效降低赛级发动机的
1: 赛车的发动机，
0: 对啊，赛车的发动机的高压缩比以及高负荷环境下的这个爆震

0: 我补四重里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5: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3: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6: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4: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5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6: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7: 五月的西藏正是最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进西藏的小朋友们来说啊，小伙伴们来说，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以及循序渐进的一个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打卡到布达拉宫，还有
8: 雅鲁藏
7: 布
8: 大
7: 峡谷等著名的景点，尝鲜新鲜的这个牦牛肉汤锅，还有灵芝石锅鸡等网红美食，全程呢都会入住到高级的酒店，旅途舒适又惬意。西藏四飞7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报名倒计时3天。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发送的是数字6到949的微信平台来预约名额啦。
8: 对，现在是两个啊，一个是8，是我们的949的自驾游，还有一个是6啊。 是这个西藏游，
7: 哎，
8: 对，他是坐飞机游的，
7: 没错。
8: 好，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跟。

0: 大家呢要说一说这个志邦家居了，
1: 嗯，
0: 因为志邦家居也是我们这次自驾游的一个赞助企业之
1: 一，一个伙伴啊。
0: 对，志邦家居呢，它是整家定制，专门给你家里的这家具定制的啊。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呢，厨房大换新，99,700元，
1: 嗯，
0: 你就可以把整家装修了。然后呢换新，你假如说家里的家具沙发床餐具餐桌椅等等都有，哎，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呢拨打电话0991661610这部电话啊，还可以得到什么电火锅是吧？
1: 是的，
0: 精美的茶具、高端的床品等等。
1: 那门店的位置在哪儿呢？有两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处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一处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这是志邦整家定制，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0，期待各位前往光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的啊，
0: 开始互动了，开始互动了啊！
1: 实录互动的第三题，空中飘的有点久了，我们来跟大家对个答案。
0: 对个答案吧。
1: 第三题的正确答案啊，说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的道路有两条，一条呢是英阿瓦提路，
0: 一条是珠江路。
1: 没错，
0: 就答珠江路啊，也算是对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
1: 最后一道题，新华南路南北走向，我们从北走到南。最后一道题，问问各位啊，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呢？
0: 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最后一道题出过了，是不是 啊？下面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首先呢，这个
1: 天山梅他就来了，他说：“哎呀，杭老师，你说你好久没见我，为啥呢？”他说：“最近啊，我没有出车太频繁，一般都在家听着收音机呢。”
0: 也可以啊，
1: 劳逸结合，
0: 再见。哎。你就949暴露矿完了就没了。
1: 是的啊，
0: 阿布来了啊。
2: 第三题是英阿瓦提路
0: 啊
2: 和
0: 河马巷。哎呦我的妈呀，
1: 答题呢，已经来到第四题了，咱们答答第四题吧。
0: 咱们这样，先了解天气吧。啊，
1: 是的啊，
0: 大家呢答一会儿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首先呢，乌鲁木齐呢是晴天，23度到12度，温度在回升啊，南风转东北风3级。
1: 再来看到的是昌吉晴天，12度到26度。
0: 石河子晴，29到13度。
1: 奎屯晴，27度到13度。
0: 克拉玛依晴，28到15度。
1: 伯乐晴，27度到12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
1: 塔城晴，25度到6度。
0: 来看一下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18到17度。
1: 18到7度啊，
0: 18到7度。
1: 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
0: 吐鲁番多云，32度到20度。
1: 库尔勒多云，30度到17度。
0: 阿克苏呢多云，31到14度。
1: 阿图什晴转小雨，33度到18度。
0: 喀什呢是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
1: 和田多云，34度到21度。
0: 首府乌鲁木齐晴。23度到12度，风力3级。
1: 是的，温度在回升，那也有会有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看未来两天，19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5度，低温8度，温度上升了。
0: 对，
1: 但是呢，到2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呢天气出现变化，是多云，高温降低到19度，低温9度。
0: 那气温又有所下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比较不稳定。
0: 西北风，6到7级。风呢也比较大一些啊，
1: 没错啊，
0: 这个春天啊真是来来回回的啊，好多人呢都容易感冒，像杭志一样的，是不是啊？杭志就是反面教材了啊，
1: 所以各位咱及时增添衣物吧。
0: 快看云中漫步说最后一道题没听清，赶紧再说一遍。
1: 最后一道题，新华南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特别简单啊。
0: 对，一般都是最南端了，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最北端嘛，是不是 啊？抓紧时间各位来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问题，侯阳说在家呢用思路收听，思路试听啊，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他说老是断线，
1: 哎呦，
0: 就每听不到一个小时呢就要断3次，怎么回事？ 你呢赶紧在你的手机上呢把这个丝路视听的最新版本下载一下，
1: 更新一下。
0: 对，它肯定是你现在这个版本老了，你要更新一下版本就好了，好不好？
1: 再尝试一下。
0: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应用市场里面它有一个更新你的软件，然后呢给它做一个更新。

0: 心就好了啊。
1: 嗯，那同时呢，最后一道题已经出了，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答题。
0: 来，咱们说几个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它呢可以说呢是一条公路了，
1: 嗯，
0: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国道218线那巴高速呢现在正在修建的过程当中，而且工程进度呢已经完成了90%，
1: 嗯，
0: 就90%嘛，
1: 嗯，
0: 预计呢是2027年呢正式建成。嗯，
1: 那一标段的路线呢全长是12.8公里，全线呢以桥梁隧道为主，桥隧比例呢达到了77.2%。那目前呢隧道已经贯通，那现阶段的重点推进附属施工。那巴公路呢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源于新源县的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的巴伦台镇。
0: 对，
1: 全长呢是215.391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的建设标准，
0: 嗯，
1: 于2021年开工，那全线呢是计划在2027年建成了。
0: 对，很近了，明年
1: 是的，嗯。
0: 那巴公路通车以后呢，那拉提镇呢到巴伦台两地之间的距离呢，由以前的5小时就缩短到2个小时了，而且呢，省道12线高昌吐鲁番到托克逊巴伦台的这条线呢，也和它呢能够相连接。同时啊，国道0711线也就乌玉高速呢也和它相连。
1: 嗯，
0: 所以从乌鲁木齐呢到这个咱们的那拉提的话，您以后呢从乌玉高速走特别快。
1: 很近，缩短了通行的距离。
0: 你看嘛，到巴伦台呢就是2.5小时，再加上2个小时，那拉提，我们到那拉提只需要4个小时。
1: 你看看
0: 啊，是不是很快？
1: 是的，所以也期待吧，持续关注到2027年何时能够正式通车，我们也带着大家一睹这条道路的风采吧。
0: 好，那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
1: 最后一道题，新华南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3条、
0: 啊、对，
1: 胜利路，三屯碑路，
0: 还有燕尔窝路。
1: 燕尔窝路今天提到美食地点啊，燕尔窝路啊。
0: 对，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没有实质性的奖品，但是啊我们有精神方面的鼓励啊，
1: 情绪价值嘛。
0: 对，情绪价值。
1: 嗯，
0: 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不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最后啊我们都得过一天，所以还不如开心过一天。
1: 这是一句很真诚的祝福。
0: 对，
1: 那同时呢，我们在工作日程当中期待着下一次的假期到来，各位也可以发送一下数字8，
0: 数字八，
1: 跟着949一起来
0: 自驾游，
1: 在旅途当中忘记工作的烦恼，忘记一切烦心事儿，感受到的只有大美新疆的风土人情和大美景色。
0: 赶紧开始报名吧。
1: 那各位，我们明天见了。
0: 明天见。
1: 稍后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5: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出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对于很多咱们的新疆的体育迷来说，哎呦，有点忙碌哈、啊。确实哈，在本周的上周的周六，5月16号。这一天呢，对于咱们的新疆的体育界来说，有两个赛事哈，都是在当天在开幕了。首先，在5月16号的上午的10点半，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在南山的天山大峡谷顺利的发车了。这个154辆赛车，在这个发车台上是悉数亮相。上午看完了环塔的发车仪式，那下午大家是可以转战到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上周六的晚间也是盛大的开幕了。这个比赛呢，在周六周天是进行了2个比赛日的6场比赛，包括在赛前有非常盛大的开幕式和文艺表演，所以稍后时间呢，劲爆体育节目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2项赛事。同样呢，在这个周末，如果说您是一个篮球迷的话，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是打响了。那到目前为止呢，京沪大战是战成了1-1，而浙江广厦同这个深圳的比赛，广厦呢是1-0暂时领先。今天晚上两支球队将进行第2场的对决。当然在这个周末，欧洲的5大联赛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尾声阶段，无论是争冠组还是保级组都是竞争的非常的激烈，所以劲爆体育节目今天就会关注到以上的详细内容。这会儿是15:04哈，在午间10分，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哈。天山媒提示了，在新一路立交桥的辅道有一辆出租车正在更换轮胎，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是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哈。这个河滩快速路新一路的辅道哈，有出租车正在更换轮胎。除此之外呢，现在呢，通过大数据地图反馈，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小节缓行，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天山区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也是在略微的缓行，通过团结路双向哈，也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是畅通的，还是开始有缓行了？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热点，当然要关心到的是全疆的足球迷都非常关心的一项比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5月16号的晚间揭幕战，乌鲁木齐队迎战的是客场作战的克拉玛依队。那这个比赛呢，在场上哈，真的双方的球员也是在现场3万多名球迷的见证之下，也是踢出了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双方呢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揭幕战双方0-0握手言和。就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和周天哈，咱们的江超联赛的首个比赛日，这两个比赛日哈，都是进行了多场比赛。先来关注一下，在5月16号江超联赛的首个比赛日，率先进行了3场比赛。刚刚说揭幕战，这是在北区哈，乌鲁木齐队0-0主场战平了克拉玛依队。而在南疆赛区的两场比赛结果为呢，喀什队在主场2-0战胜了阿克苏队，吐鲁番队在主场0-0逼平了和田队。这是在第一个比赛日。那在昨天下午呢，这个江超联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也是在3块场地来同步打响了，分别呢是由昌吉队迎战的是阿勒泰队，克州队在主场迎战的是哈密队，而博州队在主场迎战的是伊犁队。我们来关注一下最终的比分情况，克州队在主场2-1险胜哈密队，博州在主场0-0战平了伊犁队，昌吉队在主场0-1不敌了阿勒泰队。所以说呢，这个江超联赛的首轮6场比赛，有一场两场，有3场平局，有3场比赛是分出了胜负。 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9号，在每个周末，就是周六周天的时间，都会有咱们的姜超联赛。无论您是支持哪支球队，无论您老家是在南疆还是北疆，总有您喜欢支持的球队，也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劲爆体育节目来详细锁定关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问一问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哈，有没有在5月16号的晚间去到了奥体中心现场观看了咱们姜超联赛揭幕战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在公屏上给我打个一看看好不好？因为在5月16号呢，我是在下午的17点左右就已经抵达了奥体中心。因为在赛前呢，在奥体中心的周边呢有一个交通出行提示的一个直播，所以呢我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比赛开始前的21点都在奥体中心的周边在观察在观看。所以大家啊也可以关注到咱们的丝路视听949交通广播的这样一个交通板块，里面有咱们为了姜超联赛特别开辟的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也是通过记者的视角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如火如荼进行的姜超联赛。5月16号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式还有揭幕战都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体育场正式打响了。本场比赛可以说令全姜球迷都非常关注，包括有在这个姜外的儿子娃娃们还有丫头子们也在通过咱们的各种渠道来关注着家乡的姜超联赛。在16号的揭幕战当中，现场涌入了3万多名球迷，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场氛围那叫一个相当的浓烈浓厚啊。而且呢球迷们在观众席上也是玩得特别开心哈，有来自各地州的方阵，有咱们的拉拉方阵，还有主队乌鲁木齐队的方阵，客队克拉玛依队的方阵。那现场呢有这个拉歌环节，有加油助威的环节，在比赛过程当中还有人浪的环节。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当中哈，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就包括我在现场直播的时候哈，有很多过往的乌鲁木齐市民，包括很多咱们九岁的听友啊，在现场都看到罗明在现场给大家来指路导航，而且也说到了真的想要到现场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但是无奈哈，这个姜超联赛的球票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一经开票以后就处于一个一票难求的状态。有朋友在问说，那咱们乌鲁木齐队下一个主场是在什么时候？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在首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咱们乌鲁木齐队有3周的时间不在主场来比赛，分别呢要去到客场踢2轮比赛，还有一轮轮空，所以在3周以后6月13号，咱们乌鲁木齐队将会继续在主场迎战的是前来挑战的一支球队。所以现在如果说还没有预约成功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 APP 秀动来预约姜超联赛的现场球票。刚刚也问到哈，说有没有朋友在5月16号的晚上去看姜超，哇还真的有好几位朋友哈，都是在现场见证了姜超联赛的揭幕战。看完比赛感觉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呗，对不对？确实哈，作为这个业余的足球联赛，能够在现场3万多名球迷在关心和关注，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哈，能够在场上这个把该发挥的技战术发挥出来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所以呢在赛后哈，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主教练迪利夏提也说到了，这个上半场哈，乌鲁木齐队的球员呢踢得有点僵硬，或许呢在主场这么多球迷的面前他害怕失误，大家呢都在后场倒脚，都在传安全球。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也说过了哈，说在中场的时候给球员们说了，现在把球迷们你们可以不考虑那么多了，上半场比赛如果说有点发懵的话，下半场比赛应该给主场球迷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了。所以下半场哈，这个双方的球员在场地当中哈，也是打出了更多的精彩的这个进攻和防守。在赛后， 主教练迪里夏提也说到了，虽然说没有能够在主场拿下首胜，但是能够守住主场不败的结果也还算是圆满。目前呢，联赛才刚刚开始，那还剩下好几轮的比赛，球队还有充足的时间去磨合，去调整，来查漏补缺。希望这个小伙子们哈，能够迅速的卸下心理包袱，轻装上阵，在后续的赛事当中呢，能够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揭幕战当中呢，在双方的队员当中，其实有一名球员是见过几万人的观众在现场加油呐喊的，那就是克拉玛依队的队长，曾经效力过中超球队的伊利哈木江伊明江。在对抗当中呢，他在场上有受伤，磕破了眉骨，赛后呢，他也是缠着纱布来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伊利哈木江也说到了哈，赛前呢，他在这个球员通道里面看到了奥体中心座无虚席的盛况，他说瞬间哈，让他感觉回到了中超联赛的热烈氛围。他说即便在中超的赛场上能够容纳几万名观众的球场也很难做到座无虚席。他说呢，正是因为在现场三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当中，让客队克拉玛依队的全体队员始终保持了一种亢奋的状态，竞技状态呢得以得到充分的调动。他也说到哈，球队呢在客场能够顽强的逼平实力不俗的乌鲁木齐队，成功拿下了一个积分，让全队士气大振，也为后续的联赛征程积累了充足的信心，全队将全力以赴备战下来的每一场比赛。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呢对于各支球队来说哈，如果第一轮比赛都是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强度以及适应节奏的话，后续的比赛我相信会更加的精彩。看到有听友在问说，哎，我如果没有买到这个比赛的门票的话，这个姜超联赛有电视转播吗？这个大家必须要详细说一说哈，给大家提示一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所有的56场比赛都有电视直播。在哪儿看呢？各位朋友，如果说想要看到自己家门口非常精彩的姜超联赛的话，现在拿起手机赶紧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还没有下的朋友赶紧下载，因为本届姜超联赛的56场比赛，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 APP 思路视听将会进行全程的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有球票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感受姜超联赛的魅力，没有球票的朋友通过客户端也能够近距离感受姜超联赛。有朋友在问说，罗米尔看完了姜超联赛的首轮比赛，有没有哪一场比赛给你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那我不得不说了，就在昨天下午，在姜超联赛的首轮，克州队在主场对阵哈密队的比赛当中呢，比赛开场仅仅两分钟，克州队的球员如泽阿吉便从中场位置，这是球哈刚刚到中场那个位置，便拔脚怒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超级世界波，这个球应声入网，让克州队开场两分。

钟就1-0领先。有人说听过世界波，什么叫超级世界波？给大家解释一下，超级世界波呢，是足球术语当中用于描述极具震撼力的精彩进球的最高级别的表述，特指在30米开外突施冷箭、凌空抽射等高难度破门的方式。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看到这粒进球的话，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来搜索一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首轮克州队2-1战胜哈密的比赛首粒进球，可以来了解一下，真的非常的精彩。那对于这个今本年度的姜超联赛，您支持哪支球队，您喜欢哪支球队，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用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说出您的观点，来说出您支持的球队，一起为姜超联赛加油助威吧。

0: 城市和村庄，美丽的新疆，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来观看咱们的姜超联赛。美丽的新疆，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赛车迷们来关注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从前天5月16号的发车仪式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天的时间，从排位赛到第一赛段乌鲁木齐至林海拔的这个赛段，以及今天的第二个赛段，那现在整个的环塔拉力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现在咱们的车队行走到了哪里？今天的比赛状况怎么样？以及昨天的这个第一赛段情况怎么样？我们要把信号连线到的是正在环塔前方的我们的赛事记者李刚，来了解一下。李刚，中午好。
1: 卢明，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来先说昨天啊，5月17号作为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首个这个赛段，我们叫做乌鲁木齐至零海拔的赛段争夺已经顺利完赛了。那么车手们昨天从乌鲁木齐一路东进，就进入到了吐鲁番盆地，在长达245.8公里的特殊赛段当中展开了本届赛事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高速的这种参战啊。那么赛事的前半程呢是复杂的戈壁和砂石路，后半段都深入到了沙漠区域，有将近60公里的沙漠路，属于这个高速戈壁加多岔路口和黑戈壁当中隐藏了很多的这种航点，让不少的车手在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迷路和判断失误的情况，
0: 走错，
1: 也让 SS1 作为首日的这个比赛啊，展现出环塔独特的这种残酷和挑战。那昨天有两个组别的亮点，一个是这个首次参加环塔的卡车组啊，作为这个卡马斯大师车队啊，展现出非常强大的整体实力。巨大的卡车502号车，那么以2小时45分的成绩位列这个卡车组的第一，全场呢它排在第17位啊，很厉害。那另外还有这个那个叫做量产组当中，今年有新能源组别，像长城坦克的 HiFi 车队呢，成为当天最大的亮点。他们驾驶的这个坦克700HiFiT 这个赛车，3台车组成功包揽了这个组别的前三，也展现出了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见到的新能源越野车在长距离拉力赛当中的竞争实力。那其实对于所有的参赛车组而言呢 ，SS1 只是今年环塔征战的开始，
0: 开胃小菜。
1: 如果大家想要关注这第一赛段到底15组的组别的冠军花落谁家，在今天晚间预计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20点，我们会通过丝路视听以及我们949交通广播各这个融媒体的这个客户端，来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第一赛段的颁奖盛况，我们在吐鲁番山山大营会给大家呈现，很有趣的这样一个颁奖盛况。那么再来说今天18号了，我们作为环塔迎来了这个超长沙漠赛段，叫 SS2 库木塔格赛段。这个车手们深入到了这个整个吐鲁番盆地的境内，在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当中来展开将近300公里的高强度的较量，今天比赛里程是293.08公里。可以说时隔9年啊，环塔

0: 是再次回到了库姆塔格。那这一片巨大的沙丘还有刀锋沙梁呢，在很多的越野迷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叫城中沙漠啊，承载了很多作为老环塔还有越野迷的这种记忆，成为也不少赛队还有包括赛前训练和调教车辆的重要地点。那么今天呢，赛段设置了将近有90公里的砂石路，其他大部分全部都是沙漠路段啊，河谷还有不断的切换，让很多的这个赛手在这个复杂地形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判断失误和迷航的状况。今天呢，最早冲线的汽车组的选手是来自于韩卫车队的118号赛车韩卫和他的领航马力，也是属于环塔的老将了，
1: 对，
0: 展现出比较丰富的这个比赛经验。面对这种高速戈壁和大量的水冲沟，韩卫今天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全程高速油门踩到底就没有松过。我就觉得这个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确实很厉害。另外呢，今天率先发车的是谁呢？不是韩卫，是107号，叫陶永明和王顺。他们可以说深刻感受到了这个开路先锋的压力，谁在前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因为后面的车可以看车辙嘛。
0: 对，没有超过40公里，他和领航就在这个复杂的区域这个道路当中就找不到正确路线了，
1: 迷路了，
0: 结果花费了40-50分钟。你想一个比赛花了40-50分钟，最后只能重新对着路书折回去，找到最近的那个点，然后重新再比。好在呢也算顺利完赛了，但是成绩肯定没有前面的好，
1: 是
0: 第一个发车。你看你这个意外总是不期而遇。
1: 另
0: 外来自于河北迁安九江骑摩运动俱乐部的112号车手张彪彪，那他的车在距离终点仅5公里的地方爆胎了，车辆还险些失控翻车。那即便如此呢，也是坚持完赛了啊。那么摩托车组方面，我们新疆八一钢铁车队的22号车手阿巴斯加帕尔，那么在比赛前半段就表现得极其强势，作为开路车手，他也是一度精准命中所有的航点，并在高速戈壁当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优势。不过也是在40多公里的位置，导致了他的车辆的导航设备出现了异常，就航点不断的跳，严重影响了判断。整体发挥还不错，也是属于平安出来这样一个心态。那么此外呢，来自于像辛普森车队的22号啊，年轻车手只有不是22号，是16号，只有22岁的年轻车手方响亮，叫方明吉的儿子
1: 响亮，
0: 在本届赛事当中表现的也比较稳定，成功的吃下了全部的航点，属于第四个跑出赛段的。那今天明月还特别和这个年轻的赛手方小亮进行了沟通。明月说，哎，我是开城市机车的，你这个赛车我能不能试一下
1: 啊
0: 我们今天在短视频里面会有他的呈现哈、
1: 好，
0: 想要再试他的这个赛事摩托车。那么随着今天这个赛段已经结束了啊，那么2026爱跑中国环塔拉力赛也正式进入到了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面对这种复杂的路线设计和持续的高温，今天将近35度啊，接下来的每一个比赛其实对于赛手来讲都是一个默契和极限的这样一个考验。明天我们将会连比赛带转场400公里前往巴州地界。那么今天晚间我们会为大家呈现前段 SS1 的颁奖盛况。
1: 明白了，
0: 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的现场直播。
1: 好嘞，也感谢李刚从前方发回的最新的报道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听完这样的一个现场的连线，可能感觉不到这种在环塔拉力赛，刚刚说李刚说了，在库姆塔格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标记物，只能通过咱们的路书来选择这个道路，而且一旦走错以后需要重新折回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然后再重新出发。当你在茫茫的大漠当中迷失方向的时候，确实考验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重新的一个认路的心态，以及咱们同这个驾驶员、同赛手、同领航员的这样一种默契。也期待着哈，爱跑2026中国环塔拉力赛能够越来越精彩。

看到微信好友云云说了哈，听完李刚从前线的这样一个报道哈，真的想自己冲进赛道去感受一下哈。如果说您是一个赛车迷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刚刚李刚也说过了哈，明天整个的环塔的车队还有大营就将从鄯善要转场去往巴州地界了哈。如果说有在巴州的赛车迷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客户端思路视听，找到这个记者眼中的环塔拉力赛，也可以有在赛道里面以及赛道大在这个大营里面的一些情况，就包括刚刚李刚说的，咱们的主持人明月平时在咱们乌鲁木齐市也是一个这个摩友哈，也在骑摩托车，但是当看到这些越野拉力赛的摩托车的话，自己试一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949的全媒体平台，会有详细的介绍。

哥在问说，麻烦问一下主持人哈，说他是塔城的足球迷，想问一下江超联赛塔城的这些主场在哪儿哈？塔城的主场呢设在了沙湾，在沙湾哈，在这个周末周六的时间，沙湾就有比赛哈。

0: 午间的15:29，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刚刚呢是了解到了咱们的江超联赛以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环塔拉力赛。有这个答题的朋友就说了，罗明，你今天这个答案只有一个，是不是又有点晚了？这不是想要把最新的消息告诉给大家吗？对不对？不晚不晚，这会儿15:29，来，朋友们，今天的949劲爆体育节目的答案只有一个，现在来喽！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来了来了来了，他带着线索走来了。949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准备开始。今天中午答案只有一个，依然要来猜一个运动项目，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哈，先来给大家这个剧透一下，今天这个运动项目比较的偏门，就不是大家那种耳熟能详的，也不是大家轻而易举能够尝试的这个运动项目，好不好？所以难度有，但是难度也不是特别大哈。来，我们会通过四条线索来描述这个运动项目，请听好。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是由两项运动结合而产生的，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两项运动结合成为了这么一个运动项目，请问您知道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2: 在每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环塔前线的记者有一个现场的连线。如果说您也是一个赛车迷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中午的劲爆体育啊。刚刚呢是说到了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呢是由两个运动项目结合而产生的。老朋友安永胜说，我猜是北欧两项、冬季两项，就是所有关于两项的运动你全部猜一遍呗。梁晨说，我猜是举重，举重是哪两个项目结合起来的？举重不就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吗？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的环节。
3: 赛事回顾，
2: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回顾的环节。在昨天晚间，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的第二场对决是在上海的主场来进行了。这个京沪大战哈，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是开打了。首场比赛，上海队在主场是有惊无险的战胜了北京队，率先的赢下了这个比赛。那昨晚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哈，都是有一些调整，尤其是北京男篮调整更多。这个比赛呢，上半场双方呢势均力敌，连续两节战成了平手。第三节比赛，北京队率先爆发，将比分拉开到了9分。第四节的比赛，上海全力追赶，但也是挡不住哈北京的外援杰曼单节15分的强力攻势。最终呢，北京队在客场99比88力克上海队，将总比分扳成了1比1，也将这样的一个主场的优势攥在了自己的手上。因为这个半决赛呢采用的是5局3胜制的这样一个赛制，前两个主场是在上海的主场来进行，现在1比1了。第三场、第四场将会在北京的主场来进行。我们说主场优势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主场有数以万计的球迷给你来加油助威，给你来注入能量，所以说在主场取胜的这个概率是大一点的。如果按照这样推算的话，北京队回到主场以后，如果能连下20的话，就将总比分3比1淘汰上海队，晋级到总决赛当中。但是上海队肯定也会通过昨晚的比赛有一个积极的调整和变化，在第三场当中呢能够有发挥和表现。刚刚也说过了，北京队的调整在哪儿啊？第一大调整就是他们的首发控卫陈寅俊在半决赛的昨晚的比赛当中呢迎来了大爆发。他昨晚的比赛成为了北京队的进攻核心，无论是第三节命中了3记3分，拿到了单节13分这样的一个表现，全场比赛陈寅俊贡献了26分、4个篮板、1个助攻的外援级别的表现，率领北京队在第三节逐渐的拉开比分，然后奠定胜局。这个26分也创造了他个人在今年季后赛的单场最高得分记录，也追平了季后赛生涯的第二高的得分，成为了昨晚的北京队能够拿下比赛的头号功臣。那昨晚的陈寅俊除了在得分方面有斩获之外，

英俊的 CBA 的职业生涯的助攻数也超过了退役的 CBA 名宿吕晓明，升至 CBA 历史助攻榜的第十位。所以说，对于陈英俊来说，昨晚的比赛不光是赢了比赛，也赢得了个人荣誉。昨晚的比赛，除了北京队在外线有陈英俊的出色的发挥和表现之外，他们在内线也是有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就是内线球员周琦。通过四节比赛，周琦拿下了11分、10个篮板的全场唯一的一个两双的数据。那这样的一个胜利哈，不是数据的这样一个堆叠，而是攻防两端的一个体现。周琦呢，用精准的终结、冷静的卡位与无处不在的护框，为北京队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当陈英俊三分陨落，杰曼末节接管比赛的时候哈，周琦的内线稳定，也是北京队能够将这个领先转化为胜势的基石，也让主教练徐立明明显的安心了不少。所以对于这一组对决，京沪大战现在呢，两场比赛结束了，双方战成了1-1。您对这个赛季的京沪大战怎么看？您认为哪支球队能够挺进到总决赛当中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看来还有很多朋友哈，都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答题。这个叫慕白说了，我猜是登山滑雪。登山滑雪不就是越野滑雪吗？是不是？好，来公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刚刚呢说第一条线索说这个运动项目哈是两项运动的结合，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哈在比赛过程当中运动员有身体接触，这个身体接触呢还是不可避免的。开动你们的脑筋，什么运动项目身体接触不可避免，而且还是有两项运动结合而产生的一个运动项目，您知道答案了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表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刚刚说到了这个京沪大战，说有什么想说的哈？这个宝说了，我来说一说昨晚的比赛吧。他说北京队客场取胜后，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重新夺回了主场优势，系列赛悬念重启了。他说第二条呢，上海队本赛季主场不败的金身告破，跨赛季的主场26连胜戛然而止，主场的心理优势受到打击。确实哈，昨晚的比赛之前呢，这个上海队在本赛季的所有的常规赛当中，21场常规赛主场没有输过球，就包括在季后赛首轮，他们也在主场拿下了对手，再加上这个第一场京沪大战，他们也没有输，所以真的哈，这个跨赛季的主场不败，昨晚被击溃了。他说第三点呢，北京队第三节单节净胜9分是胜负手，下半场的进攻端的爆发和效率的提升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走向。他说第四点哈，上海队进攻端过度依赖于古德温的单点这个爆破，其余本土球员除了李洪权之外未能够给到足够的火力支援，进攻点发起单一的问题暴露比较明显。他说最后一点哈，说北京队昨晚整场比赛只获得了6次罚篮的机会，但仍然在客场带走胜利，说明运动战进攻的效率和防守的强度弥补了罚球数量的巨大劣势，整体表现更为成熟啊。确实啊，昨晚的比赛呢我也是全程看了，有两名外籍裁判员参与吹罚和一名咱们本土的裁判，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议的判罚，也足以见得哈这个杨少来到咱们的 CBA 半决赛之后对于整个比赛的流畅度是有很大的改观的。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双方的第三场比赛、第四场比赛能够给全国的球迷奉献出更加精彩的比赛吧。

0: 说完了昨晚的比赛，再来前瞻一下今晚的比赛。另外的一组对决半决赛，浙江广厦将会在今晚继续坐镇主场杭州的黄龙体育馆，迎战的是本赛季的黑马球队深圳男篮。那在第一场当中呢，广厦在主场111-102战胜了深圳队，先拔头筹。那这场赢球啊，广厦的外援布朗的这个功劳那是毋庸置疑的。上场比赛功劳布朗啊，在外线31投18中，全场比赛拿下了46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无解的一个得分，想要这个封锁住他，想要防住他确实比较难。但是今晚的比赛，深圳男篮肯定会针对布朗进行针对性的部署，要么协防，要么包夹。那有人说，那如果把布朗防住以后，广厦队还有得分点吗？那他既然作为卫冕冠军，肯定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嘛。在第三比赛当中呢，他们的就国内的核心球员孙铭徽，虽然说只是第二场复出，但是比赛当中就拿到了12分8次助攻，这个状态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而深圳队的这个国内球员贺西宁，作为新科的常规赛 MVP， 只拿到了6分。所以说呢，这样一对比起来的话，说哎，姜是不是还是老的辣呀？所以今晚的比赛胜负手在哪儿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球员身上，因为双方的外援肯定都会对彼此有更加细致的研究和部署以及针对，所以外援的发挥肯定会有一个限制。而此时此刻，如果外援被限制住以后，国内球员的发挥就将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无论是贺西宁还是孙铭徽，无论是这个深圳的王浩然还是广厦的朱俊龙以及赵佳仁，国内球员的发挥和表现，我认为将决定今晚广厦和深圳的走势。那究竟这个比赛情况怎么样，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来随时关注。芳芳说，我参与节目哈，我猜是花样游泳。坚持到底说，我猜是冰球。周琪琪说了，我猜是不是曲棍球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确答案，所以说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出到了这个比较偏门的题目，确实难度比较大。当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继续开动脑筋。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前两条线索。第一，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运动项目哈，是由两个运动项目结合而产生的。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之间这个肢体接触是不可避免的。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乐享品质旅游，

0: 36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有朋友说我要去这个俱乐部怎么样找哈？您直接导航搜索允文，允许的允，文化的文，允文羽毛球俱乐部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内容当中哈，看到有朋友正在答题，来听一下。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阿勒泰路一直到这个西山高架、西山四道岔都是一路畅通的，车辆不多。
0: 嗯，
1: 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体育项目是冰球，
0: 你猜是冰球是不是啊？恭喜你，答错了，确实有点难度哈。有朋友猜是水球，还有猜是摔跤的、橄榄球的。来吧，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这个线索出来以后呢，大家应该能够把所有的球类运动全部都给 pass 了。来，请听好，第三条线索，这项运动项目它的比赛场地可以在江、河、湖、海，在公开的水域来进行。来吧，朋友们，听完这三条线索，是不是稍微的条理清晰了一点？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前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今天参加这个运动项目哈，是两项运动结合而产生的。第二个线索，这个运动比赛开始以后，运动员肢体接触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可以在江、河、湖、海各个公开水域来进行。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
2: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午间的15点49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周末哈，欧洲的五大联赛进入到了一个收官的阶段。先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那现在呢，英超方面的这个争冠哈，处于到了一个比较焦灼的一个时间段。排名榜首的阿森纳队将会在主场对阵的是已经提前降级的伯恩利队。阿森纳队只要能够保证在最后的两轮比赛当中全部获胜，就不用看这个曼城队到底是赢了多少个球，只要阿森纳队能够保持两战全胜，就将拿下本赛季的英超的冠军。那刚刚说到了阿森纳队在主场要迎战已经提前降级的伯恩利队，目前积21分，排名倒数第二的伯恩利队已经确定提前降级了，而领头羊阿森纳队将为英超冠军而战。所以据统计哈，阿森纳队队史当中10次英超对阵那个赛季已经降级的球队保持全胜，所以说这个战绩哈以及这个胜率是非常高的。那究竟本赛季的英超的冠军是阿森纳还是曼城，我们也值得期待哈。关注完英超，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方面。西甲的冠军呢是已经早早产生了，在争冠组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在西甲的这个保级组那叫一个激烈。截至目前，除了奥维耶多已经提前降入西乙之外，西甲还有2个降级的名额将会在莱万特、奥萨苏纳、埃尔切、赫罗纳、马洛卡这5支球队之间产生。目前呢，这5个球队连环套，你差我2分，你领先我1分，我差你3分。最后一轮西甲联赛，这5支球队当中哈，有2支会掉入西乙，所以到底哪2支球队能够会掉入西乙，哪3支球队能够保级成功，值得期待。确实哈，这个欧洲五大联赛很激烈。

0: 和很精彩。现在说已经行将降级的赫罗纳队，在两年之前，23-24赛季，赫罗纳还是西甲的争冠大黑马。他们在那个赛季最终排名第三，晋级到了欧冠当中。没想到，两个赛季之后，赫罗纳队已经沦为了保级球队。所以说哈，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这个职业的运动，职业的球队想要长时间的保有这样一个竞争力，确实任重而道远。关注完足球，再来关注一下赛车方面。除了在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环塔拉力赛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这个比赛当中呢，第二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的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赢下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十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所以说这个张雪机车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已经囊括了一半的冠军了。我相信这会儿有很多听节目的摩友，骑过摩托车的朋友哈，现在咱们的国产机车也是俩字儿，牢道。第三条线索公布之后呢，还有朋友在猜哈，说是男女花样游泳、铁人三项、皮划艇、水上芭蕾。大家有没有认真听题目啊？这个就跟咱们在考试的时候要认真审题是一样的。你猜铁人三项的朋友，你们怎么想的啊？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就是，今天猜的这个运动项目是由两个项目结合而成的。你猜了个铁人三项。还有猜水球的，那水球呢，它是在一个封闭的水域里面进行的。你见过打水球的是在公开水域啊？啊？我已经看到有正确答案了，哈哈。还有猜花样游泳的，花样游泳也是在一个封闭的泳池里面进行的比赛啊，它不是在开放的水域啊。你说赛龙舟，赛龙舟有身体接触吗？没有吧。究竟结果是什么？我们来公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各位请听好哈，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在这项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有工作人员会在岸边给运动员投喂补给。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今天参加这个运动项目是由两项运动结合而成的。第二个线索，这个运动项目比赛开始以后，运动员在水下身体接触不可避免。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呢是在公开水域来进行的，江河湖海都可以来比。第四条线索，这个运动在比赛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会在岸边给运动员在指定的区域进行投喂补给。什么运动项目需要补给，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劲爆体育，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的开讲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6号周六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3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2

09-14-20-31， 后区号码为0509。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7号周天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27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936。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27期的开奖结果为93603。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5号周五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5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556-3853。这四条线索一公布以后哈，基本上答案都能够统一了哈。还有猜铁人三项的师傅，你们能不能停题认真一点儿？来，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就是马拉松游泳赛。马拉松知道吧，在陆地上跑的，但是游泳也有马拉松，你们知道吗？来对照一下哈，这个我们的四条线索，第一条，这个马拉松游泳赛是由两项运动结合而成的，第一就是马拉松和游泳结合起来形成了马拉松游泳赛。第二条线索，这个马拉松游泳赛呢，因为这个在刚刚这个鸣枪开游的时候，运动员是从统一的这样一个跳台跃入水中，所以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哈，运动员在水下那个身体接触那是明争暗斗哈，所以说呢，这也是规则的允许范围之内，身体的冲撞是比较强烈的。第三条线索，这个马拉松的游泳赛哈，对比赛的场地要求不是特别的严格，可以在公开水域的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来进行比赛，其中呢，距离不超过10公里的这个比赛称之为长距离游泳赛，超过10公里的游泳赛叫做马拉松游泳赛。第四条线索，既然说到了马拉松，大家如果说跑过马拉松的都知道，在中途要进行补给，当然游泳，你想游泳的马拉松也很累，它也需要补给，所以说呢，马拉松游泳赛工作人员在岸边也会对运动员投喂补给的运动饮料，随后呢还会有专人收集清理水中的这个水瓶子。所以今天您答对了吗？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一的午后锁定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韩帅为你带来的边走边听，明天中午的15点劲爆体育不见不散。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大家一般是多久去剪一次头发呢？可能跟头发长短不一样哈，有的短发呢可能一个月左右，对吧，得要去修一下啊，就是头发长的话呢可能估计会长一些，两个月三个月去打理一下差不多，对吧？但是大家是习惯了吗？能够接受比如说剪个头发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一小时这样的一个剪发过程吗？修的时候呢就很着急，不着急吗？如果需要烫染的话，那估计得要等上两三个小时，甚至三五个小时吧，是不是？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设想过一种仪器能够直接的套在头上，然后呢就是砰的一声，也没那么快哈，就是增增增的一会儿以后呢，很快无需漫长等待就可以剪出喜欢的漂亮的完美的发型。哎，这个我觉得还挺值得期待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过，那也希望这个想法能够尽快的实现吧，好不好？说到剪发这个事儿啊，很多网友呢也是发来评论信息了。王师傅说，真的是太需要这样的剪发神器了，半小时真的是很难坐得住啊，就很着急嘛，是吧？手机也玩不了，然后就得干等着，而且呢理的效果怎么样的话还未知数哈。如果是烫染的话，那真的是啊，几小时完了以后呢麻，腿麻的站不起来，说他回来说，等这个黑科技问世，但是真的有这个黑科技仪器之后的话，理发店是不是就集体失业了？哦，还真的是啊，你看说不定真的用 AI 剪头也是一个方向嘛，好吧，就是一些大的 IT 企业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对吧？小胖他说，我剪发的时候真的是全程闭眼犯困，时间久了之后呢就直接就睡过去了。我也曾经剪发睡着。李师傅说，那有没有可能砰的一声直接把头发全剃光了，那这个仪器取掉之后，那不是得很尴尬啊？这排队的一看，哎呦，这个人发型可以哈，油光锃亮的，这个是哈哈。好吧，这到了下午的4点了，4:03，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不尴尬、有乐趣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上车就听949，更多路况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您这会儿呢正好是行车在路上，发现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信息，请记得用手机软件微信赶紧的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把更多的路上出行变化来给我们更新一下。有朋友呢就没有这个困扰啊，李师傅说，我已经光头好几年了，哦，还是挺方便的啊。记得以前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不去理发店，就自己呢在家拿那个刮胡刀啊，自己刮头发。有一次，哦，那头上刮的哈，那个横一道竖一道的，我看到，哎呦，真的是，但是那个刮胡刀太利了，没控制得住。另外呢，这是龚吉星说哈，一星期人工剪才是精匠的匠人精神。哦哟，可以呢。一周剪头发，你头发长得也太快了吧，有一点。还有呢，德洛梦与李师傅说，一个月至少理两次头发，提前预约半小时搞定。哦，对，你还说呢，得预约提前等。有的时候等啊， 也很漫长，等一个人半小时，两个人就要等一小时，然后也挺焦急的，对不对？大圣归来说呢，说韩帅羊剪羊毛现在有这样的啥，他说我一个月剪两次都这么勤快啊，剪头发我都是一个月剪一次，而且每次那个理发的人还告诉我说你头发长得还挺快的呢哈，难道他在暗示我什么吗？说边上剪得短短的才能睡着哦，您是侧身睡觉哈，看来是这样的哈。自荐骑行，欢迎来打卡签到，发来了，这是小核桃的哦，这是在演唱还是在演讲呢？形象非常不错哈，还说我的头发慢慢的开始白了，别说您了，我也开始慢慢的两鬓开始花白起来了呢哈哈。有人说路况哈，说问问目前河滩怎么样。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河滩快速整体，从广汇桥到苏州路高架之间双向通行正常，但是反方向从喀什东路一直呢是到大概北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轻微缓行，长度大约缓行 1.5 公里。另外此刻的河南路由西向东方向大概呢是从长春路到河滩路之间有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排了500米。那么更多前方路况变化，欢迎大家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是一个特别趣味的考验大家的逻辑性的

0: 小游戏，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2: 哎呦，今天确实啊，有人说怎么样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呢？那就得多锻炼呢哈，得要多锻炼出一些有逻辑性的题目。题目呢其实挺常规的，而且数字都不大哈，但是难度是有的，因为呢它牵扯到的是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请大家准备一下吧，如果您觉得您的逻辑能力不错的话呢，现在可以准备一下参与节目，看看谁答得又快又准又好，好吧？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之后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鱼贝出题了呀！题目是这样的，说呀，树上呢飞来了三只鸟，然后呢飞走了七只。结果现在树上还剩九只鸟，理一下顺序哈，树上飞来了三只鸟，之后呢飞走了七只，现在最后呢树上还剩九只鸟。问题是树上原来有几只鸟呢？感觉好绕啊，对不对？没错啊，练的就是咱们的逻辑能力啊，您得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答案是多少。如果您这个题能答出来的话，这是有一些质的飞跃的哈。重复一下，就是问题是什么呢？问的树上原来有几只鸟，好吧，回忆一下， 得倒推一下，树上原来有几只鸟。来，题目是这样的，树上飞来三只鸟，然后飞走七只鸟，现在还剩九只鸟，请问树上原来有几只鸟呢？原来指的是飞来三只鸟之前有几只鸟呢？

这个题目啊跟鸟有关，所以说呢确实还挺绕的哈。然后呢看大家答案，鸭头子说答案应该是五只鸟。咱们把题目呢再理一下哈，树上呢飞来了三只鸟，之后呢飞走了七只鸟，现在树上还剩九只鸟，请问一下树上原来有几只鸟呢？给几个选项吧，我们看了一下答案，大家答的对的有，不对的也有。四个选项 ，A 呢三只 ，B 九只 ，C 十三只 ，D 十六只。

0: 我看有人把题目给我们改了一下，他说呢，树上飞来了三只爱情鸟，之后呢飞走七只爱情鸟，最后呢树上还剩九只爱情鸟，请问一下树上原来有几只爱情鸟呢？ A 三个肯定不对，没这么少呀。 B 九只也不太对。 C 十三是正确答案。D 十六只也多了一些哈。咱们反正我当时怎么算呢，我是倒推法，就是十三只加三，飞来三只嘛，再减七，还剩九，那么这个通了啊，就是成立了，那就对了。所以说正确答案呢就是十三只，您答对了吗？我看独角兽啊，赵师傅温柔的港湾还发的是一条语音消息啊，
1: 原来有十三只，十三只
0: 啊，雪夜呀，金色金秋橘色海棠，几分钟一，还把公式给我们打过来了哈，说就先假设哈，是 X 只鸟加三减七等于九， X 呢就等于九加七减三，正确答案就是十三只，您答对了吗？你看李师傅啊，还有呢是我笑我吃我胖 YY 铿锵玫瑰明亮开锁布师傅柴师傅青青大圣归来，答的是最快的，我看了一下，几乎是我第一时间题目刚说完，他就把答案迅速的发过来了好几遍，非常厉害哈，大圣不愧是大圣哈哈哈。你看这还有朋友在补充呢，恭喜小雨，答案也是正确的哈。我以为这个题目其实是难的，但不料题目出的偏简单了一点，对不对？那么既然出这个题目难不住大家，下面这个题目那就看看大家的知识的掌握的面够不够广了，请听题。第二道题目呢是一道非常之综合的字谜题，谜面是十二生肖首尾相连，打一个字，请问这个字是什么字呢？需要提示吗？不需要提示了吧，直接猜猜哈，十二生肖都知道吧，十二生肖都会背吧，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对吧？那么首尾相连，打一个字，请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字呢？首尾相连。

有人说没方向，为什么呢？因为鼠跟猪之间的话相连是什么字呢？没想出来哈。那就得跟各位提示一下了，您得要知道哈，这个十二生肖对应的地支是什么？是什么？你看哈，这个鼠呢对应的地支啊是子，子鼠嘛，丑牛嘛，寅虎啊，卯兔啊，辰龙啊，巳蛇啊，午马未羊，是吧？那您这么去分析一下的话，他们的对应的地支首尾相连一下，打一个字，您知道是什么字了吧？至少你看子鼠

0: 哎呀，我们看了一下，吉祥高照的赵师傅，他说一二年级的题目基本上已经难不住我了，那可是您答呀，这是难住了呢，还是没答出来呢？这个哈，刚出了个题目啊，跟十二生肖有关系，就说十二生肖首尾相连，打一个字，还提示了一下，说咱们不能用纯生肖去拼接呀、啊，得用他们的对应的地支去拼接一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之后呢，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没错，是十二生肖对应的地支。那么子跟亥一连，那这个字儿，那不就太简单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根本难住了我们的赵师傅。看一下，还有朋友呢，答案答的是阿布啊，答的是首尾相连，应该是回家的回这个字儿。婷仔答的是圆，圆圆圈圈圆圆那个圆的字。看看，还有这是詹师傅的信息哈、
1: 啊。原来有13只，
0: 哦，还是在数鸟呢，是不是？咱们已经到下面一道题目了，是一道字谜，而且跟十二生肖以及跟十二生肖对应的地支有关系哈。啊，重复一下，谜底，正如你看阿布改了一下，空白、光光、人道以及金秋、安师傅、道路、糊涂、雪夜、慕白，还有呢，这是马女士哈、啊，以及有你真好、小雨、Lucky 独角兽、大圣归来，好厉害！今天题目答得可快啊哈。那是茶屋此人、微光石梦、紫狐、橘子、赵师傅、清风答的都是正确的，答案就是一个子，一个亥。谜底呢，就是孩子的孩这个字，你说谁还不是个孩子呢？李师傅特别的坦诚，他说如果说答案有人答回的，有人答圆的，那应该是问了豆包。说他问了圆，圆答案呢就是豆包说的，你看有的时候其实 AI 他也不是那么的智能，对吧？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20，欢迎大家此刻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一起开心在路上。更多道路出行变化信息、路况提示，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的路况变化。我们看一下此刻在新华南路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到龙泉街拥堵排队，人民路桥面西向东目前是拥堵，长度大约300米。另外呢，还有是在哈密路的邮政小区的东侧门的位置，常规北向南拥堵排队。其他路段我们看看哈，这个环线整体是不错的，东西南北外环、克南高架、阿勒泰高架、机场高速、庐山街，在这个维泰路口啊，轻微的缓行。另外呢，还有是西山路啊、万盛大街、克南高架通行基本顺畅，但是我看了一下克南高架西向东，就是河滩刚拐了拐过来之后哈，大概在安居路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缓行排队，长度大概是排了200米。友好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明园到友好商场，轻微排队，长度排了500米。来吧，更多路况的信息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柴师傅说目前人民路车流量大，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东外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安师傅还说连霍高速南向北距机场出口2公里的位置呢，在最左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还有两车给追尾了，怼的还挺严重的，因为是高速嘛，确实很危险哈。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说车挺多的，各位要注意行驶安全，往右侧变道行驶，位置呢是在连霍高速由南向北方向距离机场出口呢2公里的位置，左侧车道有施工，还有两车追尾的事故。那么请大家后方行驶的时候呢，第一是把车距车速控制一下，同时呢要提前的向右侧变道来通行。这个祥师傅说我也答对了，好嘞，您是答的对的，而且您不仅对而且还挺快的呢。 还有呢，这是王师傅答的也是对的，哈哈哈。鱼尾答的也是对的。那么咱们继续哈，一边分享路况的变化，一边继续来看看朋友的信息。阿布说，河滩路北向南快到柯南高架的出口右侧一辆故障车，请大家请大家注意减慢通行速度。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5: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真的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他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日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

0: 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抓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上车就听949，此刻呢是4:2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关注一下目前路况。河滩快速在新一路桥下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长度大约排了500米，是刚刚出现的一个通行的变化。如果您知道前方拥堵原因的话，也可以随时把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继续刷新，看到目前河滩快速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到西红西路立交桥下，就是华林桥哈，由南向北方向缓行，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超过了1公里。那么此刻呢，看看哈 CC Mall 附近红山路新民西街通行顺畅的，光明路通行正常，但是此刻的新华北路显示从西大桥到小西门之间双向拥堵，各排队缓行大约400米。西大桥桥面上方目前通行是比较顺畅的。那就咱们一边看路况一边来猜歌吧。今天要猜的歌您听过吗？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环节，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猜歌曲的环节。怎么个猜法呢？那么这样，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哈，咱们在法政教员现场的记者董荣。你好，董荣。
3: 韩帅你好，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乌鲁木齐市司法局开展的“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法治”系列进校园的活动呢，现在正在进行中。今天呢，在这里为300名7年级的学生带来了一场贴近校园生活的普法安全课堂。那现在呢，我们的交警正在给孩子们进行交通安全的这个讲解。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呢，它也其实是紧邻道路啊。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呢，也看到它跟这个城北主干道离得比较近，估计孩子们上下学的时候很多都会要经过这里，而且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学生出行路上的交通安全呢，是学校最为关注的。此次法治进校园的活动呢，就是针对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的特点和普法的需求，我们专门邀请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还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的民警们，对学生们进行交通安全和青少年网络安全、反诈知识科普等内容的普法宣传。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的民警安子豪，也想请安警官给我们讲一讲，这次因为我们法治进校园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强，是应学校的要求来进行交通安全的宣传，那我们针对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的特点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今天是带来了一场什么样的交通安全内容呢？
4: 本次的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我们采取现场教学加面对面宣传科普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呢，我们播放了非机动车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视频，用真实直观的事故画面让学生们沉浸式感受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3: 好的。那除此以外呢，在我旁边还有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的副校长高华。那现在呢，其实 是还在进行交通安全的宣传内容，孩子们的这个互动参与的性质也非常的高。那今天的这堂普法安全课堂对于我们学校开展法治教育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5: 今天的交通知识进校园和反电诈教育是我们学校日常法治教育的重要延伸和补充。今天的法治进校园活动让法律知识从书本走向了生活，通过反诈、交通安全等贴近学生的案例，帮助我们学生厘清行为边界，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常态化法治教育提供了专业指导，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防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3: 嗯，谢谢高校长。其实今天的内容呢，都是从一些不起眼的交通小习惯、小疏忽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入手，让孩子们能够在互动参与的过程中呢，知道这些都是会影响自身安全的一些问题。那除此以外呢，交警还通过一些视频资料，还有一些趣味互动问答的方式呢，让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把交通安全知识记在了心中。一会儿呢，还有我们的反诈民警也会用真实的案例去揭秘网络诈骗，教大家该如何去辨别风险，保护自己。今天的这堂精彩的法治安全课呢，从道路交通安全一直到网络反诈安全，覆盖了初中生最常遇到的一些安全问题。那更多的精彩实用的法治进校园活动呢，还将继续。让我们把法治安全牢记心中，共同来守护平安校园环境。韩帅，
0: 好的，谢谢董荣，再见。
6: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7: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是不是等的不能行了？就是要等着猜歌嘛哈。我们今儿说了一下，是一段旋律，一个人唱了一首歌，然后呢夹带了一点点的方言在里面，不知道您是否能够通过他的歌声把歌曲的名字猜得出来呢？如果您听了以后呢知道歌名，请迅速把歌曲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您这么关注哈，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歌名呢您可以发过来也行，或者说您会唱这歌的话，把歌也能够演唱过来啊。请听题，到底这歌名字叫什么呢？它是用的哪儿的方言呢？
8: 不是不是你想离开我，不是不觉我跟了这节奏
9: 节奏
0: 啊，这是哪儿天啊？这是哪儿的这个话呢？这说的是啊，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啊，有些伤感。那看来这是一首伤感情歌，但是歌曲名字它叫什么呢？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不知不觉我跟了这节奏。如果您听到刚才的旋律和歌词的话，知道歌曲名字，请现在继续把歌名用文字或语音方式赶紧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您看哈，就提示一下吧，这个歌呢是一首大概是2000年发行的歌曲，26年前发行的一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歌曲名字呢只有3个字，而且最后那个字呢它跟一个天气的现象有关系。天气现象那就刮风下雨，什么彩虹之类的哈。要不咱们再听一遍，就是原版的这个他唱的曲调，咱们再猜一猜他到底唱的是什么歌呢？
8: 不是不是你想离开我，
9: 不绝，不绝，我干了这。

0: 节奏，
1: 哎呀，这
2: 上哪儿天
3: 你
2: 啊？
3: 这个尔特说的是，韩帅吃着天津的煎饼唱龙卷风。这是慧啊 ，Sweet Q 以及何师傅。发来了一个信息啊，说目前在凤起街由西向东，从龙腾路红绿灯第三车道呢有故障车辆，未开双闪，未摆警示牌，提示大家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凤起街由西向东与龙腾路红绿灯的位置的第三车道，有个车故障了，他那是引擎盖打开了，而且后方呢是没有放警示牌的，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好嘞，感谢何师傅的最新路况提示。小句号啊，尾号1931啊，马师傅啊 ，ME 的信息，还有呢是陈师傅说的是北京话的歌，还真的是北京话，嗯，不是，他那个是，天津话。潘师傅打的也是对的，子健骑行说没听出来这个歌，子健骑行应该听过，只不过呢听的版本跟他唱的版本不太一样哈。尔特呢打的也是对的哈，还有呢这是我的心在等待是吧，穆师傅、徐师傅，还有呢悠然打的是这歌呢就是叫做龙卷风，也是天津话的龙卷风啊。好嘞，那到底这个歌是不是叫龙卷风呢？你看 ME 的信息，
4: 周杰伦的龙卷风。
3: 哦，是这首歌龙卷风吗？这歌是不是真的是，哇，回顾一下2000年发布的歌曲，到现在已经过去26年的时间了，26年前的歌一起来回忆一下。如果这歌你要是会唱的话，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949，跟原唱把歌声一起发过来，感受一下时空折叠的神奇的魅力跟感觉。

0: 也好多年轻的朋友们说哈，这个我是一零后，一零后这个歌没听过哈，这是十年前的歌，这就是哈。那这样吧，那今天呢，还是请大家来演唱一下各自擅长的领域和年代的歌曲。这首歌曲呢，《龙卷风》的第一句啊，它是这么唱的：“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那关键词，你以为是演唱有风的歌？不对，咱们今儿的节目呢，不按套路出牌，演唱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像的歌。像，大象呀，也其实也行，但是呢，最好是爱像一阵风的像这个字，就单人旁的像字，像什么什么。您能够想到哪些歌带有像字，请现在把歌声或是歌词或是歌名用语音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像的歌，像哦，有一首歌有像的。
1: 我像风一样自由，
0: 像风一样自由，
1: 温柔
0: 温柔，
1: 无法挽留
0: 挽留。
1: 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
0: 你看，举个例子嘛，是吧，就是抛砖引玉，唱一句或两句歌词歌名当中带有像的歌。现在请您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你可以发送语音方式把有像的歌正儿八经的演唱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像的歌，哎，像雾像雨又像风也行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到底要不要洗个车呢？这个我们不做建议哈，但是我们会说天气变化。看看乌鲁木齐，明天呢是晴间多云天气，低温12度，高温24度；后天呢是多云天气，8到23度；大后天晴转小雨，9到24度。大后天可能会下小雨哈，那您自己考虑考虑。看看明天阿勒泰晴转小雨，7到19度；塔城晴，8到24度；伊宁晴转多云，13到28度；伯乐晴，11到26度；克拉玛依晴，14到29度；奎屯晴，12到27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2到26度；昌吉晴，13到28度；哈密多云转晴，11到2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5度；库尔勒多云，19到31度；阿克苏多云，16到3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喀什多云，19到33度；和田多云，20到35度；乌鲁木齐明天晴间多云，低温12度，高温24度，西北风5到6级。

和您在路上在心上，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46，欢迎大家此刻啊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节目呢还剩最后的14分钟不到的时间，请大家来演唱的是什么呢？歌词里呀、歌名里呀有像的歌。刚提示了一下大家，你看这马师傅就说的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歌是个很好的提示。但是这歌您会唱吗？您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语音啊。以及呢是攻击星说的是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在梦里是吧？这个还是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还是这个歌您唱的是哪一首歌呢？明亮开锁也说的是

怎么样，这个歌是不是很多的零零后啊一零后都没听过，但确实很多的八零后七零后对这歌还是有一定的感情，还挺深的，对吧？像五、啊、像五像六像雾像雨又像风啊。它到底像什么呢？阿布说爱情就像一阵风，不是龙卷风吗？您这是什么风啊？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呀？还有那是 ME 的吧，他说的是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另外呢，知趣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说像鱼，我像我吃我胖，说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你的热情好像一把火，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哇，您这一下子连着说了好几首歌是吧？那咱们就来一首一首听听吧。你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照亮了我。加油还说呢哈，他说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但现在就是热火了哈，挺热火的。一万年说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像鱼记住水的拥抱。哇，像鱼记住水的拥抱，就记不了多久，我感觉好像。H 说主持人有像的歌，我知道是海鱼你，歌词呢是就像开败的花，浪也拍打着沙，我却对你情有独钟。海鱼你这个歌我听过的是海鱼恋啊，海鱼你这歌怎么唱，有朋友会唱的话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还说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哦，像刚摘的草莓。

像刚摘的草莓，哎呀，忽然说啊，这个草莓的味儿还是挺鲜美的哈，尤其咱们乌鲁木齐南山的草莓，现摘草莓那个味道哈，可以真的是说哇，到了要吃水果的好季节了。还有朋友说，之前不是说那个建军也唱过歌嘛，还有跟1074的丹尼尔唱过的歌曲是什么呢？真像一对亲兄弟，你看那不就是有像吗？真像一对亲兄弟。

0: 继续来 solo 一下吧。今天我还问了一下我们的主持人李茂，我就说李茂，你帮我说几个带象的歌吧。李茂还是厉害的，人家不愧是准专业的音乐人，准专业。他就说，你看哈，就是信口一唱，就是那首薛之谦的歌，什么歌呢？您可以来猜一猜。
1: 你是不是我的？你像天外来物一样久之不得。
0: 你像天外来物。李师傅说，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个歌曲挺有深度哈。这个王师傅也说了一下，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咋了？像我怎么样的人呢？像我这样的人。

0: 你还见过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呢？来听听看吧，咱们捞一下大家的信息。这是徐师傅。
1: 可惜重逢不懂我伤悲，伤也不懂我的泪。
0: 哦，相逢不懂我的泪，但是相逢。哦，也行吧，发音相同。
1: 像你这样优秀的人，
0: 哦，谢谢。
1: 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哎，也没有。
1: 然后又来几十人，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0: 哎呀，
1: 像我这样多情的人，
2: 像我这样傻的人。
0: Kevin，
3: 就像。天边的花，老远看到的沙，我觉得你挺有的
0: 帅。哦，这歌挺年轻的歌啊，一听就是一个年轻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了啊，杨先生。
4: 我听到他们那些的声音，在那么无人中的首歌，那钢丝漫步穿过河洛森林。
0: 罗大佑的歌是不是叫《你的样子》？这个歌叫小方块。
5: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不让暴风雨。
0: 是不是起高了这个歌？叫做答案吧，这歌是不是？是叫答案吗？来，淡然若水。
6: 下一阵风，
0: 哎呦，
6: 怪他就走。
0: 哦，龙卷风。我还给听差了，我听成了演唱的是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这歌有没有像呀？
7: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0: 像不像？
7: 那感觉如此神秘，
0: 神秘又熟悉。

0: 看燕子的歌声。
1: 我叫你飞，你温柔的天。
0: 哦，雨蝶。
1: 哎呀，好多年没唱了。
0: 《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1: 忘词了，调调神奇的。
0: 啊，可以呢，唱挺好听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歌里有“像”这个字儿，像模像样的感觉啊。正
2: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0: 还有没有别的歌了？
2: 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
0: 确实挺狠的感觉啊，看门前山。冰雨是不是叫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这个啊，他这歌居然也有像字啊，不错，这是大官人。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哦，就像老鼠爱大米。安师傅

0: 蝶飞进我的窗口。
1: 这歌哇可以，是不是好多人都没听过这歌啊？你从哪里？这歌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歌名叫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老鼠爱大米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呀？啊，
2: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1: 可以呢，给你点赞就完了。那具体干了啥事儿不得说说？
2: 我对你像雾像雨又像风。
1: 哦，像雾像雨又像风。
3: 像雾像雨又像风。
1: 哦，还能像什么呢？许先生说发如雪里有像呢，哪一句有像啊？您给我们演唱一下呗。
2: 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一步太高，风却来不及挡。
1: 可以啊，
2: 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

0: 就像龙卷风，
1: 就像，你看这个字也可以呀、啊，只要带有像的歌都可以啊。涛仔说花火里有像呢，花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大圣归来吧，还是
0: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着迷，
1: 着迷啥东西啊？不是神秘吗？哈，
2: 我想你，想着你
1: 啊、哦，想着你，
2: 就像老鼠爱大米。
1: 这个吃饱了，他说呢是薛之谦的《天外来物》好评，但是得唱啊，对吧？你要如果一唱的话，那就更好了。
2: 其实我想你又相逢。
1: 嗯，马师傅说的是王菲的《棋子》，但是是哪一句歌词当中唱到了像字呢？今天大家的歌声也没有时间再去听了，明天吧，每天下午的4点整，都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那么明天呢会有什么样的题目跟大家见面呢？哪些歌要继续的去展示下才华呢？不要忘记啊，每天下午的16点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明天不见不散，稍后呢是主持人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这周已经开启了，所有的在路上的开心、快乐，以及您遇到的一些不愉快，此时此刻，我觉得通过我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了，来分享温暖的故事，来让这份好的心情伴随着一路的风景，一路的歌。来，朋友们，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 和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还有语音信息来分享路况，来分享您最及时的心情，来提示到后方的朋友，同样也能够温暖到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准备好了吗？来，949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来讲故事、讲路况，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加油就到中石油。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三部热线目前这位叫艾兹海尔的朋友打进来了，跟他来聊一聊，来分享分享他如何续写生命大爱，在叶城县成为了第二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你好，艾兹海尔。
5: 你好。
4: 我们了解到您是2022年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当时还是学生，是什么让你主动做出留存血样、登记入库这个决定？

0: 当时2年那会儿在大学嘛，也是有我们的献血车过来，然后我跟舍友是一起过去，是想到公益献血，就献一份爱心。然后我们过去，然后那边工作人员是对我们就是讲解了一下，就是这个骨髓库有这么个东西，然后是入库只是留个血样登记信息，所以我想的对我来说也是个举手之劳嘛，然后别人也可能就是有救命的机会，所以想着能多一份生命希望，我就主动报名入库了。
1: 在大众的认知当中，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当时你了解到这项公益后，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过一丝顾虑？
0: 最初还是有的，一开始也确实对这方面有些担心，怕对身体有影响。然后后面是专门去看了一些官方科普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跟我说了我们志愿者的真实经历，然后知道现在都是外周血采集很安全。然后也是不试的话，也是可以暂停的。然后想了之后就没有顾虑了。比起病人在生死线上煎熬，我这点付出真的不算什么。
1: 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你刚结束学业，备战公考，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觉得惊讶、忐忑或者犹豫呢？
0: 哦，当时就很突然嘛。我自己也觉得挺意外的，然后我之前也是了解过这个配型概率特别低，然后那会儿也是在备考，然后就有点担心自己的学习进度，但是后续因为我也是在实习阶段嘛，然后后续也是跟他们交涉完之后，我也没有就是没有犹豫。也是想着考试嘛，考试还是可以重新来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嘛，能救人肯定是优先救人。我当时也是没有太多犹豫。
1: 很多人说对捐献不了解，有误解。你最初和家人沟通这件事的时候，家人是什么态度？
0: 家里面当时我们红十字会的联系我了。也是说必须要家人同意，也是需要家人了解这个情况。然后我当时就说的我可以，我没问题。然后我说我跟家里人沟通一下，我让他们就是跟他们就是交涉一下，看他们怎么看。然后就最开始他们就非常担心，也不太理解我这个做法。然后就是我一跟我家里人说，他们也是到处问，就是跟他们朋友啊那些
1: 打
0: 人，就
1: 听。
0: 是对到处打听，然后也是听了一些，就是什么这是要做手术啊，这是要抽骨髓啊这种，就是不实传言，他们也听了这么多，然后就跟我就坚决就是说就是
1: 跟你理论，
0: 不能，
1: 不行，这
0: 对，
1: 个对
0: 不
1: 你身
0: 可
1: 体
0: 以
1: 不
0: 不可
1: 好。
0: 以去，对，他说你现在都没有结婚呢，
1: 这么
0: 然
1: 年
0: 后年
1: 轻，
0: 纪轻轻。然后就他们就不放心，然后后面就是也是我也是跟他们说，然后后面我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是过来跟我们科普呀，给他们讲解之后，最后家里人也是理解了，然后也是知道这是个救命的好事儿，然后就慢慢开始也是支持我了。
1: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打消他们顾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得知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要送往千里之外的沿海省份救助一位陌生患者，这份隔空救命的缘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这特别难得，然后我们是素不相识，但是就因为这千分之一的概率连在了一起嘛，对我来说，这次不像是我第一次献血一样，不只是一次公益，这更是一场就是对他人生命的负责吧。 就是我能以这种普通人的身份挽救一个生命。

0: 然后这就是我这辈子特别，就是觉得我做的一件特别光荣的事。
1: 这次在乌鲁木齐完成捐献，前后经历了完整的动员采集过程，全程最真实的身体感受怎么样呢？就有没有一些不适，就比如说疲惫呀、酸胀呀、头晕呀之类的这样的不适感，有没有？
0: 哦，是有，我当时十一号去办的住院，然后十一号早上是抽了点血，然后给我打了第一针动员剂嘛，然后是到中午吃完饭，大概是没有什么太多，就是身体上基本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到下午之后，我就开始头疼，然后就稍微就是腰酸这种感觉，我当时以为因为我。下午是在电脑前坐了几个小时嘛，我就觉得电脑前坐久了，然后腰疼，然后晚上就睡不好。然后第二天是打完针，我当时就跟他们护士问了一下，然后护士说是这是正常情况嘛。后续就是连续到15号都一直是打的动员剂，就主要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眠不太好，因为就酸胀，这腰你怎么躺就。怎么躺都不舒服，但是每次不舒服我也是会给自己打个提醒，就是也是就这么几天的事情嘛，也很快就能恢复，所以一想到就是这是为了救对方的命，就是也是能坚持下去的。
1: 捐献结束，得知自己成功为患者点亮重生希望的那一刻，最直观的心情是什么？
0: 就我捐献完，就心里就特别踏实。当时，就是之前所有那种紧张啊，或者我身体那种不适，都基本都就感觉当时就消散了，就很庆幸自己也是顺利完成了捐献，帮患者守住了重生的希望嘛，也是兑现了我当初入库的这个初心。
1: 那一刻有没有心里面感觉特别平静呢？
0: 对，当时都，
1: 就觉得好像前面自己有身体的不舒服，有家人的质疑，也有朋友的反对，而这一刻为患者点亮了重生的希望。这种内心的平静，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救了一个人呀，救了一条命啊。
0: 是的，对自己挺欣慰的，当时。
1: 身边很多同龄人，或许不了解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甚至会害怕、观望。那，你想对广大的青年朋友说些什么呢？
0: 哦，这一点我觉得吧，我就捐献这几天，我也是自己亲身经历嘛，真的不像是就是别人外面那些
1: 传
0: 传
1: 的那
0: 言那
1: 样
0: 么
1: 子。
0: 说，对，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多方面，就是我们志愿者呀，也是对我们就是很关注啊，对我们身体状况，然后也是对我们自己很负责，然后捐献也是很安全。然后身体不适也是短期的，然后我当时采集完之后，我也基本就恢复了，然后现在我身体状况也是就是跟我之前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现在是已经是第3天了，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就现在年轻人也是能入库留样，传递这些善意，就是我们人人都能做得起这种担当，就希望更多年轻人、更多大学生站出来，给更多的家庭带去希望吧。
1: 如果说有机会啊，你想对被您救助的远方的患者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0: 我希望你。就是我直接就是想对他来说吧，对他说吧，希望你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也是，就是勇敢的坚持下去，彻底战胜病痛，往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哦，你只管好好生活， 就把我。

这份善意好好延续下去，认真过好以后的每一天。就是，我也很荣幸。好，这也是我，这些也是你对我最好的回馈。

在艾泽哈尔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勇气，从一座城市的温度，出入骨髓库时的懵懂，再到捐献过程中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每一个环节都串起了生命至上、大爱无疆的动人旋律。他的行动让我们深刻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不是遥不可及的壮举，而是普通人用平凡之举创造的生命奇迹，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双向奔赴。他给了患者重生的机会，也让自己的青春在奉献中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0: 我们949交通广播爱心献血联盟的建勇来了啊，他说为这个有爱的小伙子点赞，太棒了。在这里啊，也希望大家有愿意有想法想帮助白血病孩子的，可以加入我们949爱心献血联盟，我们一起帮助白血病孩子们。嗯，如果有愿意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下你的姓名联系方式。我们在今年的6月1号六一儿童节会去慰问白血病孩子，帮他们完成生日愿望啊，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如果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前往的话，也可以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

0: 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5: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看到了《大圣归来》，还有玉石，君心天下也来了，说是从西八家户路金马花园南向北上桥，鲤鱼山路南向北到赛伯特还是比较畅通的啊。这个点儿来说，一般不会有什么比较拥堵的路段啊，除了一些常规拥堵的道路，哎，二班来说呢是没啥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路上的朋友们，咱们虽然天气不错，虽然路路畅通，但是也要把安全意识放在首位呢啊，不能掉以轻心，好不好？那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你一个不注意，一个打盹，一个走神就出来了，好不好？戈壁玉说向每一位做公益的人致敬，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关于你，关于你身边的朋友啊，关于温暖、积极向上、力量的这些故事哈。不管哪一个故事，我想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听到的话，其实内心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身边的故事。五月十六号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啊。来临之前，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在乌市第41小学举办了“大手拉小手，护苗在行动”助残日主题活动，300余名特殊儿童、亲子家庭和志愿者参与。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混编组队参加运动会，接力跑、跳绳、立定跳远、扔沙包、射门、颠球等项目依次进行。有孩子跳绳乱了节奏，旁边的同伴为他打气加油。立定跳远场地旁，懂手语的家长站在赛道边，用手势给听障孩子加油。接力跑时，志愿者搀着行动不便的孩子一起跑过终点，赛场气氛紧张又温馨。李女士的儿子今年15岁，患先天性唐氏综合征，在乌鲁木齐惠灵博爱康复托养中心已接受3年康复训练。李女士说，哎呀，孩子以前不太说话，现在见到陌生人会主动打招呼，哎，这变化还挺明显的。今天他登台表演了节目，还参加了接力跑，全程特别开心。小刑警儿童义工团志愿者赵佳佳带着7岁的女儿参加活动，女儿拉着一名坐在

在轮椅上的小朋友的手，两人一起观看扔沙包比赛。运动场边还设置了公益服务展区，工作人员摆出正版和盗版图书样本，教家长和孩子如何通过纸张、印刷质量等辨别真伪。自治区康复医院儿科专家也在现场坐诊，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一对一咨询。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看到了雪梅说，我愿意加入献血联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呢，感谢为您的这份爱心点赞。看到了国华也来打卡签到了，欢迎大家。

5月13日12点，乌鲁木齐美美二购物中心的一家餐厅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有色社区党委联合辖区企业专门为新就业群体组织了一场暖心活动。社区邀请了50余名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到店里一起吃饭聊天，让他们暂时

0: 放下疲惫，享受半天轻松。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辖区舞蹈队为大家献上了一曲民族舞蹈，之后便邀请现场的新就业群体一起跳舞。一开始大家还有些不好意思，坐在位子上拍手欢笑，随着舞蹈队员的热情相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大家随着音乐踩着节拍扭动脖子，跳得有些乱，但笑得开怀。外卖骑手伊利尔·斯迪克边跳边笑，
1: 哎，平时就在街上跑，很少这样放松。
0: 音乐慢慢结束，一锅锅冒着热气的干锅大虾端上了桌，环卫工王玲夹起一只虾，一边对比掌心，一边和同事感慨，
2: 哎呀，这家店的虾也太大了，我平时都没有买过这么大的虾。
0: 店面负责人善昭为大家分发饮料，还不停地说着，
2: 不够再加哦，一定要吃饱吃好。
0: 伊利尔刚吃完，手机里的外卖派单提示音也响了起来，他放下筷子拍拍肚子说，
1: 我们日常忙着送单，很少能做到店里这样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今天有这么一次机会挺感动的。
0: 善昭说，他们值得被好好招待，店里经常会开展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活动，不仅是乌鲁木齐的店面，在各地州的其他门店也经常组织此类的活动。

看到了中年强说是想问一下哦，东二环北向南在官园路温泉东路出口这个位置为什么又堵车了，怎么回事呀？要接孩子呢？是又堵车，意思是之前也堵过车吗？我们帮您看一下啊。确实啊，现在我们看到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都市国岭、紫美雅和三期，哎，这块儿确实一直到这个官园路温泉东路这边这个出口是标红的，拥堵加缓行，是什么情况呢？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当然，我们现在还通过地图看到了，目前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华陵一直到过了喀什东路立交桥，都是一个拥堵啊，严重拥堵的状态，加缓行。大家伙如果知道什么情况的话，可以给我们说一下。有急事的朋友啊，建议大家绕行了。现在在河南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节拥堵哈。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啊，看到了倩儿来了，他说喀纳斯湖南路北向南到博湖路是一路畅通的，谢谢。 YZ 说他说 you 的可能意思是昨天的这个时间段那个位置好像也堵了。哦，昨天周天呀，怎么会堵车呢？那个地方，对，周天流量挺大的，周六周天，他这会是接孩子的路上堵到那儿了啊。有朋友知道吗？赶紧说说看啊。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5: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8: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的戈壁能源战线上，有一位深耕管道技术20余年的设备神医。他以核心技术必须攥在自己手里的信念，直面进口设备卡脖子的难题，在戈壁深处日夜钻研，用数百次试验、上千组数据，实现了关键备件国产化，为国家能源通道安全保驾护航。他就是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西部管道公司技术专家沈登海。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沈登海以匠心破壁垒、用丹心护能源的奋斗故事。1998年，沈登海踏上新疆这片热土，成为了一名管道技术人。从青藏高原到天山南北，从戈壁荒漠到无人区域，20余载光阴，他始终扎根能源保供一线，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

0: 案查阅资料推演方案，无数个日夜反复试验不断优化，经过数百个日夜攻坚，上千次的数据对比，最终他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技术在国家能源管网站稳脚跟。无论严寒酷暑，只要设备有故障，沈登海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次重要的管线压缩机突发故障，他顶着戈壁狂风连续抢修36个小时，饿了啃干粮，困了靠设备歇息片刻，直到机组平稳运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每一个参数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核对，用极致匠心守护能源通道的万无一失。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后，沈登海依旧坚守岗位，初心不改。他说，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能源保供没有终点，技术创新永无止境。我会继续扎根戈壁，深耕技术，带领团队攻克更多难题，守护好国家能源大动脉，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沈登海以20余载坚守，无数次攻坚克难，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戈壁能源线上书写着劳动者的荣光，成为边疆建设者的杰出榜样。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乌鲁木齐市晴见多云，高温24度，低温12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啊，温度不断的在回升啊。阿勒泰晴转小雨，19到7度，塔城晴24到8度，伊宁晴转多云28到13度，伯勒晴26到11度，克拉玛依晴天29到14度，奎屯晴27到1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6到12度，昌吉晴天28到13度，哈密多云转晴29到1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5到20度，库尔勒多云31到19度，阿克苏多云30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喀什多云33到19度，和田多云35到20度。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晴见多云，高温24度，低温12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没错啊，这句就是我唱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而且有些朋友已经把这首歌基本都学会了啊，太棒了，给大家点赞。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这两天发生的5月16日的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中心开幕了啊。赛后呢，数万名观众潮水般退去，身穿校服的学生们却留了下来，他们弯腰捡拾看台上的包装袋纸片，为这场体育盛会献上了最动人的文明加时赛。这些学生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中学、第58中学、第66中学和第67中学。在 A 区看台，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观赛方阵的大本营里，比赛时这里是呐喊声最响亮的地方，散场后却成了行动最迅速的清洁区。七年级九班的学生艾克戴艾克热木一边清理座椅上的纸片，一边说道，刚才我们为比赛加油助威，现在想通过实际行动为下一场球赛助力。八年级学生祖利凯尔·加帕尔说，老师常说志愿服务要从身边做起，大家已经养成习惯外出随身带垃圾袋。赛事结束后，乌鲁木齐市第67中学

学的学生们主动走入赛场，自发捡拾清理场内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赛场环境。在 C 区看台，乌鲁木齐市第67中学八年级学生乃吉曼·阿布利兹说，这是他第一次走进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看专业比赛，原以为记忆点会是某个精彩进球，但此刻大家一起把看台恢复原样的画面更让他难忘。他说，我们把垃圾带走了，把文明留下了，这也是我们能为江超联赛献出的一份力。队伍中思政教师孙家轩默默跟在了队尾，拎着垃圾袋和学生一起检查看台的卫生。他说，德育不是说教，而是陪伴和参与，这一堂赛后思政课，我们师生都是受益者。

0: 楚先生发来了信息啊，他的车辆亏电了，具体的位置是在天赐学府37。如果说有朋友在附近的话，可以去给楚先生帮忙勾勾电，带上您的勾电线，电话是13201237255，13201237255。这个中年墙，我看到了，现在二环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位置已经是通了啊。你孩子接上了没有？娃娃接上了，给我们说一下啊，这块是咋回事？
1: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天山上最美的花，在天边，在云朵，在路上，在流。
0: 目前呢，河南快速路新一路桥底下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缓行。

好嘞，感谢大家收听这一小时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那么今天就把这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倩儿吧。来，倩儿，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感谢您的参与，也同时感谢大家伙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有任何

0: 和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部热线呢，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想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拨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聊车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快乐。
0: 现在想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啊，拨打我们的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了，可以来给您评估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剩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现啊，还能卖出去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呢，说一下您的这个大概的车况，介绍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一些想要入手的这个新车或者是二手车，都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帮您简单的分析分析，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啊，把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说说看之后，我们帮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案啊。除了我们有这个技师团队之外，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师傅也有这个有一些维修经验的啊，可以跟我们出谋划策一下。那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这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二手车的车源，说一下您的这个选车的一些需求吧，我们也可以帮您发布信息，让卖家跟您面对面的沟通，二位可以约着这个线下看车啊。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打电话255-1256-1和257-194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跟您一块聊车。看到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史先生啊，有一个20年的途昂。你好史先生。
1: 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说说您的途昂史先生。
2: 途昂2020年的380四驱豪华版那一款。
1: 跑了多少？
2: 跑了56000公里。
1: 跑的不多啊，是380的普通豪华，不是尊崇豪华啊。
2: 对对对。当时359900那一块。
1: 那我估计这个车可以尝试。
2: 原漆。
1: 可以尝试155000左右，16万可能够呛，155000上下卖卖看。
2: 好。
1: 因为里程不大嘛，好不好？
2: 好。
0: 好，您参考价格，要不要发布电话呀，史先生？
2: 发布一下吧。
0: 行啊，可以，你说电话，史先生。
2: 135
0: 799
2: 49206。
0: 135-799-49206，20年的途昂。
2: 对。
1: 好的。
0: 好的，好，那有喜欢这车的就跟您电话联系啊。
1: 再见史先生啊。
2: 好，再见，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说到途昂这个车呢，现在看上汽大众整个的这家族当中衍生的也挺多的啊。最早的是途昂，
1: 对，
0: 后来呢上了这个五座算点带点溜背的这个途昂 X, 对，再到后边的我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上的途昂 Pro,
1: 对，
0: 是构成了整个的这个途昂家族啊。当时觉得哎呦买这么一个车还是块头挺大的啊，那是超过5米的车长，争七座。但现在你再看一下这个新能源 SUV 市场当中，动不动啊就给你来一个5米2，
1: 对，就已经是全尺寸这个级别了啊。途昂只能说算个中大型了。
0: 对，当年的途昂可是真七座选途昂，现在动不动就是给你来个5米2，包括现在上汽大众在今年推出的这个叫 ID ERA 9X 这台车，
1: 是的，
0: 也是给你尺寸来到了5米2。同时呢这台车呢我觉得是更懂中国的新能源车的消费者吧，因为就是照着我们来的啊，这车比如说你一进去之后呢，这整车的内饰的氛围，那新势力造车的它全部都有，比如说大连屏了，比如说这个冰箱了，
1: 后排娱乐，
0: 对，那大电视啊，还有我觉得这车有一个跟其他新能源车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那个门板上都有那按钮，而且那按钮还给它集成的是那种触摸的啊， 是那种亮灯的那种，
1: 嗯、对，有这个
0: 啊、在门板里边、
1: 这个、啊，高配的车型，
0: 看起来还挺漂亮啊。那当然，这台车它是除

0: 除了一些新能源的这些我们所熟知的配置之外，后轮的随动转向呀，包括29.98万的起步价给你带来了50多度的电池，
1: 对，
0: 哎，整个来看的话，再挂上大众标还是挺有诚意的，
1: 没错，
0: 嗯。所以今年看到像很多的合资车企也在继续的进军到这个新能源的市场当中，特别是从这个5月过后啊，年终过后，那到下半年呢，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传统的造车品牌也将会造出更多的这个增程类也好，或者是插混或者纯电的也好啊，也来到这市场当中，所以会越来越卷。以后不只是国产的这些新能源 SUV MPV 包括轿车一家独大啊，这些老牌势力全部都加入进来了。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下一位是李先生，有一个20年的别克 GL8。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说说您的 GL8 的配置情况。
2: 属于中配，它是一个，当时买的时候是26万多。
1: 26万多，那就是20年，应该是 2.0T 的这个胖头鱼版本，是吧？
2: 不是，是 652T， 第一代出来的。
1: 对 ，652T 其实还是胖头鱼的造型延续下来的车嘛，还有一个 653T 是 ES 的新款嘛，对吧？
2: 对对对。
1: 嗯，对。跑了多少公里了？
2: 跑了20万公里。
1: 20万哦，哇，跑的真不少，确实不少。常规来讲的话，这个大里程的车，现在的情况，我估计可能7万块钱左右可以尝试一下。
2: 7万多是吧？
1: 嗯，7万左右，大概。
2: 嗯，好的，好。
0: 嗯，
1: 您参考一下吧。
0: 7万左右啊。行，那您看要发布电话吗，李先生？李先生，啊，好吧，这已经下线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评车聊车啊。那在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带着奖品而来。今天彭程还有马雪松老师，我们一人给您带了2瓶啊，是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我们一共是一人2瓶，一共是4个啊，选出2位获奖的朋友，
1: 一份奖品就是150多块啊。
0: 对，是的，一送给您送2瓶，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的各大的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第一份奖品呢，我们将会送给这个打进电话并且关注我们微信平台的各位朋友啊，我们随机来抽取。所以想要获得这个46度伊利兼香酒2瓶的，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互动当中，就有机会获奖。具体第几位啊，我们先跟各位卖个关子，只要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啊。
1: 对，先争取打进电话就有抽奖机会、啊、
0: 是的，3部电话2561-2571，目前这两个是畅通空线的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2部电话，看有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 KNG 说，五一车展去上汽大众看了一下，他说但是 ID.1R9X 那个车，家人和朋友看到都说外观不好看呢。哎呀，这个造型这个事儿，萝卜白菜是各有所爱、啊、
1: 各有所爱、啊、
0: 对，我觉得还其实对于大众这车整个展台上我觉得挺帅的呀，它是这个设计。
1: 说个难听话，这个级别的全尺寸 SUV 的造型同质化很严重的
0: 啊。对，
1: 国内现在几乎在5米2这个级别当中啊，大同小异。
0: 嗯，哎，是真的是这样啊、嗯、我觉得好像都是有着那个问界 M9 的那个造型。
1: 对，
0: 哎，以它为主，
1: 接近问界 M9， 接近路虎的大揽胜、就是、
0: 哎，是，也就是这两个流派啊、嗯、你比如说像领跑信上那个 D19，
1: 对，
0: 哎，那跟 M9 长得简直是
1: 一
0: 模一样，
1: 一个路子、啊、
0: 哎，真的长得就太像了啊你说这个 ID.1R9X 它还稍微有点个性啊、嗯、跟那些车的一个区别还是有的啊，人家一看起码知道这车是个什么车啊。
1: 对，
0: 再来看一看阿布说，我想抽奖但是没有车卖怎么办呢？那就报个路况吧，此时此刻的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在 CC Mall 门口4个方向车流量呢都表现非常的大，也谢谢您的路况支持。没有车卖的话也可以聊聊车嘛，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车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都可以发文字发语音，对，我们都可以聊起来啊。 再来看一看 WAIT 说想。

0: 求购一个15年以后的马自达 CX-5， 要车况好一点的，最好是个人一手车，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来联系，电话呢是15276603978 15276603978。继续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下一位评车的朋友，任先生，有一个17年的吉利。
1: 你好，任先生。
2: 你好，马老师好。
1: 嗯，说说您这个吉利什么车型？
2: 我是那个吉利 GL。
1: 啊。
2: 最顶配的，手动最顶配的，天窗一键启动。
1: 啊，那就是那个家用轿车 GL， 1.8 吗？1.3T 的。
2: 1.8的。
1: 嗯，1.8的啊。
2: 2018年10月份装的气罐。
1: 嗯。
2: 油漆两用的。
1: 自动吗？手动。
2: 手动的。
1: 手动的啊。
2: 嗯。
1: 嗯。跑了多少公里？
2: 跑了11万公里。
1: 11万啊！18的车就尝试一下，可能不超过2万块钱了。
2: 超过2万块钱？
1: 对，肯定不超过2万块了。
2: 车挺好的，就保险也刚买完。
1: 对，你买车的时候，车价是最高的时候，18年。
2: 对，
1: 像日系车的合资车
2: 9万多。
1: 对，基本上日系车都不优惠。所以这就是在那个年代它就起了一个打样和标杆的作用，大家都不好好优惠。
0: 嗯，
1: 可是你看到23年，所有的车被比亚迪直接打到像日系这样的车，三五千的优惠都优惠到35万，你想吗？所以那个时候的车价和现在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咱们这个就会感觉到当年的车价高买入，现在车价低再卖出，落差就非常的大，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时过境迁吧，应该说是。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吧，那个，
0: 嗯，
2: 发信息，
0: 发信息，好，那就您说电话，任先生。
2: 153899。
0: 嗯。
2: 13383。
0: 15389913383。
2: 对、
1: 哦，好嘞，
0: 可以，
1: 任先生。
0: 好，那就有人喜欢的话就联系您啊，任先生。
1: 再见、啊、
0: 嗯，好，再见。再来看一下好友 TM 给我们报来一个即时路况，说到的是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距离104团出口处两车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前车呢是一个直接一个截停，后车刚刚发生的情况，那估计是开斗气车了，可能前方的车一脚刹车，然后两车就追到一块了，所以开车在路上您还是得稳驾慢行，保持好的这个开车的状态啊。
1: 对，
0: 别动不动发火。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夏末想咨询一个修车的情况，他说他的车呢半轴那个地方漏油，一个师傅说要换半轴，另外一个师傅说呢换一下外边的胶套，怎么判断？目前呢说车子打方向没有异响，而且车的这个方向也不跑偏，这个怎么修呢？
1: 哦、半轴如果全部要换的话，说明这个半轴间隙大呀，
0: 是
1: 啊，已经有一些这个异响发生了，或者说它在传动的过程当中，间隙会造成一些闯击的不正常的一些车辆震动。如果这些都没有，连异响都没有，你可以选择这个后面的这个师傅说到的，把这个防尘套啊、
0: 嗯，
1: 然后进行一个更换。我们把它叫做囚笼嘛、
0: 嗯、对
1: 啊，这个东西做一个更换是可以的。
0: 是的，那就像马老师说的啊，这个您自己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吧。车升起来之后呢特别简单，手握住这个车轮半轴的位置上下晃，如果它这个一点间隙都没有，一点框量都没有，那就说明半轴完好，换个胶套就行了。如果说能晃动有空隙，那就是内部有磨损，那就可以考虑换一个半轴。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原地啊来回打方向没有什么咔咔的异响，那大多数就是情况就是这个胶套破裂老化啊，半轴倒还没有到坏的这个程度。
1: 嗯，
0: 所以整个这样修下来的话，你要是换一个这个外头的半轴的这个胶套什么的，他买一个维修包其实价格不是很贵啊，可能100来块钱买个他那种维修包给他套上去，
1: 比这个总成可能要便宜个70%-80%呢。
0: 是的，所以这个修车呢咱们各有各的修法，有的时候那个零件还能再撑一撑呢，咱们就简单的给他弄一下就行，但关键是你得学会判断啊，就刚才我们说那个你自己就可以判断看有没有框量，框量如果大的话半轴不行了啊。三部电话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这个好友0113继续来 评估他的车。

0: 啊，2019年10月份的虎三 X，8万公里，想评估并且来发布。
1: 对，这个车可能超过3万的概率不大啊。
0: 3万的概率不
1: 对，
0: 大。
1: 肯定是在3万以下卖卖看啊。
0: 嗯，好嘞，行，那有喜欢的继续联系吧，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19263570113。这个景师傅在问说：“鹏程下午好，马老师下午好，想问一下鹏程这几天干啥去了啊？这两天出了一个差，最近有上了一个新的这个 MPV，叫做鸿蒙智行旗下的这个 V9 啊，智界 V9。这个车呢是在上海举行了它全国的一个上市发布的活动。那。”鸿蒙智行也是邀请这全国的一些媒体啊，去现场去看一看。那现场也是见到了于总啊，余承东于总，他是作为这个发布会的主要的这个嘉宾。当然呢，这车因为是智界嘛，跟奇瑞合作，把奇瑞的这个老总也叫过来了，尹总也在现场啊。那整个发布会看完之后呢，这台车相比于现在主流的一些 MPV 来讲的话，它这个入门尺寸会更大。只要是这个入门的版本啊，车已经是来到了5米3。
1: 哦，确实
0: 对，
1: 大。
0: 一开始就给你创造一个5米3的尺寸。那后期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一些这个全新的工艺。之前我们是讲啊，这个造车的时候，我们要看这车够不够结实，这个车呢，它的造型够不够流畅，可能要用到这种非常大吨量的体积的这种冲压机
1: 对，压住设
0: 去
1: 备。
0: 压住这个模具。但是他们现在是用了一个新技术啊。
1: 嗯。
0: 通过什么电磁的一种方式，把这个原材料融化之后呢，去释放更大的应力，然后到这个模具当中，然后
1: 对，
0: 再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型。
1: 压界的这个整个材质可以更充分、更均匀的达到每一个压铸模体当中，
0: 嗯，
1: 让
0: 对，
1: 它更加的有材质的强度的这个均衡性。
0: 是的，不像你这个冲压机直接一个几千吨的力下来，它这个件儿当中还是有一些应力在里头，
1: 对，
0: 它
1: 有一
0: 这
1: 些
0: 个，
1: 气泡啊，远端有一些这个强度就不够了。
0: 对，他这次这个用的方式呢，比如说是这个电磁融化一些原材料金属啊，去灌注到这个模具当中，这么去生产。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车的一些有趣的地方啊，一会儿也跟各位来说说看。苏先生有一个修车的事儿，你好，苏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你
1: 你
2: 好，老师。
1: 好，苏先生，您说。
2: 那个，我修了一辆众泰 T600，然后都放了个迎宾路大转盘了。当时开过去的时候好着，喷了个漆，然后师傅开了2天，说是我车坏了，发动不着。然后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有点小纠纷，这个事我想咨询下怎么解决。
1: 你开过去，车是正常启动、正常运转都好的呢，只是外观
0: 想喷个
1: 受
0: 漆。
1: 损来喷漆是吧？
2: 对，在他那喷漆了，他开了大概喷漆，在他那停了2天，他
0: 他
2: 说
0: 喷
2: 突然
0: 漆，
2: 打电
0: 他为什
2: 话，
0: 么要开你这个车呢？
2: 因为他说他要给机房里面去开嘛，
1: 哦，就是往这个喷漆房去放
2: 对，
1: 运送这个
0: 运
1: 过
0: 送
1: 程。
0: 的过程当中，他把车给弄坏了，意思是？
2: 现在检查完说是拉缸了，
0: 啊，
1: 拉缸了。
2: 嗯，
1: 哎呀，拉缸这个责任就很难划分了。拉缸通常的专业说法就是，我们说这个缸体内壁出现了苔槽，这个呢就是正常的润滑机制出现了问题啊。
2: 我现在是想问一下，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协商还也不协商，现在就想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什么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
1: 你先得证明，不管到哪个部门，你都得证明这个车是他搞坏的。
2: 现在就是怎么证明这个东西？
1: 所以我现在就没法给你讲咋证明嘛。因为车真的，一启动的过程当中拉缸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到了很多。就你的车保养不当呀，维护不当，或者冷热不均衡的时候出现这种拉缸，都是正常的。
2: 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一半到时候协商下来修下来也行，但他也不同意。
1: 如果是不是他搞坏的，他只是启动一下你的车往该放的地方去放，他肯定不愿意承担呀，对吧？所以现在就是你能不能证明是他搞坏的？
2: 那我现在只证明这个车放我开的你这好的，放你那坏了吗？
1: 那就是你不行就起诉吧，起诉你们各自举证嘛，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各自举证， 让法院来裁决。

0: 学，像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用，没有意义，因为你的协商已经，人家根本就不同意嘛，对吧？
1: 不同
0: 啊，
1: 意吗？
0: 我现在告诉你，从专业的角度上讲，也不一定就是他的错嘛，对吧？就你的
1: 对，
0: 车正常出现拉缸，开着开着，出现这样的情况都会有
1: 我就说是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是你在一人一半
0: 的。
1: 儿，
0: 对，
1: 你
0: 现在
1: 是
0: 你
1: 大
0: 的
1: 的
0: 意思就是一人一半儿
1: 你的
0: 啊。
1: 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0: 5、6万公里。
1: 5、6万公里，哦，那这个车最近一次保养是在什么时候？ 去年12月份。
0: 去年12月份换的机油是吧？
1: 对。
0: 换完
1: 但是
0: 机油跑了多
1: 他也
0: 少？
1: 没监控。
0: 啊，你跑了多少公里了吗？换完机油，
1: 换完机跑了个3000多公里吧。
0: 3000多也不算多呀。
1: 是啊。
0: 那是不是换的机油品质不够好？或者是本身油底有一些脏的杂质呀、物品，或者是车辆的上边的凸轮轴呀，或者是一些摩擦部件出现了金属老化，啊，就在你打着那一刹那，这个金属碎屑颗粒正好来到了这个活塞环口和这个钢筒之间，造成了拉缸，这个也有可能的，
1: 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管这个修车厂的是不是有个交通运输部？我想跟协让协商一下，我也不想起诉，
0: 交通
1: 那
0: 运输可能管不了你们这个事儿，
1: 管不上了。
0: 对，你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车辆检测，检测是什么毛病造成的拉缸，这个拉缸和它的这个驾驶有没有直接的原因，这个就好判断了。如果你不做这个车辆检测，你这个无从说起。我刚跟你讲了嘛，各种
1: 行
0: 情
1: 了，
0: 况都有可能造成拉缸，所以这个争议很大的。
1: 行
0: 啊，
1: 了，
0: 你要
1: 行
0: 非
1: 了。
0: 要这样搞，你就先做检测，找到拉缸的原因是你的，你就别吭声了，该怎样怎样，是他的，那就
1: 好吧，
0: 他能承担就承担嘛，要不然怎么办？
1: 就
0: 好
1: 是，
0: 吧。
1: 咱没有听友说，就是说你找一个那个第三方的鉴定去看一下拉缸原因，然后我们再对
0: 对，
1: 症下药，看是谁的责任。
0: 这个要分解发动机才能看出来
1: 哦。
0: 的。
1: 好嘞，好嘞，好，谢 好，
0: 谢。
1: 苏先生，那就您想想办法去找一个这个啊。
0: 好，再
1: 好
0: 见
1: 的，
0: 啊。
1: 好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我们的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各位的参与，我们把这个第一份奖品就送给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吧。三个电话呢，2551、2561和2571949，下一位打进电话，看谁能够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把这个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评车。2011年1月份的一 A3 2厢蓝色，发票价是23万3，5万公里，一手车，这个车能卖多少钱？A3。
0: 哦，22年的车跑的倒不多啊，这个车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9万块钱，可能有点够呛啊，可以尝试一下8万5到9万
1: 8万5到9万。还有这个叶天儿说到的是24年7月份上牌的星途揽月天山版，跑了个26000，能卖多少钱？
0: 哦，这个星途揽月这个车比较少见啊。24年的车损失挺大的，因为当时他买这个车时候不便宜，应该在接近20万，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能卖到个大概13万左右，13、14万，尝试一下吧，
1: 13、4万可以试试看。双行说他的车是啥问题？这车速表不转了，别的都正常，公里数也不显示
0: 哦，那是不是码表传感器坏掉了
1: 了。
0: 嘛？
1: 车的那码表看一看，传感器什么的啊。还有快乐一生说他有一个逸动2017年的车，19万公里了，带天窗、手挡，带一个正规罐啊，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0: 这是哪一年的？17的
1: 17的逸
0: 啊？
1: 动。
0: 哎呦，17的也没少跑，17的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1万出头啊，1万出头或者1万左右吧，卖卖看。
1: 1万出头，下一位是沈先生啊，你好，沈先生。
2: 啊，你好，两位老师。

0: 车。
1: 您
2: 好，
1: 我想换个电车，我看的是银河，吉利银河E5610的那个。
2: 嗯。
1: 就是我就想买个10万出头的，看老师能不能够推荐一款，除了我看的一款，哪一个就是电池啊各方面好一些，性价比高一些？因为我跑的里程数比较多，每年有3万公里以上。
2: 哦，
3: 嗯。
2: 你自己有没有充电条件？
1: 有，
2: 就地库能装上充电桩这种慢充的条件自己有是吧？
1: 有，对，
2: 而且也是地下车库是吧？
1: 对，
2: 嗯，那肯定是买磷酸铁锂嘛，这种小车也主打的磷酸铁锂嘛，磷酸铁锂品质好一点的基本上就是比亚迪啊、哦、
1: 比亚迪，
2: 对，比亚迪是最好的磷酸铁锂电池。
1: 但是比亚迪的我看的，比如说它同等，就是500伏的、600的和吉利比，但是吉利更便宜一些。
2: 嗯，那肯定啊，比亚迪的三电系统更好嘛，那就这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嘛，就是这样的呀。
1: 哦，
3: 嗯
2: 嗯，
1: 因为我就想买个半毫12-3万以内的。
2: 嗯，我们刚刚给你看了 E5，它是国轩高科的电池。国轩高科现在的电池应该也可以，就以我这6年来比较关注这个新能源车吧，啊，就现在买到坏电池的概率为零了，就是我们说电池已经经历了将近，现在到现在已经是第4代电池了，就第一代电池就是热管理系统完全是粗放式的，唰风冷，啊，或者最多在下面接一个这个叶板，
3: 对，
2: 啊，来冷却，
1: 对，我
2: 或者加一个加热板，加热，
3: 对，
2: 就是这样最简单的。那个车现在基本上都报废了，或者说电池不行，修修能用，将就着用，都很边缘化。二代电池呢，基本上就开始采用液冷了，但是液冷保护的不是特别的好。可是第三代基本上就是侧面嘛，或者上下呀，它的保护面积就比较大，啊，做的就比较好了，而且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密封发泡材质来做到恒温状态。那现在第4代电池这些就非常到位了，非常好了，而且整个的电子监控系统也会比较好。就你不要去买太便宜的车和太便宜的版本就行了，因为人家这个东西都是有成本的。电池包可能电芯是好的，比方说我们用了国轩高科或者用了比亚迪，用了这个宁德时代的电芯，但是厂家在打这个电池包的时候，
3: 嗯，
2: 那人家也得这个车卖到足够的价格才会把电池包做到我们说第4代这种上下左右冷却做的都非常的好，
3: 嗯，
2: 是吧？
3: 对，
2: 预热隔恒温做的比较好，而且上下的这个我们说的保温啊和一些发泡型的降温材质用的也比较好啊，包括单体的这个监控，
3: 嗯，
2: 做的也比较好。那这个就是高价钱的车才能做到的，你低价钱的车咱们说个难听话你也别指望啊。他把这个，因为电池占着这个电车的几乎是核心的1/2或者是1/3的价值，所以你指望用一个10来万块钱的车用最好的电池，这个不太现实。
3: 嗯，说白了就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在这上面还是这么体现。
2: 我们看到这个，你像国轩的这个电池还说得过去啊，因为它这个内部呀、冷却机制啊这些都还是现在比较正常的液冷，是吧？而且是这个神盾的短刀，再加上它是磷酸铁锂，磷酸铁锂的使用寿命是比较长的，还是最关键的还是到你手上。你自己要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养护要做好，就不要把它放空再充，这个最重要的啊，不要在15%以下充电，这是最基本的。
3: 嗯，
2: 你多一次就多一次对电池的伤害，而且是不可逆的伤害。不要在大充电桩上过饱的去充它，这是第二个。还有就是你家里的充电桩啊，你比方说你每天可能时间的缘故不一定完全充满，但是至少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你一周得充满一次吧，做一次全充满的这种低电压的全充满的这种电池校准要有一次，好不好？
1: 好的，就是比如说比亚迪，我一看上的都是在半毫都是16左右的，

0: 对呀，车贵东
1: 所
0: 西
1: 以
0: 就
1: 说这，
0: 好，就是这样的呀，那就
1: 那
0: 是
1: 就
0: 你的
1: 比
0: 抉
1: 如说，
0: 择了。
1: 我这看个12、13万的，还有没有老师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0: 也有的，也有的，你看看长安的呀，或者是这个，你看吉利和长安都是对着和比亚迪干的嘛，就是他们也想抢占这份
1: 长
0: 市
1: 安
0: 场。
1: 零五我也看了，
0: 对啊，
1: Q05
0: 嗯，
1: 更便
0: 我，
1: 宜10万，
0: 要不然我再给你一个建议，看看东风的车。东风有一些
1: 东
0: 名
1: 风。
0: 气不太大的啊，东风有一些名气不太大的，但是东风用的这个三电系统呢，因为它毕竟是央企大厂，它会比较在意这些东西的这个。
1: 逸派吗？东风呢？
0: 东风不是逸派，就是东风旗下的车型，啊，不仅仅是逸派，啊。
1: 风神 L7 EV 版，不过这个顶配有点贵
0: 对，也是有点
1: 啊。
0: 贵。
1: 但是东风旗下，你看风行也是，
0: 而你现在花的钱少，基本上这些大牌电池，你就坦然接受吧，就坦然接受，可以的，不差，就品牌都是不差的电池。像国轩高科，刚才我们说的你要买的那个，这个电池品牌在全国也能排前5的，不差的，就用的时候自己小心一点，就是真正
1: 好，那
0: 维保好一点，因为要不然你多花几万块钱，你现在就是等于说，这是眼前要去多支出的事情。意义不太大，好吧？
1: 就是义乌也可以是吧？
0: 义乌也行啊。对，你永远赶不上这个时代，过两年它又会升级，过两年它又会升级，就没办法。电池，你看，我刚跟你说了，6、7年间我们经历了4次电池的改性，这种性能的迭代。
1: 所以就说你想把这个车呢开的时间久一点，用的品质好一点，你自己就得多操点心，
0: 对，多操点心，好
1: 充
0: 好
1: 电的
0: 用
1: 时
0: 这
1: 候，
0: 块电池。
1: 充电的时候要讲究一下啊。
0: 好不好？
1: 好的，行，谢谢，好，
0: 好，
1: 谢谢，
0: 那
1: 谢
0: 就
1: 谢，
0: 先到这儿
1: 再见啊。啊，好，再见啊。哎，沈先生，稍等一下，还有一个好消息跟您说一下啊，刚好那个，获奖了，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沈先生？ 关注了。
0: 行，你现在在微信平台里边留言，你说我是获奖的沈先生，把姓名电话发过来，给您送奖品啊，价值
1: 好的，
0: 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两瓶
1: 两
0: 儿。 瓶儿，
1: 好
0: 千
1: 的，
0: 一定
1: 我
0: 要
1: 就
0: 记
1: 是
0: 得留
1: 关
0: 言，
1: 注那个99那个
0: 公众
1: 公
0: 号，
1: 众号是吧？
0: 对，是
1: 对，
0: 的，是
1: 是
0: 的，微
1: 啊，
0: 信公众号
1: 我就
0: 啊，
1: 获奖的沈先生就行了。
0: 对，姓
1: 把
0: 名
1: 你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留上啊，都给我们留上，会有
1: 好的，
0: 工作人员给您联系啊。
1: 好
0: 好，
1: 的，
0: 再见啊，
1: 好的，
0: 沈先生。
1: 好，谢谢，谢谢，好，
0: 不
1: 再
0: 客
1: 见，
0: 气，好
1: 再
0: 嘞，
1: 见。
0: 再见啊。就现在这些新能源车呢，如果说你是想把这个车的电池完完全全的开坏，那有点难啊，因为它如果是，电池本身的问题都不用你发现，人家厂家就会来跟您 对，
1: 联系。但是你要想把这个车开下去，开的时间久，那就得靠你自
0: 对，
1: 己了。
0: 因为沈先生刚才说到的，我觉得他这个车是在，比较频密的使用状态之下啊，他1年超过3万公里的，那人家就是算好账，冲着省钱去的，那这时候就是把电池的充电规划好，那这个就可以达到自己想到的这个既定效果
1: 是的，还是得多操点心啊，对于
0: 对。
1: 这电车。在关注各位朋友评车消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给我们介绍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朱立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18条，普通国省道有1条，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因养护施工，对沙泉子收费站入口实行临时的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18日的21时30分。S16 线麦凯高速麦凯吉主线收费站、塔吉克匝道站、月浦湖匝道站、江巴孜匝道收费站、42团匝道站、牌楼匝道收费站路段，因工作需要，对该路段的黄牌车辆入口实行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今天的20:30。G3012线土河高速3道班匝道收费站、栏杆山匝道收费站、疏勒主线收费站至艾尔木东匝道收费站、三岔口匝道收费站、疏勒东匝道收费站路段，因工作需要，对此这些路段的黄牌车辆入口实行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8日的20:30。 然后 S13线三沙高速。

0: 爱里西湖匝道站、刹车北匝道站、刹车西匝道站路段，因工作需要对黄牌车辆实行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8日的23时。这30线连霍高速沙尔湖服务区附近路段，因发生交通事故，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陕善至哈密方向实行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8日的20时。这581线八河旗匝道收费站路段，因工作需要对该路段入口方向的黄牌车辆实行了单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G681线的阿河公路、G30、G312线的芦草沟至三台段、G218线的穆斯至巴伦台段、G217线的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段、G216线的红山嘴至富运段、后峡至巴伦台段、G0711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G219线阿赫奇至哈拉郡段、G314线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315线托尔嘎特至喀什市段、G581线乌恰至吉根段，山区局地有中雨或雪。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G218线的玉里至若羌段、G315线的切抹至若羌段、G314线的库车至巴楚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和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2: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在古尔邦节假期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各位朋友啊，是由航志带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报名，在古尔邦节假期跟着航志一路欢歌一路行。继续来接听热线里边评车的各位朋友，沈先生有一个17年的哈弗 H5。 你好沈先生。
4: 你好沈先生。
3: 你好，久等了沈先生。
4: 您的 H5 是什么情况？
5: 我的是2017年2月份上牌的一个那个10年纪念款的那个汽油版的那个
4: 2.0T 的啊，
5: 跑了，2.0T 的，对，嗯、那个跑了还不到13万公里，12万6。
4: 嗯，
5: 我想看一下这个车还有多少残值。
4: 是四驱的是吧？
5: 四驱的，对。
4: 嗯，你现在大概
5: 手动挡的，手动挡的。
4: 大概我觉得25,000-23,000差不多，在这个范围。
5: 25,000-23,000，
4: 差不多可能，嗯。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嗯，没事。您要发电话吗，沈先生？
5: 啊，不发了，不发了。
3: 啊，
4: 好
3: 的，好，那我们就到这儿，您
4: 再见啊。
3: 啊，
5: 好，谢谢两位了，
3: 再见，
4: 再见啊。
3: 来看一下。

0: 下阿布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由东向西一直到北京路双向畅通，他说不卖车看来这个奖品和我无缘呀，也没有啊，也有机会获奖了。说马老师是他我有校友，当时的在清校的校友，
1: 嗯嗯，
0: 虽然不是同班，毕业快30年了，
1: 嗯，哦，就是，
0: 近30年说马老师一直在做车这方面，在咱们当地还是非常权威的啊。
1: 我做了20年车，
0: 20年
1: 之前毕业我也在单位工作啊。
0: 啊，
1: 嗯，我应该是学长，他应该是学弟啊。
0: 哦，但是
1: 毕业31年了，
0: 嗯，但是没差几届，
1: 嗯，
0: 因为应该是在学校同时
1: 对
0: 待过啊，
1: 一两届，嗯。
0: 行，那第二份奖品马老师你决定，你看你想送给哪位朋友？
1: 那我肯定送给校友啊，是吧？
0: 送给校友，
1: 毫无疑问嘛，啊。
0: 也行，因为他之前也给我们报了好多路况。
1: 对对，
0: 所以这位叫做阿布的朋友，来吧，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今天的第二份伊利兼香酒就送给您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那就送给校友啊。
1: 对，送给校友，因为这个酒我喝过嘛，口感非常不错，
0: 非常不错，
1: 啊，
0: 行，那也让这个学弟尝一尝。
1: 就是
0: 继续来看好友这位朋友啊，发了一个图片，说今天在公交车上看到了我们说的这个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的广告的画面，还专门拍了一张，是不是这个产品？
1: 对，
0: 是，
1: 就是这个，
0: 啊，
1: 对对。
0: 不过它这个是大屏的啊，
1: 嗯，
0: 这个是500的，我们送的是260毫升
1: 的这个小瓶，
0: 但我们送2瓶，
1: 嗯，
0: 啊，加起来也是一样500的啊。三部电话目前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问题啊 ，LK 说想问马老师有没有可能以后这续航短的电池直接给他换一个大的电池包？
1: 必须的，都没有以后了，现在都已经这样干了。
0: 哦，
1: 有一些车已经开始自己换这种，
0: 嗯，
1: 能容量密度更大的这个锂电了。就是电池的发展啊，哦，不光是在厂家上会有更高的一些，新的电解液呀，啊，新的一些容量密度的这种新的这个产品诞生，包括我们民间的很多维修厂，我看现在这个装机电池改装电池都非常厉害了，有一些比方说电量亏到了80以下的，厂家已经不在质保范围了，结果到厂家去一换电池8-9万，10来万，就这样一搞可能花一半的钱把事儿也解决了，因为续航也有增加的，这个我们是在很多短视频里看到过的，
0: 对，
1: 确实有了。
0: 对，你像新能源电车这个东西呢，你要说它的原理，说白了啊，小的时候咱们玩那四驱车都玩过嘛，一个马达配两个那个电池，
1: 对，
0: 现在我们急需攻克的不是说这个马达转得快不快啊，而是这个电池它的能量包括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我们现在在攻克这个事儿，
1: 没错。
0: 那你说当时换电池难吗？不难，啊，
1: 我拍过一个视频，我就说过很形象的，我们小时候听随身听，买不起那个贵电池啊，那时候都松下日立的电池很贵，
0: 是
1: 啊，那买那个5毛钱一节的那个雪莲电池，没电了我们摇摇还能再用的，
0: 是，
1: 你看看现在这个南孚电池，你看松下电池好像都没有了吧，看不到了，是吧？
0: 对，当年确实在这个电池行业当中，你像松下呀，包括 LG 啊，他们做电池是属于这个入门早的，但是你像后面包括曾总曾毓群啊，
1: 对
0: 啊，他们等等就是拿这些电池来模仿，哎，到后面超越，现在变成领头，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发展的在咱们国家啊是很快很迅速，那就像大家说的换电池这事儿呢已经开始有了啊。男友自由说，不瞒二位说，我和马老师也是同学，真的假的？
1: 礼物今天的已经发完了，
0: 今天发完了，对，明天我们还有啊。这样子，你明天你说一下马老师那个上学时候哪个班的啊？我们考验一下你，我们确认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余生说到的是乌昌快速，昌吉到三坪农场方向中间车道有散落的2包东西，提示大家呢要这个注意避让一下。王亮亮要评估他的长安欧尚 X5 Plus 卓越版，这是一个颜色是银灰色的，发票价是83000，跑了20万公里，车况一般吧，没有事故，什么价？
1: 哇，这个车23款的有这么大的行驶里程啊，就是3年的时间，这个确实是非常惊人的，和营运车接近了，所以这个车损失也会比较大。我觉得常规来讲的话，这个车可能剩下的残值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了，估计就是这样。
0: 两万块，
1: 两万五可能都很难。

0: 估计可能可以试一下这个2万块钱的价值，啊，所以说报废也是不划算
1: 嗯，
0: 的，啊，如果能卖
1: 能
0: 到
1: 卖
0: 两
1: 上。
0: 万块或者是1万5到2万之间，
1: 嗯。
0: 因为车型比较老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啊，但是还是有喜欢这个日系这种老款皮实耐用的这种用户啊，有可能卖到这样一个价位区间，那这样的话，您在换车的过程当中，这又是一笔对您换车资金的这样的补充呀。
1: 是，
0: 报废就是3000块、2000来块了不
1: 嗯，
0: 得了啊！
1: 对，所以就毫无疑问拿去置换，
0: 对，
1: 车卖掉之后拿的钱，再加上置换的补贴，不少钱呢。
0: 是的，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埃尼瓦尔师傅说到的是他23年的车，
0: 出租车，
1: 啊，出租
0: 人
1: 车，
0: 家才跑了22万，
1: 二十
0: 这个23年的普通车、
1: 万，
0: 家用车跑了20万，
1: 20万。那这位师傅啊，这车没白买，
0: 确实
1: 嗯，
0: 啊，
1: 再来看一看，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车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好友龙 Sir 说想求购一个3万块钱左右的 SUV，其他没要求，要颜色有要求啊，要一个白色的，有相关车源的联系他，电话是18392862822，1839286282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再来看线上的王先生要评估他的科沃兹。你好，
0: 你
1: 王先生。
0: 好，王先生。
2: 你好，马老师，主持人，
1: 哎，你
2: 我
1: 好。
2: 想那个评估一下我的18年19款的手动挡科沃兹，然后是发票价是5万5，现在行驶了10.6万公里，然后那个保险杠还过，然后右门现在右门有那个有被前面被那个转弯的时候被撞了，啊，那评估一下现在这车还有残值还有多少钱？
0: 只是一个门的外观碰撞，没有什么车的这个结构件的损伤
2: 啊，对，就是那个外面铁皮嘛，铁皮它
0: 啊。
2: 凹进去
0: 那就
2: 了
0: 行，那就
2: 啊。
0: 没啥大事。这个车我估计上2万的概率不大了，
2: 哦，
0: 上2万的概率不大了，可能
2: 好，
0: 一
2: 好，
0: 万
2: 好，
0: 五到2万之间应该可以尝试，好不
2: 好
0: 好？
2: 嘞，好嘞，
0: 啊，
2: 啊，好嘞，马老师，啊，谢谢啊，
1: 好，
0: 不客
1: 那
0: 气。
1: 先到这儿，
2: 嗯，好，再
0: 啊，好
2: 见，
0: 的，再
2: 好，
0: 见
1: 再
0: 啊。
1: 见。
3: 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6: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7: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8: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去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

0: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3: 大家好。
2: 来刷新热线啊，杨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凯美瑞。你好，杨先生。
3: 你好，杨先生。
4: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3: 你好，
4: 我的车是22年5月份买的
3: 啊，
4: 那个凯美瑞。
3: 凯美瑞的2.5、2.0。
4: 2.5的。
3: 2.5。哦，是混动还是油版？
4: 哦，混动，混动。
3: 混动的啊。
4: 哦，对，到现在跑了70000刚冒头。
3: 70000冒头。
4: 嗯。
3: 那大概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卖到120000。
4: 12是吧？
3: 啊，12万应该是个不错的价格。
4: 哎，好嘞，好嘞，
3: 好
4: 嘞，谢谢两位，
3: 您参考一下啊。
4: 哎，好的，
3: 好
4: 的，
2: 好，那就到这儿。要发布吗，杨先生？
4: 那暂时先不发。
2: 哎，行行，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3: 再见啊。
4: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啊。在这儿还有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享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家具、沙发、床，还有餐桌椅等等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099166161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来领这个电火锅，还有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花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电话呢是0991661610，期待各位朋友的光临。景师傅说捞一下他的信息，想问一下马老师，店里边有没有这个19年左右车况良好的荣放？哎，要是家里边，去买车的话，到时候找马老师能不能给照顾一下？说，
3: 哎呦，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真实一口价展厅啊，所以这个定价精准倒是做得到，不比别人贵，但是便宜可能这个优惠倒没有。至于您说的19年的荣放，我这还真没有。近一点可能是23、24年的荣放我都有，啊，但是也很便宜了。现在像这个普通的荣放2、3年的车，大概也就40000公里左右吧，也就99900，在我们这儿大概就可以买到了。
2: 哦，那这个19年就更便宜啊。
3: 对，
2: 当然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就想找个差不多19年左右的，你说电话啊，景师傅，
3: 我
2: 们帮您线上找，对，线上找也有很多的。顺便报路况，说南湖西路的游戏向东在电信公司这个地方车流量现在是比较大。再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消息啊。青竹说想问马老师，3年5万公里的 A4 14万能不能买40豪华的？
3: 还行，还行，
2: 价格还行，
3: 只能说这个价格咱们新疆话说就是帮尖啊，基本上对他对你来说都不算太亏，还行啊。
2: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还要咨询他的这个爱车13款的蒙迪欧14万公里24万买的，
3: 哦，当时24万的蒙迪欧应该是运动版，配置比较高的，高功率版本啊，刚出来那时候这个运动版不多嘛。
2: 嗯。
3: 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啊，新蒙迪欧那么好，价格都很便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如果要出手的话，现在可能20000多块钱。
2: 两万多，
3: 对，
2: 好嘞。最后还要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在五月份的西藏呢，正是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一行程，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一些著名的景点，尝鲜藏牦牛汤锅，还有灵芝石锅鸡等网红美食，全程入住高级酒店，旅途更加的舒适惬意。西藏4飞7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口全价零自费啊！倒计时现在是进入了3天，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预约这个报名的名额。所以想出去到西藏玩的各位啊，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来找马老师评估。最后留一个地址电话，马老师。
3: 好的，大家可以到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二手车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免费为您评估。
5: 晚上7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5: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4: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5: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3: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第一天团，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亲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亲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7:03啊，此时此刻呢，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先有请，好，今天是小龙啊，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小龙，
2: 嗯，王晨、于婷，晚上好。这会儿的时间呢，晚高峰还是在到来的路上。首先呢，有几处路段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预约状态。首先是南外环越境界出口的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一个常规的堵点，现在正在车辆逐渐的增多。还有是柯南高架，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当中，队尾呢快要接近咱们的河滩路上引桥啊这个位置了，然后堵点依旧是在南湖路出口。还有看到的是河滩路，河滩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桥下车流量现在在逐渐的增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喀什路立交桥下，还有河南路立交桥下以及苏州路立交桥下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市区方面呢，这个此时此刻的团结路还有延安路胜利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像医院周边的黄河路中医院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黄河路，还有五一路以及二院门口，现在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龙泉街这个位置。嗯，
1: 好嘞，感谢小龙。大家都走到哪儿了？今天是星期一，不知道有没有加班啦、
0: 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大家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啊。也不知道一会儿的时间，等到这个晚高峰的真正的实力发挥出来以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啊。
1: 微信平台当中打卡的朋友特别多，我们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能来签到打卡报路况。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九天亲王礼盒一份，我们选出两位朋友。
0: 还是选两个朋友是吧？
1: 嗯，
0: 一人送一盒啊，
1: 所以抓紧时间了呀。哆啦 A 梦说到了乌拉坡北收费站这里呢，进乌鲁木齐的方向车巨多，
0: 车巨多，
1: 什么情况啊？
0: 不应该啊，车巨多，为啥我们收到这个路况巨少呢？
1: 嗯，
0: 大家赶紧把这个路况，
1: 是不是还有朋友不会打卡
0: 哦，
1: 也不知道怎么互动，
0: 我也不会打字，说
1: 手机是不是欠费了呀？今天十八号不应该啊，
0: 欠了18天也不至于吧。
1: 来看看您微信的这个功能还好着没啊，
0: 流量用完了啊。
1: 是的，打开您的微信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一下，有一个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了。
0: 对，跟你的朋友怎么聊微信啊，跟我们怎么发消息啊，直接把路况分享一下。
1: 没错，那除了报路况的朋友呢，有天亲王礼盒在等大家，还有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在等待大家。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善意，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我记得你说这个温暖大礼包里面有洗车券，有加油券，
1: 加油券
0: 啊，
1: 还有一些购物券可以直接抵值的
0: 啊。
1: 之前也有朋友说获奖了，怎么查看自己的这个大礼包有没有到账？您呢？就是发来的这个手机号一定是绑定中油浩克驿站 APP 的这个手机号，然后呢陆续的会发放到大家的电子账户当中，您可以打开您的账户看看优惠券当中这些券都到账了吗？
0: 对，刷新一下啊。
1: 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参与949的各项活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互动，不管是发送数字几啊，有发送数字6的，有发送数字8的，
0: 有
1: 不同的活动都可以报名。
0: 来看一下大家的路况啊，这会儿呢有6位朋友发来路况，
1: 好像很多的样子，估计还没下班呢。
0: 还有60位朋友在路上啊。
1: 看到 A 说到了，说王晨、于婷晚上好，
0: 你好，
1: 北京路北向南常规等灯，常规等灯啊，
0: 辛苦。
1: 还有阿布说到了，王晨、于婷晚上好，继续打卡签到当中，铁路局北京路一直到机场车流量适中。初心也来了，说到的是于婷晚上好，王晨晚上好，他说我还没下班呢，那看来忙碌的周一啊，有很多朋友都在陆续的下班过程当中，上车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0: 打开广播啊。
1: 那对了，
0: 嗯，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周五就要去，
0: 先检查一下欠费没有收集、
1: 对，

0: 流量用完没有？
1: 对，记得在有 WiFi 的情况下，赶紧充个钱啊，充个值，保证你的微信功能是正常使用的。亚楠说到了，说29号就要出去玩了，已经无心上班了。
0: 大概29号还有一点，
1: 哎，还有5天呢吧？
0: 下，
1: 哎，不对，
0: 何止5天？今天18号刚说完啊，下周五才是29号，哎，你还有2周，整整2周，
1: 你这个
0: 你就
1: 无
0: 无
1: 心
0: 心
1: 的
0: 上
1: 太
0: 班
1: 早
0: 了。
1: 了啊！
0: 哎呀，哎。
1: 来看看相约此生，说到新地天团，晚上好，打卡签到了呀，国华老朋友了啊，也来打卡签到了。
0: 有朋友说这个点儿的太阳好晒人，我说好迷人，我干什么？好晒人
1: 挺
0: 啊！
1: 迷眼的是吧？
0: 好，凤起街在恒大绿洲这一块呢，现在是一路畅通啊。
1: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
0: 盘。
1: 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2分钟。
0: 刷新一下，我看一看啊，包括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就是这个苏州东街的辅路，现在在这儿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通过这儿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啊。
1: 还有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6分钟。
0: 河滩这会儿呢是南向北，从广汇桥往红山路的辅道出去，现在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1: 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要走11分钟。
0: 而且我还看到现在的新华北路，还有光明路，在 CC Mall 的门口背后的红山路，现在车都非常多啊。
1: 来看看 David 的。终于来打卡签到了，好久不见啊！这么长时间你干嘛去了？他说上车的第一件事情是系安全带。
0: 啊，那你要这样说，那是。
1: 那是打开车门呢还？
0: 是。
1: 东站路北向南薛波有一点点堵，在城北大道的这个路口，得等2个红绿灯才能够过得去。冷幽流说：“王晨雨婷，我先报个到啊，还没下班呢，还得等1个小时。
0: 8点钟啊，
1: 你这是在用思路试听摸鱼听我们的广播呢，是不
0: 我
1: 是啊？
0: 们一起下班啊。
1: 还有 L 说到了，说王晨雨婷晚上好，今天呢提前10分钟出发，马上就要到家了。
0: 还有朋友说我得曝光一辆车啊，变道不打转向灯，然后呢还挤我们，太危险了啊。新 A NU009 这辆车啊，点你名。”
1: 长长说到了，中山路车流量有点大呀。
0: 尝尝啥啊？还有说今天什么刚下转转桥非常畅通啊，这会儿转转桥肯定畅通啊。
1: 来听一下杨磊。
2: 王晨雨婷上车就进949，刚才在那个中央北路靠近那个铁路那块，就是那烤包子往直的往前走，在那个铁路桥底下发生一个车祸啊，
1: 交
2: 一
1: 通
2: 个左
1: 事
2: 转
1: 故
2: 一个直
1: 吗？
2: 行。一个三轮车，电动三轮，一个小汽车，警务站的人也到了，120也到了，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人坐在地上起不来。
1: 原新区这里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哎呦，发来他家的小可爱，这会儿放学了呀。今天穿的原新区这里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哎呦，发来他家的小可爱，这会儿放学了呀。今天穿的这么正式啊。这是参加什么活动去了吗？
0: 他们家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啊，我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我
1: 从出生
0: 真
1: 到
0: 的是
1: 现
0: 看
1: 在
0: 着长大的，你知道
1: 真
0: 吧？
1: 的，
0: 啊，
1: 而且子健基金老师真的是对我们各个节目和各项活动都特别支持。
0: 忠实粉丝
1: 对，只要有听友见面会，他都来。下次带着你家的小可爱一起来啊。
0: 对。
1: 还有这位说打卡了，这会儿呢已经到米东区，目前还没有堵车的迹象。
0: 说广汇桥的西向东最左侧车道路边有好多纸壳啊。
1: 大家记得避让一下。还有这位尾号220的朋友说，河滩路南向北车流量逐渐增多过程当中，文君说了一下班能够听到新第一天团的声音就特别的开心，
0: 哎呀，谢谢啊，我们也很开心
1: 证
0: 啊，
1: 明你如期下班
0: 大家
1: 了。
0: 的互动越多，我们越开心，你知道吗？
1: 强博说了，陈哥，
0: 哎呦。
1: 我就说嘛，你现在就是开心路路通的一哥。
0: 哎，别这样说，不合适啊！大点声。丽景街东向西，在南湖北路的路口，车辆是比较大。
1: 大家发条语音吧，怎么感觉今天的文字信息偏多一些？好害羞是不是？
0: 来，玫瑰，你在哪里？这不是有一条语音吗？啊，来，我来听一下吧。啊，
1: 刷新一下。
0: 你好，
2: 王晨一杰。

0: 晚上好。
1: 你好。
0: 河滩，河滩南向北，南向北上广汇桥。读读读读读。
1: 嗯。
2: 哦，行的啊，收到了，谢谢。
1: 来看联谊说到的是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开始就堵车了。
2: 嗯，地王往十二中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大，现在有缓行啊。
1: 左军在哪？
3: 请速求路况报，先是上北京路南向北在北城路接的左转，往北城路接拐，太堵了，排的好长好长队。
2: 好长好长队啊、
1: 嗯！
2: 还有朋友也在打卡签到啊，说晚上好，我下班了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机场这会儿网约车比较多，
2: 嗯
1: 嗯，也就是旅客稍微
2: 运力充足是吧？啊，
1: 对，旅客还没来呢，
2: 还没下班呢，旅客还没下班呢，说呢啊。
1: 乐悠悠说：“哦哟，鸽子王在天山明月城玩的嗨呀，
2: 天天在大舞台啊！
1: 哎呀，
2: 等我们练好了，我们也得去呢。我跟你说啊，
1: 听说他反正练了好多绝技，
2: 嗯，
1: 暂时我们还没有绝技啊。
2: 对，我们还在练呢，
1: 我们没法练，
2: 我们还在练呢啊。
1: 嗯，
2: 河滩南向北，此时此刻的车辆呢，说缓慢的增加当中。我刚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啊。”
1: 阿迪利一名说，大湾北路北向南因为施工的原因呢，现在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面呢车辆量比较大，大家慢一点。
2: 车辆量啊，
1: 车辆量。
2: 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大数据地图啊，河滩的南向北其实主要还是从人民路立交桥，然后呢不管是出这个拐红山路还是继续往前走往华林桥，现在这一块呢确实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但是到华林桥这个桥下呢就还行，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嗯，松辉说新地天团，我们是新第一天团。
2: 对，新第一天团、啊嗯、
1: 他说今天呢唯一堵车的就是迎宾路到市区机场这儿有一点点堵。
2: 嗯，
1: 他说目前为止还不堵车，还有三个小时下班。
2: 好呢啊，三个小时。
1: 嗯，
2: 十点钟，
1: 看来今天上晚班呗、哎、
2: 太辛苦了啊。
1: 嗯，
2: 再来看一下哈、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南湖北路啊，南湖北路这会儿呢是确实啊有一个排队啊，它主要是在南湖北路的西四巷拐出来上南湖北路这一段有排队啊。
1: 来听一下高伟。
4: 上次是确实行，上次是报路况，河滩路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西红路立交桥，车流滚滚。反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走走停停。
1: 好嘞，车流滚滚，
2: 走走停停啊。
1: F 说到了，说这辆车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跟在你后面很紧张啊。新 AB9536，赶紧去修一下呀！
2: 啊，真的，如果这个大家别觉得修这个刹车灯好像是不是要花很多钱，没有啊。直到有回我自己的刹车灯坏了，我去修了一下。
1: 你花了多少钱？
2: 十块钱吗？
1: 跟车型有没有关系？
2: 十块钱全部就修好了吗？
1: 说不定我那个两块钱就好了。
2: 哎，要啥好呢？我就说能亮就行了嘛，是吧？啊，
1: 就是
2: 换一个亮一点的，是不是？十块钱给你安排的好好的，亮亮的，说的啊、
1: 哎，差不多行了。
2: 行了，那就换一个吧，十块钱啊。
1: 再说了，昨天才过周末呀，
2: 嗯，
1: 咋就没修呢？
5: 于平王晨晚上好。
2: 你好。
5: 河南路西山东在那个铁路医院这个位置啊，车的量还是蛮大的。
1: 嗯，好嘞，谢谢。王启来了，说新爹第一天团下午好，打卡签到了，说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你也在上班呢，
1: 激动了，
2: 你别激动啊。行，谢谢，欢迎大家。
1: 想下班是吧？
2: 欢迎大家啊，接着报路况啊。
1: 闹闹说黑龙江路的西向东车流量大，缓行缓行。
2: 这个海浪花我们刚听了没？海浪花，
1: 海浪花，嗯，刷新一下，
2: 我听一下、啊、
1: 我怎么没找到。
6: 王晨晚上好，从苏州路下河滩，
2: 苏州路下河
6: 滩北下南，
2: 还凑合，
6: 往这个第一路方向、啊
2: 嗯、
6: 走的话，往友好这跟前走都是一路畅通的，一路畅通的啊。
1: 嗯，余香说到了，说你们好呀，打卡签到了。他说看我换头像了，

0: 那个换了个肉丝的头像啊，
1: 这是朦朦胧胧的呀，不太清楚，发个语音来吧。
0: 还有朋友说机场快速进屋方向啊，从那个乌鲁木齐欢迎您那儿确实就开始堵车了啊。
1: 嗯，再来刷新到的是这个朋友说目前呢是在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
0: 来说一下啊，这个冰雪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啊，怎么把咱们949直接添加到手机桌面上，就是点进来直接就是跟我们公众号互动，能不能说一下，你知不知道？
1: 你知不知道
0: 怎么操作？你手机没这功能？
1: 我没有这个功能。
0: 没有，就是就把它可以弄成就像我们下载的那个 APP 一样的，
1: 哦，
0: 它直接在桌面上，你点进来就可以发消息。
1: 那你如果长按呢，然后把它拖到桌面上可以吗？
0: 反正我上次以为不可以这样，结果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别人听友说，我说你要不要试试别的办法，就好多朋友说是可以的，直接就是像你说的
1: 长按拖一下，
0: 或者有的直接右上角就有三个点，你一按就说添加到桌面就可以了。上次很多朋友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什么 vivo 啊，什么什么，
1: 就不同的手机
0: 各种型号都可以，
1: 操作方式不太一样。
0: 对，就除了我用的这个水果牌手机不行，我听来听去好像大家都可以。
1: 哦，
0: 原来是我孤陋寡闻。
1: 试一下，
0: 你可以试一下
1: 长按或者是右上角三个点当中的点一下，
0: 添加到桌面啊，非常方便。
1: 林一说，我就想问一下，摩托车可以上机场快速吗？不可以啊。
0: 本来有点困啊，一听到你俩的声音啊，一下来精神了，精神灵干了，说呢啊。
1: 嗯，闹闹说到了宝山路南向北一路畅通，
0: 谢谢闹闹啊。四平路北向南，从喀什东路十字路口是吧啊，到创新大厦一路畅通，对向车道有点多啊。
1: 强博说，于婷，你的九首飞渡那个尾灯啊，是不是一拍一巴掌它就下来了？然后呢就扭个灯泡上去就行了。
0: 他用的是那个，
1: 我还用得着拍吗？我过个大坑颠一下就下来。
0: 他用的是那个蜡烛啊，照明，
1: 那不行。
0: 还有说这个于婷啊，你是不是确实有段时间没来了？谁啊？但是没有那么久，因为上周我发了两条信息，
1: 人家说人家好久没来了。
0: 哦，他好久没来了，
1: 不是我好久没来了。
0: 哦，行了行了啊，说今天凭着对949的热爱啊，所以今天的路况就又这个来报来了啊。四平路北向南，从喀什路到京江路都不懂啊。
1: 王启说到的是从四平路北向南喀什东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到创业大厦一路畅通，对向车道有点多。曾泛起我心中
0: 涟漪。哦，你看啊，小凡同学给我们发来了特别细致的操作流程啊！你看，在这公众号的页面啊，点设置，然后呢，你再看啊，有一个叫啥，叫添加到桌面，看见没？
1: 嗯。
0: 然后直接一点以后，桌面上就是那个啥，一点就进来了。
1: 这个是公众号啊。
0: 哦。
1: 他说的是可以直接收听节目。
0: 啊，他说不是互动啊。
1: 不是
0: 啊直接收听节目是吧？
1: 嗯，对。
0: 行，这一集先教互动啊，下一集教节目啊。
1: 嗯，月亮说华瑞街一路畅通啊。
0: 北京路的南向北，在二公站最右边车道有一个坑，说的这得修补一下啊。
1: 嗯，还有海浪花说到的是克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下桥口，就是海龙泉酒店的这个位置，堵堵堵。
0: 曝光一辆车新 AFQ2518 说别人都在好好的等着红绿灯通行，你就很着急啊，从旁边车道突然窜到我的车前面啊，说你这种行为真的很危险啊。
1: 来听一下这位。
2: 949-8路况现在我在55公路北向南啊，往这个保利翡翠城这走，这条路新修的没车，一路畅通的到那小区。马路新新的干干净净，真是太爽了。
1: 听起来心情也不错呢，
0: 多开心！你看啊，开车慢一点啊。
1: 大家也来说说你的美好心情吧。
0: 朝朝慈暮说，今天正常下班了，可能听不到杭志的节目了。哦，
1: 咋了？咋听？感觉你有点

0: 遗憾呢？
1: 哎呦，你看啊，没有，你这文字也没有带什么情感符号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万一人家说的是，哎，可能听不见杭志的节目，万一是这种表达是吧？啊，
0: 你要想听，也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1: 回听
0: APP，
1: 啊，回
0: 回听。
1: 听直播，想怎么听怎么听啊。
0: 对，
1: 连霍高速走四道岔，车辆开始打了啊。
0: 嗯。
1: 行吧，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
4: 开车紧盯路况，眼睛超负荷，又酸又胀，视物模糊找上门来。
5: 你知道吗？时刻不松懈的眼睛也会疲劳。来，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这款小蓝瓶富含多种对眼睛有益的营养元素，给眼睛专属清凉，舒缓眼疲劳。成分中还添加了保湿因子玻璃酸钠，为干涩的眼�睛补充水分。
4: 每天刷屏10小时，眼睛又酸又疼，好难受。
5: 你这是用眼过度导致的眼疲劳。喏，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再闭眼休息会儿。平时呀，除了有意识地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之外，还可以多去户外走走，给眼睛放松的机会。也可以补充叶黄素、玉米黄质等眼部抗氧化产品，食补养眼。
6: 眼睛累了，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7: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D261020-05244号，乙类 OTC。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8: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9: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9: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9: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0: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11: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12: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 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最近的活动比较多啊，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你看发送数字六也可以是吧啊，或者那个航
0: 证数字几
1: 666啊，航证那个自驾好像已经招满了是吧？原来是发送数字8是吧啊，现在已经招满了，特别火爆啊！
0: 试一下啊，
1: 现在可以发，
0: 特别有限，
1: 现在可以发数字六啊。另外刚才大家也听到了一个叫国风快闪的宣传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打造了一个国风少年的 IP 形象啊，我们会出现在，你知不知道是哪位咱们的同事？你还不知道对吧？
0: 嗯，
1: 那就留点，
0: 不会是你吧？
1: 留点神秘感，国风少年可能是我吗？我这个气质也不符合呀，是不是啊？
0: 你不够的少年了，
1: 不够少年，不够少年。我现在就太，我现在整个这个状态太稳了，你知道吗？不行，
0: 太油了是吧？
1: 不像少，太稳了，不像少年。少年一定要找一个
0: 活力满满的，
1: 对，声音也像少年，身高也像少年，你知道吗？看上去那个年龄也像少年的一位主持人。
0: 重点是长相，
1: 对，
0: 主要你长相也不符合，
1: 对，也比较秀气的一个主持人，他就很像少年，对吧？
0: 你说的难道是我的姐妹天博吗？
1: 我的天哪啊！期待一下吧啊！到时候呢，我们会不定时的出现在这个像大巴扎啦，或者水上乐园啦、人民公园啦，走到大家身边，大家跟我们合影留念，说出爱的告白，爱949，爱新疆，爱家人，爱朋友都可以，给你送礼物啊！
0: 哦，
1: 是不是很有意思？
0: 有没有时间节点？
1: 那
0: 大概哪个时间？
1: 我们空降的时间大概20号那一天会是在下午的时间，先出现在大巴扎。
0: 哦，
1: 晚上我们还出现在那个落日大道。
0: 哦，
1: 你想象
0: 各种表白，
1: 多浪漫！
0: 有直播吗？
1: 没有，我们会拍很多短视频、哦、啊。
0: 好的，
1: 期待一下，
0: 随机，
1: 期待一下。
0: 大家可以在20号的下午，去大巴扎偶遇一下、
1: 我
0: 的姐妹。
1: 我的天哪！来，再来看一下大家的此时此刻分享来的路况啊，说，这个万盛大街西向东，在骑马山隧道前200米有两车发生追尾，没有警示牌，驾驶员在那儿讨论呢啊，在最右侧的车道。
0: Rose 说到了，说是小叶哥哥吗？
1: 是王晨啊，王晨，
0: 不是、啊。是说出现在这个国风少年出现的国风少年是小叶哥哥吗？
1: 啊，不是，
0: 哎呀，
1: 那更不是了啊，
0: 那肯定不是王晨呐，
1: 更
0: 他刚都说了他长得不像，
1: 更不是小叶了啊。
0: 来听一下 Rose 的语音。
1: 你好，
8: 949949，晚上好呀。
0: 你好，
8: 我从民康南路到米东中路，民康南路一路畅通，但是米东中路左转车流量大，拥堵需要2分钟通过。
1: 2分钟不叫拥堵啊。
0: 刘说到了，说王晨啊，去水上乐园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我带上啊？
1: 没问题啊。
0: 大概是哪天去水上乐园、啊、
1: 小事儿，那就是第二天嘛，5月21号啊。
0: 哦，2天安排的满啊，
1: 2天4个点位结束啊。
0: 行，等风说到了，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在骑马山隧道前200米的位置，有车辆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大家注意一下，在最右侧的车道提前避让。
1: 有朋友说，上周末呢，我是终于有时间去拿到了送给我的天津王，谢谢你们，我一定要挑一个好的时间把它打开，和家人一起品尝一番。
0: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拿到天津王的朋友，也不要灰心。
1: 对，
0: 今天节目当中持续互动，有机会获得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津王、丝路瑰宝天津王酒小批量勾条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津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津王。
1: 是的，同时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由伊利王酒天津王冠名播出的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是语音是吧？
13: 到目的地了，打卡打卡，
1: 恭喜你啊！
0: 目的地
1: 7:30就到家了，
0: 来看他到哪儿了吧？
1: 到哪儿了？
13: 今天路太畅通了，还没给你来及发就红灯就变绿灯了。
1: 你看看，
13: 刚才我从那个庐山街西环中路一直到咱们南梁坡，就是目的地这一块是一路畅通，就是白梁岳那一块和咱们庐山街是常规的红绿灯，等车。
0: 嗯，好嘞，钢蛋也来了。
14: 上车这些九九一天王晨星期一天三晚上好。
1: 你好。
14: 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往城北大道方向车流量大，车班一个缓慢行驶。
1: 收到，谢谢啊。再来看一下啊，说我现在停车了，说你们刚才是不是说这个能不能添加到桌面，说可以的，我就是在桌面就收听咱们949，直接把它放进文件夹里啊，然后点进思路试听，选到你要听的台，上面就会提示添加到桌面，不客气。
0: 全哥
15: 兄弟经常下午好，报个路况，没在路口四个方向大概看一下，正常排队，正常排队。
0: 好嘞，谢谢。王启说我也添加到桌面了，就是点那三个点儿，点设置添加到桌面就成功了。
1: 嗯，大湾北路啊，在中湾街这儿说拥堵拥堵。
0: 嗯，还有 W 说打卡滴。
1: 江丽来了啊，说从北外环往卡子湾一路基本畅通，已经到家了，说可以啊，不堵车。哇，亲爱的朋友们，7:30大家都到家了。
0: 很多朋友都说今天格外畅通啊。
1: 嗯。
0: 这位朝朝慈暮说到的是西山高架车流量大，走华林桥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也是比较大啊。
0: 嗯。
1: 天山梅你好。
16: 王石一起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16: 从红庙子路走新乐街上，走西秦街到万盛大街，正常通行。
0: 嗯，好嘞。安之若曦也说北京北路在城北主干道这里双向车流量大呀。
1: 好的啊。
14: 949到车就要报个号，一群晚上好。
0: 还有王
14: 晨，两位主持人晚上好，一群晚上好。
1: 哦、问几遍？
14: 今天我去领奖了，领奖了，想领奖了啊。
1: 行的。
14: 英雄本色啊，领奖了啊。
1: 嗯。
14: 准备礼拜六、礼拜天喝啊，礼拜六、礼拜天喝啊。
0: 嗯。
14: 哎呀，很感谢一群啊，很感谢一群，我还想领嘞，一群行不行啊？再领一次啥？
1: 说啥没听清啊？
0: 哎呀，这一下我得害羞了。
1: 哎呀，
0: 一瓶就尝一下，如果觉得不错的话，还可以在各大，这个酒行都可以买得到。我如果再给你一瓶，那即将要获奖的朋友可能就不愿意了呀。
1: 大哥，你太激
0: 动，我们数量非常有限。
1: 你太激动了，大哥，把你劝一下啊。还有一位主持人
0: 太早表白了啊，
1: 叫王晨啊，你好，你好啊，我在旁边坐着呢啊。于婷，我今天在网上搜到你的照片了，哎呦我的天哪啊！
0: 哎呦，
1: 说美得很，
0: 谢谢，
1: 美得很啊！你是不是看错了？你是不是搜错了？
0: 他说王晨，你帅得很哎！
1: 啊，那你这个
0: 你
1: 是搜对
0: 了，
1: 你这个是搜对了，于婷那个你搜错了啊，那个字你可能没打对，他不是那个啊。好，
0: 他叫王晨，不是王成啊。
1: 北京北路在城北主干道这个位置，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
0: 金晶晶说到了王晨，他打的是王成啊。他说你的声音和小叶好像啊。
1: 我就是我啊。
0: 是不一样的烟火。
1: 不一样的烟火啊。南昌路双向车辆大，缓行缓行啊。
0: 来看看这位说，陈哥你去大巴扎我就不去了。
1: 为啥？
0: 太晒了。
1: 哦好哎。说快到骑马山隧道有追尾的事故，我果断就避开了听广播啊。
0: 嗯，还有方圆说到说开幕式那天是于婷和小叶主持的吗？没有，不是，
1: 不是，没有啊。7:38，此时此刻呢，可以看到路上的这个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是完全显示出来了啊。像我们看到这整个的北外环从庐山街 这个西向东啊，整个过来，现在整个就是通过这条都花费您六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这个苏州路桥下辅道、肿瘤院门口、小西沟桥下，整个这几个方向，小西沟是十字路口，堵堵堵。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往长春中路，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

0: 的啊，这样我们让这个小龙啊也给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来盘点一波啊，7:38马上7:40了啊。
1: 在不在线？
0: 他马上就在线了啊！
1: 哦，
0: 听到我们呼唤，他就会出现。
1: 他可能这会儿正在滴那个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呢。
0: 他滴好了，他已经出现了啊！来，小龙。
2: 嗯，这会儿的时间呢，晚高峰来到了一个比较峰值的状态了。现在首先呢，在南外环，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从，乌鲁木齐南站这儿过来以后啊，现在像是这个七酱园，然后包括友好。这个桥面还有一直要到这个跃进街出口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在这走起来呢会非常慢，整个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上了引桥之后呢就进入到一个排队，这种缓行状态一直还是会持续到南葫芦出口。反方向的东向西，现在在六道湾桥面到南葫芦出口之间也出现了车流量大的表现。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是正式的进入了晚高峰节奏，是人民路立交桥下，然后一直到华林桥下、柯南高架桥下，整个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非常的大。那还有呢，包括像新英路立交桥下的南向北，现在车流压力也大，也有排队。还有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是一个堵点。而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然后由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这之间呢也是车流压力非常的大。而此时要说通行最为缓慢的，应该是当时我们的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出来之后，在北小西沟路桥面，然后再到这个驴山路桥面之间，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建议各位要是有急事的话选择绕行。二位
1: 好嘞。再来看微信好友梦说到的是，晚上好呀949，北外环的西向东出蜘蛛山上层隧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行驶比较缓慢。
3: 我想问一下那个中石油大礼包怎么领取？中石油大礼包怎么领取？中石油大礼包怎么领取？没领取过。
1: 你别重复了、哎、
0: 没有，人家知道呢，我们上周不是上节目说我们俩听力啥也有点问题吗？
1: 哦，
0: 人家心想多重复几遍这两个人就能记住了。
1: 对对对，您发来的手机号就是您绑定中油好客驿站 APP 的那个手机号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刷新一下您的优惠券，就打开您的这个 APP 打，然后打开优惠券，看看有没有各种优惠券都已经到您的电子账户当中了。
0: 嗯。天气格外晴朗，所以道路一路畅通啊。
1: 嗯 ，Rose 说的。蓝色的风。
4: 九家湾辅道由北向南，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车故障了，请大家注意。
1: 嗯。谢谢我们刚刚放学的小可爱啊，报的多么的清晰、啊、
0: 太棒了啊。
1: 嗯，三生万说到了，上车就听九四九，王晨雨婷。这会儿五一新区途经乌昌快速路到机场一路畅通，你俩今天的状态好像没有喝伊利王酒天青王，喝上一点点子。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我们哪能喝呢？我们那是给听友准备的
0: 呀。对对对对，我们不能喝。
1: 而且我们上播之前是不可以饮酒的，就像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绝对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另外，我个人来说呢，我比较喜欢喝茶，一些名茶呀、
1: 哦、
0: 什么这些东西。对于酒类吧，我个人就不太了解这一块啊。
1: 你没喝过，你不知道它有多好喝、
0: 啊，是吧？啊，
1: 嗯、
0: 行的啊，那我下次有时间体验。
1: 就是氛围到了，你酒不醉人人自醉。
0: 不敢不敢
1: 啊,
0: 啊！
1: 你要找一下那种感觉。
0: 哎呦，行的啊，小明你好。
5: 949包的话，918地下桥下有车冒白烟了。
0: 哎呦，这两个小朋友说的是一个地方是吧？
1: 嗯。
0: 啊。
1: 行呢，小可爱，别着急，慢慢说，
0: 慢慢来。
1: 大家都知道你在九家湾立交桥这里了、
0: 啊，
1: 有一辆车冒白烟了，后方车辆车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此条路况信息，
0: 看一下怎么回事啊。珠山隧道的西向东往北京路方向，现在的车辆确实是非常大啊，大家慢一点。
1: 天山梅说到的是万盛大街这里左转上福海路，正常，
0: 正常啊。南湖广场出发。到米东区啊，走温泉路高架转东二环，一路畅通，嗖，我已经到家了啊。
1: 闹闹说银川路一路畅通。
0: 哎呦，银川路看你往哪方向走，你要是拐出来到那个苏州路桥下，就未必畅通了啊。
6: 不是，我想问一下刚才。

0: 哎，祖国东山上那个老哥哥是谁呀、啊？声音挺好听的。
1: 哦
2: 哦
1: 哟，哎，
2: 哟，一听姐姐，
1: 哎呀，哎，
2: 一听是小姐姐喜欢指挥中心的小龙
1: 小龙，你还不多
2: 的
1: 来
2: 声
1: 两次
2: 音，
1: 啊？你还不多来两次？你抓紧时
2: 就
1: 间
2: 是
1: 啊，抓紧时间
2: 都40分钟了，才报了两次
1: 吧。
2: 路
1: 哎呀，
2: 况，
1: 哎，真
2: 哪
1: 是，我
2: 像
1: 要
2: 人
1: 是
2: 家
1: 你，20次都报完了，
2: 上之前人家加课1分钟来一条，
1: 是吗？
2: 嗯，
1: 哦，
2: 那会儿人家还没有滴什么
1: 1分钟来一条，那
2: 博
1: 属
2: 士
1: 于。
2: 伦。润洁、复方、硫酸、软
1: 一
2: 骨
1: 分钟
2: 素
1: 来一
2: 这
1: 条
2: 一，
1: 是有，他是忘了是吧？
2: 他就是
1: 说
2: 要
1: 说是
2: 刷
1: 忘
2: 存
1: 了
2: 在感，你知道
1: 啊，
2: 吧？
1: 行的行的啊，
2: 嗯，还带考试的那种，
1: 又
2: 说说，
1: 想
2: 哎，
1: 起
2: 我
1: 来，
2: 说哪儿
1: 哎，我
2: 了？
1: 说哪儿了？我就跟你说他忘了啊，
2: 就是给我们挖坑加考试，
1: 带考试，
2: 外加刷自己的存
1: 哎，
2: 在
1: 我说哪儿
2: 感。
1: 了啊？就听你俩仔细听了没有
2: 从那
1: 啊？
2: 以后，哎呀，我们注意力高度集中
1: 拿
2: 啊，
1: 笔
2: 生
1: 记的
2: 怕被
1: 呢，
2: 考到。
1: 天天拿张纸拿笔记的呢啊，
2: 他
1: 说。
2: 好久没有出现在指挥中心了，改天让去一下。
1: 对对对对，抓紧时间啊！我今天还说河滩南向北苏州路底下不会堵呢，结果到这儿还是堵在这儿了啊！
3: 梅泰大厦到长春北路，碧桂园文体城一路通畅。
2: 林说到了，说下班回家了，一路向西。
1: 嗯，
2: 哎呀，太阳好刺眼啊！
1: 把那个啥墨镜戴上啊！
2: 遮阳板放下来，
1: 对
2: 小
1: 对
2: 桌
1: 对，
2: 板收起来。
1: 我的天呐啊，腿收一收啊！
2: 小张的张，他说打个卡，南湖广场到米东区走温泉路高架，转东二环，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
1: 南湖北路南向北，快到红光山路有500米的排队啊！有朋友说。
2: 来看看这位在哪儿呢？他说要多报路况，报了以后呢，主持人说了就给你送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你得中奖呀，不是所有的朋友报路况就能够得到的
1: 对，我
2: 啊，
1: 们选你了以后，
2: 就跟中奖了
1: 对，
2: 一样。
1: 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信息呢收集一下，然后把这个卡包呢放到你的这个绑定的账号里，就
2: 是
1: 这
2: 的。
1: 么简单啊。
2: 王启说，创新广场出发，走四平路、嘉兴街、长春路、喀什路到北京路，一路畅通。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餐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你的光临。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枝蒿颗粒。复方一枝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9: 乐享品质旅游。 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

0: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0: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0: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949
1: 新地
0: 天
1: 团，
0: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各位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1: 继续来看大家的路况信息。
0: 四道岔东向西一路畅通，车辆有一点点大，但是不堵车。叮咚这位朋友发的这个消息呢，引起了我的共鸣啊。他说，我跟他说一下啊，我呢早上走河滩北向南晒着我的左脸，晚上走河滩南向北依旧晒着我的左脸，咋办呢？我果断就买了一顶帽子把它斜着戴，哎，好了很多啊。
1: 但不能影响视线啊，帽子不要戴太低了。
0: 哎呀，
1: 另外你那个，那你两边的脸的颜色可能不太一样啊，你得买一个防晒霜增白的那种。
0: 哎呀，
1: 一边多抹一点，
0: 有点难了，我觉得啊，不容易啊。
1: 实在不行，你就墨镜啊、口罩呀、全副武装。
0: 对，实在不行，像于婷那样拿一个那个电焊的那个，
1: 那个把我耳朵疼的呀，
0: 直接挡
1: 住，挂不住啊，
0: 整个挡住啊。
1: 挡住没法开车、啊、
0: 啥也看不见，那样子
1: 脖子都给我弄的。
0: 哎呀，哎，我说你不能用这个，这是人家
1: 快得颈椎病了，
0: 这是人家焊电焊用的。不行，你别管我，我不行，我就要保护自己。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 主要我那个飞度，那个也没法贴什么其他颜色的那个车布，就防晒的玻璃膜也没法贴了。
0: 行了行了，
1: 人家厂家都不生产这些膜了。
0: 对对对，说配件都没有了，找都找不到
1: 吗？
0: 来，再看一下啊，再听一下。建成你好。
2: 陈岩于婷好不康。
0: 哦好，陈岩在大舞台呢。
2: 北向南从老华林到小西门，然后到这个广汇立交，一路畅通。南向北从小西门到这个大桥到老华林这边，车流量大，缓慢行驶。
0: 你好，我是王晨啊。
1: 来看看闹闹说到了这会儿的七道弯路一路畅通。
0: 有朋友说给大家说一个知识啊，一定是先看后视镜，有条件以后

0: 再变道，而不是等到别人给你滴滴滴打喇叭了，你才知道哦，看一眼后视镜咋回事。
1: 嗯，
0: 反了啊，反了啊，
1: 眼睛要比手快一点啊。这位叫香蕉皮的朋友说，949晚上好，河滩路的北向南在新一路桥上桥之后桥面这儿拐弯的地方，有一辆私家车和面包车发生了刮擦事故。
2: 中环高架南向北温泉路出口严重堵车。
0: 东外环南向北是吧，啊，
1: 温泉路高架这里堵不堵车？
0: 严重堵车，
1: 哦，
0: 严重堵车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得考虑一下选哪些朋友了啊，时间呢也留给我们时间
1: 19:55了，
0: 不多了啊，
1: 来吧
0: 来吧，我觉得我先送一个，
1: 嗯，你说，
0: 我必然要送给叮咚啊，
1: 叮咚，
0: 嗯，晒左脸的那位朋友啊，
1: 行，
0: 我送给你了啊，希望你这个工作开心，好吧，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开心啊，今天也报了好多路况啊，谢谢。
1: 我呢要给这位叫海棠果的朋友，
0: 嗯，
1: 海棠果呢发来的信息是说有一辆车刹车灯不亮了，赶紧去修，然后提醒后方车辆了，也互动的非常多，所以呢恭喜二位，这位叫海棠果和
0: 刚才我说到的叮咚是吧，啊，
1: 对，
0: 叮咚这位朋友，
1: 请发来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二位获得的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一份。
0: 怎么样叮咚啊，这个晒左脸晒的啊，有人关注你，
1: 嗯，值了啊，
0: 这天哪啊，
1: 大漠孤烟说，嗯，
0: 我也晒左脸是吧，
1: 对，说晒也晒不黑
0: 啊，哦，
1: 那精晒呀，
0: 行的啊，还有说这个，哎呦，已经发来了啊！好，
1: 嗯，
0: 王晨、于婷儿选我吧，发了10遍啊！你看你发完了啊，
1: 嗯，
0: 你发完了，你没发一条路况吗？啊，嗯，
1: 安之若曦说我也有同感啊，他说就像，现在两个胳膊晒的不是一个颜色的啊。
0: 嗯，
1: 新一路的西向东在友好路的路口排队呢。
0: 好的啊，阿乐说每次一听到这首歌，我都以为是陈岩啊，说。这个一听这歌特别熟悉啊，他学我啊，
1: 哦，是这样的，
0: 嗯，他学我啊，叮咚说行，这个左脸没有白晒啊，行行行啊，开心最重要啊，开心最重要，
1: 嗯，还有这位说，哎呀，闹闹说王晨玉婷选我吧，选我吧，
0: 你看你看，
1: 哎呀，没关系，没获奖也没关系，因为下个时间段还有
0: 继续发的呢，
1: 持续报路况啊，
0: 对，抓紧时间，
1: 八道弯路双向畅通，畅通的
0: 无名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啊，于婷，
1: 嗯，
0: 你看他说的这句话你是否同意，
1: 嗯，
0: 他说女主持的声音非常好听，就这个声音啊，
1: 嗯，
0: 就是长相已经不重要了，哎，
1: 你的意思是长得好不好看都无所谓吧？
0: 你真的，你太，哎呀，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真的。
1: 哎呀，
0: 哎呀，
1: 我为啥从
0: 高手高手
1: 从你的嘴里念出来这段话，我就感觉好像是
0: 女主持的这个声音，长相已经不重要了。
1: 就你爱长啥样，
0: 就是
1: 他
0: 夸，没有，他夸于婷的声音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很吸引人。
1: 我谢谢你啊，
0: 长相已经不重要了，不重要，不重要。
1: 你这个得细品。
0: 对对对。
1: 你就不要评了，
0: 没事，
1: 你评不得劲儿，
0: 没事，不评了啊。
1: 来听萧逸，
0: 你好，
3: 王平、于晨两位下午好，
0: 王
3: 平，
0: 王平说，
3: 武昌快速路北向南，转京新高速西向东到美东区，一路畅通，车流量雪包有点大。
1: 嗯，
0: 王平特别听上去特别像我们家楼下的邻居，你知道吧？王平阿姨回来了啊，这样子。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这儿没有平，有停。他还说了一个王什么？
0: 他说王平、于
1: 晨、于
0: 晨，
1: 没有于晨也，
0: 没有于晨啊。
1: 哎呀，行呢。
0: 这
1: 来看看。
0: 还有朋友说，我是早上西山高架西向东到北门迎着太阳，下午东向西回家又是迎着太阳，啥都看不清啊。就这样还能开到单位，也能开回家呢啊，啥也看不清啊。好吧，大家接着来报路况，稍后的时间。

0: 没有获奖的朋友不要灰心，一会儿接着会发啊。晚间开心路通，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的。
1: 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0: 嗯，
1: 拜拜，
0: 暴露矿吧啊，我们明天见。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晚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直进开心路路通，
7: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直进开心路路通，
7: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8: 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1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9: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第二个小时的开心路通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0: 又是一周新的工作生活啊！现在晚高峰正在进行啊，大家的最新路况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文字、语音、微信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9: 对，
10: 今天呢，我们依然带了一份奖品来到节目当中，大家不白来啊。
9: 对，
10: 报路况，互相分享您前方的路况情况。我们还有奖品送，
9: 那就是288元的伊利王酒天津王。哎，那现在呢，我们先走进交警指挥中心，一起呢来听一听李小龙给我们传的路况信息。你好，小龙。
11: 杭志、丹阳，各位听众晚上好。
10: 晚上好。
11: 这会儿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了。首先，在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现在在小六浦桥这个位置，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在这儿呢基本是走不动的状态，但是往一点点往前挪，要到咱们的西外环出口这儿就会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了。还有一节走起来非常费劲的，还是我们的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中山隧道里面这是缓慢挪行还 OK， 然后下了北京路桥面之后，这会儿在由小西沟桥面到鲤鱼山路桥面之间，现在车流压力非常大。较上个时间点位来说，克南高架现在的队尾又往后延伸了一些。那么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个克南高架的队尾已经到阿勒泰路高架这个位置了。整个西向东到南湖路出口之间都是车流压力非常大的表现。然后南外环现在表现还可以啊，上个点位当中呢，南外环从七匠园到越境街出口之间都是车流压力大，但这会儿呢显示到的南外环就只是越境街团结路出口这儿是稍微有一点缓慢的行驶状态，还是不错的表现。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要从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桥下都是有一个车流量大的表现。
9: 嗯，
11: 然后中间畅通一截之后呢，来到了新一路立交桥下，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表现。反方向的北向南，城北大道、喀什路立交桥下，然后还有河南路立交桥下是会有一个堵点的存在。市区这块的话，重点拥堵的路段是在我们的七台路，也就是黄河路中医院周边，像是七台路、黄河路，还有这个乌苏路和吐鲁番路这块，它都是属于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表现。
9: 嗯，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
10: 这个表现，那个表现，大家今天晚上的表现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要重点提醒一下，目前的机场高速，其实现在在进市区的方向，今天好堵。
9: 嗯。
10: 比日常的晚高峰要拥堵的更厉害一点，
9: 排队时间更长。
10: 对，
9: 所以说呢，
10: 这位置应该会从那个乌木齐欢迎您到大地坡立交桥，再到木材厂立交，甚至过了之后，
9: 基本上呢是进入市区的方向非常堵，然后呢在
10: 很堵
9: 大地坡铺转盘的这个位置啊，也有一定的排队。我们在。

0: 来看一下啊，今天呢十二中的这个 X 型路口
1: 这个
0: 位置
1: 到十二中了呀，
0: 那咱们到城南看一下嘛，好不好啊？那这个地方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
1: 好
0: 啊。现在尤其是呢咱们仓房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这个路口呢排队是非常长的，已经是红到发紫了啊。
1: 沿着你从城南的路线呢，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啊。
0: 对，
1: 河滩路呢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是从老堵点开始，从人民路立交再往西大桥的方向，再到华林立交啊。华林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呢过了那个上下盘桥会稍微好一点，但是继续朝南走到新路立交桥又开始一个大的堵点了。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往河南路立交桥，
0: 往河南路有堵。
1: 过了河南路立交桥还行。
0: 对，反方向由北向南呢也是在这一家，从河南路到苏州路之间呢也是堵啊。
1: 是。
0: 对，那么
1: 你又看到哪儿了？
0: 我呢又看到了这个北外环呀。北外环呢现在还是织物山隧道啊，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吧。那么现在呢下北京路的匝道，还有呢一直往前到这个河滩，过了河滩之后啊，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位置，车流量都是非常大。
1: 对，北外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以到北京路出口的方向啊，会形成一个新的节点啊。整个由东向西，经过南湖路的下桥口，到河滩路，到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目前呢流量都会比较大。
0: 是的，
1: 这都是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的样子啊。
0: 对。
1: 另外呢，我其实看到了今天的河南路立交桥桥面上，在那个就是南湖路的出口。就是
0: 和红光山路交汇的位置，
1: 对，红光山路的那个位置，整个会展中心的那个位置，东西方向现在流量都比较
0: 大。那现在呢是在南外环的还是广汇桥下跃进街匝道口的位置和团结路匝道口的位置呢？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今天啊，大湾北路，车流量呢依然很大，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啊。其他路段呢也有排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呢就把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让我们互动起来吧。
1: 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华林桥面上啊，现在整个，刚才哪里？华林桥面啊，由西向东的方向非常非常堵车，车流量非常大。就是往那个老华林的那个方向，
0: 对对
1: 啊，西向东的方向，往西红路的方向，非常堵车啊。这是 UFO 发送的一条消息。对，
0: 你这 UFO 从哪儿飞来的呀？来看一下，欢乐谷来了啊。他说呢，在西山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104团的桥面都是畅通的。你这走的还可以啊。
1: 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大家在路上的眼睛，好不好？
0: 好吧，
1: 来看一下乘风破浪的语音信息哈。
0: 来，
2: 上车就不给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路由北向南，八十中路立交桥这个地方，这个节点，车流量大，走走停停的。
0: 走走停停。
1: 这就是一个节点啊。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立交这儿啊。
0: 对。
1: 在进市区方向，杭老师。
0: 来看一下。
1: 来，杭州东街快到北京路啊，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杭州东街快到北京路。北京中路，
0: 对
1: 啊，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小波的信息啊，
0: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 黄老师，你这
0: 森林木子来了啊，
1: 来听。
3: 朝阳黄市景门桥六弯打卡，
1: 六弯，
3: 我现在正走到了铁路医院，就是五附院对面的这个地方，然后现在河南西路。在这个五附院和红绿灯这里车流量较大，红绿灯正常排队，其他地方都不堵车。
1: 这两天我发现
3: 成功，
1: 我发现姐的策略了，郝老师，他不再给你给机会，他自己发语音信息啊。
0: 你还是发文字我来念撒，这样有意思。
1: 对，说不定念完你的信息之后，郝老师嗓子就不哑了呢。
0: 对，你听完
1: 高音就来了呢。
0: 对，听完这个森林木子姐姐的声音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念的特别特别的神似啊？简直就是
1: 你再别给大家暗示好不好？嗯，
0: 本来就是。
1: 对，姐现在都自己发语音信息了啊。来看一下李国华说杨志玉晚上好，说后全街东向西的方向在金银路这儿啊，目前出现了交通拥堵。
0: 嗯，来看一下，好人一生平安说了啊，现在北京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往小西沟这里啊，是非常的堵。
1: 嗯，这也是晚高峰的一个节点了。嗯，北京路。那个小西沟这个位置啊，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大的节点。
0: 我像我吃我狂呢，他也来打卡，他说福友巷啊，西向东的方向拐到骊山南路的这里呢，车流量是很大的。
1: 嗯，就是往医学院的方向啊，由南向北啊。
0: 哎、嗯，
1: 安之若曦说，丹阳航志晚上好，打一张卡，报一条路况，昆仑路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前程似锦说呢，西外环美美三到徽商酒店一路畅通，居然之家辅路这里车流量比较大。他说我就是那种被忽悠说，是脸红的，是能喝的人。
1: 韩老师，怎么感冒了？这个念字儿的时候也一字一字的。
0: 我就是那种被忽
1: 悠
0: 说
1: 是脸红
0: 的，
1: 是
0: 能喝
1: 的人。
0: 我没念错呀，一个字没念错，是他写的好吗？
1: 好的，嗯。
0: 他给我一个机会尝一尝天青王。看我几杯能红脸。
1: 嗯，那你这开瓶仪式如果是不请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见证你是属于那种喝几杯就脸红的人呢？哎，
0: 好，来看一下啊，疯狂的兔子来了。他说呢，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美美三门口这边啊，车辆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说是我插一个话，想问一下这次的自驾游能开纯电车参加活动吗？
1: 你这说的。嗯，
0: 担心要是充电的问题怎么办？
1: 嗯，带队的韩老师就是开的电车，好不好？
0: 我以前呢是开的电车，这次呢我没开。
1: 但
0: 是这样的，
1: 但是你看这次四天的行程，上次你那个国门自驾游五天的行程，
0: 开了，
1: 你开的电车走的呀？
0: 对对对，
1: 影响到大家的行程了吗？你说
0: 没有。但是呢，确实现在有些地方的充电桩啊，得了解一下。我了解一下月亮地村的充电桩的情况，那么给你做一个答复，好不好啊？
1: 何老师真谨慎，早知道我就早就我就不这么反问你了啊！
0: 哎，我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1: 谨慎。
0: 对对对
1: 啊！
0: 黄先生来了啊，他说友好桥下呢，克拉玛依西街。往克拉玛依东街的方向啊，现在车辆比较多，排队较长，三个红灯呢都没过去。
1: 柯南高架桥下啊，柯西街往柯东街的方向啊，后全街现在啊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点堵车的啊。对，
0: 钢蛋的语音，
1: 哎呀，
0: 你听一下吧。
1: 不是，刚被我刷新到，马上啊。马上、啊，刚才我拿个赵吕老宁，等我一下啊！你先别糊锅。人若初见，说美科大厦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有点大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新联路在哪个位置啊？他说出发走喀什路到天津路、河北路都是畅通的啊，城北这边呢通了。欢乐谷说我是牙医。今天呢由东向西，西山四道岔。西泉街一路畅通，现在的心情啊，就像牙科医生遇到了蛀牙的无蛀牙的牙齿一样欢喜。
1: 你还明明说的是牙科医生遇到无蛀牙一样的欢喜。
0: 对，无蛀牙的，你说
1: 你把那个无去掉了之后，我就突然发现牙
0: 张口检查，来你看一下你的牙，一张开，哎呦全好，哎你看这牙多好啊。对，
1: 牙科医生哭了说失业了，
0: 你怎么没有一颗坏牙呀？
1: 哎，
0: 不是不是，人不是这样想。
1: 对对对，
0: 对，
1: 他希望大家都有满口好牙，
0: 对对对，
1: 然后笑起来之后啊，可以那样牙齿晒太阳，对，
0: 灿烂，
1: 露出来的那个牙齿都是那种洁白的，无蛀牙的。
0: 北爱森疯子，
2: 路况河滩路北向南方向距喀什路3.5米的位置，两车追尾。
0: 哎呦，又有两车追尾了，绿灯，亮灯通行。哎，不对，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丹阳姐你好，好久没见了哦。
1: 亮灯警官好，
0: 最近又变美了、
1: 最近我发现，在团结路经常可以碰到你啊。
0: 真的，我咋没碰到你？
1: 那个，我认识你呗。
0: 行动，大家在路上
1: 行车。我在车里，你在路上，所以你比较显眼。
0: 好，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在路上最起码你保持五个行至的距离啊。
1: 嗯。
0: 从头到脚身高五个行至五米。
1: 嗯，把鞋跟啊、发型啊、高度啊都去掉啊。嗯。
0: 对。醒悟来了啊，他说呢，落日大道东向西，哎，东向西就是
1: 万盛
0: 大街
1: 嘛，东向西迎着、迎着夕阳的方向啊。
0: 哦，那太阳把眼睛羞的。
1: 嗯，这两天阳光真好。
0: 对，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啊。
1: 对，
0: 好，
1: 但是温度还是有点低啊。
0: 这个啊，圣心车
2: 业，师傅能不能拍照就赶紧走？刚才卡时候东向西在
0: 有交通事故，
2: 这是两个车刮塌了。都人站在那儿挡着，后面直接
0: 就是
2: 排队超过几百米了，严重拥堵。
0: 这就是啊，就没有经验的人知道吧？那要是有经验的人，啪啪啪，照片一片，走，我们走。然后说，哎呦，电话忘留了啊。
1: 那到哪找车去啊？
0: 电话一定要留哈。
1: 对，
0: 啊、
1: 第一件事儿啊，现在要留电话，留联系方式。
0: 对对对，嗯，
1: 对。如果是就是追尾车辆的后方责任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他的行车证啊、驾驶证该拍的拍啊，
0: 哎，
1: 啊，对，留下一些这个该留的一些这个证件资料，就可以抓紧时间拍照离开了啊，大可不必在这个位置，交心啊、交谈啊，对，等待呀、啊，
0: 对，
1: 躲在车里不下来呀。或者指指点点呀，其实都没有必要。
0: 是的，
1: 都不利于解决问题。
0: 好，来看一下钢蛋儿的语音说什么。
1: 来听。
4: 上车就先走，行了，丹阳黄志杨志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4: 米东区简沟西路东西双向，在永丰南路米谷里路口这儿，车流量比较大，排队。
0: 今天咋在米东区呢？
1: 钢蛋儿不是一直都在这个附近呀？
0: 哦，好，来看一下啊，贾鹏来了。他说丹阳航志晚上好，在八楼这儿呢看到了一架红色的直升飞机，
1: 嗯，
0: 哎，还不错啊。
1: 郝老师抬头看灰机，人若如初见，说郝老师的声音感觉有点沙哑呀，
0: 对，
1: 是不是可以喝一些川贝枇杷露，让嗓子舒服一点？
0: 对对对，
1: 你们不说我都不敢说，因为郝老师一直用那样眼睛那样戳着我。嗯，
0: 没有没有，可以说我感冒了，我星期六就感冒了，然后一直到现在。
1: 星期六上班的那天你就感冒了？
0: 哎呦，那天两个小时节目给我主持的，是痛不欲生啊！
1: 哇、哦，
0: 那天是刀片，那天是刀片嗓，
1: 真的吗？
0: 刀片嗓主持两小时，
1: 所以大家这两天真的要保护好身体啊！
0: 对，
1: 嗯、因为最近的温差有点大。天气变化也比较剧烈啊，
0: 所以大家就拿
1: 春夏之交嘛，
0: 拿我当个反面教材。
1: 你一直都是反面教材啊。
0: 哦，
1: 对，
0: 好吧，
1: 对，尤其是大家、
0: 啊、
1: 大家会觉得郝老师比如工作强度比较大，
0: 嗯，
1: 带队自驾游前期准备工作会准备的特别仔细辛苦的时候，
0: 对，
1: 他就会容易就是抵抗力会弱一点呀。
0: 对对对对对，
1: 生个小病啊，大家不要担心。
0: 嗯，
1: 就今天我们就开个新闻发布会，你们放心吧，郝老师现在在努力养身体哈，
0: 明天就好了。
1: 下了节目之后啊，你看着吧，他啊，这个左手拿着那个生姜水，右手拿着枇杷膏。
0: 对
1: 对，
0: 然后那我哪只手拿纸巾啊？我现在鼻涕哈喇的，
1: 头顶上挂着一包纸巾。
0: 胸前挂着一包纸巾、啊、
1: 老师不会放弃治疗的啊，你们放心吧。
0: 好，来看一下海浪花我们的老朋友啦。
1: 他说南昌路啊，双向车流量看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啊、
0: 嗯、
1: 大家小心慢行啊。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也
1: 好久不见
0: 那喵的野兔子说、
1: 嗯、
0: 是不是又感冒了？你为什么要加个又？
1: 你哪看到又了？
0: 你
1: 明明是郝老师是不是感冒了？
0: 哦，对对对，
1: 你是在关键的时候要不就减字儿，要不就给自己加戏，真是
0: 我就加个戏你非要揭穿、
1: 他就害怕我们就说郝老师你怎么又感冒了、
0: 嗯、来看有一个听众朋友反映了一个问题啊，他是说
1: 融合南路北向南上影桥指什么石火山隧道？
0: 石火山隧道，石火山隧道呢？这个中间大概1000米左右的位置啊，
1: 1000米，
0: 一
1: 公里
0: 左
1: 右呀，
0: 啊，双向呢是四车道，因为桥的两头啊衔接缝的位置呢好像被压了，然后有一个坑槽，
1: 嗯，
0: 希望能够处理一下。好，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了啊。好，来继续看一下，刘楠说， 非严管路段晚上几点钟到早上几点钟临时可以临时停车。
1: 嗯，一般夜间临停的那些位置啊，实际上它都
0: 有
1: 指示牌呢。
0: 对
1: 对，因为它根据就是晚上能停车和早上放行的时间不太一样，有些小区比如说是从晚上九点可以停，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你得离开，有些是它时间会有一些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那个差，所以你得看那个它临停路段它设置的那个牌子，
0: 如果它没有的话就不能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那画了停车位的
0: 可以啊，那当然可以了。
1: 对，所以啊，
0: 来看小凡同学的文字啊，他现在呢是在米东区，从帕米尔街往南走，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畅通的，七片三这里也不太堵车，
1: 真的。
0: 哎，那这一路走的还行啊。
1: 北向南到红山路的出口啊，
0: 对，
1: 其实最近的东外环整个表现都还可以，
0: 是的，是的，
1: 表现是好的啊。
0: 黄 sir 呢又来了，他说友好桥下克拉玛依西街往克拉玛依东街方向的车辆比较多，是吧？啊。然后又说，哎，为杭志点赞，贴心又负责。
1: 你在哪里看到的？
0: 对，我，
1: 对，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刚才说你在每次自驾游之前，由于过于操心，过于辛苦，会容易生病。
0: 对对对。
1: 他在印证我这句话，他在为你点赞，对吧？
0: 谢谢。
1: 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0: 对，我还是不希望感冒，我还是希望身体好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杜凡
1: 尘。
0: 他说主持人天青王领到了也喝了品了一下啊，酒确实不错，入口很顺畅，是不错的好酒。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看到啊，我们值班编辑示意呢应该是小龙有最新的补充信息。
1: 哎，来小龙。
0: 哎，
5: 这会儿的时间呢，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堵得还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就是车流量大，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从阿泰路高架这个位置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西向东向西的方向是在六道湾桥面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还是有排队，然后在苏州路桥面的东向西现在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状态，然后一直要持续到长春路出口。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反而现在是有一个不错的变化，西向东现在就芝山隧道下北京路这儿呢还是有一定的排队，但是小西沟桥面到驴山路桥面之间现在走起来要比刚才连线来说要好了很多，河滩路的压力也是减轻了不少，现在是在华林桥下这儿呢还是有一点的车流压力比较大，新一路立交桥下的南向北也是有一个车流量大的表现，还有苏州路立交桥下的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也是有同样好的改观，现在在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是有一定的车流压力，那其他的路段呢还是继续在有晚高峰的态势，尤其是市区道路当中，重点说一下现在的黄河路，黄河路现在是整个从外环路桥下应该说是对尾要到这个仓王沟北路了，现在这个位置一直到中医院这个位置双向车流压力都是挺大的。二位
6: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7: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8: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9: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之玉组合。今天呢，我们依然带着奖品来的啊。今天的这两盒奖品呢，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有两盒啊。
0: 是的，
1: 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啊，送给每一位报路况的朋友，热心报路况的你们。
0: 对，丹阳喝了说沉香显著，你看听众喝了也说回味悠长啊。
1: 哎，是的，所以大家今天可以积极报路况哈。
0: 是的，大家在报路况。

0: 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阅读读书。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樊登读书分享会啊将要来到新疆了，
1: 是是是，
0: 而且呢他们推出了个主题叫阅见未来，终身成长。
1: 我
0: 想你对樊登应该比较了解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对于这件事儿，有很多爱读书愿意读好书的朋友非常的关心。他是在5月30号在兵团第12师51新区文体中心。
0: 是的，
1: 樊登呢将会来到现场啊，带来成长的觉醒读书分享。
0: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如何在家庭职场中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活成自己想喜欢的样子呢？我觉得这个话题还真的是不错啊，很多人非常关心，大家呢可以参加一下。如果您在5月30号刚好呢也是咱们在古尔邦节期间嘛，是吧？
1: 对，
0: 放假，那么想参加樊登的这场读书分享会呢，你可以直接购票。购票的方式呢是91票务网或者是小红书以及抖音。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购票了啊。
1: 说到这儿啊，喂喵的野兔子正好在问我们说，这次自驾游要往哪一个方向呀？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你怎么知道 Q 流程的啊？
0: 就直接 Q 了啊。那
1: 郝老师是不是你安排的听众呀？
0: 有一点这个迹象，
1: 但是真不是。我确定的告诉大家，真的不是。
0: 是听众自发问的。
1: 来说
0: 一
1: 下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吧。
0: 对，我们949交通广播呢，在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呢，特别推出了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那从5月27号出发，5月30号呢回来，行程呢是4天3夜。那我们将要从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再到江布拉克，到木垒的英格普乡的这个月亮地
1: 村，
0: 对，住民宿。然后呢，我们第二天从木垒县啊去咱们的这个木垒县的山良米酒厂参观，同时呢我们还要去胡杨林和鸣沙山，带着大家去看胡杨鸣沙山，然后呢再从鄯善呢木善公路到鄯善，然后再去沙漠公园，晚上呢参加沙漠公园的沙漠之夜嘉年华，然后呢再带着大家到吐鲁番游蛟河故城，再返回乌鲁木齐，是这样的一趟行程。一路上啊带着大家呢吃好玩好住好啊，让各位朋友感受到一份欢乐的情绪。
1: 对，每年一次啊，
0: 每年一次
1: 必须要穿越东天山环线的一次经典自驾游线路啊。
0: 那么咱们就不说别的，就说第一天吧，我们呢不仅要走世界文化遗产，还要走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呢就是吉姆萨尔县的北庭
1: 故
0: 城景
1: 区。
0: 对，这里呢在千年前呢是北庭都护府所在的位置。那我们到这儿博物馆啊，可以呢通过 5D 电影了解历史，还有 VR 大空间亲身感受打卡千年故城。同时呢参观过千年故城之后呢，还有北庭故城的亲子乐园和土窑烧烤，现场呢让我们工作人员啊给大家呢都烤上去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啊感受那份快乐的野趣呀。怎么样，
1: 抓鸡摸鱼吗？
0: 可以啊，抓鸡摸鱼
1: 套鹅吗？我就记住这几个句话了。
0: 对、这个只是娱乐项目，但是真正在那儿我觉得吃的项目呢是比较有特色的。是不是 啊你说你有几次能够在户外这样子品尝土窑烧烤的机会啊？
1: 没有。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是吧？
1: 来推荐接下来你刚才说到了
0: 对，特别推荐呢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去那个英科布乡嘛，然后呢月亮地村呢它本身呢也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标杆民宿，这样的一个村庄非常的漂亮，同时呢里面的民宿啊也都很好，农家自己准备的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呢都是在农家吃，而且我们也给农家打了招呼了，一定要多炒几个菜，让大家呢吃到最最地道的农家风味儿。然后呢我们的第二天行程呢到木垒县呢要带大家吃一顿木垒特色的大餐啊，我都推荐过了，什么鸡鱼玉子呀，羊肉焖饼子，糖羊芋，是不是啊？这些很多的朋友呢都没吃过，可以感受感受它的风味，是吧？啊，然后呢我们再去木垒胡杨林，回来呢是住在木垒。最后一天呢第三天还不是最后一天啊，我们是在鄯善度过，而且要深度游鄯善。让大家呢不仅白天去沙漠，晚上也要去沙漠， 我们还要在沙漠中呢看灯光秀、烟花秀，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吧？
1: 嗯，如果现在大家刚刚听到了我们的广播，
0: 对，
1: 如果是想报名的话，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啊？
0: 有啊，现在还有名额呢，嗯，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这两天
1: 不到十天了，
0: 对，
1: 倒计时了。
0: 这十天之内呢，应该是一个报名快速期了。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的古尔邦节的行程安排了啊，就可以来看一下路书，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1: 嗯，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0: 好的，
1: 安之若溪的文字路况呢，说现在西红东路左拐进入南湖东路南二巷啊，目前开始堵车了。
0: 嗯，
1: 一直后方车辆堵到了南湖东路上。
0: 另外呢，人若初见，他说了啊，上海路凤凰城的门口这里呢，双向是畅通的。
1: 嗯，另外他刚才分享了一个自己的经历啊，他说我刚在路上啊，看到一辆车，在他的车尾上啊贴着“别催我，就当我是个红灯”。红灯要停啊，对，要停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啊。他说感觉很幽默呀，说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行车，稳驾慢行，在斑马线处啊，就跟看到了红灯一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人若初见，我觉得你今天表现挺好的，你看今天是不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眼帘？而且他是最近一段时间之内今天参与度非常高、很活跃的一位朋友。
0: 对，那我们就把你嗓进大盘吧，
1: 嗓一下吧。
0: 嗯。一灯姐不是，
1: 唐老师，你现在还有劲儿嗓他一下呢？要不让姐来？
2: 嘿，
1: 哎呀，姐今天感觉也没有吃上拌面，好像
0: 劲儿不大。
1: 对，人若初见啊，我已经暗示你了哈。
0: 对对对，
1: 你要加油啊！
0: 再报再报。
1: 风之巅呢说新 ABL505 啊，在城北主干道新联市场附近呢，
0: 嗯，
1: 开车看手机还强行变道，很危险。你刚说了个什么？
0: 我说手
1: 哦，
0: 一定要抓紧方向盘，眼睛要盯前方，这才是开车的正确姿势啊！
1: 我怎么突然一下觉得好像说出了什么心里话呢？
0: 手，我说的
1: 手哦，手
0: 啊，然后来看一下阿莲莲，他好像反映
1: 他说的是中亚北路实验学校这儿的学生那个放学点。然后旁边有停车的问题，
0: 啊，
1: 学生的问题，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车辆在这里啊停放的问题等等啊，停车都停到了马路上的问题。行，关于学校周边的一个交通啊，本身就是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个整治的一个重点了，
0: 每到放学的时候啊，交警们都在这个附近呢。
1: 对对，
0: 哦，
1: 加强疏导的同时其实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海兰花来了啊，他说呢，科西街在万科都会路的这个路段啊，现在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非常大，那就是科东街的位置嘛，是啊，科西街的位置是吧，啊，
1: 对，是科西街。
0: 科西街，然后呢拐到农大东路，由北向南呢也是一样堵得特别厉害啊。
1: 这段路边上啊也有好多的摆摊的夜市的。彭超呢说你们每次的线路都很不错，我都很想参与。你看就该可惜了，转折可惜，说3岁半的女儿有点晕车，很无奈，如果觉得年龄小还可以再等等啊，等她稍微长大一点，
0: 对，
1: 好不好？
0: 好，
1: 你要为了孩子的健康啊。
0: 好，来看一下啊，随缘他说主持人你好，银川路呢是北向南往师范大学的方向啊，在园丁路的这个位置呢几个窨井盖和这个地面呢有15公分的坑，那就是有点下线，
1: 窨井不太平嘛，
0: 对，下线了，要注意一下。好，再来看看
1: 我向我车我狂说南北不是南湖北路啊，南向北在北郊客运站这儿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听一下EU的语音啊。
3: 下班就听949，报一个路况。
1: 你说对，
3: 在机场高速南向北，往大洲湖转盘上桥的方向，新 ASK697，你的刹车灯真的只有高位的那个二郎神已经在亮的，
0: 都不亮啊！
3: 您这阳光，刺眼的阳光，我真的是一点儿都看不清。
0: 对，
3: 灯在你后面，金框框。
0: 那就慢慢的跟着吧，离他稍微远一点。
1: 对，
0: 哦，
1: 离他稍微远一点。
0: 梨湖他说，杨志一组合晚上好，祥云中街到融合北路呢限速60，回看行走的轨迹啊， 按照平时的时速50%，就是每小时50公里的这个速度呢，走走停停的，算正常堵车还是不正常堵车呢？我觉得算正常的，正常行车，不算堵车啊。
1: 对，左手不离说你们屏蔽我了吗？没有呀，我们刚才看到，说的是北外环在龙胜街匝道。说从匝道上来了一个大爷，骑了一个小三轮电动车，就上北外环了。
0: 哎呦，
1: 从那个龙胜街上匝道，跟车辆就一起并行了。
0: 你说说，
1: 大爷，
0: 这大爷真是不懂交通法规啊。
1: 对，这怎么能上？第一呢，你的那个。
0: 他不是、
1: 那个、三轮电动车，
0: 对，他不是机动车，
1: 不能上机动车道，
0: 对，
1: 更不能上城市快速路，
0: 对，
1: 还上高架，
0: 对，
1: 你上去之后呢，你看你得找半天才能找到下去的地方，
0: 对，是的，来看一下喀什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堵到四平路这里啦，
1: 江建给你了一个代言的方向，说你一定会成为健康的代言人的，
0: 谢谢啊，我一定会健康起来的。
1: 必须的呀，
2: 上车就听主持，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和天路北向南，离卡子湾立交桥150米、200米的地方，是右侧第二条车道。两车对尾，两个人还在那打电话呢，后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啊。
1: 这个的事故位置过去了大概10到12分钟了，
0: 对，
1: 所以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
0: 对，
1: 但是它反正算是一个堵点，本身河滩路现在流量就比较大，
0: 是这样的啊、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引起足够的重视。来看一下这个李国华说，南站货场东路，然后东向西的方向呢到雅山北路这里啊，已经出现堵车的情况了。
1: 相约此生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五星南路啊，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在建工医院门口啊，目前车流量有点大。
0: 对，那天山梅啊，他说呢是新联路啊，在喀什西路到北京北路挨家超市的这个巷子里呢，这条路就叫新联路。谢谢你的解释啊。
1: 对，大家在路上的一些车友们啊，真的是我们的路上的眼睛啊，很厉害的啊。
0: 对，南湖北路来看一下。
1: 南湖北路北向南啊、距离元凯第一城那个红绿灯那儿啊有50-60米的位置啊，右侧第二条车道。有一辆车应该是打不着火了，那个司机带了一个大的充电宝、
0: 哎、
1: 正在给自己自救呢、自救。
0: 本来那个元凯第一城那个位置啊、就特别堵啊。
1: 是，然后它就流量挺大，其实路也不能算那个窄，路挺宽的。
0: 清风揽月呢他来了，他说东进厂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不大，道路非常好。
1: 好的，不言相思。
4: 房子不够兴奋的，房子应该把那个天津王放来喝一点。
0: 哎呦，
1: 具有发汗功能，这天津王可真的是啊，功效太多了啊。
0: 哎呀，
1: 苏州路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啊，目前有一些堵车。
0: 是，来看一下阿布来了啊，他在祥云中街一直到庐山街都是畅通的，车辆不大。还行啊，今天庐山街。
1: 对。
0: 然后呢，
1: 我要来刷新了吧，欢乐谷的最新的一条消息说畅通真好，我已经进了地下车库了。谢谢五个身高的杭志老师。五个身高的杭志老师，你这个形容
0: 你不要说我五米高就行了。
1: 你也想你也想啊。
0: 来看一下人若初见今天报的真好。他说呢，科技园路啊6号院这里呢车流量适中，还有太原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西路的车辆呢是有点大，还有喀什东路植物园门口路侧啊停车有点多。
1: 停车场里车也比较多啊，我发现人若初见啊为什么一下子就映入我们的眼帘，因为他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发的非常频繁，而且他信息量还挺大的，是不是？人肉初见啊，你继续加油啊。大家都参考一下啊发放的标准好不好，你们都有机会啊。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啊是来自于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啊，我们有2盒酒呢。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最新的信息吧。
1: 红山路现在东向西在时代广场这边啊，居然不堵车。
0: 嗯，
1: 只是正常的红绿灯排队啊。嗯。
0: 嗯，那清风揽月的信息播过了、啊、
1: 刚说过呀。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龙胜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南湖北路的方向走呢，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0: 龙胜街往东，东向西
1: 就是
0: 科北
1: 郊客运站那个路口、
0: 哦、
1: 老的北郊客运站那个
0: 桥
1: 桥底下，
0: 对对对，
1: 地面道路它是，
0: 对对，明白了。
1: 嗯，过去之后呢就到苏州东街了、
0: 嗯、对
1: 啊啊。兰兰说：“郝老师，你回来之后，我给你带个任务呗。
0: 啊
1: 啊，布置点任务，
0: 带点鱼，
1: 您带点玉玉子嘛。
0: 但是我做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1: 有呢，哎，在当地可以买得到，拿回来之后冻起来是吧？可以自己做大盘鸡的时候买一点。
0: 对，
1: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嗯，这个特别好。
1: 他说我还自己尝试了几次，但是没有做成功。嗯，
0: 那你的经验还是不够丰富啊。”嗯，老七台人，老莫里人，哦吼，那个做的简直要逮到
1: 我都没想到，兰兰原来你是吃货呀、
0: 嗯、
1: 吃完了之后就一定要自己动手做一下啊。
0: 嗯，
1: 你可以呢啊啊、嗯、再问我们俩说，哎，为啥这么凉快？因为温度低呀、啊、
0: 哎呦，又下降了，温度又下降了。
1: 嗯，
0: 反正今天把我冻的
1: 为什么呀？你穿少了吗？
0: 我穿少了。来，
1: 我看你穿少的同时，我看了一下我自己。哎，
0: 你今天穿的花裙子、啊，我给大家讲，他今天穿的花裙子。
1: 对呢，
0: 我看着都冻啊、
1: 嗯！
0: 不是，我知道我今天为啥冻了。
1: 为啥？
0: 因为我看着你冻。
1: 你替我冷是吧？
0: 对、
1: 哎、
0: 对，
1: 用不着。好，
5: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0: 嗯，
5: 能不能给交管部门反映一下？
1: 你说，
5: 整治一下这个在快速路上站着左车道、
1: 嗯，
5: 龟速行驶的车辆。
0: 好的，咱们
1: 郝老师说好的，说
0: 小龙来了啊，小龙你好。
6: 嗯，二位，这会儿的晚高峰呢是有一定的消减了，只有几处路段在城市快速路当中还是需要排队。首先是南外环，还是有堵点为咱们的月津街出口，不过这会儿的队尾呢在我们的这个广汇桥面了，整个西向东这会儿还是有一定的缓行状态。柯南高架桥面呢，较上一次连线来说也有好转，这会儿的队尾是在河滩路上引桥之后西向东，然后到南湖路出口之间，现在还是一个车辆在释放压力的过程。然后北外环呢，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是已经没问题了，然后还有北京路下桥口，这走起来呢也是 OK 的，只是从小西沟桥面到鲤鱼山路桥面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在释放过程当中。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在小地窝桥这儿呢，较上一次连线来说有一个很好的变化了，现在走起来通行起来呢顺畅了很多。河滩路现在的南向北的方向主要还是在华林桥下有一定的车流量较大的表现，还有新路立交桥下和苏州路立交桥下，反方向的北向南依旧是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其余路段呢这个晚高峰的态势正在逐渐的削弱。
0: 嗯，好，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1: 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啊，现在晚高峰基本上各条道路都在削弱当中、
0: 嗯、对对
1: 车流量有所缓解啊，
0: 缓解了啊。
1: 娜娜子呢说现在北京路由南向北啊，在小西沟这儿啊、嗯、很堵很堵啊。
0: 哦，
1: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因为你不来呀。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来呀，
1: 对，他来了就会参与，
0: 对，
1: 就会互动。
0: 球球来了、嗯、他说杭州每次介绍自驾游的时候呢，那个语气那个感觉啊、
1: 嗯、
0: 他是真的热爱啊，真的享受啊。那肯定是了，
1: 那必须的呀。
0: 如果不享受不热爱的话呢，
1: 谁不爱大自然呢？
0: 对，不干这个事儿了，一定要热爱是吧。啊，来看飘香说什么。
1: 飘香说赛博特啊，走河滩路再到米东区啊，都是一路畅通的，就是河滩路啊，从河南路立交桥下了之后啊，往沙山河立交的方向、
0: 嗯、
1: 南向北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0: 嗯，
1: 风之巅的消息刚才说过了，那我要刷新了。
0: 对，
1: 腾达乐说小西沟四个方向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
0: 今天好像有好几个听众的信息都挺多的呢。
1: 你指的好几个，来你告诉我几个，点一下让他们知道他们都进大牌了，来哪个好几个说呀、
0: 哎、呀
1: 开始啊。
0: 这你这样一问我突然不知道该说谁了来咱们刷新一下最新的信息吧，你不刷新我咋能看到他们呢好，来了来了啊。首先呢我们来看团结路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啊，往大巴扎的方向啊，知道了啊。兰兰说现在小西沟红绿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青城巷就开始堵车哦，不是青城巷吧？
0: 这个应该是叫
1: 清河，
0: 青海路。青城巷有青城，
1: 有青城巷，
0: 有青城巷
1: 哦。南向北的方向从青城巷开始。
0: 嗯，
1: 行。
0: 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艳阳机电啊？他说喀什路严重的堵车，方向没有讲啊。
1: 嗯，
0: 哪个方向？喀什路，还有喀什东路和喀什西路呢。
1: 嗯，今天啊、被刷屏的真的就是人若初见啊。
0: 嗯，
1: 要不我们今天先送一份奖品给人若初见吧，要不把它刷没了啊。
0: 行，
1: 来导播间、帮我们先。快速的送一份我们今天晚上一点都不纠结的奖品啊，送给这位人若初见的这位朋友啊。他的最新的两条消息呢，说现在天津北路在植物园东门车流量适中，那到了这里啊，我感觉到又凉爽了起来。植物多的地方就是很舒服，
0: 就是、很舒服，
1: 对，
0: 是这样。
1: 绿植很多的地方，你就明显的觉得树荫多的地方，你就觉得温度就会降低一些。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水多的地方，
0: 是
1: 啊，
0: 像这个水磨沟风景区呀、
1: 哦，
0: 或者说植物园、
1: 公园
0: 啊这块啊，都会非常好。
1: 就你要在盛夏季节，你进公园、离水系近的地方，就比正常的地方哎低个两三度、三五度，
0: 是的，
1: 体感温度上就会舒服很多，
0: 很舒服
1: 啊。另外，他说杭州东街在四季风情园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流量有点大，他确实今天真的是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一份
0: 奖品。那我们第一份奖就送给他了
1: 啊！
0: 人若初见，这位听众朋友你获奖了。另外呢，你看一下，哦，清风揽月得过奖了，要不然清风揽月表现也不错。他说湖州路到东晋长路成为主干道的车道呢，道路中间有施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你看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就整个过程呢就报一条两条有点少了，你只要能但凡多报那么四五条五六条我们都能记住你，是吧？
1: 潘老师，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报完一条路况之后加进到家了，回到家了，到家之后没有办法报家里的那个加况，就是家里都畅通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也有，也有，
1: 是吧？小潘同学说那个丹阳，我这样学的对不对？你看、我这儿就是这样的，哎，有点过分啊。东外环观察员目前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的两侧都是一路畅通的，他把字儿分成了两个字儿两个字儿的，
0: 人家是一句一句的，你呢是一个词一个词的。
1: 小凡同学，你调皮了啊、
0: 东二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石化出口这儿啊，有三辆车给碰撞，然后有车自燃了，那么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啊。
1: 东二环因为大的方向是南北方向嘛，它可能有那么一段那个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
1: 东二环其实有几段，它有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
0: 有点拐，
1: 对对对，
0: 到米东区那边是吧？
1: 他往那个南边走也有一段儿。
0: 他说的是石化出口的位置啊，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华林立交桥现在由西向东啊，往南湖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非常大
0: 啊，
1: 目前是一路飘红的啊。
0: 腾达乐呢，他说刚才报错了，是肿瘤医院，现在呢小西沟四个方向啊车流量都很大，他说的是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啊。
1: 太原路现在由东向西啊，在河南西路啊路段车流量有点大啊。
0: 刚才又来了，
7: 中秋就行九十二，丹阳杭州杨志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7: 米东区正兴南路现在南北方向在永顺街路口这儿，北向南车流量不大，南向北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
1: 我们的纹身都没有回音儿。
0: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第二份奖，谁能够得到啊？大家多报。
8: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您的生活。
9: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0日
8: 您的生活。
9: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0: 好看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志玉组合。
1: 大家要保重身体。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差比较大，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咋觉得这么冷，是因为温度有点低啊，你看看。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首先来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12度到24度。 风力是西北风5到6级，
0: 你看其实高温天气不算太低。

0: 是体弱多病，我
1: 对你就是感冒了，
0: 对，受凉了，
1: 嗯，
0: 受风了。来看一下啊，这个昌喜呢是晴，13度到28度；
1: 石河子呢是多云有时晴，12度到26度；
0: 奎屯晴，12度到27度；
1: 克拉玛依晴，14度到29度；
0: 伯乐晴，11到26度；
1: 伊宁呢是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
0: 塔城晴，8到24度；
1: 阿勒泰晴转小雨，7度到19度。
0: 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转晴，11到29度。
1: 吐鲁番很热啊，多云转晴天，20度到35度。
0: 那库尔勒呢是多云，19到31度。
1: 阿克索多云，16度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
1: 喀什多云，19度到33度。
0: 和田多云，20到35度。
1: 哦，也好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间多云天气啊，低温12度，高温24度啊，西北风3级转5到6级。另外，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
0: 对，
1: 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
0: 嗯，你看19号呢是多云，23度到8摄氏度，这个温差就太大了啊。
1: 对。
0: 可是20号到21号之间呢，竟然有小雨的天气。晴转小雨，24度到9度。
1: 怎么你很意外吗？嗯，
0: 又要下雨了。
1: 对，这个季节见雨应该很正常吧？
0: 哎呀，
1: 嗯，
0: 春天雨多一点吧，好吧啊。
1: 对，
0: 我们现在平均温度呢还不能够算是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
1: 嗯，
0: 是吧？啊，
1: 对，还得等消息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温差大。所以呢，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体感温度有点低。
0: 是的，是的，
1: 是吧？中午的那会儿热。
0: 对，这两天啊，大家都在关心一场比赛，那就是姜超。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在说让杭志把感冒药吃上。是的，是的，我觉得我
1: 下节目就吃
0: 啊。今天早晨的感冒药可能已经到期了，就这个点儿啊。
1: 到期了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
1: 你家里备的感冒药到期了。
0: 药效已经差不多了。
1: 哦，这样子。
0: 所以突然一下子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呢，怎么突然症状一下加重了感觉啊。
1: 没事儿，你不说大家都没听出来。
0: 那我就回去以后呢好好的都再吃点药啊。
1: 对，你大把吃药啊，像明天看到你活蹦乱跳，
0: 活蹦乱跳的
1: 精神焕发，
0: 太好
1: 的样子。 好吗？
0: 先谈说了啊，北京南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和新一路交汇的位置啊车辆时钟。
1: 可以可以啊。兰兰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拍了好多张照片啊。是雨的语音来。
0: 语音，
4: 上车就听949报告一个车号，一个白色的兰德酷路泽，新 AF11G0， 新 AF11G0， 还有那个一路上在那嗑瓜子那个司机，
0: 然后就撒子那往
4: 车一个扔一个，车一个扔一个，车的一路就在那不停的手伸着就往外扔，一边左手嗑瓜子，一边右手抓着方向盘，就不停的在那嗑，
0: 嗑上
4: 太差了吧，
0: 嗑的嗑上瘾了嘛。哦呦，太香了，这是烟草的，哦喂，真正的。生熟度刚刚好，油

0: 性又大、啊、
1: 大呢哦，那你把瓜子放一个塑料袋呀、啊，或者有本事，有本事，咋了？
2: 哎，大爷，你让我打的是不是？那我就过去了啊、
1: 哦，你快去吧，姐。
2: 哎，你干啥呢你？
0: 哎呦，大姐就上手了啊！不行不行啊、哦，不能上手，还是以劝为主。放个塑料袋，然后扔到塑料袋里，是不是？到了小区呢，把这塑料袋一块扔到垃圾桶里。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文明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你在大马路上，然后撒瓜子皮儿、嗯，那我们的环卫工人，你想，现在都是那种环卫作业车辆，
0: 对，
1: 他多难扫。那有可能我们的环卫工人真的是得这个到马路中间去打扫，
0: 嗯，
1: 又危险。
0: 你说你扔一粒，他扔了一粒，再有人扔一粒，那不是都脏死了？啊，说大家的环境卫生需要靠大家维护啊。
1: 怎么碰到素质这么差的人？大家碰到了以后啊，嗯、以后那个都拍照片给我们。
0: 对，
1: 啊、
0: 完美人，
1: 我们把他名字挂在那个节目上。
0: 完美人生，今后宝马组合来了啊！
3: 上车至今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唐志哥哥，张良姐姐，下午好。我是弟弟，我属猴。
4: 我是姐姐，我属马。
3: 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昌吉文化西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0: 好，哎、这个后面这个跟着的应该是弟弟吧？
1: 跟哪一个是跟着是弟弟？不是弟弟先说的，我是弟弟吗？
0: 哦，哎呦，那姐姐。姐姐在后面跟着呢。
1: 哦，对，姐姐在后面跟着呢。
0: 姐姐的声音比弟弟小。
1: 啊、嗯嗯，对。就是把那个话筒离那个弟弟更近，是吧？嗯、
0: 对。
1: 腾达乐说：“现在太原路啊，东向西，在河南西路路口啊，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
0: 嗯”行
1: 啊。团结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流量很大，嗯，这还是一个节点啊。
0: 是。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清风揽月，现在
1: 刚说过是吧？
0: 说过了，说过了啊。
1: 下说从四平路到高新万达，他说、这条道路我今天用时挺长的，嗯，花了一个小时。
0: 啊、哎呦，那
1: 没到目的地。
0: 真是太长了啊！
1: 真是太长了，
0: 好长好长。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
1: 陶老师，你还有一瓶酒，拎着不累吗？
0: 哎呦，那你看送给谁比较合适？
1: 让我送啊！
0: 你来送吧。
1: 哎呦天哪，那我送了啊！
0: 你送，你送。
1: 我要大声的把我的手里的另外一份奖品，我觉得两个奖品都是我产生，我要送给琼琼。
0: 哦，琼琼。
1: 对、
0: 哦，路况不是很多、啊，
1: 非常多。他今天报的很多很多，他今天跟你互动了，然后 Q 你的节目流程
0: 啊，
1: 然后呢说了那个玉玉子，
0: 嗯，
1: 报了好多条路况信息啊、嗯
0: 哎，
1: 我就在一直在刷新他的消息。
0: 行吧，那琼琼你在哪里？
1: 啊、
0: 嗯，是那个琼琼子的琼琼吗？
1: 嗯，对，你就把它理解成那两个字吧。嗯，因为他对玉玉子特别的了解。
0: 全村的希望说，一年四季铁打的丹阳，
1: 你
0: 捏
1: 的
0: 杭志，说杭志你要保重身体。
1: 我怎么突然这样一说起来之后、
0: 哎，
1: 我说我也更需要保重身体，
0: 不是
1: 保重身体，远离杭志。
0: 你看啊、哦，感冒了又不能不上节目，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就让大家听到了。嗯，
1: 就是声音如果哑得太厉害没关系，可以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0: 不行
1: 不行，人家郝老师
0: 坚守
1: 岗位。郝老师说了，说节目离不开我。 嗯，
0: 嗯，对，就是的。还有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啊？啊，要很多的信息要给听众讲。
1: 郝老师你快下节目吧，然后去喝点水。
0: 嗯，
1: 赶紧吃药，否则早上的药已经过期了。不是，
0: 一会儿呢是天博和杨洋两位终于 中西合并了。
1: 郝老师他们
0: 哦，不是不是，嗯，
1: 我都惊呆了。
0: 一会儿是天博和刘瑞两位终于组合了啊、
1: 刘瑞个儿挺高的，我觉得打你应该也能打得上呢。我就不拦他了好吗？啊、
0: 那好的，一会儿呢大家一起来听天上掉下一个刘妹妹组合一路畅通。
1: 好
0: 朋友们，明天见。
1: 郝老师，
0: 嗯，
1: 保重身体，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周一晚间的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有请到小龙做个分享。
7: 天博这块的时间，像是南外环，咱们的西向东的方向，在月津街这儿依旧还是一个车流压力在缓慢释放的过程。然后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依旧还是在河滩路上桥之后，然后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还是在释放着车流压力。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桥下依旧还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北外环的西向东呢，则是从小石沟桥面这儿一直到鲤鱼山路桥面这儿，现在依旧还是在释放着车流压力。二位，
6: 好嘞，那么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晚间的9点03分抵达。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8: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啊！
9: 出发，
8: 949一路畅通，
9: 比九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8: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天降祥瑞组合。
1: 哎呀，
0: 怎么、
1: 这个 slogan
0: 为什么大家都要问我相亲了，回成功了吗？回来了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杭志说的吧。
0: 是吗？
1: 嗯，
0: 我看到昨天艾妮说刘瑞说我是贷款提前退休。
1: 谁说的？
0: 艾妮说是刘瑞说的。
1: 他说的啊。
0: 他说是你说的。
1: 不是我。
0: 完了。信任崩塌了。人和人之间毫无信任可言了。
1: 你看看我真诚的眼神，你觉得我会说出这样的
0: 话吗？我都不用看你，我听到你刚刚那个心虚的那一段回答。不是我，我就知道是你。这就是你。
1: 不是，
0: 甚至你还添油加醋，又说了很多别的话。
1: 没有，有位朋友说天博是退休了吗？我说天博要是退休，现在就得，他说得什么？哦，现在退休的话，你只有500块的退休工资。我说你这个年龄退休啊，你可能得贷款退

0: 休，因为年龄太小了嘛，才十八岁嘛，是不是？当然就是没有退休工资啊。
1: 好吧，好吧。
0: 哎，我在体现你年轻哎。
1: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体现，我本来就很年轻。
0: OK fine，
1: 来来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分享的这个信息啊。
0: 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了，
1: 晚上好，
0: 分享了，这是哪里？
1: 博格达峰吧，这应该是啊，
0: 好看啊。
1: 还有这个小伙伴啊，木子李说到了，回来了吗？相亲成功了吧？
0: 成功了吧？
1: 没有，
0: 又
1: 我就没相亲，我就没相亲。但是我记得我在这个去这个其他工作之前，我们许诺了爱你。五月十八号要给他补过一个生日，
0: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来啊。
1: 我先做好准备啊，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好好好，有心了有心了啊。
1: 你是不是都忘记了？
0: 差点就忘了。小凡同学说
1: 晚上好，
0: 天博相亲回来了没？相亲
1: 没有，我是去工作了。
0: 对，
1: 我看啊，周三，哎，应该今天晚上大家刷949抖音快手视频号应该可以刷到。
0: 是的，
1: 我是去学习了，我马上就要成为一名优秀的
0: 小演员，小明星，
1: 哎，
0: 簪花郎
1: 啊！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周四，每天大家应该都可以在短视频上看到我出镜的视频。
0: 确实啊，还是挺符合你这个人设的，
1: 是是是，
0: 你这个形象啊。小凡同学
1: 就留给大家夸吧。
0: 小凡同学说，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
1: 收
0: 到
1: 了。还有我们的小伙伴 Mr. D 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0: 哦，有一位朋友 Jackie 说呢，我的天，男神天博，我差点说出我的天人。终于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你们俩终于合体了是吗？说一个星期没有听到刘烨的笑声了，今天让他开怀大笑。听说二十号能在大巴扎见到你是吗？
1: 可以的，20号我们会在大巴扎和这个经开文旅的落日大道。
0: 对，
1: 21号我们会在人民公园和水上乐园，或者还有红山公园。
0: 哎，
1: 就是大家都可以见到我啊，杨洋啊，王晨啊，刘瑞啊，等等很多949的小伙伴。但是主要还是以我为主了。
0: 因为他的这个打扮啊是最出众的，是不是、啊、
1: 哎，是，大家如果想象不到的话，西游降魔看过吧，里边猪刚烈的这个表。
0: 哎哎，你别说，你那个衣服真的有
1: 点像。你别说你还真像，是不是？
0: 不是，那个衣服有点像啊，风格有点像啊，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现场找我们玩，也可以拍短视频和我们一起互动啊，这
0: 是
1: 提前预告一下。
0: 安之若曦也来了，说你俩终于回归一起上节目了。
1: 晚上好，祝你平安。说了天博相亲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去学习了。
0: 是的，
1: 啊，
0: 阿迪一鸣也来了啊，
1: 晚
0: 上
1: 好，
0: 你好，星星。
2: 天博哥哥，
1: 你好呀。
2: 好，乌江高速公路畅通。
1: 好嘞，收到了，谢谢。还有
0: 阿迪林一鸣说迎宾路西向东是畅通的。
1: 倩儿晚上好，说圆满会归来。
0: 嗯，
1: 倩儿姐姐的这些信息我们也收到，打卡签到，她说回来了，感觉好久没有来了，这些天大家都牵挂你。
0: 嗯，
1: 真的吗？
0: 真的，每天都有人在问呢。
1: 这怎么牵挂？相亲成功了吗？
0: 就说天博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大家都很牵挂，我终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还是很期待的，谢谢。
0: 是啊，
1: 嗯，
0: 飞马说了，昌吉高峰期已结束，各个道路都畅通了。天博回来了吗？出了个差，顺便没有相个一个亲吗？
1: 没有，
0: 你这个差怎么出的？说
1: 我心里只有工作，没有其他，
0: 专心工作，
1: 毫无杂念。
0: 来关注一下田师傅、啊，
1: 晚上好。
3: 天博，你和翠花相亲相的怎么样？
0: 谁？
1: 翠花。
3: 翠花上酸菜。
1: 没有，没有。
0: 咋去东北了、啊、这把啊？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我没见到他呀。
0: 怎么说话有点东北味儿？
1: 我就见了锅包肉大拉皮儿。我没见到翠花啊。
0: 铁锅炖呢。景师傅也说了，说打卡签到，红庙子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听刘瑞说呀，你结婚去了啊？
1: 哦，
0: 听哪个刘瑞说的啊？
1: 哦，
0: 这个刘瑞没说啊，真没说，这个真没说。
1: 天哪，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我的故事都已经到结婚了，
0: 反了天了，你知道吧，朋友们都啊。
1: 哎呀呀呀，我要再晚回来一个星期，孩子可能都要上小学了。
0: 景师傅说有没有带喜糖，我们都没记。
1: 没有，
0: 真是服了啊。
1: 看来刘瑞是去跟翠花相亲了。
0: 怎么着啊？
1: 已经有口音了啊。
0: 再次来刷新一下，今晚打老虎、
1: 晚上好。
0: 说天博你可终于回来了，当然也想念劳模瑞说呢。哦，真的、啊、
1: 他说他是小马。想念想念我的想念我们的组合吧，好不好？
0: 是。
1: 还有一位小伙伴说到了、杭州给你们起了个组合名字叫天上掉下个刘妹妹组合，你觉得好听吗？
0: 我保持沉默。我的心说了、天博就像是国民好少年，真的
1: 是的，
0: 就是这种人设嘛啊，
1: 国民好孩子。
0: 挺好挺好啊。来关注一下哎其他朋友的语音信息和互动信息啊，
1: 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唯一说了、卡子湾桥面西向东还没过桥，中间两车刮擦。
1: 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信息哦，那个金色麦田说刚才那首歌叫什么、
1: 丰收
0: 啊，最后一句是什么什么那。

0: 一只老羊什么什么什么来，丰收，你搜吧那歌词儿、哎、反正就我俩耳朵现在也不太行了，行不行？
1: 小凡同学差点听错刚才那位朋友的打招呼的内容了、啊、
0: 安之若曦说了、
1: 嗯、
0: 天伯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啊，
1: 他们说话可老过分了，他们可老想你了啊，是吧？
0: 为什么要突出老呢？
1: 就是非常的意思。
0: 露露维英说了商务合作、
1: 嗯、
0: 你可以直接留下你的电话，
1: 是的，
0: 指定我俩跟你合作，
1: 我们来联系你好不好？飞马说了，本来今天下午休息呢，知道天宝要回来，
0: 嗯，
1: 要把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完再休。
0: 哦，
1: 今天的八卦呢是关于天伯是否去相亲。
0: 没有。
1: 否。
0: 否。哎，现在就给你否，给你打个叉。但是咱们可以在20号和21号的两天、
1: 嗯、
0: 在这个国风快闪的活动当中和949的很多主持人见面。
1: 是的，
0: 咱们可以直接去现场，或者远观、哎、或者就是手机这个被调到10倍。然后远远的给我们拍上一张照片，
1: 不能静静的拍吗？
0: 有的小伙伴，有的小伙伴他就不好意思去。
1: 真的，朋友不要太内敛啊。
0: 嗯，
1: 咱们都大大方方的啊。
0: 是
1: 啊，嗯，
0: 我都学了一个星期了，我就想跟你近距离的做一个展示和交流啊，
1: 表演一下子啊。那么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再来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是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凡同学说了还欠大家周四一首歌，是不是？
1: 对啊，上周四啊，
0: 没事，这周四依然欠
1: 啊。哦，
0: 对吧，这周四咱们有这个国风快闪的活动，依然欠。
1: 对，周三周四天伯都不在，
0: 你就等着下周吧。
1: 我上周差点给你开成个人演唱会，你知道吧，每天都放你歌、啊、
0: 我听说了，有一位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啊，亲自发微信告诉我说你还放了我的快乐小马。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在的时候我的眼线可多了，你说的什么我都知道。
1: 难怪呢，我还没上节目呢就已经把我这个状给告完了啊。朋友们，
0: 来听听钢蛋。
1: 你好，
2: 上周这些游行啊，天波刘瑞先生三位晚上好。
0: 晚上好呀。
2: 天波回来了吗？我不容易啊，把刘瑞这些去辛苦你来个去家刘瑞吃饭。启动大道南北方向，在小体市第二期红绿灯的车流量失踪，正常通行。
0: 好，
1: 吃饭。
0: 好的，
1: 吃饭啊。
0: 好的
1: 。
0: 嗯，我先请你去西藏吧。我请你发送一个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嗯，
0: 我请大家一起去西藏。五月份的西藏正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要进藏的小伙伴来说，现在有个入门级比较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一个行程、
1: 啊、
0: 打卡布达拉宫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知名的景点，还会尝到这个特色的藏牦牛汤锅、灵芝石锅鸡这些网红美食，全程入住高级酒店，舒适惬意的这个旅程呢，西藏四飞7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报名倒计时还有3天啊，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预约报名。
1: 说来说去你终于回来了，让我走是吧？好呢，行呢，
0: 我邀请你发送个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咱们就是看看和朋友们一起出发去西藏。哎，
1: 行，朋友们抓紧时间啊，
0: 这趟这个西藏之旅还是特别有必要的了解一下、
1: 嗯、
0: 抓紧时间发送6，因为报名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倒计时3天，还要提前的订机票呀、订酒店等等，包括里边的一些行程、
1: 嗯、
0: 有的小伙伴会说一生一定要去一次西藏、
1: 嗯、
0: 对不对？趁着咱们还年轻，趁着咱们的身体还不错的时候，趁着咱们还不用担心特别严重高反的时候、
1: 嗯、
0: 抓紧时间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一起出发去西藏吧。
1: 一介俗人说了，天伯你看看那个盆破了没有，刘瑞有没有把那个盆给摔坏？
0: 没有
1: 没有，
0: 我换了新的。你听这声音脆了一些啊。
1: 是是是、嗯、尔特说你不在刘瑞笑声都少了，因为没有人逗我嘛、啊、
0: 我感觉刘瑞这几天不笑，眼角的没有皱纹就又显年轻了。
1: 真的，终于大门牙又出来晒太阳了啊！之前一直都休息着呢。
0: 鹏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听刘瑞说你去全球巡演了。
1: 对，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哎，
0: 哇
1: 都是往小明星这个方向发展的。
0: 哇我离明星又近了一步了
1: 啊。还有我们的小蒋啊，家里的烟嗓小男神来了、嗯、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语音信息。
0: 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3: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 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4: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是的，抓紧时间，可以一方面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西藏之旅，另外一方面刚刚这个宣传就是我们20号、21号，就是网络的这个谐音梗我爱你和
1: 五二一
0: 是啥？
1: 也是我爱你
0: 啊，对，反正爱两天，好不好？咱们949就是爱大家，就是爱每一天，但是这两天尤为的爱520和521。520我们会去大巴扎，会去落日大道。521咱们会去公园，
1: 是
0: 人民公园、水上乐园和红山公园。王琦说了，你是国风少年吗？我当然是。我们不光有国风少年，我们还有国风少女。
1: 要剧透一下吗？是谁？
0: 这个暂时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秘嘉宾吧，
1: 也行，
0: 好不好？
1: 来关注一下小蒋。
0: 晚上好。
5: 谢博士，谢博士和刘瑞姐姐，我刚下课，我先来给你们来打个卡。
1: 好。
5: 画眉。
1: 背诗了。完了，想不起来了。哎呦！
0: 你刚说天博姐，我以为你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我的小秘密好像要被你发现了。
1: 齐也说了，说上个时段呢，恒是在卖关子，我猜的是你啊。
0: 那还能有谁呀？
1: 没有其他人能胜任这个国风少年了。
0: 但是国风少女还是挺多的。咱们就猜猜看，在这周三、周四到底是哪一位和我这个神秘嘉宾吧。
1: 还有尔特也在关注这个西藏拉萨的双飞七日游，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看看
0: 我们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
1: 是
0: 最新的路况呀、打卡签到的信息。最近这一周吧，我是去学习了，对不对？我也在思考，我也在努力的研究，这是作为一个这个语言工作者，作为一个主持人，最应该掌握的技能，对不对？如何沟通，如何让对方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1: 哎，我发现你最近这个研究是越来越务实了，
0: 对不对？
1: 那你说说看呢，你一周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0: 哎，如何有效的沟通，如何让听节目的小伙伴知道我要说什么？各位可以听听我接下来这段话，大家来总结一下我想要表达什么。哎，我想要干什么呀？我想要干的就是啊，紧扣这个，对不对？这个什么呀？哎，对，去努力的做。那么大家想干什么呀？咱们讲的就是一个，对不对？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咱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最后我们说，你想要干什么？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吗？不是的，对不对啊？你不是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啊，一定是此时此刻发自内心的那种想法。
1: 说完了？
0: 完了。
1: 这就说完了？
0: 完了呀。就是你要总结一下我刚刚说的这段话的中心思想。

0: 说话者的中心思想。
1: 你给我三秒钟让我想想我怎么编啊。
0: 这中文十级听力题。
1: 这都不是十级了，顶级啊。
0: 我
1: 觉得
0: 我们要讲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哎，对，咱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最后我们讲是不是，啊，这个，哎，紧扣主题。
1: 我觉得吧，你这段话呢，没上过几年班的人还不一定能听懂。
0: 那你听懂了吗？
1: 我懂了，朋友们，
0: 你
1: 们懂了吗？
0: 你懂了吗？
1: 我懂了。
0: 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懂了吗？我想要表达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1: 嗯，
0: 大家都来
1: 畅所欲言吧啊！
0: 都说说看啊。
1: 雍师傅你好。
0: 晚上好。
2: 目前冰河木双向畅通，
0: 收到啦，谢谢。乐悠流也说了，这会儿加完班刚下班，赶上了刘瑞天博的天降祥瑞组合。
1: 是的，
0: 看来中午包括下午王晨已经提前剧透了，王晨还有刘瑞呀、杨洋啊，包括我啊，都会在20号、21号的这两天活动，去水上乐园，去人民公园，去大巴扎，去落日大道，还去很多很多很多新疆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或者是这个商圈，或者是人流密集的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互动。所以这两天20号和21号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在刚刚我们提示到的这些景点找到我们。
1: 阿迪林一鸣也说了，北京中路北向南是畅通的，收到啦，
0: 收到了，谢谢。还有朋友提示了，国贸大厦到红山转盘一路畅通。
1: 刘师傅问说，周四国风活动现场你要 cos 的是哪位国风人物呢？天博姐姐。
0: 朱刚烈。
1: 玉面书生，我觉得是。
0: 也是，可以这么理解吧。彭说了啊，天博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说。
1: 说了呀。
0: 说了呀。
1: 那段话你没听懂，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
1: 天哪，简直就是精髓中的精髓。
0: 你要让我还要怎么跟你解释清楚、解释明白？你要自己去悟。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没有进步的原因。
1: 飞马说呢，你刚才说那段话是脑筋急转弯吗？我听着听着 CPU 都要干烧了，说呢，谁不是呢？
0: 没，你还有 KPI 呢。CPU 搁烧了就烧了，KPI 只要完成就行啊。
1: 猫丫丫说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对
1: 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还得看情况。
0: 哎，你看看，举一反三了吧？
1: 你看，
0: 哎呀，猫丫丫肯定是啊，咱们公司、咱们单位的这个
1: 中流
0: 砥
1: 柱，
0: 缺了你可不行，缺了你呀、咱们这个部门就赚不了了。
1: 是，
0: 嗯，
1: 九月的首座说话不多说，干就完了。
0: 是，你看，九月的首座，咱们也是个明白人。
1: 是。
0: 说明白话，
1: 前途不可限量啊！
0: 哎，听懂了我的这个含义。
1: 乐悠流暴路况了，说17户路是一路畅通的，
0: 收
1: 到，收
0: 到了，谢谢。瑞姐姐也说了，天魔终于回来了，刘瑞可以轻松一点了。
1: 确实，一个人啊，干说一个小时，确实还挺辛苦啊，我觉得。
0: 两个人也没那么容易了。
1: 对，我们俩好像话更多了，好像是吧？朋友们的路况信息，还有这个好听的歌曲也会送给大家、
0: 是，这首歌就送给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送给所有期待我回归的小伙伴。这首歌也送给刘瑞吧。
1: 什么歌？

0: 哎呀，本来想跟着唱两句的，太高了。
1: 确实，我用假音都唱不上去。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鹏鹏提示了，说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在右边南湖路口的位置啊，有个小泰迪在路桥上，泰迪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桥面上，黑色泰迪，谁家毛孩子走丢了，抓紧时间去看一看。柯南高架目前呢是由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在桥上走着。
1: 望北说河滩路北向南怎么还堵上车了呢？是哪个节点呢？可以来说一说。
0: 北向南应该是过了河南路立交，然后再一直到苏州路立交这一路段，河滩路北向南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堵车的原因，如果朋友们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1: 黄 Sir 也说了，天幕刚才说那段话是绕口令说呢。
0: 谢谢。
1: 哦，你觉得他夸你呢是吧？
0: 不是。
1: 是的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0: 鹏说了啊，刚刚老艺术家说天博洋洋播一路畅通，以为相亲回来换搭档了。没有，
1: 差点儿，这差点我就去早开了。
0: 反正
1: 年纪大了。开玩笑的，
2: 有的时候稀里糊涂的他。
1: 来，小蒋的语音信息啊，小朋友背古诗了吗？
3: 天博哥哥，你们姐姐，我下课了，我先来给你们打个卡。画眉，长角数字眉，眉还不是开，柔字不是写，为有爱生来。
1: 谢谢，
0: 不错，
1: 谢谢你。
0: 这个诗啊，咱们冬天再背一遍啊。
1: 比较适合冬天的意境是吧？
0: 是啊。
1: 乐悠悠也说了，河滩路北向南。南向北啊，三桥这儿是一路畅通的，说到、
0: 哎、那么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信息，当然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你好，
4: 天博杨洋，天博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4: 那个报个路况。从钦开区蜘蛛山隧道，然后走到苏州路下河滩，一路畅通。南向北。天博送给刘瑞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不是给刘瑞表白呢？
1: 哦，这首歌是送给大家的、哎、
0: 我先送给大家的，我顺便送给刘瑞的。
1: 我是附属品。
0: 你们真的会断章取义。
1: 还有小凡同学看上的不嫌事大，说在一起在一起。我真服了。
0: 天哪。
1: 天博和一个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一起啊，我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一起，我跟天博在不了一起。

0: 行，
1: 站不了，一点都不行，
0: 再不了一点、嗯、
1: 不行，我们现在隔了有十米。
0: 倩儿也说了，天博、嗯、你那个快闪活动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几点到落日大道，结束之后请你
1: 大概在20号的下午8点。
0: 哦，那就是快上节目的前一个小时是吧？
1: 所以这个节目啊只能你刘瑞一个人主持，
0: 会来给我们发来这个电话连线吗？
1: 会。
0: 好嘞，
1: 20号下午这个8点我们会去这个落日大道。
0: 嗯，
1: 因为就是去早了，那个也没落日，对不对？
0: 人也不是很多。
1: 是，他结束后，关键是结束后，他要请我们吃喀纳斯葫芦最好吃的假腰子。
0: 行吧，那这个福气我算是错过了，失之交臂、啊。
1: 这个福气我就不给你了。
0: 行，那祝你们顺利啊！
1: 哎，是，和我们行驶在路上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了晚间的9:30，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还有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稍后的这一趟是宁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44次航班，9:39抵达机场，提示各位。
0: 那么还有11分，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很多新房，很多这个楼盘交付新房的这个时间。
0: 嗯，
1: 那很多小伙伴，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肯定就要准备装修，肯定就要买家具了，对不对？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了6大品质工艺，999，也就是4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的像家具呀、沙发呀、床呀、餐桌椅呀，都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16160，报名到店就可以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还有高端的床品等好礼。门店位置呢有2个店啊，首先如果您离老华林比较近的话，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或者是您离这个以前的美居比较近的话，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电话是6616160，记住这个电话，你只要报名到店就可以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床品这些好礼，期待各位的光临，
0: 非常划算啊。唯一也说了，刘瑞的笑声好魔性啊，笑一笑十年少啊嘛，心理年龄本来80，现在笑成8岁了，脸上的褶子也越来越少了啊，这就是好处。
1: 罗尔追车说95年的还有机会吗？什么机会、啊、
0: 什么机会？
1: 你要什么机会啊？好好工作，我跟你说啊，好好报路况。
0: 好奇怪啊！
1: 你要什么机会啊？
0: 没看懂。
1: 嗯，怎么爱上我了吗？
0: 那你20号、21号，
1: 你到现场给我表白吧，你。
0: 我们现场啊。
1: 嗯，我到20号、21号在现场给你给个机会。你还是你这个机会不会是要跟我们一起吃假腰子的机会吗？
0: 哦，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没有机会。
1: 没机会啊。这机会就是留给我一个人的，我和庆儿，就是庆儿约好了喀纳斯葫芦最好吃的假腰子。
0: 庆儿说了，落日大道看日落最好的时间是在9:01左右，闪早的话看不到最美的落日
1: 啊。9:01
0: 晚一点啊，还得
1: 那我回家都好晚了。
0: 但是为了节目效果，你们斟酌一下吧，这个时间啊，
1: 就8点去嘛，8点去等到9:15
0: 也行，可以互动一下啊，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活动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

0: 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4: 哎，也可以参与到杭志老师带队的这次环东天山的这个自驾之旅。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杭志带队的自驾之旅。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西藏四飞 A 7天游。
5: 哎，
4: 这个带队的我也不去。
5: 但是这个去西藏其实是很多朋友就是
4: 非常向往的一个事儿。
5: 对呀、
4: 对不对？
5: 包括我啊。
4: 那你发送数字6了吗？
5: 想发。我能去吗？你舍得我去吗？
4: 我为什么不舍得？
5: 好吧。没有，不是，你不是刚回来吗？我想着呢，我们一起
4: 咱们交接一下你就可以去了。明天吧，明天你就出发好不好？要不今晚我连夜给你订张票你就走。
5: 那好，
4: 那也不是不行，是吧？
5: 雷月流说，龙泉街西向东一路畅通，对向车道车流量大啊，收到。
4: 王启说了，八钢各条路都是畅通的，路上车特别少，那得注意安全啊。
5: 半糖说，你们明天几点去落日大道？
4: 后天。
5: 都想去偶遇，后天晚上。
4: 5月20号，5月20号的晚上，那我们就晚点，8点半吧呢。
5: 嗯，
4: 好，没有原则。
5: 就像九月的手作说了，看到假儿子的份上，等到9点多也无妨。
4: 是呀、哎呀，晚回家就晚回家吧，
5: 没事，
4: 晚下班就晚下班吧，只要能吃到好吃的，好吃的喀纳斯葫芦最好吃的假腰子，
5: 站一头就可以了，
4: 是
5: 吧？
4: 是是是啊，在5月20号的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去这个洛尔大道。
5: 是的。
4: 那么5月20号的下午4-5点的样子，我们会在大巴扎景区和大家一起互动。
5: 橙子来了，说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到家啦。
4: 收到了，谢谢。还有 GM DingoF 说了，刚刚在东进场拍到的落日，
5: 真漂亮啊！
4: 看来这个时间确实像倩儿说的9:15的样子，
5: 真的很漂亮啊！行呢，朋友们路上看到的这个路况信息、拥堵节点、出行提示，也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6: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怎么样，刚刚这首歌，哎呦，想唱。
1: 试试吗？哎，上一周我放了一首什么歌来着，他们说特别适合我和你翻唱。
0: 叫什么歌？哎，
1: 忘了。
0: 以后这样的话就别说了哈。
1: 我以为我能想起来啊，结果短时间之内确实没。
0: 我筷子都夹起来，就准备好了，就要准备夹菜了。你告诉你，忘了。
1: 没做。另有刘说了，河滩路由南向北，从三桥到克南高架一路畅通。
0: 我叫我吃我狂也说了，该开车灯了，朋友们记得开近光，别开远光。
1: 嗯。王启在约我们吃麻辣烫，说哪天方便预约一下安居北路的麻辣烫。
0: 哎呀，本人现在小有些名气，你往后排一排吧。
1: 那您的档期是在
0: 我主要这两天主要先和倩儿把那个喀纳斯葫芦最好吃的假腰子先吃了。
1: 那后面您的档期？
0: 后面档期啊，很忙，很忙，
1: 又要国风少年了，
0: 国风少年了，簪花郎了，猪刚烈了，这太忙了。哎呀，
1: 行呢，
0: 做个名人真的好难呀。
1: 做人好难，做名人更难。
0: 真的是啊。
1: 飞马出租说了，作为949忠实的粉丝，尤其是天宝刘瑞的粉丝，哇，他都叫你天宝。哎，
0: 哇哦，
1: 说今天听到
0: 你是我的飞宝，
1: 天博的声音，刘瑞的笑声，心情舒服多了。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也该休息了，希望有一天能在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听到你们俩的声音，让我们这种打工人拥有一天的好心情。明天见两位。
0: 我们在晚上就是回家路上属于治愈大家的好心情，治愈大家不开心啊，好不好？明天就是早晨的这个青萝卜组合呢，是让大家有一份这个一天的好心情。我们起到的是一个互补的作用。
1: 是 Mr. D 也说了，
0: 晚上好，
1: 小板凳排排坐，花生瓜子八宝粥来退一退，让一让什么。天博好好给刘瑞交代一下，消失几天干嘛去了，几点几分做了什么，干了什么。
0: 恍惚到都去主持今日，你什么时候主持今日说法了？
1: 周天早上呀。
0: 哦，
1: 主持说法去了。
0: 我以为你在节目里说其实这里是今日说法。
1: 那倒没有，也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吧。
0: 也倒没有像杭志老师那么糊涂吧。
1: 把我说成洋洋啊。
0: 就是去学习了。
1: 对，
0: 主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国风少年。
1: 这不回来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嘛，是吧？
0: 国风快闪，
1: 对，活动。
0: 哎，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短视频，还没有发布呢。
1: 哎呀，
0: 等明天吧，明天发布了之后，我们做一个自动回复，让大家一发送数字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大家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是不是？这不给我们点个赞，点个转发，点个大拇指，点个评论，让我们也火出天山区吧，现在是不是？
1: 往水区走一走是吗？
0: 是。我能不能后面吃到这个安居北路的好吃的麻辣烫，就看大家这个发财的小手了。
1: 你指的是那种刷脸吃吗？那可能有点难度啊。全无定制说了，主持人晚上好。七道湾南路双向车流量不大，畅通畅通。
0: 收到了，谢谢各位的这个信息，可以继续传递。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5G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九九一路畅通，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政治特约播出。周一了，上周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还是挺多变的，那么新的一周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变化呢？本周乌鲁木齐天气的节奏也是多变，阵风来袭，阵雨洒落，高海拔区域呢还会飘起这个雪花，多种天气轮番上线，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关注这个天气情况。
1: 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最新的气象预报呢，预计本周二5月19号的夜间呢，城区米东区会有6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周五至周六大部区域多云有阵雨，中高山南山的这个中高山带有小量的降水，高山带为雪，达坂城区呢多云伴10级左右的偏西阵风，提示大家
0: 周五周六有这个阵雨啊。
1: 对，
0: 那么其他时间段呢，乌鲁木齐各区县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城区的低温呢在8到13度，高温呢在19到25度，气温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日常体感呢温和舒适，比较适合日常的出行还有短途散步了。
1: 另外呢，道路出行方面，受较强的西北风影响，周二周五至周六市域多条道路出行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其中呢 G30 线柴窝铺立交至达坂城段， G312 线柴窝铺立交至达坂城段等路段呢受大风波及明显，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风防火防坠物措施，并且留意防范局地的沙尘天气。
0: 那就是明天还有周五周六两天啊，G30柴窝铺到这个达坂城，G32线柴窝铺立交到达坂城会有这个大风的天气，朋友们出行还是需要留意，格外关注。
1: 清风也在提示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开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啊。
0: 朱梦仁也说了，今天下班走的是机场快速，比较拥堵。他说前年你说的笑话不错，
1: 前年前面吧，
0: 还是前年、啊、
1: 应该是前面。
0: 我的天哪，前年前年我说的什么话我都不记得
1: 前天你说的什么话你都不一定记得，
0: 甚至是10分钟之前我说了啥我都快忘了呢
1: 那就应该是前面啊，
0: 前面、
1: 还有
0: 前面
1: 玫瑰你在哪里，确实是把天博想的不行了啊、但不只是我想，
0: 大家都想吧，
1: 也想，对啊，
0: 只有极个别人想，我心里会受伤的
1: 确实是大家都在想念天博啊。那么这周四的歌你不考虑安排一下？
0: 这周四不是欠着吗？
1: 又欠，
0: 先欠着吧欠都欠了，反正也欠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1: 行，那就欠着吧。

0: 北路通往大湾的方向车很多。
1: 对，
2: 好，车多，
1: 嗯，
2: 车流量比较大，朋友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
1: 是的，企业说了，哎呦，接单了，八钢到高铁站可以啊。
2: 希望每天晚上都是大点子
1: 真
2: 啊！
1: 是
2: 听咱们节目的小伙伴都是大点子。
1: 钢蛋儿也在夸你刚才放那首《情人》好听呢，嗯，
2: 回忆到了一些有故事的年代。
1: 青春年代啊。
2: 这个改天咱们再展开说一说，到底有什么故事啊？
1: 最后是不是该了解天气了
2: 是的，
1: 呢？
2: 哎，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高温呢在24度，低温在12度，南风3级转西北风5到6级。
1: 稍后呢，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由祥子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见了，朋
2: 是
1: 友们。
2: 的，晚间一路畅通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从繁忙的早高峰

0: 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2: 大家晚上好，此刻大家都在哪儿呢？是像刚刚打招呼的子健骑行一样在家里，这会儿在逗自己的外孙女吗？其他的朋友都在哪儿呢？如果您在路上，欢迎您把路上的信息呢通过949的微信平台跟路上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我是祥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美好的夜晚。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啊。说到博物馆，说增长见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不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走进过哪座博物馆，在那里啊，看到了很多历史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那些安静的文物啊，其实每一件都藏着时间的秘密。而到明天呢，我们要迎来一个让人心动的日子，什么呢？中国旅游日。你看我们的日子呢，就是被这样温柔地安排着，一天让我们回望过去，一天催我们奔向远方。说起来这会儿呢，这会儿不是天已经黑了，这段时间啊，窗外阳光正好，花红柳绿的，风里面已经有了夏天微醺的味道。我们新疆的山川湖河呢，都在伸着懒腰，准备迎接每一个想要拥抱世界的你。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喀纳斯的晨雾，还有我们城市周边不知名的旷野，似乎呢都在招手。最好的季节，我们真的该出去走走了。所以今晚呢，祥子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准备去哪里转一转呢？最近有什么出游计划吗？那当然，如果最近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哪怕只是周末开车去了城市的周边，或者呢是在城市里发现了某条小巷子里藏着的一段过去没有留意的美景，比方说一片花海啊，一片绿叶，甚至呢只是在下班的路上偶遇了一片好看的晚霞呢，都算。欢迎大家把您在出行路上的难忘的旅途故事，你的小发现，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今晚美好的夜晚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吧。那这段时间我是没有走过太远的地方，所以你的分享就等于我跟你们一起看过那些美丽的风景了。那当然了，既然说起来是出行的路上啊，那怎么能没有好的音乐相伴呢？所以呢，美好的夜晚，今天晚上呢，为大家准备了一组适合在路上听的歌曲。有哪些呢？您看啊，他们有的节奏欢快啊，就像您的车轮滚滚，而有的呢，旋律悠扬，就像是山间的风。无论此刻你是正堵在依然还没有到家，正堵在路上，或者呢已经平安到家，舒舒服服地窝在沙发里啊，这些歌呢都希望能带着你的心能去远方散个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会儿呢可以去浏览的风景很多，一首好歌，一段旅程，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所以今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先来感受一下刚刚这个周末开赛的姜超联赛。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 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是斑鸠的声音是吗？刚才呢，美好的夜晚，祥子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赵照。这首歌的名字《花的心跳》，不求深刻，只求美好。据说呢，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动机啊，是来源于宿迁三台山森林公园。赵照本人呢，也参与了这首歌单曲封面的设计，是一幅呢荷花与荷叶的水墨画，质朴淡雅。五月真的就是一场关于远方的花事，你听，那是五月的风在摇动着花朵，也是你想出发的心在砰砰的跳。其实花儿哪里有心跳呢？有心跳的是我们这些看花的人，是吧？是你我站在花海前，被眼前的美景击中的那个瞬间，所以呢，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了。这里是美好的夜晚，我是949的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啊，看到倩儿说啊，正在家啊，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打个卡。好的，欢迎欢迎，希望我今晚选播的这些适合在路上听的歌啊，大家也都能喜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长江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啊。当然，说到打卡也少不了阿慧姐姐，欢迎欢迎。另外呢，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这一位啊，叫法的听众朋友，这是考我们的是吧？特地选了古体字儿的这个法字儿，您是学法律的吗？他说呀，女儿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哭得厉害。哎呀，不知道你的女儿多大了？他说能不能放一放他女儿刚刚发的这段短短的语音？那我们来听听小朋友在说些什么。
1: 我和哥哥和妈妈到家了，我们小区很畅通。
0: 这不是没哭吗？这么乖的孩子啊，为了让自己女儿的声音在我们的电波中传出来啊，您这是一位妈妈吧？真的也是，挺用心的哈。好的，接下来美好的夜晚，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想送给一座城市。提到五月出行，你会想到去哪儿呢？可能很多人把自己出游的目的地呢，就锁定了成都啊，因为赵雷的那首歌嘛，是不是？其实呢，有些朋友去成都呢，还会因为另外的一首歌。那五月的这个成都呢，《芙蓉花》是正当季的。有听友给我留言说，上个月刚去了成都，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人山人海的啊，一盏盖碗，这个几块钱啊，就是一杯盖碗茶能坐一个下午，觉得巷子里的烟火啊都是热气腾腾的。那郁可唯呢，就专门为家乡成都唱过这首歌，叫《芙蓉花开》。这首歌清新柔美，郁可唯啊，天籁般纯净甜美的嗓音，把成都的慢生活唱得可以说是活灵活现，也被称为是成都的文化旅游形象歌之一。江水如同音符般流淌，这首歌就像是一首写给成都的情书。听完这首歌，没准你明天就像订去成都的高铁票或机票了。好了，那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芙蓉花开》。

0: 郁可唯的声音真的很治愈，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啊，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为了家里面的这个小男孩读书的事儿，真的是煞费苦心啊。他又在问我，他说祥子实在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昨晚那本《猜猜我有多爱你》适合几岁娃娃看呢？那本书啊，我刚说了，是世界著名的一部童话作品，小学生都很适合看，而且非常的优美，讲了讲怎么样来传递爱，真的很适合孩子来读啊。继续呢，再来看微信平台，大家还在说些什么呢？目前好像暂时没有新的信息，刷新一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好吗？旅行啊，其实说起来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你会记住一座城的花，一条街的味道，也会记住跟你一起出发一起看风景的人。刚才跟大家说了啊，519明天就是中国旅游日了，我们新疆分会场呢是设在奇台的江布拉克，很多朋友都去过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是吧？全疆各地呢，明天的这个各地的地州市呢也都会推出超多的文旅活动和惠民福利。你像阿克苏地区会通过美团抖音平台发送文旅消费券，叶城县也会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属限时特惠票和秒杀这个团购的套餐等等啊。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明天打开地图看看自己周边的那些好地方，可以呢趁着旅游日到来啊，或者往后的日子呢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当然哪怕是去附近的我们熟悉的这个城市转一转，去一去平常你不去的地方，也算是给旅游日一个仪式感嘛，是吧？说到出门，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旅伴陪你能穿行岁月的那一种。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水木年华和 D Band 那这个组合啊，叫做陪你穿行岁月，这首歌的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这首歌呢也承载了很多普通人的情感和故事。旅行路上如果有一个愿意陪你穿行岁月的人，其实每一段路就都有了温度，是吗？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会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

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好了，接下来我们会带给大家的下一首歌是什么歌呢？陪你穿行岁月。刚才听了这首歌之后，微信平台上香儿说，祥子晚上好，今天晚上是什么话题啊？刚刚在其他房间里没听到节目的开头，但是既然来了就点首歌吧，庄心妍的带着梦想去旅行。我刚说了今天周一的晚上啊，今天是博物馆日，明天呢又是旅游日，所以呢我想在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静静的来听听歌，在周一这样的一个忙碌的日子结束之后啊，即将结束的时候，在音乐中呢让我们的身心放松。那既然明天就是中国旅游日嘛，所以我说那些适合在出行路上听的歌是今晚我们放送的这些歌曲的主题。所以呢，香儿，你这一首庄心妍的带着梦想去旅行啊，在旅游日

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也是蛮切题的。这首歌我本来想着子健骑行会不会点啊，啊他没点你点了。看来带着梦想去旅行，这首歌虽迟但到。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听众张左军呢、是发来了一段语音，这应该是一段路况吧。
6: 949路况现在大湾路北向南在这时光街酒厂相当堵车
5: 哦，
6: 堵得非常
5: 堵得这么厉害，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知道的，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另外呢，扫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这一位叫310229的听众朋友说呢，刚才在南门地铁站 B 口往东20米的位置呢，看到有一个大概50-60岁的人，可能是喝多了，躺在地上睡着了。说希望附近便民警务站的民警能去处理帮助一下哈。他说他是提了这样一个建议，还好现在晚上不冷，躺在那儿呢大概也动不着。不过也要告诉大家，如果大家结伴出去喝酒呀，这群平时去放松寻找生活的一些乐趣的话呢，也提示大家，您的同伴如果喝多了，您是有送他回家的义务的哈。否则的话，如果呢他因为这个饮酒过多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同行的人有的时候是难免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5: 5月19日，我们就要迎来中国旅游日了，所以今晚呢，我们放送的这些歌曲呢，都是适合在出行的路上收听的歌。旅途的路上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啊，自己跟平时不太一样了，因为生活节奏啊什么可能都不一样了，对吧？而那种感觉就像是遇到了另一个自己。那这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歌啊，这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乐队的《另一个我》。说起来，银河快递乐队呢，也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年轻的乐队，经常放送他们的歌曲。他们是2022年成立于南京，由5位年轻人组成的一个乐队。他们把自己的词曲呢，就比作是

信件，而把自己呢比作是派送员。他们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音乐寄给每一个正在路上正在寻找自我的人。而这张专辑另一个我呢，同时也是综艺节目古村的音符第二站的主题歌。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出去旅行的时候遇见的不只是远方的风景，你遇见的还有一个全新的自己。你不是那个被办公室困住的张三李四，不是被账单压着的什么王二麻子啊，你是自由的，你是可以肆无忌惮大笑的，你就是另一个我。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银河快递的这首《另一个我》。

美好的夜晚，祥子继续跟您一起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强啊，张强说起。

来一直有着咱们中国乐坛 disco 女王的美称啊，她呢是其实就出身于音乐世家、音乐家庭。以前呢来新疆演出的时候，我还问过她，她说她妈妈就是中国电影交响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啊。从小呢其实是跟着妈妈学小提琴的，所以她的音乐功底呢当然也是挺扎实的。接下来就是张强的这首啊《一路向前》。词曲作者何方呢？延续了张强一贯的这个乐观的基调啊，通过公路意象构筑的极具行进感的旋律构架，这首歌充满了我们西部特有的潇洒和浪漫气息。开着车在路上，车窗摇下来，让微风吹进来，这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就有了呢？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

0: 文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美好的夜晚，祥子跟大家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挺有味道的。是为什么说这首歌挺有味道的呢？啊，这首歌我先来爆出来吧，是段新华演唱的《嘎麻雀》。段新华是谁？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呀，不熟悉啊。但是如果我说一首歌《嘎联手》，大家马上就哦。说起来，《嘎联手》呢，也是我们949的好几位主持人都非常喜欢播放的歌，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喜欢哈。那这个《嘎联手》呢，就是段新华创作演唱的。段新华是一位极具西北特色的音乐人，他的作品呢，融合了很多方言和民俗元素，曲调欢快，很俏皮，又充满了魔性，非常有辨识度啊。你像接下来这首《嘎麻雀》里就唱的，一个麻雀一个头，两个嘎眼睛明啾啾啊，画面感是不是很强啊？好像在阳光很好的午后，我们蹲在某个小城的墙根底下啊，当然要在咱们西北的某个小城，看着麻雀在屋檐上跳来跳去。所以说啊，我们的旅行不一定非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也可以去一个临近的小城，在街头发呆一个下午，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和旅行方式。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嘛，这出去转一转，转个县城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风景，换个地方吃顿饭也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段新华的这首《嘎麻雀》，一起通过这首歌把轻松可爱的这种感觉一起来带给大家。

怎么样？这首段新华的《嘎麻雀》啊，有没有让你的嘴角上扬呢？其实呢，旅行路上可能最适合听的就是这种让我们的心情能瞬间好起来的歌。白天越来越长，现在呢，夜色终于是完全的笼罩了大地了吧？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旅行最好的时间可能也不完全是白天，而是黄昏之后夜色降临的那一刻。当夕阳引入地平线，晚风吹拂过你的面庞，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真正开始享受旅途的本身。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空频信号组合。晚风，其实晚风这个名字本身就像是一幅画一样，是吗？傍晚时分，你坐在某个不知名的小镇的阳台上，窗外有风吹过来，带着远方田野的气息。其实这也是旅途中最奢侈的时刻，没有目的地的焦虑，没有行程表的催促，就只有这一刻的放松。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空频信号，就一起来吹一吹晚风。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了这里啊，今晚祥子带给您的美好的夜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说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明天呢又是咱们中国旅游日。从博物馆的历史深处到山川河湖的自然辽阔，从回望过去到奔赴未来，我们的人生不就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变得丰盈起来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带着今晚的这些歌曲，带着出行的心情，迎接明天太阳的升起。晚安，每一个在路上或者准备出发的你。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北伯侯崇侯虎被人家冀州侯一天之内给打败3次，打得溃不成军，在那甩开大鼻涕了。正无计可施的时候，自己亲兄弟曹州侯崇黑虎赶到。崇黑虎啊，率领3000飞虎兵啊。其实崇黑虎没想着是过来呀帮哥哥，你表面上是帮哥哥，其实啊，崇黑虎跟苏护的私交不错，这个人呢也性情耿直，跟他哥哥截然不同啊。一看这苏护得罪天子了，天子震怒，要自己哥哥领兵带队去征讨冀州。哎呀，知兄莫若弟呀！崇黑虎知道自己这位哥哥打仗他不行，强掠第一名啊，他这一过，附近老百姓就得遭殃啊。另外呢，虽说他打仗不地，他怎么也是一方大诸侯啊，纠结北部这些诸侯组成联军，共同向着冀州侯发难，那也够着苏护吃一壶的呀。哎呀，崇黑虎啊埋怨苏护，苏侯爷呀，你怎么分不清轻重啊？为了一个女子，那就算是你姑娘呗，人家天子要你姑娘当一个妃子，那也是给你光荣啊。为了她，难道说要让整座冀州为之陪葬吗？啊，你也成为了乱臣贼子啊！不行啊，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万劫不复。咱俩好哥们儿啊，干脆啊，我赶到冀州，我拉拉架吧。一方面，我在我哥哥这边，我们俩亲兄弟，他怎么着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另外，咱俩好哥们儿，我呢劝劝你，双方歇兵罢战，这多好啊！所以，崇黑虎啊，离开朝歌之后，率领自己本部人马3000飞虎兵，就直奔冀州而来呀。到这一看，自己的哥哥崇侯虎打了败仗了，甩开大鼻涕了，见到自己抱在一处，这顿哭啊！那苏护啊，把你哥哥我欺负苦了，兄弟啊，我就等你来了，咱们上阵父子兵一起齐下火龙关，非得把这冀州踏为坟地。兄弟，你要给你哥哥我报仇雪恨呐！哎呀，崇黑虎一看，这下坏了，这个架不大好劝呐。但是呢，得先安慰哥哥。一看，确实啊，打得这样，好家伙，一个鼻青脸肿，有吊着环的，有腰被打伤的。好不凄惨呐！啊，兄长不必悲哀，我也是半道之上，听闻兄长兵败，特来相助啊。没想到在此相逢，这么着吧，咱们合兵一处，复往冀州，到那里啊，弟自有处置。这崇黑虎说话说得很活呀，我到那里啊，我自己有自己的处事之法。我也没说帮你，我也没说打着冀州，到那里主要给你们双方啊拉合拉合，先见着面吧，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哎，好好好。崇侯虎没听出来弟弟话外之音，还以为弟弟要跟自己兵打一处，将和一家一起去打冀州。太好了，有我兄弟在，苏护让你看看什么叫老崇家的厉害。这下好了，甭等西伯侯，我兄弟包打前阵。那崇黑虎我这兄弟从小 跟随截教真人学习艺术啊，他比我厉害。你看我平常人类这个打斗啊，我都不咋地，我这兄弟人家会仙法，会这左门外，不是，会这外门左的，也不对，会这神奇魔法。哎，这玩意儿这词儿好，对，神奇魔法，嘿，那是常人肉身之人能敌的吗？啊，来啊，赶紧的集合，二爷来了，集合人马，赴往冀州。这下子呀，崇侯虎腰杆又直了，整合人马，跟崇黑虎三千飞虎兵集合在一起呀，赴往冀州。这往冀州这么一开动啊，一路之上你别说，收了不少的残兵败将啊，那些失联的陆陆续续的又归队了，到冀州城外20里地又安下营寨，再一点卯，嘿，又2万来人了，再加上3000飞虎兵，好，这下子呀，我人马又壮大了。你就不琢磨琢磨，来的时候5万，现在就剩2万了，这有什么好高兴的？没事，有我兄弟在这里，我就有底气。来，赶紧给我挑敌骂阵呀！崇黑虎一看，我还没下命令了，我这大哥就要挑敌骂阵。哎呀，我这位大哥呀，真是不知死活呀，但也不好意思拗着他呀。这时，崇侯虎点齐人马，让一部人在这里啊看守营寨，率领大概10000来人吧，来到冀州城下是挑敌骂阵呢。早有冀州探马兰奇飞报给冀州侯苏护，报启禀侯爷得知，那北伯侯崇侯虎再次杀来。嗯，苏护一听，什么？崇侯虎不想活了，还敢来战我冀州啊？啊，来啊，开兵见仗，启禀侯爷。嗯，怎么呢？我这话没说完呢，将来不光他杀来了，在前面他的先锋部队我们打探清楚了，不是北伯侯的军队。哦，苏护一听，那是何处的军队？乃是曹州侯崇黑虎的3000飞虎兵。啊，苏护一听啊，这啊都岔了音了，你待怎讲？现有曹州崇黑虎兵至城下，请侯爷定夺。哎呀，苏护一听崇黑虎，顿时机灵灵打了寒战呐，脑袋往下一低，是沉默不语呀，在那里不愣脑袋不愣了半天，点点头啊。哎呀，这下我冀州危。这旁边的苏全忠就拜听，这是什么话呀？哎，怎么就来个崇黑虎，我们冀州就危矣了？这不是长别人锐气，灭咱们自己威风吗？富侯，您为何如此畏惧崇黑虎呢？哎，我二有所不知啊，这个崇黑虎武艺精湛，主要是啊，他小通玄理呀，满城诸将皆非其对手，如之奈何呀？咱们这些人呐，全不是他的对手啊！啊，众将一看，侯爷这个人那向来刚强啊，从来不知道说软话，这么一听崇黑虎来了，今天哎，说开软乎话来了，哎，说出怯懦之言了呢。别人呢不敢言语啊，唯有苏全忠这小伙子，昨天打了几个胜仗，嘿，傲气冲天呢，根本就不把那纣王的兵再放在眼里了，心说有什么呀，老大都不行，来个老二那不白给吗？富侯，所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 量一小小冲黑虎，有何惧？

哎，苏护用手一指啊，汝乃少年，你是个小毛孩子，不谙世体，你懂什么呀？不要认为自己打了几个胜仗就自负是英雄了。刚才你难道没听到你爹我说的话吗？那崇黑虎曾遇一人传授其道术啊，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切不可轻敌也。苏全忠一听啊，爹您就别拽文了，您呢别长他人锐气，灭咱们自己威风，管他什么一人不一人呢，您如果担心没问题，您据守城池，给孩儿一支将令，孩儿现在就出城，他不是挑地骂阵吗？好啊，我找的就是他，孩儿此去不生擒崇黑虎是誓不回营。来啊，开营门动。苏护用手一指，我说全忠啊，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为父刚才已经告诉你了，那崇侯虎绝非等闲之人可敌也，如要出战自取其败，勿生后悔。哎呀，父侯啊，您那年岁是大了，您这荷尔蒙啊太低了，怎么一点强梁劲儿都没有了？您呢就在这请好吧，孩儿我出去非要生擒崇黑虎不可。哎，走。这苏全忠啊真听不进劝呐，马上把马匹准备好了。苏全忠搬刃凳飞身上马，一挺手中方天晃，把马匹准备好了。苏全忠搬刃凳飞身上马，一挺手中方天画杆戟，带领军队吩咐一声大开城门，一骑当先咔就杀出城外呀、啊。带着冀州军二龙出水往外这么一分，一字拍开门旗列闪，苏全忠啊就由打两面门旗杀了出来了。来到两军疆场，用掌中方天画戟往对面一指，呆，哪个是崇黑虎，速速与谋家出面答话。这时有探马往对方送信儿啊，哎，对面的哪个叫崇黑虎啊，我家少侯爷让他过来答话，不是要打吗？来呀，赶紧的，崇黑虎过来，崇黑虎过来呀。那对方啊有人赶紧的给送信，你别看崇黑虎崇侯虎都在这里呢，人家大将啊，挑敌骂阵自有一些小兵冲锋在前，一看对方列了阵势了，又有人传报说苏全忠正在对面挑战。嗯，崇侯虎一听，兄弟啊，就是这个小杂种啊，昨天把你哥哥我打得好苦啊，损在他手中的上将都好几员呢、啊、兄弟，今天一定要把他给我碎尸万段，给我打打，狠狠的打。崇黑虎心说啊，哥哥你现在来劲了，你有能耐你上去啊，你说你在这里又蹦又叫唤的干嘛呀？不过呢，对方出兵了，太好了。哎，我这一回来呀，一来呢也等于援助我哥哥，让他面子上也好看，二来最重要的为苏护解围，以全我俩的友谊交情啊。我就怕呀关起门他不理我，这就麻烦了。既然有人出来应战，哎，人一见面把话说开了就行了。好，哥哥你给我压住阵脚，带兄弟我上前会一会苏全忠。兄弟一点情面别讲啊，上去就把你那葫芦打开，把他给弄死。哎呀呀呀呀！崇黑虎一看，你看你那德行，啊，当着这么多人面，你好意思吗？

没有一点大人之量。冲黑虎不再理哥哥了，一催胯下火眼金睛兽就来到了两军疆场啊。抬眼一看，嘿，前面耀武扬威有一个小伙子呀，正在那里遛马呢，咔啊咔，一边趟马一边喊呐、啊：“冲黑虎，哪个是冲黑虎？不是要挑地骂阵吗？小爷我来了，来来来，与小爷我大战300合，哪个？”嗯，一眼看到冲黑虎了，啊吁，把马勒住，带过来，跟，把方天画戟在这判官头上一横。感情漂亮小伙一运气呀、啊、也挺恶叉的。这时冲黑虎一看，嘿，冲黑虎啊暗挑大拇指，这真叫福户无犬子，这小伙子太带劲了。哎呦，几年不见啊、哦、犬中长这么大了。哎呀，记得见犬中的时候这还是个3-4岁的孩子呢。你看一晃人能不老吗？哎呀，以后啊这就是这年轻人的时代了。冲黑虎啊还挺感叹，催着胯下火眼金睛兽来到了苏全忠马前呐，点点头，对面可是全忠贤侄吗？嗯，苏全忠一看，哎呦，对面来这位猛一看呢，长相有点像昨天被自己打败的冲侯虎，但是这个毛发跟冲侯虎一点不像啊。这冲侯虎啊有些头发都花白了，胡子倒是黑的，这个冲黑虎眉毛是白的，这一脸的红胡子，这怎么长的？这是，这是人吗？这是。他用方天画戟一指，不错，我正是苏全忠，来将是谁呢？其实他知道是冲黑虎，那也得这么问啊。冲黑虎说，我是你的叔父冲黑虎啊。呸，你谁的叔父啊？你是朝廷的爪牙，你是纣王的走狗，你跟我啊别攀亲戚。爷爷，冲黑虎一看这小孩怎么那么大的火气呀、啊？哎，我呢是他长辈，不跟他一般见识。冲黑虎啊能够自我安慰。全忠贤侄，我劝你啊先回去，你呀、啊、到冀州城把你父亲苏侯爷给我请出来，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我找你父亲有话说，好不好啊？你赶紧的把你父亲请来。冲黑虎啊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见苏护，老哥俩见面就把这话呀能说开。但是苏全忠他听着呀觉得刺耳的，好像觉得冲黑虎有点瞧不起他。昨天我打了好几个胜仗啊，你这老家伙还瞧不起我呀？哼，那我今天呢就得让你知道知道我苏全忠的厉害，省得我回去啊我爹又说你这个了又说你那个了，长你锐气灭我的威风，我先把你打服了再说吧。啊，都！苏全忠用手一指，冲黑虎，想见我爹容易呀、啊，先答应我，就你这号的，我爹能跟你见面吗？啊，你别跟我们套近乎拉亲戚，我父亲跟你有什么交情啊？如果我父亲跟你有交情，你就不会带兵来到我冀州城外，你就不会挑地骂阵要打我冀州。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然势成敌国了，你要是觉得还有点交情，我劝你啊赶紧的调转你的胯下。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就跟过节过年的时候舞的狮子似的，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调转它，赶紧的领着你的军队啊从哪来回哪去，你不曹州

0: 侯们，回你的曹州看牡丹去吧，你在我这干嘛呀？啊，赶紧回去，还能够留得一条老命啊！不然的话，我恐怕冲黑虎啊，你得把你这条黑虎命留在这里，我让你成虫死虎。哎呀，冲黑虎心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无理呀、啊？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啊，明白了，昨天打了几场胜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哎呀，冲黑虎一琢磨也对，我如果呀不拿出点手段，苏护未必出来呀。好吧，既然如此，苏全忠，对不起你了，我今天呢干脆把你拿了，拿了你，你爹呀就得出来跟我谈判。嗯，就是这个主意。想到此处，冲黑虎一伸手，苍狼由打背后把自己一对战金斧抄在手中了，用左手斧一指，小畜生啊，焉敢如此无礼，你有多的能耐呀、啊就连你爹在我面前也不敢如此放肆，你有什么仗头敢如此无礼呢？别忘了我是你叔叔，你谁叔叔啊？别跟我拉近乎，不是把这兵器抄起来了吗？啊，好，来吧，尝尝小太爷掌中这杆方天画戟，拿命来！苏全忠往前一踹凳，一拧掌中方天画戟，就来一战冲黑虎。冲黑虎一看不战不行了，舞动掌中战金斧，催动胯下火眼金睛兽，兽马相交，两个人是一场恶战呢、啊。那真是两将阵前寻斗赌，两下交锋谁敢阻？这个似摇头狮子下山岗，那个如白尾缩泥寻俊虎。这一个真心要定锦乾坤，那一个实意欲把江山补。从来恶战几千番，不似将军真英武啊！这一伸手，十来个回合就下去了。哎呀，冲黑虎一看，行啊，这小孩苏全忠急法出众啊，那讲究是腾挪闪让，持连收放，那真是九九八十一进步，七七四十九开门呐、啊。啊啪啪啪啪啪啪！苏全忠啊，今天也是使尽平生精力了。这一会儿功夫，把冲黑虎啊杀得一身冷汗呢。哎呀，冲黑虎心说话：苏护有子如此，可谓将门虎子啊！看来啊，论这人间武艺，我绝非全忠对手啊！再打下去，弄不巧啊，我就得招了他的挤，干脆啊使用点外科手段吧。想到这里，冲黑虎把斧一晃，是拍马就走。苏全忠一看， 就这种本事啊？哎呀爹呀，你呀把他吹得乌丢乌丢的，他把你摔得吧唧吧唧的。冲黑虎哪里走，他追下去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能工巧匠费经营，老君卢里练成兵，造出一根银尖戟，安邦定国乾坤星。黄帆斩，三军害怕，豹尾动，战将心惊，冲向营，犹如大蟒踏大寨，好似恶鹰杀敌人，鬼哭狼嚎，阵势气煞气腾空，全凭此宝安天下，方天化戟定太平。这冀州小侯爷苏全忠真了不得呀，那小伙子呀，手中这杆方天画戟神出鬼没，把这么大个曹州侯崇黑虎杀了一身冷汗呢。崇黑虎心说话，哎，真是老了呀，这才叫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哎，我们的晚辈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难道还不老吗？啊，苏护有子如此，可谓佳儿啊。不过呢，那我也不能今天打败仗啊。全忠啊，你还毛嫩呢，小伙子，你光凭着掌中戟、身上这点武艺就想赢我，谈何容易呀？要知道打仗嘛，那不但是凭武艺呀，还要凭综合能力。哦，还有综合能力。对了，《封神演义》上打仗那就有综合能力，这武艺是凡人的。论凡人武艺，崇黑虎绝非苏全忠对手，战金不也短。但问题是啊，崇黑虎从小受过截教艺人传授啊，人家呢有法宝，干脆呀，我以法宝赢你。想到这里，冲黑虎把双斧那么一晃，一波胯下火眼金睛兽啊，搏兽便跑啊。苏全忠一看，苏全忠乐了，指着冲黑虎啊，就这样啊，打了没有多少回合呀，摸头就跑。哎呦，要是刚才呀我听了我父侯之言，我还真以为你有能耐，关起门来我不敢出来了，那不就被你们吓住了吗？啊，怎么样，我出来一打这不行啊。这个崇黑虎，我今天呢非得把你抓住，带着你去见我爹去，到那个时候看看我爹还有何话可说。哼，还得呀看年轻人的，世界终属我们的。崇黑虎哪里走，苏全忠拍马舞戟直奔崇黑虎啊，紧追不舍。崇黑虎骑着火眼金睛兽往前跑，人家不是打败仗了，人家故意的是引诱你苏全忠前来追赶的。这耳朵没闲着，一直听着后面动静的，听着马褂鸾铃声响，知道苏全忠啊紧追不舍，追赶自己越来越近了。因为崇黑虎没有让这火眼金睛兽撒开了跑， 要撒开了跑啊，八匹苏权忠的马加一起

也不是这一头火眼金睛兽的对手啊，那不是马，那是一只怪兽啊。所以一听，离自己很近了，好，嘿嘿，哎呀，权中贤侄，对不住了。咯楞，冲黑虎啊，把这一对战金斧猛然间往着腰上一别，一晃身子，唰，身形往后这么一拧，随着身子一拧，这手往后这么一摸，咱说了，冲黑虎身背后背着一个红葫芦，他用手一摸，摸到葫芦嘴，这葫芦嘴有那个堵头，他嘣把这个堵头这么一拔，然后冲黑虎在这火眼金睛兽上念念有词，说念的什么保密，只有人家自己知道啊，反正是咒语啊，这么一念，再看着红葫芦嘴就由打里面呢一股黑气就冲出来了啊，噗，立刻就在这冲黑虎脑袋后面形成了如同网罗般大小的那么一团黑雾，黑阴阴当中雾腾腾雾噜噜。呀，苏全忠啊正往前追着呢，突然间一看这冲黑虎脑袋后面怎么冒烟啊，怎么出来黑雾了呢，啊，这是急的冲黑虎啊估计上火了，这火太大了，把这头发眉毛给燎着了，冒的黑烟，那不可能啊，这火再大也不能燎自己头发呀，这怎么回事啊，这小伙子还不跑呢，还在那里往前催马看呢，这么一盯，哎呦可了不得了，就见在那黑烟当中啊，飞出了一只铁嘴神鹰啊，啊啪过来，张开口是劈面就咬啊！哎呦，不是苏全忠吓一跳啊！怎么打仗他知道，有放冷箭的，有打飞镖的，有打暗器的，头一次见往外扔鹰的，这哪打仗这还带扔鹰耍猴啊？这玩意儿啊，怎么还有这东西？哎，他赶紧的拿掌中戟唰一扎这鹰，这鹰啊，那多灵活呀！这一戟扎空，唰，这鹰啊，一个俯冲，噗，怎么呢？画一个弧，这一嘴正好啄在苏全忠胯下这匹马的眼睛上，啊，噗，啊，把这匹马也给疼的呀！铁嘴神鹰啊，那嘴是铁的呀。刀在马的眼睛上，那马受得了吗？马呀一撂前蹄子，呼通身子往旁边这么一掀，疼坏了，眼是心中瞄啊，这眼珠子给掏出去了，那能不疼吗？扑通一下子就摔那了。苏全忠一看不好，赶紧的咔在这马往地上一摔的手，拿着方天画戟往旁边那么一戳，一别自己肉，就拿着方天画戟当撑杆了，把自己由打马鞍桥上给甩出去了。但是这急中生智啊，那是一眨眼的功夫啊，哪还能够甩得那么稳当啊，没有那么好的技术啊，这个难度系数太高了，这么一甩空中转身3600度，啪，啊，来来来来来，哎呦，一下子甩出3丈多远，把个苏全忠给摔的呀，金盔倒挂，铠甲离身，当时摔的眼前金星冒银星，哦，啪啦，这铁嘴神鹰啊又扑过来了，把大嘴那么一张，哎呦，苏全忠吓得呀赶紧一闭眼，这铁嘴神鹰没有刀他，怎么的？后面的冲黑虎直溜打了呼哨，那意思不可伤他。这铁嘴神鹰只得把嘴一闭一收，这铁爪哦，这爪子也铁的，废话，这鹰啊浑身上下零件都是铁的，那不能说光嘴是铁的，光嘴是铁的头重身子轻啊，
那还不这个呀。

这爪子也必须是铁的，这样才配重。这神仙之物啊，可讲科学了啊！这啪一抓，苏全忠的判甲刺套往上一提，就提到了崇黑虎近前，往地上一扔，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本来苏全忠啊，就在那里眼冒金星了，再这么一摔，咯喽一下子，那更加迷糊了，差一点没摔背过气去。崇黑虎早已经把一对战金斧抄在手中，用斧子一指，给我拿喽。这军队啊往上一拥，把这苏全忠啊抹肩头拢二臂捆了个结结实实。捆上了小伙子还都没有反省过来呢。崇黑虎哈哈大笑啊，吩咐一声，把他带回营中，敲得胜鼓回营。打胜仗了吗？这下子抓住苏全忠，我看你苏护出来不出来，只要你出来，咱老哥俩见个面，咱沟通沟通嘛。啊，你让个小毛孩子他懂个什么呀？他只有坏事的钱呢。先回营，这边呢敲着得胜鼓回营了。那后面就崇侯虎啊，崇侯虎一看，嘿，崇侯虎高兴坏了，吩咐一声，来啊，给二爷吹起来，打起来。对，对不起，怎么的？那鼓啊锣呀，就昨天全扔了，呵，那给我装兵器行不行？有点声响，哎，是，咣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嘿，扭秧歌呢，行行行，有点声响就行了。崇侯虎啊，高高兴兴的也返回大营啊，这一下子可高兴了。崇黑虎不多时也走进中庭大帐啊，一抱拳，长兄，小弟已然把苏全忠擒至辕门。好好啊，哈哈哈，来啊，把那小子给我推进来。一声令下，推推搡搡把小英雄苏全忠推至帐前呢。苏全忠缓醒过来了，那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行啊。来到帐前，苏全忠啊是立而不跪，再看着小伙子好像摔得鼻青脸肿，鼻子往外穿血，你刚才多漂亮，现在是狼狈不堪呐。崇侯虎一看，把崇侯虎给气的呀，咬牙切齿，拿手点指苏全忠，你这小子呀，昨天晚上好悬没把我给挑了呀，伤了我几员上将，如今恶贯满盈，你不能耐了啊，怎么落在我的手上了呢？哈哈哈，看来啊，姜还是老的辣呀，你服也不服啊，呸。苏全忠啊厉声大骂，要杀就杀，何必如此作威作福，我苏全忠乃是英雄，这崇黑虎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双斧论武艺比不上俺苏全忠，嗨，他就动用歪门邪道、左道旁门的妖术啊，暗害于我，传扬出去，让天下英雄笑掉大牙呀！这算什么呀？这就是堂堂的一阵诸侯啊！啊！就这么着玩小人伎俩啊，我苏全忠视死轻如鸿毛，愿杀愿剐随便，我眨巴眨巴眼睛，我不是英雄好汉，砍掉脑袋算什么，砍掉脑袋晚这个八，十八年后我仍然是一条好汉，杀吧，爱杀就杀，嘿，恨不能啊生啖尔等之肉耳呀。崇侯虎一听，黄牙如子啊，现在被擒了还如此猖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呀？来人呐，哟，把这个黄牙如子给我推出辕门，削首示众，把脑袋吊到长杆之上，然后拿到那冀州城外，让那苏护老儿给看一看他儿子是何等下场。遵令啊！

且慢，当兵的刚想推苏全忠出去砍头，崇黑虎能让杀吗？那是自己的侄儿啊，也挺喜欢这孩子的，赶紧的一张大手啊，且慢且慢，哦，二弟，你难道说替他求情吗？哎，长兄啊，暂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苏全忠虽然被擒了，虽然该斩，但是呢，他父子乃是朝廷犯官，你别忘了，你是奉天子之命前来征讨的，你只有征讨之权，没有戮杀之权呢。你哪知道天子抓了苏护父子，他怎么处置呢？啊，万一你现在把苏全忠给杀了，后来苏护一看苏护投降了，把如果天子一见，还真就纳妲己为妃。妲己，如果天子一见，还真就纳妲己为妃，妲己成了天子的爱妃了。那苏护又成了天子的老丈人了。妲己一琢磨，我那兄弟是被谁杀的？被北伯侯崇侯虎杀的。妲己在天子面前一咬耳朵，你那小舅子被北伯侯给杀了，你说你是不是该给你小舅子报仇？那天子还问你个罪不好问吗？啊，给你定一个滥杀无辜之罪，给你定一个越级杀戮之罪，那就够你受的呀，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呀？啊，他让你征讨可没让你杀人呐。到那个时候，嘿，你呀，到那个时候没立什么功劳，反倒是有了大过也，嘿，为乎不远矣。长兄啊，兄弟所言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呀？哎呀，崇侯虎这么一琢磨，可不是吗？还是我二弟看得远呢。啊，对对对对对对，陛下要征讨苏护，可不就是为了美人吗？万一苏护把美人一献上去，人家成好亲戚了，我杀了人家儿子，那我不就得罪了当今圣上吗？这哪行啊？哎呀，贤弟之言极善呢。那对于这苏全忠应该怎么办呢？依我看呢，先把这全忠给囚禁起来啊，等到咱们破了冀州，抓住苏护满门，把他跟苏护一起押囚车打木笼，然后呢押解入朝歌，让天子定夺，天子说杀他杀去，天子说放他放去，咱遵天子令，咱来征讨，咱有功，咱没有奉天子令，咱没杀人，咱没错。哥哥，你觉得怎么样啊？上策，上策呀！哎，只是便宜了这反贼呀！哎，不便宜，让他在囚牢当中也受两天罪，也摸摸他的性子。对，来呀，把这苏全忠押入后营，严加看防，不要让他走了啊！一日五班轮，听到没有？是。这些人呢，推推搡搡，才把苏全忠给囚禁到了后营啊。这边的崇侯虎大喜啊，传令设宴与二爷庆功，哈哈哈！今天晚上啊，得好好的喝喝。昨天晚上喝半截，就被这小畜生给搅和了。今天晚上啊，平安无事，他们不敢结营了。由他儿子在这里做人质，他敢吗？啊，来呀，赶紧的，取美酒，取肉，赶紧喝起来呀！嘿，崇黑虎一看我这哥哥呀，那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就知道吃。不过呢，我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哎，今天晚上啊，也可以休息休息，先吃一顿吧。明天我估摸着苏护就该出来了。只要他出来，我好言相劝，两下罢兵。崇黑虎啊，想挺好的，就跟哥哥崇侯虎在这里设摆宴，又喝又吃起来。

0: 这边是高兴了，那边呢？那边撇嘴了。苏全忠被拿了，苏全忠所带的冀州人马一看，我的天哪！少侯爷被拿了，快快快快快回去禀报！咕噜咕噜咕噜，退回冀州啊！到冀州赶紧的禀报给苏护。哎呀，苏护一跺脚啊，这个孩子呀，不听父言，自恃其能。今日被擒，嗨，咎由自取呀！这可怎么办呢？啊，我全仗我这全忠孩儿呢，要论武艺，我比全忠差得远呢。现在全忠被人擒获，强敌压境，冀州看来呀，不久就为他人所有啊！你说我苏护，忠义一生。对商汤天下呀，我是忠心耿耿啊，干国忠良啊，可没想到啊，怎么就落到如此的田地呀？这是为什么呢？哎呀，苏护这么一琢磨，人越到这个时候啊，越爱钻那牛角尖儿。他一琢磨，对呀，对呀，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生了一个姑娘啊。生了妲己呀，所谓红颜祸水呀，昏君听信谗佞，让我满门受祸，梨树遭殃，这些都是我生此不孝之女，才招此无穷的祸端呐。如果这城一破，我的妻女被擒住，被借网朝歌，抛头露面，尸骸暴露，嘿，反为天下英雄所耻笑啊！干脆呀，别等他们拿我们了，我自己动手吧。我先把我这妻女杀了，然后自刎，也不失为大丈夫所为。呵，这苏护啊，就决定以身殉城了。于是想到这里，一伸手，由打墙上苍啷啷。拽出宝剑，腾腾腾几步就走到后厅啊，到后厅去寻找姑娘妲己。他的意思呀，见到姑娘一剑就把妲己刺死也就得了。所以挺着宝剑，妲己何在？妲己在哪呀？他一转过来，他的姑娘妲己一听爹爹呼唤啊，爹爹。孩儿，我在这里。一拧身子，由打自己的闺房走出来了，笑意盈盈来见父亲。一看苏护过来了，哎呀，爹爹，你怎么了？为何提剑而来呀？过来，赶紧的就把苏护给扶住了，就怕苏护啊。别什么激动，在高血压了，在昏着了，你怎么了？就给搀住了。喂，苏护想得好啊，见到姑娘一宝剑扎死她，我也不活了，我也抹脖子。但真的见到了漂亮的女儿，哎呀，哪能下得了手啊？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剑扔了，哎。这是我亲闺女呀，我哪能杀她呀？哎呀，杀也杀不得，城池保不住，让我如何是好？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

0: 都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 2006-7-11，新药广审生。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红历在畅春园双闸口下马进来，直奔丹宁居。此时已满天放晴，园中到处堆着的雪狮子、雪象、雪弥勒佛，白灿灿、光闪闪，一束束银色雪挂，枝条翻离交错，浓绿的长青竹上片片挂着晶莹耀目的雪，仿佛在缓缓地淌流下来。他有心事的人也顾不得欣赏，竟屈身来到了丹宁居，便听里头雍正正在生气。
5: 红历吗？进来吧。
4: 红历一脚跨进了殿，因屋里暗，稍定了定神，才看清雍正在正殿大案上写字。彩霞和乔引娣一头一个扶着纸慢慢的挪动。红历请了安，并不起身，正要说话，雍正笑道：
5: 你的来意朕知道啊，不过是为李福谢济世起命吧。
4: 红历被他一猜一个中，不禁笑道：圣上明鉴，何尝不是啊，儿臣已叫丽婷移去了午门，等着儿臣请旨的消息呢。
5: 雍正写着字吩咐道：行狗去午门一趟，就说宝亲王的话，叫丽婷移回养蜂夹道办正经差事。
4: 又对红历道：
5: 你就在这儿等着消息。
4: 红历道：请皇阿玛告诉儿臣个准儿，不然就是在这儿侍候着，我也是心神不定的。雍正一下子笑了起来：
5: 杀的是陆生南和黄振国，李福和谢济世有罪，但罪不至死，朕要他们赔赔法场，收收他们的党员之心。红历啊，你也是几经生死之人，要知道单是读书是不成的，学问还从历练来，叫李福谢济世见见血，必要他们光读四书有用得多。
4: 红历一颗忐忑的心放了下来，无论如何李福的命先保住了。银佩笑道：李福有矫揉造作处，这个儿子也晓得，人家送礼他不收，人家走了他懊恼，这就心地不纯，也太爱名了。他有克制功夫，圣人造出来就是给凡人用的，克制总比不克制强，爱名总比图利好，但清廉只有这一条，杀了就害大于利。雍正点头道：
5: 这话 差近于里，

0: 起来吧。红丽起身凑近来看，见雍正临写的是楷书大幅，正是孙家干的严三世，不禁吃了一惊，失口说道：皇上，要张挂这幅奏折吗？雍正说道：不，朕只是抄写一下，聊以自戒而已。其实唐太宗也挂过魏征的时间博客中书，孙家干就是朕的魏征啊，也没有什么挂不得的。今早已经发了旨意，孙家干进文华殿大学士，给他升了两级，就这份奏章他也当得起。
1: 他一边写住了笔又道：
0: 孙家干与吕福不同之处，他心中只有君，没有他自己。李福是一心一意给自己立功立名，这就是区分，你明白吗？朕那天大动肝火，并不为他说亲骨肉的话，难能的是他敢言人之不敢言。朕当时以他停纳捐是为科举党员的人说话，仔细看看没有这个意思，写奏折也没有同别人参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大丈夫，又是忠君的一片心，措辞再激烈，朕也受他，照样升他的官。先人为将，一口啐在晋文公脸上，文公世面认错，那是圣贤，朕就学定了晋文公的这个度量。
1: 他偏转了脸盯着红丽：
0: 你也要有这个度量，懂吗？自今而始，你要有太子的心胸办事，学习孙家干的为臣之心，也要学习朕的为君之道。
1: 红丽万万没有想到雍正竟当面以太子相许，心里轰然一声，顿时心跳不止，忙双膝跪下：皇上，春秋鼎盛，说这个话臣断不敢当，既为儿臣计，皇上此时也不宜这样说。先帝立嫡太早，只是兄弟相争，至今余波不尽，宁不使人畏惧。
0: 雍正的精神看上去很倦怠，但又很平静，喟然一叹说道：你不知道啊，昨夜这里是通宵热闹啊，洪昼、方苞、张廷玉、额尔泰他们到了天明才退出去，杜立琛已经奉旨暗地拿下了红石，此刻朱氏和孙家干正在抄检三贝勒那个贼窝子呢。
1: 啊！红丽惊呆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也不敢相信方才的话是从雍正的口中所出，魂如梦中一样晃了下头，结结巴巴问道：三哥，他
0: 正在这个时候，高无庸挑帘进来。红丽惊怔间看他，眼圈红得发暗，显然也是通夜未眠，跪下正要说话，雍正问道：黄振国和陆生南处置掉了？
2: 回万岁，已经杀了。
0: 高庸说道。
1: 乔引帝和彩霞也都是心头一颤，脸色立即变得苍白异常。
0: 高无庸刚从法场下来，似乎还有点余惊未息，口吃地说道：
2: 黄振国说辜负国恩罪有应得，陆生南说想不到一篇文章送一条命。
0: 李福和谢济世呢？
2: 李福是奴才问话，奴才问他如今知道田文静好处吗？
0: 高无庸看着雍正的脸，小心翼翼地说道：
2: 当时李福撑着胳膊说臣知

0: 此不以为田文静是好人。谢济士也问的这句话，他说田文静是当今周兴来俊臣，奴才不懂。他说没来由叫你这沙才懂，奴才就回来复命来了。
1: 雍正脸上似悲似喜的望着阳光刺眼的园子，仿佛要出尽胸中的郁气，长长叹息了一声：传旨，李福革去顶戴之衔，戴罪据皇室城纂修八旗通志，为方苞管辖。谢济士发往二太军中效力行走。
2: 洪礼在旁说道：二太离中原近万里，蛮荒不毛之地，谢济士文弱书生，还求皇上从轻发落。
1: 雍正笑道：哪儿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平郡王福鹏驻守在二太，福鹏几次在朕跟前夸奖谢的品行学问，不会给他亏吃的。中原各省，你叫他去下头的官西图迎合朕意，说不定就作践了他，或者再寻出他的不是，你说杀还是不杀呢？
2: 啊，皇上圣明。洪礼这才领悟到雍正的心地，说到底还是慈祥的。一个充军发配还有许多的学问，他也受启迪不小。
1: 但此刻他更惦记着红石的事，昨晚自己还在为捉旷使臣这个人证大伤脑筋，想不到一觉醒来敌人已入囹圄，这个世界也太不可思议了。
2: 洪礼还在思量如何把话题扯回到太子一题上，
1: 雍正已经开口说话了：红石的事你不要管，他不交部朕按家法处置，你从此要监管军机处、尚书房和护兵二部，一来习学政务，二来也代朕担些劳。朕已经看了你多少年，别无吩咐，在这个位置上只防微杜渐四个字。你听说过农夫进城的故事吗？一个农夫穿了新鞋进城，天刚下过雨，泥泞不大，他懒了懒，以为小心点鞋就脏不了，就没有脱。走了一阵，鞋底就污了，他还是很小心，仔细挑着干了的地方跳着走。鞋帮上一会儿也星星点点沾了泥，再走一会儿人多了互相见着，鞋面上也污了，他就又想反正已经污了，也不挑路了，也不必污水挖了，不到城门口新鞋已经湿透，污得成了泥团一般。红石原来穿的何尝不是新鞋呀，他不晓得这四个字，自己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朕见他老到这一步也是难过呢。
2: 他说着已是流下了泪。隐帝忙将毛巾捧过来劝道：万岁啊，从半夜到现在说起来就伤感流泪，三爷不好已经拿下了，你也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难过。
1: 雍正一边擦着脸，泪水还在往外涌，哽咽着说道：朕的子嗣远不及圣祖啊，朕兄弟35人，去迟的24个，活成的22个，儿子呢10个只活下了3个，红石 要变成个猪狗不如的畜生。我天哪，真是前世作孽，还是今世良德，乔真一日的舒心日子也不得过。
2: 他伏在龙案上，浑身都在剧烈的抽搐和颤抖着，泪水涌了出来。孙家干的奏稿抄纸都湿了一大片，满殿的内侍宫女从来只见过雍正嬉笑怒骂，或刻薄讥讽，或高谈阔论，或言语暴躁，或温馨宜人，谁也没有见过这位刚愎强悍的皇帝如此伤心落泪。弘历高无庸和隐帝几个将他扶到了东暖阁，做好坐待，哄孩子似的说理着安慰话。雍正大约是累极了，眼上带着泪花，沉沉地睡去了。弘历向睡着了的雍正默默一躬，退出殿，竟往运松轩。这里已经挤满了等着叩见弘时的大小官员，都还不知道弘时已经出事。见弘历进来，忙去站起来让道，有的人还小声嘀咕：“哎，四爷进来了，三爷也就该来了。”忽然内慢一动，张廷玉闪身出来，向弘历一躬身，又转脸对众人道：“众位，三阿哥弘时王爷身子欠安，皇上有旨，四爷还回来办事，监管军机处尚书房和兵部户部机宜，并代批谕折。我这里交代一声，凡是部里军机处能办的事，不要到这里特批，我们做不了主的，自然要请示宝亲王爷。从今天起，军机处和六部都在这外间派有张京官员随时联络，大事小事都来这里搅四爷，我知道的是不一的，可明白了？
1: 明白。
2: 众官员马蹄袖子打得一片神响，向弘历叩下头去，哈腰躬肃辞了出去。这一刹那间，弘历已经品出了太子的滋味，无论管运松轩还是管部务，做阿哥就是比不了。正要回身说话，一个官员留住脚步，手捧着柄帖说道：“四爷，下官陈世焕有事请见。”弘历见张廷玉一脸不高兴，阴笑道：“这是我在江宁认得的，一会儿准哭，不信你瞧着。”将手一让，请张廷玉坐了，又问陈世焕：“你几时到京的？”“是我保荐你到和尚帮办和务的，民工财务都归你管，要仔细的料理。你人品我信得急，不要叫下头利油子们糊弄了你。”“
1: 是，四爷。”
2: 陈世官恭恭敬敬说道：“世官一介书生，不安事务繁琐，那些个老和工油子我不敢使，想请四爷从户部拨几个盘算算账的能手来使，使自己家里人又怕他们仗势施为，作威作福，坏了名声不说，朝廷的事也办不好。”张廷玉原来讨厌陈世官这十分搅来谈话，听了听，觉得此人的心田还不错，因笑道：“
3: 这是正经主意啊。军机处原来从户部抽人盘点阿奇纳萨斯黑家户的几个吏目，我看还算精干，拨给你用就是了。”
2: 陈世官喜得站起身谢道：“
1: 这么着我就放心了，我实在担心的自己不通着熟务，办砸了差事，四爷就不说，我这脸也没处放啊。”
2: 他又叹了口气说道：“
1: 我看那些民工实在可怜，下河掏烂泥，有时起腿根都到水里，
0: 一条腿

0: 上下都是细血口子，昨天我那棚里又冻倒了几个。一个老河工说，先前康熙年间，这时候朱河宫有羊肉汤喝，有酸辣汤，还有黄酒，有口热汤下水就不伤身子了。想请四爷发慈悲心，可怜这些劳力人，拨点银子在宫里设几个汤酒棚，朝廷就赔几个也是有限的。说着便用袖子擦泪。红丽笑道，横田相公，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位陈士官准要为百姓哭。好了，别难过，就给河宫上每个民夫每天加二斤黄酒钱，到三月清明为止，汤棚由你去设，好吧？陈士官这才连连称谢，退了出去。红丽想起了红石，脸上的笑容顿时敛去了，问道：“恒臣呢？三哥是怎么回事啊？”张廷玉道：“是十三爷临终时举发的。说的什么，皇上也没有说。只说十三爷到死还举着三个指头。这些天来，方苞一直独自操办这事。昨天夜里传教红咒来，爷儿两个密谈了半个时辰，叫了我进来。传说红石行尸掩阵法，害父灭弟，连太后冥寿那天雷震死的番僧也查清了。四爷，您知道我对这些是不信的，但接着涂立琛连夜抄了红石的家，抄出许多的法物名器，还有几卷邪经，在府里还拿住了姓邝的师爷从他那里抄到了几封江湖上磨盘匪盗的书信，言语暧昧，抽了几个鞭子也都招了，说是曾在湖南设伏谋害四爷您。皇上当时就气晕了过去啊，事情就这么着吊灯开，东窗事发就不可收拾，我们几个也一道。万岁当时出巡河宫，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的事，整整一夜谁也没有睡啊。他叹息一声，再没有说话。其实他的弟弟张廷禄贪贿被杀，红石事前请托，事后落井下石，见死不救，昨晚他也一吐痛快，但此刻又觉得自己多此一举，心里有些懊悔，也就不再向红丽复述了。红丽听得目中悠悠发光，问道：“皇上没说怎么处置吗？”张廷玉微微摇头说道：“皇上最后的口气很淡呢，又说要抄孙家干的奏折静一静心，我们就退出来了。四爷您是知道的，皇上越是淡，脾性越是发作的。”下面的话爱难出口，便打住了。没想到三哥这么没人伦。
1: 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

0: 饮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2: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3: 佟丽眼中的怒火闪烁了一下，但语气很快转得异常的柔和。此时七十八十，皇上心里窝着一团火，我们这时候最好不要说话，等事情凉一凉，从容再说事情更好些。张廷玉没有言声，佟丽的话他当然懂，他也赞同，那就是不救这个红石。一夜之间，红石由王爷就成了囚徒。他懵里懵懂，被家人叫进来，说有大人银夜来拜，睡眼惺忪到西花厅接见涂立琛。没等他发问，涂立琛就向他宣布圣命，着涂立琛前往密查皇三子红石家产，并将红石暂行密囚。多疑的话一个字也不说，红石便被九门提督衙门的人用八人大轿严严实实送到了畅春园风华楼西边一处闲置多年的小院落里。从文绣幔帐、宝鼎寿炭、一大群丫头老婆的太监供着的王府中，突然跌落到这冷清凄凉的土壁房中，他才清醒过来。那一夜的惊心的场面并不是梦。他抱着双膝，孤零零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席上，靠在墙上，只是冥思苦索，到底哪儿出了毛病呢？然而心里像破了一盆浆糊的乱丝，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张廷禄一案已是死无对证啊，凭着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就是有什么证据绝不敢事过多年突然举发呀。隆科多当然恨自己，但他手中没有证据，他不过是一条囚禁了的疯狗，谁会相信他淫淫狂吠呢？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搜查紫禁城，都是界首允嗣命令他干的。允嗣既死，连最后的证人也没有了，他怎敢攀咬自己这个身居九重之策的管事阿哥呢？那么是追杀红利，主持这事的谢师爷已经灭口，就算捉到几个江湖匪豪，就凭他们含糊不清的口供定自己的罪，把汉格龙刑法严阵雍正，他原本不同意的，后来旷师爷力劝说，不管皇上藏在乾清宫匾后的遗诏传位给谁，三爷您在运松轩掌握了中央缉书权，只要事发突然，乱中有意为之，谁也替不了您。但邝世臣并没有被捕过，白天还在书房帮自己看稿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告发自己呢？莫不成是涂立琛沟通红利，假传圣旨造乱？这一个念头陡然袭入了红石的心里，他火得跳下了炕，踏了鞋到了门边拉门，只听咯啷一响，那门在外边死死的扣锁定了，哪里拉得动。他心慌气促，越想越真，越想越怕，又跳上了炕，死命的掀了两窗，憋出了一身汗，那窗户也是纹丝不动。脑上来他砰的一拳打碎了窗玻璃，双手握在窗棂上使劲大叫，

0: 人呐，我要出去，我要见皇上，开门，开门！他喊着，嗓子已经带了哭音。一个守门的军士过来，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疯子一样的红石，冷冷问道：“
1: 三爷，您犯了痰气吗？大呼小叫的，有什么事？”“
2: 你才犯痰气呢！”
1: 红石隔窗照脸啐着：“
2: 呸！你们那个秃里琛才犯痰气呢，凭什么把我关在这个屋里？”“
1: 这个小人不知道，我也是奉命行事。”“三爷，您老见谅着点儿，安生着点儿。啊，您也好受点儿，我们这个差事也好办点儿。”“
2: 我不要听你胡说八道，我要见皇上，你叫涂里琛来。”
1: 正嚷得不可开交，涂里琛进了院子，亲自起跃打开门进来，便抻着军士说：“你办的什么差啊？嗯，三爷是天皇贵胄，金尊玉贵之人，连口茶水一碟子点心也不备。”“
2: 我不要你假惺惺，你这瘸腿狗！”
1: 孔氏狂躁地喊着。“
2: 我狠心，你假传圣旨捉了我来，我要见皇上，我要见，不然我就不吃不喝不睡，我要到死为止。”
1: 涂里琛英俊少年将军，所汗的一腿受伤微薄，最忌人叫瘸子。他颌下一道暗红的刀疤抽搐了一下，按住心头拱起的火，冷笑道：“三爷，您安生一点，我还把您当三爷看，您要是发疯，我就要当疯子看了。您瞧瞧这外头，那就是风华楼，楼南边就是淡宁居，我假传圣旨，敢把您带到这儿来。您要验旨，圣谕还在这儿，您自个儿看是真是假。”说着他甩过了一张纸。孔氏紧张地接过那张圣谕，仔细地看那笔字，再熟悉不过的一笔楷书，连一笔胶饰也没有。再看看冻得干干的树枝间露出的风华楼的楼角，这才确认是雍正亲自下诏拿自己，自己也确实囚在了长春院。他亢奋的情绪像是从很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破碎了，突然变得忧郁低沉下来，用迷茫的神情环视了一眼四周，不言声蹲在了炕角，双手埋头，一句话也不再说了。涂里琛看了看红石的可怜相，但觉顽钝可憎，轻蔑地微笑着吩咐说：“三爷，要什么吃的用的，不要委屈了他。把窗的碎玻璃弄干净了，用窗纸糊上。”说罢，皮靴咯吱咯吱一阵响，去了。在难熬的沉寂中，暮色降临了。军士送进了一支白烛，又给红石换了一壶热水，掩门退着出去。随着几声细碎的金属的响碰声，一切又归了寂然。这远处偶尔传来上夜人悠长凄凉的吆喝声：“
3: 宫门下药，下千金，小心灯火喽。”
1: 红氏挪动着麻木的身躯，就着开水吃了两块点心，觉得心里好受了点儿。既然事到临头又想不出什么结果，也就听天由命吧。他拉过了一块毡子，在炕头叠了个枕头，拽过了一床毯子，正要合衣卧倒，闻响，雍正已经进来。涂里琛拿着钥匙站在他的身边：“你出去。”雍正对涂里琛说了一句，回转身来，用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情看着红石。 一时没有说话。红氏的脸色苍白的厉害，似乎稍微受一点惊吓就会昏晕过去，眼睛绿得发暗，在深陷的眼窝里悠悠闪着鬼火一样的光，嘴角微翘，似哭又似笑，似讥讽又似发怒。红氏早已坐直了身子，用惊愕的目光盯着父亲，恍惚如对噩梦。半晌才俯下身去叩头道：儿臣无礼，因为儿臣都糊涂了，魂若生在梦境，岂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怎的，他声音发颤，身子也在不停地抖。雍正似乎迟疑了一会儿，说道：你起来坐着说话吧。说着自盘膝坐了炕上。红石听雍正的口气并不严厉，甚至还带着凭着少有的温和，心里略觉放宽，叩头起身在靠门小屋子上坐了，便听雍正干涩的嗓音问道：听你的口气并不知罪，且是很委屈，是吧？
0: 是，儿臣确实不知道是怎么了，但雷霆雨落皆是浩荡皇恩，儿子只想知道原因，并没有怨尤之心。
1: 红石愁眉苦脸顿了一下，又道：
0: 儿臣生性不如弟弟们聪明，办差或有失误，但自问敬上爱下，没有使过黑心。
1: 没有？至今你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雍正的火顿时被他撩起，腿一动就要下炕，却又自制住了，用冷得发劲的语气问道：八王议政一案，你充的什么角色？你和允禄、石榴叔都说了些什么？还有永信、承诺、陈学海，你借鉴没有？说了些什么？
4: 红石先听八王议政，还觉得这是陈年老账，虽然心慌，并不经济。见雍正摆出了自己密地接见的人，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小，脸上顿时一红一白，凄凄意意说道：
0: 时久了，儿子既不清爽了。
1: 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说道：祖制就是八王议政，闹一闹给万岁提个醒也不是坏事，可是你说的还有说先帝和当今都是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了昏君，有个八王议政能主持费力的事，与江山社稷还是有好处的。
4: 红石没有想到这最隐秘的话也都给人兜出来了，顿时背若芒刺，硬着头皮说道：这是儿子当时一点的纯想头，想着恢复组织是堂堂正正的事，圣公独裁遇上明主还好，遇上昏君就会坏了江山。皇上不说，儿臣至今还没有觉得错误。
1: 巧言令色，雍正沉闷地说道：你和朕打马虎，你撕掉他们进京，硬挑唆他们这些话，蕊亲王不和你们串联，你就安排他远远地住到了陆河驿，你心心意意怕弘历立太子，子良得力不够，要控制八王，亲掌上三旗，坐定了摄政王地位，和弘历平分秋色。你妒忌弘历，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4: 红石仰脸看着雍正，慌得连忙摆手：儿宋不孝，怎么会妒忌弟弟呢？
1: 不妒忌。雍正冷冷说道：既不妒忌，

0: 你告诉朕，那个姓谢的师爷现在在哪里？他到河南、山东几处地方都做了些什么？
1: 红石惊恐地望着雍正，又躲闪着雍正刀子一样的目光，两只手下意识地死死地攥住了小痦子，好半日才道：“阿嬷，这话我听不懂啊。我府姓谢的倒是有一个发烧死了，
0: 只怕不是发烧。”雍正的声音嘶哑中带着沉闷，像是从一只坛子里发出的声音。他联络匪盗，两次堵截追杀红利，事情不成功，自然是要灭口的。你不要忙着申辩，你那个旷世臣升空当了谢师爷第二，昨天下午偷盘了你一处当铺款要逃，已被秃八琛拿住，他没有你嘴硬，连同你严震震和红利的法务，连同你勾结八汉格隆图谋要你阿玛的命都招了。
1: 红石突然绝望地叫起来：“这一定是红利，他见我主持运松轩的政务心生嫉妒，设计陷害我。”
0: 算了吧，演这个相声有什么意思？红利替你开脱说情，你倒攀咬他，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你怕隆科多揭发你下令闯宫的事，所以你叫他背土布袋；你怕阿奇那情急把你的丑事张罗出来，所以遣散他的家人，故意不给他治病，宁肯让你的皇阿玛背上屠杀功臣的恶名。
1: 说到这儿，他陡然间提高了嗓门：“
0: 你可以算作个人吗？上苍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夫人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镜子，你照照自己的形容，可有半轮、一轮？张廷禄受你之托，科场行奸，事情败露，处刑腰斩，你整日围着朕，连一句减刑的话也不曾说。像你这样的东西，做恶事坏事也是毫无章法，哪个人跟着你不要留一手，哪个人肯替你出力卖命？
1: 红石的浑身已经瘫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屋子上溜跪到了地上。直到雍正说完，他都像听着天上的雷一声一声沉重地击打着他本来已经十分衰弱和脆弱的心。他张皇四顾，似乎在寻着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但这个屋里除了那只闪着一幽一明光的蜡烛和一个毫不动情的皇帝，什么也没有。半晌，他忽然无望地发出狼嚎一样的悲啼，边哭便叩头说道：“
2: 皇阿玛圣明，皇阿玛圣明啊，那都是冤枉的，冤枉的。您从小看着儿子长大，儿子虽然愚顽不孝，做坏事的心胆是没有的。
0: 朕半点也不圣明。”雍正看也不看红石，像是自言自语说道：“杀张廷禄你一句话也没有说，朕只是觉得你忍他的事，朕过后有疑虑也有所不忍，所以自他之后，朕废除了大清律吏的腰斩之刑，也为恕自己的心。八王议政，朕只是觉得你暧昧， 心地阴暗，想和这群乌糟猫王爷分一杯羹。董科多搜远，朕对你已经十分警惕，还想着你毕竟是儿子，能包容就包容了。也许是你不掌权，想着好比一只狗，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孰料你进而要杀人，杀你的父亲，还杀你的弟弟，你可以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私暴虐的衣冠禽兽了。洪氏向雍正爬跪了几步，悲嚎道：皇阿玛，您是儿的父亲，那些事有的有，有的没有。你蛤蟆，您不要听外人的谗言。你也是读过书，受过名师指点教诲的。雍正一脸鄙夷的神气，继续说道：岂不闻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你身为皇阿哥，万岁之赐，千岁之体，若不为妃，哪个敢来动你？又有谁敢来离间父子之情？朕若证据不足，又焉肯将你银叶捉拿到此？朕若无情，又焉能不把你交部严以明正典刑？
2: 阿玛，您听我说。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

0: 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随着现在呢，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啊，会让很多女性朋友感到无奈。但您可能不知道，很多妇科疾病往往是因为压力太大而造成的。所以女性朋友如果感觉压力大，一定要学会一些缓解压力的办法，还有就是要找到压力源，找到对症下药的办法。所以今天呢，咱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丁辉主任医师，来给女性朋友啊讲一下压力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那么首先问到丁医生，为什么说治疗很多妇科疾病需要找到压力源呢？
8: 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发现妇产科的很多疾病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是呢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那么生活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啊，父母突然有重病，或者有的突然死亡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大的事件呢？那我们在评分当中啊，我们在健康压力的评分当中，我们这个分是很高的，达到了100分以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患病的概率达到了75以上。那么这种呢就叫重大事件。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事件呢？当然有了，比如夫妻之间总在吵架，这算不算事件呢？那算一个慢性的一个压力事件，每天都要遇到，或者隔三差五就要遇到，那么这种事件呢，会慢性的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精神将是一个过去叫无形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研究是有形的。精神就是物质，物质就是精神，难道不是吗？我们的各种荷尔蒙难道不是物质吗？它刺激我们的所思所想难道不是物质吗？其实物质和精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无形的表面上看不到的世界，而不要老是对病进行一个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题特别特别重要，这个研究非常的需要推进。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但它本身是有形的，它是用这个纳米的这个来衡量的，都是有形的，都是物质啊。只是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感受的就是焦虑、不舒服、不愉快、不开心啊。那我们感受到的症状就是我们女性就是月经紊乱啊，突然发胖啊，压力性肥胖嘛。那么突然的觉得自己啊，这个生育特别困难，老是复发性流产。这些虽然尚待研究，但是很大一因素跟心理非常有关。还有不孕不育、更年期的妈妈的这种暴躁或者叫做急躁，这种更年期以来，你更年期了什么意思？她的情绪把控不了了，这些都跟激素的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身心不调达啊，不和谐。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压力源，要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我啊，要正确的认识自我，同时正确的认识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万事要找到源头啊，来克服那个源头，而不仅仅是吃药。吃药是管你的标而不管你的本啊，本还是我们要找到压力源，我们叫压力事件。如何来处理这个还得要慢慢的去解读它啊。那么它的处理当中呢，实际上很大的一个我们对环境的一个认知上，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家里发生了这个事件， 生命。

0: 多的朋友，当发生一件事儿的时候，他的认知总是消极的，或者是悲哀的，或者是焦虑万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常常会治不好病，反而使疾病加重。那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的紧张，我们的压力，我们能不能去调试它，我们能不能去认知它，而不是一种扭曲的认知啊，一定是在生活层面、价值层面，我们要深刻的去认知它，正确的处理它，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您说的很对。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主题，女性压力过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有多大呢？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领域。国际上呢，对这个问题研究呢非常的多。那么压力会给我们很多人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生理反应。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个不良的，或者我们叫一个恶性的，或者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件的时候，那对我们的反应呢，首先生理上要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很多的激素，我们可以说动了它的荷尔蒙了。看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反应。比如我举个例子，你说是恶性事件，比如我们见到老虎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害怕，我们有可能是看到一些不良事件，我们感到焦虑。那么这种焦虑的情绪对我们的荷尔蒙是有影响的啊。那么妇科的好多疾病，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征，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紊乱。这些呢，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到妇产科医院来治病，但是事实上，它有可能是在它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当中，它的生理反应的时候过度了。那么过度以后呢，发生了它的一些不适应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啊，是这样的。从我个人的例子，我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我到西藏啊培训我们的这个妇幼机构的医生啊，来降低中国孕产妇死亡。当时我做了一个大型项目，这个还填补了国家空白，我获得了国家进步奖。那么当时我到西藏3次，外部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压力就比较大。那么这种大呢，是生物学的环境的压力，那促使我的大脑感受这个压力的时候，就把我的月经给关闭了，我就闭经了吗？回来以后又进行调整，才好起来。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为什么压力过大会引起身体的疾病呢？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心理暗示的过程吗？
0: 那么我们说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发生焦虑、抑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身体的压力系统。开始呢，我们先是压力刺激，刺激了大脑。我们先看见、听见，包括有些噪声也是压力啊。我们看见、听见，我们想啊，那么这种过程呢，就启动了我们的压力系统，我们叫内分泌系统。你听到一个词儿，我们叫内分泌，现在这个科室特别火，说明什么呢？老百姓已经心知肚明，我的内分泌紊乱了。内分泌的最初的神经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介质、地质要释放。释放以后呢，引起我们的靶器官，像甲状腺啊，像我们的妇科的这些卵巢、子宫啊，像我们的其他的心血管的这些系统呢，这里边都有很多的激素。我们身体呢，有很多种激素呢，要启动，比如胰岛的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要启动。比如甲状腺素，要不要启动？要启动。我们妇科的，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会启动啊，它都会这个一键就把这些系统都给它激活了，激活以后就大量的分泌。那么如果我们的压力持续性的来刺激这个系统的话，我们不愉快应该2周以后解除，可是解除不了，怎么样？老在悲哀、这个焦虑、恐惧之中生活的人，慢慢的话，那这个系统它就成为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思想的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以后，它总是在耗竭我们的激素，那我们出现的是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胃肠不舒服啊，头疼啊，妇科的月经紊乱呀，就要出现了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制。长此以往，你处在负性的压力事件当中，你的身心就会不调达，就会发生问题。比如我们的动物试验，我们这个小老鼠啊，一组给它电棍，给它大灯的刺激，不给它吃饭，不让它睡觉。 那么这个小老鼠就

0: 无疾而终，变成一个黑色的小老鼠，皮毛都会变化了。这是一个不良刺激的环境。这个小白鼠试验在40年代国际上就有研究的啊，斯坦福大学啊，哈佛大学都做过研究啊，我们中国也做过研究啊。那么一组小白鼠给它一个良性刺激，比如给它按摩啊，给它那个很好的音乐，给它每天喂食，这个鼠宝宝长得就是皮光皮亮，最后生出来快乐的小宝。那么这边呢就无疾而终。人类也是这样，人类跟小白鼠的很多的基因都很相似的。那我们人类呢，如果老处在不良环境中，可以想象会有好的结果吗？不会的。
1: 嗯，那为什么说压力大、过劳或者说脾气暴躁会引发猝死的可能呢？
0: 我常常跟老百姓在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讲，我们不要随便动我们的奶酪。我们奶酪是什么？就是荷尔蒙啊。我们反应在任何事物的反应时候，稍微放慢半拍，不要反应太快了啊。比如爸爸妈妈说你一句，你马上就反应，不是这样的。他在跟你的沟通过程，可能我们的形式直白了一点，但是他的心是好的。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来讲，首先是一种孝啊，一种对爸爸妈妈的一种感恩。那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反应不是那么样的口诛笔伐型的反应，反应过快以后就会轻易的动荷尔蒙，知道吗？所以荷尔蒙动动动就少了嘛。你看压力特大以后，荷尔蒙少，它还会分泌，还会刺激我们的器官分泌。但是我们的荷尔蒙它是慢慢慢慢的成长的，通过我们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吃，它要进行一些运作的。那我们老是耗竭，我们像一个油灯似的，一个油灯老耗竭怎么样？慢慢慢慢就 burn out， 我们叫英语叫 burn out， 就燃灭了嘛。什么叫猝死啊？老燃老燃就嘣就熄灭了。那么我们在大街上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一点小事就开始暴躁，开始吵架，甚至倒地，发生心脏猝死都有。这个就是什么？都是荷尔蒙啊。当你的愤恨的时候，大脑有一个指引。荷尔蒙要释放，要适应这种拿起棍子要打别人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当然是犯罪了啊。但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是说大量的荷尔蒙释放。那么他的心脏猝死为什么发生？大量的荷尔蒙释放使我们的血管阻塞，血管使劲的收缩，血管血液过不去，心肌就变性了嘛，没有血液它不就变性，最后导致死亡吗？所以你人不能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个暴躁啊，这些都容易引起问题。大脑和心脏是最重要的，它能维护你的生存啊。那么呢，维护你的生命，它首先关闭的是最不重要的器官，那就是我们的第六器官，它要受大脑和心脏的指引。所以我们维护大脑心脏，维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的动奶酪，这是我今天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轻易的动荷尔蒙。人体呢，它是一个 make balance 的一个平衡态啊，我们内分泌也需要平衡，人体社会包括我们的家庭都需要平衡和谐，这个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内分泌也要和谐平衡。那么如果不平衡不和谐的话，就会耗竭，过量的释放一些压力荷尔蒙，那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不愉快不舒服啊，最后呢引起我们的疾病的产生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那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呢？
0: 这个就是老百姓应该都特了解，女性的大脑比男性小大约 8%。 那这个大脑小并不见得智力不好，我们现在看到高校特别是博士女生为多啊，这跟智力没关系，现在还在研究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部位，我们的这个脑部的有一个部位呢，我们要比男性要大啊，那就是情感的部位，感受情感，感受别人的眼神，感受情绪变化要比男人敏感。男人呢，他是一个理性的啊，理性的。很多科学家，在最高的科学家里你看不到女性，因为女性的逻辑方面要比男性稍微次之一点。女性在语言啊艺术啊她就比较发展一点啊。这个两个呢目前呢还在研究当中啊。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还没有任何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现象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利用女性的这个情感的感受力非常强的这个啊，来关心人、理解人啊，我们叫做对家庭的贤惠啊，对这个孩子。

0: 的温柔，对丈夫的温情而待，以温情相待。我们相互要以温柔的感情来相待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促进我们的荷尔蒙和谐的一个办法。当我们以笑脸，以这个温柔的这个面容出现的时候，对方也会非常高兴。
1: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评估的金标准，如何评估心理压力和抑郁的严重程度呢？
0: 那么认识压力呢，我们常常就是发现紧张以后，我们会有心灵的不高兴、不愉快，我们叫心灵感冒啊，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常常是比如说失眠啊，比如说心情呢，而是非常的阴暗，像雾霾天似的啊，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的女生呢发生紊乱啊，这些都是一个压力最初的症状。那我们来认识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持续了两三周我还有这些症状？我们常常拿一种表格来衡量，比如说爱丁堡国际的一个量表。那么这个量表呢有10个问题，我们常常要问。第一个问题啊，我能不能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呢？心境到底如何呢？这是一个要问你。第二个，我是不是老是有乐趣的期待下一个周期的发生呢？下一年的来临呢？有的人就很抑郁，不想期待下一年。第三个，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很自责呢？总是处在一种自责的心态呢？第四个，我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感到很不开心呢？不开心就要生病，这大家应该了解啊。那么第五个呢，我是不是经常的无缘，没有任何的原因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害怕、恐惧、焦虑呢？这个都要问自己，要自评嘛。那么第六个呢，我是不是很多事情冲着我都来，都是让我透不过气呢？就是我的节奏，没有节奏感，成天的被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非常被动，是不是这样呢？还有，是不是我很不开心，经常失眠呢？再有，我是不是经常的感到难过和悲伤呢？不知情绪的我就感到没有任何理由的感到悲伤难过呢？我是不是经常不开心到哭呢？经常要哭呢？这些都是理由。最后，我是不是想到要自己伤害一下自己啊？割腕，有的孩子就割腕了。我们看到最近我有几个患者，青春期的，他就有个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评分都是那个偶尔发生都是一分，两周之内我就经常发生两三次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要给他评两分。那么总是发生，那一天到晚老发生，那么两三天就要发生一次，这个频率那我们就要评分就更高了。分比较高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希望他用药物治疗。
1: 非常感谢丁辉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咱们讲到了女性的压力过大和妇科疾病这个问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咱们今天重点讲一下压力过大的来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职场女性。魏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0: 我们应该说呢，有一个词儿很重要，就是认知重构。
1: 魏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0: 我们应该说呢，有一个

0: 词儿很重要，就是认知重构啊。我们为什么感受到压力？我们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每个人是不同的啊。实际上，我们很多压力都是主观的比较多啊。实际上，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呢，要提高，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的能力提高。比如我这里准备了几个题哈，我们女生为什么压力山大？啊，老百姓他还说我特压力山大，年轻人也爱说这句话，压力特别大。为什么？首先一个，我们总是有一个叫赞同需求，那么就是你总是在想别人怎么看待你，怎么判断你的价值，别人要赞同你、爱你，你才 OK。首先这个就容易造成压力，赞同需求，我们不应该这样，你自己应该有一个自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认知重构，自我的期待不要过高。现在很多大学生去整容啊，希望获得更高的职位，更高的一个事业的发展，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自身价值，你的技能技巧到底是什么啊，就是不要太关注表面的，期待有的时候过高未必是最好的事儿。我们叫成就导向是错误的。成就要不导向了呢，没有成就了呢，你就郁郁寡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叫在这个依赖性，那么你总是干什么事情总是依赖他人啊，那么在人家不能依赖的时候，一下子你就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我们就是老要求公平，实际上我们在工作职场中常常是不公平的，可能上帝给你关了一个窗，可能又给你开了一个窗啊，所以我们要积极的面对这些事物啊，就是不一定是公平的，常常是不公平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干什么事容易逃避，一到困难就逃避，那么更大的困难来，他就压力特别特别大了。所以我们的逃避心态也是有的时候是要进行和谐的对待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啊，我们对事物总是要求完美。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里的有的人在30岁能够成长出来，有的人在35岁，有的人在40岁呢啊，有的人婚姻在25岁自由恋爱成功了，非常棒，有的人35岁结婚也不差啊。每个人的人生的节点是不一样的，应该跟自己比，不要跟大家比，这是我对职场女性的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期许，也对自己也是一个要求哈。我们对孩子对什么不要这样子去强求，还有我们不要就是夸大或者是缩小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这个也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有主观主义，反应不要太快啊，要好好的向男生学习，多有一些逻辑思维，不要老是情感思维，没准儿他对你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话，没准他出于好心啊，他并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女生首先我们在职场上先要给大家一个劝告劝慰，看起来很小，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心灵的碰撞，是什么呢？认知重构，正确的去看待自己和他人。之后呢，我想接下来还有一些促进我们的这个更有正能量的思维的，我们毕竟是人体是生理和心理的一个结合啊。首先呢，我们要在饮食上在运动上要加强一些啊。那么你心灵的这个疙瘩解决的话，我好像觉得开了窍了，那好，我们就可以加大一些营养的一些促进，加大一些运动的指导。
1: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那说完了在职场当中女性感觉到压力山大的原因，那能请您再细说一下心理压力是如何影响到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的吗？
0: 在心理科学当中呢，这个关于压力，关于我们身心健康一共有50多个分支啊。那我们说压力应激，应就是答应的应，激呢就是激惹的激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意思就是说压力应激就是我们个体到觉知到我们的对生理心理还有我们的这个情绪受到威胁的时候一种体验啊。比如我们见到一只大老虎，我们的体验就是一种恐惧，对吧？那这个就是有一种压力来了，那么这种它导致的一系列的生理心理的反应啊，最终这种慢性压力应激如果一直在我们身边缭绕着，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

0: 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一种压力应激啊。那么你刚才问到女性压力应激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女性现在在中国她走向社会的人非常之多，做职业女性的大概达到 85%啊，那么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社会上来迎接各种挑战，他必然会受到自己的价值观啊，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内心的一种对各种事件的一种反应啊，比如王小红、王小芳、王小莲三个朋友都是医生了，都应该晋升为主治医生了，甚至有的人都可以达到副高了，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那么只有王小芳能上，那那两个朋友就遭遇到什么呀？遭遇到一种压力的一种非常落寞的一种感悟。那么这种感悟很快得到家人的理解，得到自己的朋友的理解，通过聊天，通过我们去放松，通过我们甚至游泳，通过我们跟自己的闺蜜、自己的爱人进行沟通以后，可能就会慢慢的缓解。那么这种压力呢，我们叫做一般的事件啊，这种事件一般不造成人生的什么大的一些疾病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一类的我们在遭遇一个家庭的变故，同时女性又遭遇到上司的一种啊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么这种东西如果说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一直是持续有这样的啊，现象存在，这样的社会事件存在，就会使我们造成一种长期的困扰。那么大家想一想，长期困扰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内分泌会不会扰扰到我们的睡眠？当然会。那么久而久之，日子越来越长，可能三个月，这个东西还没有被化解掉，怎么办？就会引起我们慢性的压力应激。那你说男性会不会滋扰？当然也会，但是我们女性的反应比较敏感啊，她的大脑的结构啊，造致了我们女性对情感的东西非常敏感，所以女性的人际关系会调整好，或者是自己搞得不好，应该首先从自己来找原因，是不是你过于敏感了？你的心就像一个针一样啊，那么一碰你就来回的动了，会不会这样呢？那要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会浪费你的荷尔蒙。那么荷尔蒙呢，就是我们人体激素的概称啊。那么人体呢，有几百种激素啊。我们女性的内分泌是非常丰盛的，它是为生育做准备的啊。如果我们经常滋扰到我们的这个事件，滋扰到我们内心，然后会干扰到我们内分泌的话，我们内分泌就呈现一个耗竭啊。耗竭就是不该扔掉的时候你给它扔掉了，你给它耗掉了啊。有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耗竭，那我想简单的讲，比如我们遇到一些不舒服的事件，你发怒啊，或者是悲伤啊，在这种情绪滋扰你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种耗竭啊。那么比如说愤怒以后，你会觉得浑身发软，甚至哆嗦，有的女性还要哭啊。那么女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她会宣泄，但是它总的来讲它是比较敏感的啊，它的大脑结构比较敏感。那么在这个里头，女性的滋扰以后就会产生内分泌的毛病啊，比如多囊卵巢是不是内分泌毛病？当然是了啊。子宫肌瘤算不算？算啊。那么我们更年期这个不是病，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症状？这个跟你的情绪也有关系啊，跟你的身心不调达也有关系，跟你的周围的压力啊，你的容易被激惹，这些特点都有相关性。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既然说它前沿，就是它是生理、心理、社会三个环不能少。另外我们的疾病造成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道德、跟我们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所以这五环还是要有的啊，不是一环。过去我们讲得了一个病啊，子宫肌瘤我们就是切切切啊，现在可能我们会想子宫肌瘤它前置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特别关注的。
1: 那其实不用我说，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吃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那么女性压力大的时候应该怎么吃才能有助于缓解压力呢？
0: 当你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建议的是多吃水果蔬菜，加上一些植物的东西啊，粗米粗面，这是我们

0: 我们的快乐荷尔蒙成长的快一点啊，多一点，而我们此时此刻啊，特别是烤串啊、大油炸的，我们要少吃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的压力很大，你自己的焦虑感也有点产生了。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些再吃进来，耗竭我们身体里的好多的元素，等于内外夹击。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向下坡路走啊，所以非常不利。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大量的用蔬菜水果，比如说蓝莓啊，比如说草莓啊，比如说这种葡萄、红石榴，这些都是花青素或者我们叫白藜芦醇特别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找这样的食物来精品的保健一下自己啊，精致的保健一下自己。另外呢，多吃一些软的啊，这些汤类的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胃肠会得到疏解。包括我们的小米粥啊、大米粥啊，这些就是杂粮也要加大一点力度。这里边有好多的 B 族维生素啊，我们的老玉米啊、白薯啊，这些薯类的、玉米类的这些东西都有很多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都是营养我们的大脑的啊，要可以抓取啊，在吃饭的时候要多多的去加几口。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我们也做了很多研究。那你大鱼大肉要不要吃？当然要吃。大鱼大肉最近的国际文献也在充分的去探讨大鱼大肉的问题。这些大鱼大肉它也是营养身体的。那我们老百姓就要养一些家常的一些鸡，不喂那些激素的鸡啊，不喂激素的猪和鱼还有蟹。那我们都要去挑拣一下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好了，怎么办呢？不要把它都花在外界，要花在自己的内在的东西当中。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安排和要求。像我们这个有些女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汤类的，比如说鸡汤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鱼汤啊，这些可以吃啊，好消化。因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胃肠是受到抑制的，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想吃，这时候我们可以喝点汤啊，喝点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情绪的这个。我们叫做保养，来源于我们的蔬菜水果，来源于我们的粗粮、小米粥。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大鱼大肉，哈，这个是没有，我一点都不反对，啊，是这样一个。
1: 那我再来说一个女性们都非常讨厌的一个话题，叫做压力性肥胖。有什么是可以缓解压力性肥胖的抗炎食谱吗？
0: 如果一个人压力特别大的，特别是有压力性肥胖的，我们就要注意，压力性肥胖是什么呢？是一种炎性的表现啊。炎性就是我们的无菌性的炎性，因为你老在释放荷尔蒙，荷尔蒙要刺激血管，刺激我们的胰岛，刺激我们的一些内分泌腺，那么这些腺就要有一些炎症，这些炎症有时候临床查不出来，它是一种刺激造成的啊，它并不是细菌。它是一个无菌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有一种肥胖啊，肚子这块出现了一个游泳圈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对食物要进行挑拣了，我们叫抗炎食谱。抗炎食谱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啊，我们叫金字塔形的。那么在最底下都是一些蔬菜水果，粗米粗面，鱼呀，还有一些我们叫 Omega 3，我们叫 DHA 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都在鱼的身上多多有，要我们要吃鱼呀，吃我们的白蛋白，我们叫做没脂肪少的蛋白，比如说鸡肉少不少？少，啊，它主要是蛋白质。那么鱼是不是？鱼是啊，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肉类，瘦肉啊，它的蛋白质加大，脂肪减少，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我们在到商店买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吃一些粗米粗面的面包，不要老去找那个白面包，上面糖裹着、椰丝裹着特别多的，有奶油很多的。我们都不主张压力性女性啊，觉得自己很敏感的女性去吃那些东西啊，尽量的少吃。披萨饼店，我们要适度的进去，不要老在那里形成一个生活习惯。那你这些油炸的食物到体内就会刺激你一些荷尔蒙出现，就会增加代谢的功率。代谢的东西加大了，本来你的压力减下来了，可结果你把代谢加大了，那荷尔蒙还在释放，在这个方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说吃一些抗炎的食谱。 那我们说抗炎的都是粗米粗面加上我们的蔬

0: 菜水果为多，加上一些我们的脂肪少的蛋白质，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啊。适当的换换口味，我是不反对的啊。一年吃几次红烧肉啊，吃几次大白面包，我都不反对。但是作为我这个年龄组，还得要注意我的这个运动。运动呢，我主张还是快走啊，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我们最能做到的。啊，每天要走3000到5000步，这是最低标准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呢，我们每周都要有休闲啊。有的人说休闲我懂，但是你要知道，休闲要作为一个常态，作为一个你的思想当中的常规的一个任务，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那我们说每周的休闲到哪里去呢？到海边去，到山里去，叫什么呢？负氧离子大量的吸纳，那促进你的有氧代谢的，需要你的心境的豁达、开朗、快乐，这个都会调试我们的心灵。
1: 这个缓解压力性食谱其实很重要。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有压力了，就开始胡吃海喝，用吃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一吃呢，就更有这个压力性肥胖了，一肥胖压力就更大了啊，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对于职场女性来说，保持一颗平常心很重要，千万不要被压力去左右自己的心情。非常感谢丁辉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二零。